0: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0: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2: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火，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
0: 呦，大家看一下，这
2: 你看闻一闻，这个王阿姨你也闻一闻，香不香？
1: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2: 是。
1: 鲜美可有，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2: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
2: 是的，
0: 不到2块钱就一包，
2: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

0: 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可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3: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得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那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哎呦，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3: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真的是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啊，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3: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3: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3: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就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3: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3: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3: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

0: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0: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2: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0: 就是
2: 这还要多呀、
1: 对，
2: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2: 这是多少啊？十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二十袋，再加二十袋，四十袋。
2: 不是，这四十袋。
0: 哎，
1: 对，
2: 四十袋
0: 意思啊。
2: 这合着两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两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十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0: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十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0: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2: 推广费？
1: 推广费，
0: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0: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2: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0: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2: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两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

0: 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1: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2: 这两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2: 尤其是这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2: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2: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定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那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很。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了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儿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装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天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
0: 啊。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
0: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0: 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了，
0: 哦，
1: 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0: 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嘛，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您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
2: 啊，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肯定用我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一柄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 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冬天保温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是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嗯，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嗯，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哦，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的呀？
2: 当然是全包了。嗯啊，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

0: 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1: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2: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3: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4: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5: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4: 哎呦，好啊。
5: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 1.4 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4: 太好了。
5: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 1.4 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 1.8 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4: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3: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4: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0: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条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啊、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
1: 湿啊，擦一擦边角。
0: 在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安装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啊，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

0: 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 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了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
1: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 1.8 壁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 1.8 壁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三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一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五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十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五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哪来的倔强？
1: 墙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3: 哎，
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5: 您的专属车辆，
1: 我呢
5: 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9: 我们应该庆祝。
8: 滚！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4: 云那边进展还不错，勾出的第一幅花边和拿来的样子几乎一样，他也很有信心，他说就算他们不睡觉也要按时把参展的花边勾出来，不能辜负会长对他的信任。
15: 这就好，这次获奖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只靠秋一个人。哟，秋，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好好休息两天吗？
16: 我没心思休息。
15: 怎么了？又和他吵架了？
14: 陈少爷，邱小姐，你们聊，我先下去了。
17: 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林海生又为难你了？
16: 不是因为他。一德，你对我的花边一点都不上心，再这么下去非耽误不可。
15: 我怎么不上心了？花边坊的女工都在加班，不会耽误参展的啊！
16: 我刚才都去看了，干活的就那么几个人，能干的还都没来。那个云呢？她去哪儿了？为什么没来花边坊啊？
15: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
17: 磨刀不误砍柴工，他们家里有事临时请假了，明天就都来了，你就放心的好好在家休息。
16: 我不放心，参展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咱们花边坊不能再这么散漫下去了。啊，你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不行，我得去盯着。
17: 哎，秋，你忙了这么多天了，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了。他们按照你的设计，肯定会做得很好的。你的身体目前是我最放心不下的。
16: 一德，你知道，这次参展对我太重要了。
15: 我知道，对我们都很重要。
16: 我不是为了钱。 也不是为了名誉，我是为了你那句承诺，能和你在一起。
17: 秋，你放心，我亲自去花棉纺定着，保证让你的花边拿回大奖来。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发生什么事儿了？说出来，我帮你。
1: 你帮不了我，谁都帮不了我。
0: 你白天不是这样，你挺坚强的。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
1: 白天我那是装的，那些花边的样子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0: 你这不都画出来了吗？
1: 这跟那些都不一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0: 别着急，人急失智，把心静下来，说不定还能想起来。
1: 我心静不下来，我辜负了玉的一片苦心，我们的花边不明不白被人偷了，我对不起大家。
0: 梅，这不怪你，就算玉知道了，他也会原谅你的，这不是你的责任。
1: 他不会原谅我的，这么好的花边被别人偷了，他一定会责怪我不珍惜。
2: 娘，您这么早就起了，我来。
3: 昨天夜里，娘一宿没睡。娘觉得，不管别人怎么看咱们，也不管他们给我那个混蛋儿子定个啥罪，咱们一定要帮助梅，因为他做的花边，是为了抗日。
2: 娘。昨天晚上，我也是这么想的。娘，我现在就去找梅，咋样？
3: 我只见梅一个人。
2: 我明白。
3: 去吧。
4: 姐，这幅花边真漂亮，也是你织的？
5: 嗯。姐给这幅花边啊起了个名字，叫花团锦簇。
4: 花团锦簇？
5: 这是姐参展用的花边。我自己也留了一幅，
4: 这个名字好听。姐，这么多花边，你一定花了不少时间吧？
5: 这些花边啊，几乎用尽了姐姐一辈子的精力。
4: 姐，你才20岁，哪来的一辈子啊？
6: 这个你不懂。
5: 等这些花边啊，漂洋过海，到了欧洲，拿了金奖。姐姐这一辈子的苦难就都结束了。
3: 梅姑娘，我养了一个不孝之子，他给你们添了那么多的麻烦，犯了那么多的罪恶，今天叫你来，我是向你道歉的。
7: 哎，老夫人，您别这样，一人做事一人担，楚玉琪做的事情怎么能安在您头上呢？
3: 子不教父之过，他父亲不在了，楚一席犯下的罪名应该由我这个做娘的来承担。我对不起你了，姑娘，我应该向你道歉。
7: 哎呀，老夫人，您别这样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您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上次您让婷帮助我们，我们花边社的姐妹都特别感谢您。
8: 老夫人，您先坐吧。
7: 来，
3: 坐坐。
7: 哎，您先坐，
3: 坐吧。梅姑娘啊，玉琪犯下那些罪恶，我一想起来晚上都睡不着觉。昨天他又偷了你们的花边，这真是罪孽。我知道那些花边对你们很重要，今天叫你来，我有话对你说。
7: 您说。
3: 玉琪糟蹋那些花边，我一定想办法帮你们找回来。
7: 您是说您去找楚玉琪？
3: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也很久没有回家了。我认识那个过时的花边女，我让她再帮你们织几幅。
7: 那个花边女是不是玉啊？
3: 别问了，姑娘，明天上午到我这儿来取花边。

0: 就是了。
1: 老夫人，我真的太谢谢您了，真的太谢谢您了。
2: 先别谢我，我有要求。
1: 您说，只要我们能做到，我们一定做。
0: 今天我跟你说的话，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以后也不要再打听玉了。玉想安心的度过晚年。
1: 好，我知道了。
3: 同胞们，日本鬼子张开了贪婪的血盆大口，他们不但吞并了我们东北、华北的大片领土，他们还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同胞们，我们40,000,000中国人如果再不奋起抗日，那就会有亡国的危险。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让我们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哪怕是一文钱、一个铜板，捐献给我们的抗日队伍，让他们多买一颗子弹，多买一发炮弹，多消灭一个日本鬼子，驱除倭寇，保卫家乡。
4: 驱除倭寇，保卫家乡。
5: 我捐钱，
6: 我捐钱，
7: 我捐，
8: 我也捐，
9: 我捐20块，
10: 这是我的。
11: 哎，这是我的，我都捐了。

0: 陈会长今天怎么没来？
1: 他说他同学来了，要去接待一下。
0: 怎么今天还是你们几个？其他花边女呢？
1: 那个，俺真的不知道，也许他们已经跟陈会长请过假了。
0: 今天请假，花边啥时候能完成？哎，云，你来的正好，我有事找你。
2: 邱小姐，什么事儿啊？
0: 本来我应该在家多休息几天，前两天设计花边实在太累了。可是我来了两次，你都不在，很多其他花边女也都不在，所以我决定从现在起每天都来花边坊工作。你今天迟到了，我不烦你。如果你以后再是迟到早退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工作吧。我说话你没听见吗？工作吧。
3: 我已经说了第二遍了，你要是再继续磨磨蹭蹭的话，我现在就宣布开除你。
4: 你不要这么盛气凌人，俺告诉你，你没有权利开除，俺在为陈会长工作。
0: 几天不见，你倒是厉害了。
3: 好，很好。我现在宣布，从现在开始，他被花边坊除名，我请你立刻马上离开花边坊。
4: 俺刚才说过了，你没有权利开除俺。
3: 告诉你，如果你现在再不走，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4: 咋的了？你还想答案不成？你要是敢答案，参奖的花边就别想做了。
3: 不做可以，我自己设计的花边我自己可以做。
4: 你自己设计的花边，你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吧？
5: 云，你就让一步，少说一句话吧。
4: 俺一来就让着他，蹬鼻子上脸，把你欺负到家了。俺今天就是让你知道，俺不是好欺负的。
3: 好，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4: 俺没啥本事，你也没啥本事。别以为参奖的花边是你设计的，你设计的花边，洋人那压根就没有通过。
3: 你胡说！告诉你。你们现在知道花边都是我设计的，
4: 你还在自作聪明。这里花边只不过是摆摆样子给你看看而已，真正参奖的花边在另一个地方。陈会长让俺带着花边女在那里没日没夜的干着。
3: 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我设计的花边洋人早就通过了，陈会长更不会再去找其他人去做。
4: 秋，你也不想想，这么大的事儿俺敢胡说吗？
1: 邱小姐，您别往心里去。陈少爷这么做，也许是为了……
3: 给我闭嘴！

0: 以德，这次来你们牟平啊，看到到处都在宣传抗日，还有捐款的，你们牟平很热闹啊。
1: 全国都一样，共产党很会煽动老百姓的。
0: 共产党要是不消灭，早晚要出大事。
1: 秋，好，你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的老同学，国军81师独立团上校团长王秉章。
2: 王团长你好。
0: 你好，
1: 秉章兄，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秋。
0: 真是一个漂亮能干的好姑娘啊。
2: 谢谢王团长夸奖。陈会长，我找你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秉章兄，对不起啊，你小坐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0: 好，你去吧。
1: 走。秋，什么事你说吧。
2: 陈义德，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从一开始你就在利用我，是不是？为了你，为了你和你的花边社，我几乎用尽了我全部的心血。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
1: 秋，你今天怎么了？啊？我怎么会利用你呢？我一直很欣赏你啊。
2: 欣赏我？你还在撒谎，你只不过是为了报复没利用我罢了。我傻，我是天底下最傻的女人。哎，
1: 秋，你不要听别人搬弄是非。等拿了金奖我娶了你，那些流言蜚语将不攻自破，啊！别哭了，
2: 陈义德。我虽然傻，可是我长记性。我以后不会让你再这么欺负我。哼！什么金奖？我的设计人根本就没通过。你还在撒谎，
1: 秋。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你坐下，我跟你说。秋，你设计的花边本来马木兰先生已经同意拿到欧洲，但是后来没有送去一些新的花边样子，就是咱俩在仁德洋行碰见梅的那一天。我要再让你设计，即便是夜以继日没白没黑的干也来不及了。另外我知道你好强，怕你承受不了，所以我就……
2: 所以你就在外面找了别人。你是不是找了梅？
1: 我怎么会找梅呢？她的设计还不如你呢。她参展的花边也是找别人设计的。另外她是我们的对头，也不会帮我们。
2: 那你找了谁？
1: 一个老花边女。
2: 她叫什么名字？
1: 她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她的名字。秋，不管怎么样，最后获奖的人的名字都是你，秋。
2: 这样做合适吧？
1: 获奖总得有人署名吧。那个老花边女，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的名字。
2: 义德，署上我的名字，我受之有愧。
1: 秋，我这都是为了你，为了能让你尽快走进我陈家的门。
2: 义德，谢谢你。
3: 少爷，你找我呀？
1: 你这个混蛋，你现在叫我里外不是人。
3: 怎么了，少爷？
1: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云把花边的事告诉秋了，花边坊其他人也都知道了。
3: 这个贱女人，我非得收拾她不可。哎呀，
1: 收拾她是以后的事儿，你现在赶紧把花边都给我收起来，全部销毁。
3: 少爷，你不参奖了？
1: 还参个狗屁奖啊！查出来要坐大牢的，快去。
3: 是。
4: 你说的这些呀，我越想越觉得，楚玉溪他娘就有可能是这个玉。
5: 其实我本来也这么以为，不过后来一想也不对啊。三十年前织花边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女人，楚老太太娘家可是大户人家，她不可能是玉。
6: 叶大老弟，想什么呢？
7: 啊，没想什么，我在想生意上的事。
6: 生意啊，是做不完的做。你还是想想现在吧，这兵荒马乱的，你有那么一大摊的家业，没有兵是护不住的。
4: 我相信我的感觉，这里面肯定有故事。
5: 什么故事呀？
4: 以后再说吧，你快去楚家吧，我还得催账去呢。
5: 嗯，
6: 一德老弟，我还是那个建议，买上那百十雕枪，马上建立起保安团。至于编制呢，我会向上边给你弄。
7: 这么多枪得花多少钱啊？
6: 枪的事呢，交在我身上，花不了多少钱。有了编制以后，上面还会给粮饷，亏不了。
7: 嗯，好，我再考虑考虑。怎么了？
6: 那个穿长衫的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7: 哦，那个是印城的帐篷，叫柳胜。
6: 柳胜？
7: 嗯。

0: 枪
1: 架。
2: 报告，
1: 进来。
3: 程座，你要的资料找到了，
1: 你下去吧。
0: 是。

0: 周海，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1: 把钱存到我
2: 手上，
1: 您放心吧。
2: 周让开，
3: 那就按你刚才说的，帮我记上吧。
1: 啊，好，那就好。啊，
4: 周海，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5: 谢金娜，你别开玩笑了，您又不是不知道，我叫柳胜。
4: 周海，你就别跟我装了，你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中共党员。民国1924年，你在北平参加了反抗政府的大游行，你的底细我们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你被逮捕了。
5: 没错，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参加了129抗日大游行。
6: 不过现在国民政府已经同意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想问一下，我参加抗日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这有罪吗？
4: 有罪没罪你别问我，问我也没用，我就是执行上峰的命令，请吧。
7: 喂，你看看俺这个织的怎么样？
8: 秀嫂，你这花边是织的越来越好了。
7: 哎，俺要再织不好，不仅对不起你，更对不起那个帮咱的人。
8: 小五，怎么了？
3: 小姐，不好了，家里出大事了。
8: 什么事儿？
3: 柳先生让警察抓走了。啊！
9: 少爷，少爷，少爷，听说了吗？柳胜被警察抓了，说是北平派来的共产党。
10: 我早就听说了，真是天助我也。程福，你立刻找些人，鼓动印城的客户到他们的钱庄去兑换现去，人越多越好。
9: 我明白，只要印城一垮，没的花边社就算拿了大奖也办不下去了。
10: 快去吧。
9: 哎，
3: 二小姐，姑爷说了，柳先生是共产党，这次谁出面求情都不行，就是县长出面也不顶用，你说怎么办？老爷在家都急坏了。
4: 哎，梅，你咋来了？
8: 谢子渊，你把柳胜关在什么地方了？
4: 这个柳胜是个共产党，真名叫周海，我劝你就别趟这滩浑水了。
8: 谢子渊，我再问你一遍，你把柳胜关在什么地方了？
4: 柳胜真的没在我的警局。啊，他被王炳章的人带走了，去烟台。
8: 你胡说，很多人都看见柳胜就是被你们警局抓走的。
4: 梅啊，这个柳胜啊，就是我说这个周海，他是上边追查的要犯，我还没来得及把他带回警局就被他们带走了。你看我说话你又不信，不信你去问局长啊。
8: 我告诉你谢子渊，你这样为虎作伥，你早晚会遭报应的。
4: 你这个破孩子。
11: 没，咋了？见到柳先生了吗？
8: 柳胜被抓到烟台去了。
11: 啊，
8: 桃儿、秀嫂，你们现在去我家帮我照看一下我爹我娘，我现在就去烟台找柳胜。
11: 哎，烟台这么大，你上哪儿找去啊？
12: 是啊，人生地不熟的，上哪儿找去？
8: 我要是不去就更找不着了，我怕柳胜被害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11: 别哭了梅，别哭了，要不俺让俺婶子的兄弟去打听一下，等打听到柳胜到底关哪儿，咱再去行吗？
8: 对，
13: 啊，二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家里出大事了。
8: 什么事儿啊？
13: 柳先生被抓了，有人造谣说咱们钱庄亏了，好多人都到钱庄兑钱，钱庄快顶不住了。二小姐，不能说了，我找姑爷去了。
8: 大哥们，
2: 姐、大婶们，我是印城的二小姐，我爹身子不好，柳先生又被警察抓走了，印城现在我说了算，你们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吧。
13: 梅小姐，俺认识你，你就跟俺一句实话吧，俺放在你们印城的钱今天能不能拿到？
2: 能拿到，今天我就陪着大家，只要有一个人拿不到钱，不管多晚我都不走。
13: 好，有你这句话俺就放心了，柳先生在的时候也帮过俺。
2: 乡亲们，柳先生现在不在，你们还能记得他的好，我带柳先生谢谢你们了，谢谢。大家只知道柳先生被抓走了，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抓走。
14: 民国24年，
2: 也就是前年，柳先生在北平参加了129抗日大游行，号召全中国人都站起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赶走日本鬼子，都不当亡国奴。国民政府说他有罪，到处的抓他，柳先生就来到了咱牟平，来到了印城钱庄，他把每个月的工钱都存了起来，全都捐给了抗日的队伍。他还鼓励我爹也把钱捐出来，我爹答应了，印城钱庄捐了300大洋，我爹打算再捐1000大洋。哎呦，
15: 1000大洋！不让抗日，这是哪家的政府？小日本快打到咱家门口了，再不让抗日，那还是中国人吗？
13: 国家兴亡，民夫有责，我们要抗日！
16: 抗日！抗日！抗日！抗日！
2: 大家，先静一静，大家静一静。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印城有钱，不然也不会拿那么多钱来捐助抗日。你们尽管放心，大家的钱存在印城没不了也烂不了，你们随时都可以来取钱。我的话说完了，你们取钱吧。
17: 都为了国家的事，
13: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梅小姐话已经说得很透了，印城有钱，印城还要拿出一大笔钱来抗日。乡亲们，虽然咱们是平民老百姓，但咱不能无动于衷啊，咱不能给印城帮多大的忙，但是咱也要尽点心呐。我看今天咱的钱就不取了，这就是对印城的帮助，这就是对抗日的帮助。
15: 印城抗日，咱们也抗日，今天咱的钱就不取了，走回家。
2: 走，谢谢大家，谢谢乡亲们，
18: 自从柳胜被捕后，没把悲痛埋在心里，他带着姐妹们全力以赴赶至参加博览会的花边。那年6月，马茂兰先生告诉梅，博览会筹委会通知他，梅的花边虽然入选，但还需要改进。梅在楚老夫人的帮助下，终于按时赶制出参展的花边。可没想到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炮轰北平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了。
7: 哎，你们都听说了吗？日本人昨天已经打到北平了，马上就要到山东了。
19: 俺听说了，现在烟台都乱了，说日本人要从海上过来，像打威海卫一样。
20: 梅，那你还去不去见马茂兰？
7: 去。
21: 我看这日本人啊，一时半会儿是打不过来的，咱们既然答应了马茂兰，就要信守承诺，把花边给人家送过去。而且我打听到柳胜被关在什么地方了，我要去看看他。
20: 梅，你可要当心啊，官府说柳胜是共产党，你要去见他被抓了怎么办？
21: 我不怕，不管柳胜是什么党，他是为了抗日才被抓的，他没有罪，我去看他更没有罪，官府凭啥抓我？
20: 行，俺陪你去。嗯，
22: 长福，你立刻去烟台买两张票送我弟去济南。
23: 是。
22: 另外你给刘丽娜拍个电报，告诉她济南的生意能停的都停下来，让她收拾一下，等我爹一到跟我爹一块去南京。
24: 哎，少爷，日本人说来就来，你也去南方躲躲吧。
22: 牟平这么大一片家业， 我哪能说走就走呢？你先把我爹送走吧，我以后再说。快去吧。
24: 哎，
0: 卖报卖报，日本军队攻占南人民营，卖报卖报卖报，日本军队进攻北平，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1: 快点报纸，
0: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快来看报来，日本军队攻占南人民营。
21: 马茂兰先生，这些花边都是我们修改好的，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没，你们的花边越织越好，真可惜了。
21: 怎么了？
5: 没，你也许已经听说了，日本人已经攻占了北平。
21: 我听说了。我们的这些花边是送去欧洲博览会的，和日本人占领北平有什么关系？
5: 日本人的军舰已经封锁了沿海周边的海域，去欧洲的船舶全都推迟，那我没法按照原定的计划赶到博览会去，实在不好意思。
21: 马茂兰先生，这些花边包含着我们花边女工多少心血啊！我们按照你们的意见，没日没夜改了又改，就是希望时隔35年能够再次拿博览会金奖。马茂兰先生，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5: 日本人改变我们的计划，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21: 可恶的日本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就是战死也要把他们赶出中国。
5: 美小姐，我也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痛恨日本人这种野蛮的行为，以后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一定来找我，好吧？
21: 谢谢您，马茂兰先生。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5: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5: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5: 是
2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 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3: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

0: 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您好您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
1: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1: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

0: 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 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

0: 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 愈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 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0: 哪来的这些
11: 墙砸出来的？
12: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3: 哥，
14: 哎，
1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4: 您的专属车辆，
13: 我呢
14: 不要紧，开着就行。
12: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2: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2: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怎么样？要修改吗？
1: 不用修改了。日本人的军舰封锁了航道，我们的花边送不到欧洲了。
0: 那怎么办？
2: 桃，你先带着这些花边回去，我去看看柳胜。
0: 俺陪你去。
2: 不用了，我都打听过了，关押柳胜的地方只让一个人进去。桃，你先回去吧，一定把这些花边保管好，等打走了日本人，咱们还要去参展。
0: 嗯。柳胜，柳胜。
3: 喂，你怎么来了？
0: 我看见你，我看见你太高兴了。你还好吗？
3: 我还好，真没想到能见到你。
0: 就应该来了，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你在这里已经吃了很多苦吧？
3: 这点苦不算什么，许多革命者都坐过牢，革命导师列宁也蹲过牢狱，而且还不止一次。作为一个革命者，坐牢也是磨练，能让人更加坚强。

0: 我希望你也能坚强起来。我挺你的，我会坚强的。只要我们都坚强起来，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任何挫折，我们都能挺过去。嗯。他们还要关你到什么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北平，还要占领我们全中国。你什么时候才能出来跟我回家，带领我们一起抗日？快了，大地当前。
1: 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决定第二次合作，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回到牟平，和那里的乡亲们一起抗日。
0: 好，我等你。

0: 爹，
1: 哎，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2: 我不去。人家的祖祖辈辈都在牟平，我哪也不去。
0: 爹，日本人眼看要打过来了，北平和天津已经失守了，山东肯定保不住了。您还是跟着昌福去济南吧，济南回去晚了也危险。我让刘丽娜在济南等着您呢，你们一起去南京。
3: 陈义德呢？陈义德，你喝了那么多年的洋墨水，还不如你爹。日本人有野心，仗既然开打了，他们就会一路南下。要是不拼死抵抗，南京也会保不住。
0: 爹，南京如果不安全，就去广州，去香港。
2: 别说了，我哪也不去。堂堂的七尺男儿，不能被小日本倭贼追得像丧家之犬。我要是逃之夭夭了，陈家的脸面往哪搁？中国人的颜面往哪放？小日本敢来牟平撒野，我豁上这条老命给他拼了。反正我这把老骨头也活不了几年了，就是死也要对得起陈家的列祖列宗。
0: 爹，跟日本人斗是我们年轻人的事儿，您老这把年纪了，还是去躲一躲的好。
2: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爹不要听。易安居士云，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难道你爹连一些女流都不如吗？
0: 爹，长福，
4: 少爷您吩咐，
0: 赶快备车，我去烟台。
5: 义德老爹，这个时候来找我，肯定有重要的事儿吧？
0: 平章兄，客气的话就不说了。如今时局动荡，战争肆虐，我想打听一下，日本人何时能打到山东啊？
5: 哎呀，不瞒老爹啊，日本人的武器精良，我军节节败退，不出三个月，他们就要渡过黄河，进入山东。我劝你啊，还是让你们家老爷子赶紧到南方躲一躲。
0: 平章兄，实不相瞒，我是要送我爹去南方，可是我爹他舍不得抛下这片家业，我好说歹说他都不听。我想来想去，还是接受你的建议，拉起一支队伍，保土为安。
5: 义德老爹，如果三个月前你拉队伍，我能给你筹集到军饷，而现在到处都在拉队伍，我能给你的也就是一份委任状。
0: 有委任状就行，军饷我自己想办法。不过你得给我军装，还得给我几个教官。
5: 这个没问题，我给你派十个教官，
6: 让他们帮你操练新兵。
5: 另外给你家电台还有正式的编制。
0: 秉章兄，那就多谢了啊。
6: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你客气啥？能帮你啊，我尽量帮你。嗯，
1: 江副官
7: 到。唐座有什么吩咐？
5: 这是我的江副官，黄埔的高材生，跟了我很多年，很有经验。
6: 这回回去你把他带着。

0: 帮你把部队拉起来。
1: 嗯，好，好啊，
0: 你先下去吧。
2: 是。
3: 一德老弟，
0: 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但是上面私下交代，对共产党不能掉以轻心，这些赤色分子要比日本人更可怕。
1: 嗯，这个我明白。
2: 现在共产党也在拉队伍，以后对我们是个威胁。
0: 你要设法派人打进他们的内部，了解他们的情况。只要你做出成绩，我会上上边给你申请军饷。
1: 我一定努力。
4: 1937年秋，柳胜被国民党释放出狱，回到了同志们的中间，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5: 杨老师，我在监狱里待了这么长时间，已经耽误了很多工作。如今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践踏着我们的国土，我必须要尽快地参加抗日工作。
4: 你别着急，我们今天就开会研究一下下一步的抗日工作。来，坐。
5: 好。
4: 同志们，我们今天能聚在一起召开这次会议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白色恐怖中，大家都冒着生命危险和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能坚持到今天，这是信仰的力量在支持着我们。同志们，如今我们要把这种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烈火中。下面我传达一下特委的指示。

0: 柳先生回来了。
1: 他在哪儿？
0: 在家里，他是来向老爷告别的，一会儿就走。哎，二小姐。
2: 柳先生，自打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看出你不是一般的人。好，如今你要走了，我没什么好送的。好，这点钱就算我对抗日队伍的一点贡献。
3: 多谢老爷，那我给您打个收条，等将来抗日的队伍有钱了再还给您。
2: 你这是说什么话呢？你们去抗日为的是家乡的父老，
4: 连命都献出去了，
2: 怎么还要让家乡父老给你打收条？
3: 老爷，这是两回事儿。我们抗日的队伍有纪律，不能随便拿群众的东西。
2: 那好，我印城钱庄从今天起也定一条纪律，以后凡是送给抗日队伍的钱，
4: 不许送回来。
3: 老爷，您的心意我们领了。我们牟平义勇军一定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的家乡，保卫父老乡亲。哎呀，
2: 柳生啊，回你的房间去看看，你随身带来的东西还放在哪里？
4: 今天你回来了，
2: 需要用的你就把它带走。
5: 常回来看看，啊，这也是你的家。
3: 谢谢老爷。

0: 柳胜走了。
1: 哎，
0: 咱留不住人家呐。
1: 是啊，柳胜这孩子要不是共产党就好了。
0: 他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是柳胜。
1: 哎，哎，老爷，要是梅也跟着柳胜走了，那可咋办呢？
2: 梅，这次回来，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让我领导募兵民宪队分部，公开宣传抗日，组建一支抗日武装，名字叫“人民抗日义勇军”。
3: 抗日义勇军，我也要参加。
2: 不但你要参加，你还要动员花边市的姐妹们一起参加。
3: 嗯，好。
2: 义勇军建立后，我们拉到山里，和余德胜队长的游击队会合，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把日本鬼子赶出我们家乡，赶出中国。
3: 我跟着你，不怕牺牲，一定和日本鬼子战斗到底。
2: 不是跟着我，是跟着共产党。
3: 我知道。
2: 我们走之前，一定要想办法安顿好你的父母。
3: 嗯，我都听你的。刘胜，我还有个请求。
2: 你说。
3: 自从你来到牟平，来到我家之后，我跟着你学了很多东西，无论是做人还是革命，我都希望成为你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员。
2: 好，我一定把你的请求向组织上汇报。
4: 梅小姐，咱们好久不见了。
3: 梅，给我吧，我来听。
4: 怎么样，没想到吧，我已经是国军了，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
5: 在牟平没有比我保安团更安全的地方了。
4: 我这人不计前嫌，如果你和你的家人想搬到保安团里住，我一定全力保护你。
3: 那我就谢谢陈团长的好意了。你建立保安团如果是为了保家卫国，我打心底里敬佩你，但如果你只是为了保护某一个人，我倒要瞧不起你。
4: 其实我让你搬到保安团并非只是为了保护你，
5: 我拉了300多人的队伍保家卫国，
4: 忙得我焦头烂额。我是希望你能在我身边，把保安团的内勤安排得井井有条。
3: 那我就谢谢你这么信任我，不过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
4: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可现在外敌当前，我们应该摒弃前嫌，齐心合力。
3: 你错了，我们之间的恩怨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为了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国共都可以合作，更何况是我们呢？我说了，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
4: 你的事情是不是帮助共产党？我知道柳胜已经回来了。
3: 共产党是最早抗日也是最积极的，我帮助他们有什么不应该吗？
4: 国共合作只是暂时的，上面有话，打完日本人就打共产党。我劝你一句，你跟着共产党早晚会吃亏的。
3: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我宁可吃亏，

0: 桑将军，嗯，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吧？
1: 你收拾一下，明天就回牧平。
0: 好。啊？不是，你让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不是让我跟你去满洲吗？怎么回牧平了？
2: 我不回去。
1: 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就要进入山东了，你回牧平，秘密联络一批愿意和皇军合作的人，成立一个维持会，迎接皇军的到来。
0: 不行，我一回去警察就得抓我，我命就没了。
1: 这是一封山东省政府的介绍信，

0: 你是代表现在的省政府，招兵买马，保土卫家。有了这封信，牧平城内没人敢动你。
1: 老夫人，老夫人，少奶奶，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
2: 他在哪儿？
3: 已经进院子了。
4: 娘，娘，儿子回来了。
2: 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还知道有娘，你还知道回来。
5: 娘，玉清好不容易回来了，您就别打他了。
2: 他是个败家的东西，他把楚家弄成这个样子，
6: 我不打他，我对不起楚家的祖宗。
5: 娘，他是你儿子，娘，他回来了就一定能改的，改了以后还是您的好儿子。娘，你就别再把他打走了，行吗？娘，我求你了，娘，
4: 停。别求娘了，让娘打吧。要是打了我，娘心里舒服的话，我情愿让娘打死。

0: 您别哭了，儿子有话说。
1: 玉琪呀，玉琪，你知道娘的心吗？你打死人一跑了之了，咱家的钱庄没了，娘的儿子没了，以后我怎么去见楚家的先人呢？
0: 娘，不是这样的，儿子是被人陷害的。
1: 你说啥？小葵不是你打死的？
0: 真的不是。娘，
2: 我给您看样东西，
0: 这是山东省政府给我写的介绍信。
1: 那政府为你昭雪了？
0: 娘，不是昭雪，是省政府让我招兵买马，建立队伍，保土卫家。
1: 招兵买马？那招兵买马跟案子有啥关系啊？
0: 娘，您不想想，如果说我身上真有案子，真的杀了人的话，那省政府能让我招兵买马吗？
3: 警长，你猜谁回来了？
4: 谁回来了？
3: 楚玉琪。
4: 什么？这小子还敢回来呀？马上带几个人把他给我抓来。
3: 哎，警长，你先别着急。楚玉琪这回手里带着省政府的介绍信，他是代表省政府回来的。
4: 你别信他的，他就会蒙人，造谣惑众。现在就去把他给我抓来。
3: 哎呀，警长，这回可是真的。局长已经看过楚玉琪那封信了。看完之后啊，他对楚玉琪那是毕恭毕敬的。
4: 这小子难道会有通天的本领？省里的，他在省里有什么人啊？
3: 哎呀，咱就别考虑他在省政府还有什么人了，还是先想想眼前这事儿吧。咱把他的钱庄给封了，他回来能干啥？就俩字儿，报复。
4: 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难道我谢子渊真的要走背字儿了？
3: 不一定。哎，警长，咱可以把这楚玉琪的怨恨呐，都转嫁到陈以德身上。
5: 楚少爷，你我兄弟多日不见，今日一聚，一定要一醉方休。来，干！
6: 谢警长，你先把酒杯放下，我有话说。
5: 你说。
6: 以前咱们两个喝酒，都是我掏钱。今天这酒钱，你说该谁拿呀？
5: 当然是我了，楚老弟奔波在外，好不容易回到故乡，这酒钱当然得算我的。
6: 谢警长可是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呀！啊，哎，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拿了一张省政府的介绍信呢？
5: 来，楚少爷，啥介绍信不介绍信的？我这就是尽兄弟的情义。啊，
6: 谢子渊，你把你这套鬼话收起来。我知道，如果我手里没有省政府的介绍信的话，你早就把我抓起来了，是吗？
5: 不能够。你老弟的案子我都查清楚了，那是冤案，我怎么能抓你呢？哦，
6: 冤案？嗯，那你说说，我怎么个冤法？
5: 这当初啊，五哥劫持梅小姐，那背后的指使人根本就不是你楚少爷，是陈义德。
6: 没错，是陈义德搞的鬼。
5: 这韩老大出面让五哥去警告的也不是你楚一奇，还是陈一德。你楚少爷根本就没见过韩老大。
6: 你这话说的也没错。
5: 再以后陈义德出钱买通了夏局长，他还没少给夏局长银票啊，所以这夏局长才下命令让我去查封了你的钱庄。
7: 陈义德，我早晚宰了你。
5: 陈义德现在可非同小可，国军任命他为木平保安团的团长，那手里有人有枪。
8: 如果搬不倒陈义德，你我的小命可就难保了。
6: 陈义德他算个球啊。子渊，你把这杯酒喝了，我有话说。
5: 你上面的人真的能把他扳倒？
6: 喝了我再告诉你。不光能把他扳倒，弄死他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5: 那你跟我说实话，你上边认识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6: 我要是跟你说了，你可不能跟别人说。
5: 你放心，我发誓保证不说。
6: 日本人，日本人。那省政府里有日本人？
9: 不光省政府里有，南京政府也有。
6: 大日本皇军锐不可挡，天津北平相继失守，南京也是指日可下。现在党国的很多军政要员都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5: 哼，原来你逃出去是投靠了日本。
6: 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想生存只能投靠日本人。
5: 楚一奇，你这是汉奸呀、啊、我现在就可以打死你。
7: 好啊，如果你的老婆孩子都不想要了的话，你就把我打死。到时候等大日本皇军来了，就杀你全家。
6: 大日本皇军说了，三个月之内灭亡全中国。行了，今天的酒啊就喝到这儿。子渊，如果你不想死，不想让你老婆孩子死的话，你就跟我一样投靠日本人。到时候我保你做警察局长，你听明白？

0: 我要是真投了日本人，那可就成了汉奸了。以后在牟平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1: 大日本皇军说了，三个月之内灭亡全中国。
0: 老婆，荷花，委屈才能求全呀，
2: 还能求全。委屈还能求全。

0: 你说你，啊，是做的这叫啥事儿吗？从林海生那跑出来，非要跟陈义德好，这到头来呢，这两个男人你还都不要了。这眼看着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你说咱家连个丁事儿的男人都找不到。秋啊，你跟这个陈义德是为啥事儿闹掰的呀？啊？ 是不是他？你做小你不答应。
1: 娘，你还有完没完啊？
0: 咱了，娘说你几句还不行啊？啊，娘这全是为了你好。人家陈义德现在那也是保安团长了，你要真跟了他，那咱们全家都跟着沾光啊。你说说。
2: 咋就生了这么个闺女啊？上辈子是做了啥孽了？
3: 大婶儿，
0: 哎呦，梅姑娘来了，
3: 秋在家吗？
4: 在。
3: 秋，梅姑娘来了，俺给你叫去。
2: 哎，不用了，大婶，我自己进去吧。
0: 去吧。

0: 家。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看看你啊。
2: 看我笑话吧。
0: 秋，你别总是这样，我是真心来看你的。
3: 当初参加博览会的时候，你怎么不真心看我？我好不容易设计出花边，你自己不行又找到玉，终于把我提出来了，你满足了。
0: 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想别的，全都是为了抗日捐款。咱们的队伍需要钱买武器。
3: 行了，美，你别假惺惺的了，你就是不希望我好。我要是参展得了奖，我就不会在这个家里受气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陈义德说了，你要是拿了奖，就会成为他太太。

陈逸德的事我不听，我也不想听，你走吧。

0: 我走可以，不过我得把话说明白。秋，在咱牧平，读过初中的女孩子不多。上学的时候，杨老师对咱们两个期望都很高。今天就是杨老师让我来找你的。
1: 是杨老师让你来找我？
0: 杨老师说了，你是一个追求进步的女孩子。现在，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着咱们的祖国，杨老师希望你能够加入抗日的行列，为我们民族、我们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杨老师希望我怎么做？
0: 从大处来讲，他希望你能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咱们民族解放事业的积极分子。从具体来讲，他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真的。
1: 那好，既然杨老师让我干，那我就干。

0: 淡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点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万5。
0: 4万5。

0: 哇，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嗯，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哦，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棉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求做4米，乃至5米，
0: 那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

0: 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金星。
2: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

0: 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除伪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我跟您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2: 墙里砸出来的，
3: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了什么。
4: 哥，
5: 哎，
6: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6: 您的专属车价，
4: 我的
6: 不要紧，开着就行。
3: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3: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8: 我们应该庆祝。
3: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0: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1: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0: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

0: 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今天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江副官，来牟平这段日子感觉怎么样？
6: 还行吧。
7: 同胞们，乡亲们，民国20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炮轰沈阳北大营，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侵占了我们东北。今年的7月7日，日本人又在北平卢沟桥挑起了事端，把侵略的战火烧
5: 看到了吗？那个就是王团长说的柳胜，他很会煽动老百姓。
8: 共产党都会这个事。
7: 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9: 站一下，
7: 同胞们。
8: 那两个女孩就是你说的梅和秋。
7: 正在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侮辱。
5: 我们这两个女孩对我们都很有用。铁蹄所践踏。
9: 柳先生讲的可真好。
10: 那当然了，他跟我讲过很多革命道理，都是我以前没听过的。
7: 保卫我们的兄弟姐妹、妻儿老小。所以，我们要组建自己的抗日部队。
11: 对，这个对，
9: 对，
11: 就叫
10: 你参加义勇军了吗？
11: 抗日义勇军。
12: 我也想参加义勇军。
11: 向前一些，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6: 一起去。
7: 誓死保卫中国人的尊严，誓死保卫我们父老乡亲的生命。
13: 对，
14: 好，
15: 对，
16: 报名，
17: 报名，
18: 报名，
19: 报名，
20: 报名，
21: 报名，
22: 报名，
23: 报名，报名，
24: 报名，报名。
5: 陈子，
25: 陈少爷呀，你看，你这军服一穿，俺都没认出你来。
5: 婶子，秋姑娘在吗？
25: 在，在。俺们家秋呀，这几天一直念叨你呢，你看看，还真把你给念叨来了。
26: 秋，秋，快快快，陈少爷来了，出来迎迎啊！
5: 啊，婶子，我去看看秋。
25: 好，好，来，进来看吧，来来。秋，哎呀，你看看谁来了？陈少爷，人家现在是团长了。
26: 你来干什么？
25: 你看，看你这话说的，当然是来看你的了。陈少爷，你坐，俺给你沏杯茶去。
5: 婶子，您别忙了，我跟秋说点事就走。
25: 哦，那行，那你先说事儿，完了去堂屋喝茶啊。
5: 哎。秋，最近好吗？
26: 我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5: 秋，我本应该早点过来解释，可成立保安团忙得我一天到晚都不着家，所以拖到现在，请你原谅。
9: 我无所谓，
26: 你一辈子不来都可以。
5: 秋，我知道你在怪我，我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辜负了你，我也是有苦衷的。本来我想等博览会拿了奖，咱俩的事儿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我爹说了，毕竟是婚姻大事，得父母点头。可没想到阴差阳错，博览会不办了，咱俩没赶上。
26: 博览会就是如期举行，我也不会拿奖的，就是个苦命的人。
5: 秋，我不相信命，你也不应该相信。
26: 陈少爷，不，现在应该是陈团长了，你不用再安慰我了，我认命了。
5: 秋，我说的是心里话，日本人要来了，我打算把我爹送到南方避一避，我爹走了， 我们俩的婚事我就可以做主了。
26: 陈团长，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啊？
5: 是，帮我打日本人。
26: 我已经参加了义勇军，是共产党组织的队伍。
5: 这没关系，国共合作了，保安团和义勇军都是抗日的队伍。
26: 那你的意思是，我参加了义勇军也可以参加保安团？
5: 当然。你知道吗？共产党很多领导人北伐的时候都是国民党的一员。
26: 我参加了保安团，你就可以娶我？
5: 只要你为保安团做出贡献，我就娶你。到那个时候，我爹追究下来，我也好解释。
26: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5: 我可以立字为据。
26: 立字为据，如果人没有诚意，字据也是废纸一张。
5: 那你说怎么办？秋，我心里一直都放不下你，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帮我。
26: 你回去吧，你让我想想，明天给你答复。

0: 秀，我就知道你会来。一德，我想了一个晚上，就算是你骗我，我也愿意帮你。我怎么会骗你呢？我可以给你启示，只要你为党国建立了功勋，我就明媒正娶你。
1: 你说吧，要我帮你做什么？1937年8月31日，中日淞沪大战爆发，蒋介石调集80万军队和日军决战。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危在旦夕，中国的抗日战争面临最为严峻的形势。
2: 义勇军战士梅前来受领任务，还真有个战士样啊！那当然了，我都当义勇军一个多月了，能不像战士吗？队长，你找我来什么事儿啊？哎，咱们是不是要进山了？来，坐下说。梅，义勇军过2天就进山参加抗日起义了。真的？
3: 太好了，我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抗日战士了。不过，经过组织研究，决定让你留下来。
2: 那不行，我跟我爹娘都说好了，他们都同意了，我要跟着队伍一起上山抗日。
3: 不是因为你家里的事情，作为义勇军战士，要有纪律，要服从命令，留在牧坪也是为了抗日。
2: 那你们都走了，我一个人。

0: 怎么抗日？
1: 留下来的不单是你一个人，还有一些同志也要留在募兵。
0: 谁呀？
1: 这是党的机密，你不应该打听。
0: 好，我不打听。柳生，你能不能跟组织说一下，别让我留下来了，我想进山，我想跟你待在一起。
1: 留下来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日本特务已经进入募兵，正在网络汉奸队伍。另外，陈义德能不能坚持抗战还是个未知数，他多次要求你参加他的保安团，你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争取和我们一起抗日。
0: 你以前不是说过吗，陈义德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永远不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再说了，我不想跟他有接触。
1: 没，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我们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0: 那为什么非要是我呢？别人也可以去团结他呀。
1: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主动的多次要求你加入他的保安团，你有接近他的机会，你不是要求加入党的组织吗？争取陈毅的抗日也是党组织对你的考验。
0: 好，我接受党交给我的任务。
2: 另外，邱和陶作为迷线队队员也要留在募兵，你们可以利用花边社做掩护，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0: 嗯，我待会儿就回去告诉他们。那你走了，谁来领导我们呀？
2: 有一个代号九号的同志，
1: 他是你们的领导，到时候他会和你联系。
0: 嗯，我记住了。刘胜，你走的时候我想去送送你。
1: 不行，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能再来往了，你回去以后就跟别人说你父亲病了，你要留在募兵照顾他。
0: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呢？
1: 这个说不好，不过争取陈毅的抗日是义勇军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一定会再回来。
0: 那我等着你。
3: 李老板，你说这兵荒马乱的，以后咱这生意可咋做呀？实在不行，要不咱就先回老家，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4: 想回家你就走，反正俺就不回去。
3: 哎，李老板，
4: 你拉俺干啥？想走你就走吧，俺没拦你。
3: 不是，你看谁来了？
5: 看啥看？谁来了？
4: 你咋来了？
6: 海生，我这次来是跟你道别的。
4: 人早就走了，那道啥别啊？
6: 我这次走是上山去抗日，我参加了余队长游击队的抗日队伍。
4: 你也参加了抗日队伍？
6: 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参加抗日的队伍，对不对？
4: 那你以后小心点，子弹不长眼，别伤了自己。
6: 谢谢你的关心。啊，对了，我这次上山离你家很近，你对你爹你娘还有什么要捎带的话吗？
4: 不捎啥话，过些日子俺也准备回去一趟。
6: 那好，那咱们山里再见。
3: 林老板，刚才听你的意思，你同意回家了？
4: 谁说俺同意回家了？俺是想不让他上话，赶紧干活去吧。
7: 柳胜，
8: 啊，
7: 没呢。
8: 梅的父亲病了，家也离不开他。
9: 誓人保卫家乡，保卫祖国。
7: 少爷，听说了吧？秋，
9: 哎，叫我团座。
10: 哦，是团座。团座，秋已经走了，跟着柳生上山了。
9: 我知道了。
10: 哎，可是梅还没走，他人还在牟平。
9: 你看到了？
10: 啊，他去药铺抓药的时候，我碰见他了。他说他爹病了，他要留在家里照顾他爹。
9: 天助我也！
11: 周叔，有一件事情，晚辈有求于周叔。
12: 说吧。
9: 晚辈的保安团虽有抗日之决心，但大多都是牟平的农家子弟，读过书的人不多，只会扛枪，不会鼓动民众。晚辈打算像共产党那样，招一些读过书的年轻人，说服牟平百姓为国家分忧，支持抗战，这样才会壮大牟平子弟兵的力量。周叔家的二小姐梅曾经跟着柳胜宣传过抗日，她有经验。晚辈想让梅小姐到保安团做宣教副官，召集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参加抗日。
12: 啊，抗日嘛是好事，只是
9: 我知道周叔是不放心我，当然这也怪我，以前做过一些对不起周叔对不起梅小姐的事儿。不过如今日本人就要来了，我们牟平的百姓需要团结起来，不计前嫌，共同抗日，是与牟平共存亡。
12: 哎，这件事嘛要容我再考虑考虑。
9: 也好，毕竟抗日是要流血牺牲的，周叔舍不得梅小姐，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周叔，那晚辈告辞了。
12: 等等，
9: 周叔还有什么事？
12: 陈团长，我们周家的人不怕死，我同意让梅参加抗日。
9: 周叔真是深明大义，那晚辈就恭候梅小姐到任。
7: 真没想到团座区区几句话就把那个周老头给说服了。
9: 抗日是一面民族的大旗，他不让梅参加，面子上过不去，情理上也过不去。小伙，给梅准备一间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我要天天看到他。
13: 梅，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14: 是啊，梅姐，
15: 是啊，
14: 真漂亮，
15: 真好看。
16: 不好看，一点也不好看。
0: 怎么了，秀嫂？还对我有意见呢？
16: 当然有意见了。俺和桃这么劝你，你就是不听，还是进了保安团。俺昨天晚上一宿没睡，越想越担心。这保安团他就是狼窝，就是老虎口。陈义德早晚吃了你。
6: 陈义德当初是怎么对你的，你不是不知道，怎么还进保安团呢？
0: 你们两个也是民先队队员了，民先队员就要把民族解放放在第一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二位。我进保安团那都是为了抗日。
16: 没，这些大道理你甭说了，咱们都听过。问题是现在陈义德他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咱还不知道啊。
6: 那陈义德要是不抗日呢？要是他当了汉奸呢？
0: 你们两个跟我进去一下，我有话说。

0: 秀嫂还生气呢。其实本来不应该跟你们说的，但是既然你们这么着急，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我去保安团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们要争取陈义德一起抗日。
1: 你争取他可以，你把他叫到花边社来，咱一块儿谈。你一个人进狼窝太危险了。
0: 干革命不能怕危险，更不能怕死。革命导师列宁还坐过牢呢。
1: 啊，谁？列宁？列宁是干啥的？他是民宪队最高的领导。
0: 列宁不是中国人，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路人，我们都是跟他走。
2: 领导人都坐牢，这干革命够危险的。
1: 咱不能怕危险，但关键问题是，陈义德要是争取不过来呢，那不是白白危险了吗？
2: 没，俺觉得陈义德争取不过来了。
0: 只要陈义德还是中国人，咱们就必须去努力争取，这是组织上给我们的任务，我一定要去完成。你们都是民宪队队员，应该帮助我共同完成这件事儿。
1: 嗯
2: 嗯。
3: 1937年12月4日，烟台特委在昆嵛山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杨老师担任第三军副政委，余德胜担任三军一大队队长，柳胜是第六小队队长，邱加入了一大队的战地救护队。1938年2月，日军兵分两路向烟台进攻，第三军命令一大队在烟台以西的张庄伏击日军小野中队，迟滞日军对胶东的进攻。
4: 报告刘队长，救护员邱前来报道。
5: 先回休息吧，房子就在隔壁。
0: 刘队长
5: 啊，
0: 你能给我一支枪吗？
5: 你是救护队的，要枪干嘛呀？
4: 我打鬼子呀。我枪法你知道，新兵训练的时候我开枪第二名呢。
0: 你就给我一支吧。
5: 是，你枪法是不错，但是六小队的枪啊不够用，好多队员合用一把枪。
0: 那
6: 秋啊，哎呀，可找到你了。
0: 林大爷，哎，你咋来了？
6: 啊，听说你参加游击队了，俺们呢一直想来看看你。小峰，今天村长啊召集大家伙给游击队送慰劳品，俺也就来了。秋啊，这山里边条件差，你还习惯吗？
0: 嗯，都挺好的。
6: 哦，
0: 林大爷，我和海胜的事儿他都跟你说了吗？我和海胜早就已经不联系了，
2: 我已经向抗日政府提出了申请，和他正式离婚。所以林大爷，您和大嫂以后还是少来游击队看我吧。
6: 哎呀，孩子，都是海生不好，让你受委屈了啊。不过今天呢，俺不是为海生啊，俺是因为你抗日了。这话山里边条件苦，俺呢就从家里边啊，拿了几个鸡蛋给你补补身子。你吃了鸡蛋呢好多打鬼子。
2: 谢谢你林大爷。

0: 通知各小队，再强调一次作战任务，必须等鬼子全部进入伏击圈之后才能开火。
1: 是。
2: 刘胜，你就让俺打一枪吧，行吗？就一枪。
1: 不行。
2: 刘胜，你就让我打一枪吧，我保证一枪就能打死一个小鬼子。
1: 那也不行，你的任务是救护。
2: 刘胜，咱们这样，我要是一枪打不死一个小鬼子的话，你让俺干啥都行，

0: 然洗衣服做饭都行。
1: 让秋洗衣服这是好事啊，这是战场，不是女人过日子。什么做饭洗衣服的，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执行战场纪律，不要想入非非，明白吗？
2: 队长，你去看看俺们的土炮安的咋样。
3: 啊，
0: 刘胜，刘胜，
2: 队长也真是的，不就打一枪吗，又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要是打不中鬼子，以后咱就不愁没人给咱洗衣服了。
3: 是啊，打鬼子俺不怕，就怕洗衣服，要是秋能给俺洗衣服那该多好啊。
0: 刘三，别人打一枪行吗？就一枪。
2: 不行。
0: 三儿，人打一枪，不就一枪行吗？
2: 那行，那就一枪啊，打不中可给俺洗衣服啊。
0: 行，洗衣服。
2: 小心点啊，小心点啊。

0: 咋开枪了，姐？快给我！
1: 我打着小鬼子了。
2: 谁让你开枪的？
3: 俺手一抖就……
2: 就什么就？你就等着处分吧！
4: 李天，
5: 韩亮，快，韩亮，
0: 兄弟们，
5: 队长，就问一下，绿小队是咋回事？鬼子他们进入伏击区了，咱去看火了。
6: 他们还有没有点技术性？
2: 俺这就去。
5: 你也过来，告诉他们，让他们给我狠狠的打，不能让小鬼子给跑了。
2: 是。

0: 敌人火力太猛了，他们伤亡太大。
1: 有多少伤亡？
2: 六个小队加在一起已经损失几十号人了。
1: 传我的命令，第三小队和第四小队掩护，铁大小队迅速撤撤前进。
3: 是。
4: Let's get swim!

0: 谁叫你们开的枪啊？
1: 你是小队长，难道不知道战场纪律吗？
2: 大队长，是我错了，我请求大队处分我。
0: 处分你？处分你就能解决问题吗？啊，这是我们抗日三军对日本鬼子的第一仗，就因为你这一枪，我们的伏击失败了，13名战士牺牲了13名战士，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2: 不管多大责任我都要承担，你就是枪毙我我也没意见。
0: 枪毙你，牺牲的战士就能活了吗？枪毙你，我们这一仗就能打胜了吗？不能啊。刘胜，这次我要狠狠地处分你。
3: 报告大队长，这枪是我开的，和刘队长没有关系，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0: 你们简直是胡闹，谁给你的枪？
2: 是我。
1: 你怎么能把枪随便给一个女人呢？
0: 你们这是拿战斗当儿戏，你们要谈情说爱别在抗日三军，回你们自己家去。
2: 大队长，我们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只是
0: 什么啊？要没那个意思你能把枪随便给一个女人吗？枪就是你的第二条生命，知道？
3: 大队长，你可以处分我，枪毙我，但是你不能侮辱我。我和刘队长根本就没有谈过情说过爱。
0: 仗打得不咋样，那嘴皮子倒是很厉害啊。好，我现在就宣布处分啊，你们两个人今天必须做出深刻的检查，明天到抗日政府报到，抗日三军以后再也没有你们这两个战士。
2: 你不能赶我出队伍呀，我到昆玉山来就是来打鬼子的。
3: 大队长，你也不能赶我离开队伍，我也是来打鬼子的。
0: 你们张口闭口的打鬼子啊，你们这两个小资产阶级到时候再给我来一枪，鬼子的毛都打不着了。
3: 大队长，我们知道错了，下次不会了。
0: 没有下一次了，大队已经做出了决定，你们既然是三军的战士就必须执行。

0: 刘队长，你慢点儿。刘队长，对不起。别跟我说对不起，要说对不起，跟牺牲的十三个战士说对不起。
1: 刘队长，你别生气了，咱们撇家舍业的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打鬼子，不是来干地方的。
2: 干地方也是为了革命工作，也是为了打鬼子。
0: 柳胜，咱们回牧坪吧。
1: 你要开小差呀？
0: 我告诉你，想都别想，革命队伍坚决不允许。
2: 柳队长，我不是要开小差，我是听说鬼子要打进牧坪了，我是想回牧坪打鬼子去。
1: 打鬼子也要遵守纪律啊，咱俩这次受处分，就是因为违反了纪律。到了抗日政府，我们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还愣着干嘛呀？走啊！
3: 刘队长，你等等我，你慢点儿。
4: 团座，日军已经占领了烟台，烟台距离牧坪一共60多里路，用不了多久，日军就会攻打我们牧坪的。
5: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早就想跟日本人通通快快的干上一仗了，这是早晚的事儿。
4: 团座，日本人武器精良，所向披靡，上海沦陷了，南京也沦陷，还死了30多万人。
6: 我们的韩主席早就卷铺盖走人了，牧坪很难守得住啊！守不住也得守啊！我陈毅德不能对不起祖宗。
7: 团座，外面有很多人要见你。
4: 是些什么人呢？
6: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4: 你说的是那些人吗？
6: 是，他们一定要见你。
8: 陈团长，这是俺家刚蒸的热馍馍，让保安团的弟兄们趁热吃吧。
9: 陈团长，这是俺家的鸡刚下的蛋，俺就给你送来了。
8: 这是俺家收的苹果，陈团长，你就让兄弟们尝尝吧。
9: 陈团长，这是今天新麦子，刚磨的面，你收下吧。
10: 谢谢大家，谢谢乡亲们，你们的心意，我替保安团的兄弟们收下了。
9: 陈团长，听说鬼子很凶啊，国军都吓跑了，只靠你们保安团，牧坪能守住吗？
10: 听说保安团才300来号人，牧坪咋守呢？
11: 是啊，就是，咋守吧？
12: 大家静一静，大家先静一静。
13: 陈团长有话对大家说。
14: 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
10: 是，小鬼子是要打过来了。
15: 啊！真要打过来吗？

0: 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位，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3: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3: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真的是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啊，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 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3: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3: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3: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儿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3: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3: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
1: 嗯，
3: 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3: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3: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3: 这还要多呀？
1: 对，
3: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3: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3: 不是，这40袋？
2: 哎，对，就这意思啊。
3: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着推广费了，行不行？
3: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3: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3: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0: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0: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0: 嗯，
1: 我先尝一块儿、啊、
0: 哎，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0: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0: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0: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0: 没错、
1: 嗯、
0: 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
0: 嗯、
1: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
0: 嗯、
2: 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0: 哎，
2: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0: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0: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啊、
0: 嗯、
2: 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
0: 嗯，
2: 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0: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
2: 哎、
0: 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2: 是
0: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2: 可以吧？
0: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2: 是啊，
0: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2: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啊。
0: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
2: 嗯，
0: 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

0: 准没错。
1: 嗯，
0: 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2: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心，地道北京味儿。
0: 怎么样？我们这道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

0: 虽然说了这么半天，
1: 嗯，
0: 你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
1: 嗯，
0: 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1: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
0: 嗯，
1: 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0: 多
1: 一点
0: 点
1: 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0: 哎。
1: 嗯，
2: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嗯、今天这个是做好的，
0: 嗯，
2: 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1: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
0: 哎，
1: 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
0: 嗯、
1: 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0: 哎，这顺鑫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1: 是的、嗯、
0: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嗯、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鑫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鑫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着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嗯、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嗯、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说、嗯、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嗯、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2: 嗯，
1: 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嗯、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
2: 嗯、
0: 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

0: 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1: 对，
0: 这刚才我又是热
1: 加热了一盘 啊。
0: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1: 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这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0: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1: 对，
0: 今天咱们给大家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别瞎翻店抢。
1: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囤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0: 是的，
1: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我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来的一枪，
1: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0: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 您的专属车辆，
4: 我的
1: 不要紧，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9: 我们应该庆祝。
8: 滚！
5: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2: 现在特别好，
1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1: 有这电梯太好了，
12: 真的挺好。
14: 谢谢热线。
1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砸出来，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15: 还是陷阱？
1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 那就人仰马翻。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0: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21: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22: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0: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2: 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是，小鬼子是要打过来了。
24: 啊！是要打过来吗？
25: 那这个怎么办？
2: 大家安静，请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虽然鬼子要来了，但是大家不要惊慌。当初成立保安团，我陈一德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保护好咱们牟平的老百姓。今天大家能来，就是信得过我陈义德。今天我就把话搁在大家面前，只要有我陈义德在，小鬼子就休想踏入牟平的城门。我们保安团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会跟小鬼子拼到底。
4: 拼到底！陈团长，俺现在就回去给俺儿子报名，让儿子给你当兵去。
6: 陈团长，俺要当兵打鬼子，你要俺不？
2: 要。
4: 去当兵！去当兵！去当兵！
7: 你们今天做得非常好，这对陈义德是个很大的触动。明天俺再去鼓动一些群众上城头去，给守城的士兵们也鼓鼓劲儿。嗯，
9: 好，打仗还是要靠这些士兵，咱们应该鼓励鼓励他们。
7: 对，
14: 梅，有件事儿，俺说了你别生气。
9: 啥事儿？
14: 昨天，俺去木海旅社，去劝姓孙的伙计加入保安团，他跟俺说，日本人进城了。
9: 啊？这怎么会呢？咱牟平的城门守得牢牢的，日本人怎么进得来呢？
14: 那个姓孙的伙计说，有个日本人叫三木，以前在木海旅社住过。
9: 三木就是那个东亚的总裁？
14: 好像是。哦，还有楚玉琪，还有你姐夫，他们也来了木海，昨天在房间里面和那个三木谈了好久。
9: 三木现在在什么地方？
14: 不知道，可能已经走了。
25: 我马上去找我姐，打听一下谢子渊最近的情况，然后就回保安团。你们再去各个客栈旅馆再打听一下那个三木，他是个日本特务，有消息就去保安团找我。
9: 一定当心，
14: 你也小心点。
26: 维持会的人我已经联络的差不多了，只要红军一进城，就可以把牌子给挂起。
27: 很好，先生，警察局那边呢？
28: 夏局长一开始也不同意，我好说歹说，今天终于吐口了。他说只要皇军兵临城下，他就把警察局交到我手里。
27: 现在就剩下陈义德了。如果他的保安团同意和我们合作，皇军就可以兵不血刃进入牟平了。
29: 三木太君，我说句实话，陈义德是个老顽固，他不会跟皇军合作的，我看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27: 不，陈义德不能干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需要更多的中国人合作。
30: 谁啊？
31: 姐，开门呢，我是梅。
32: 三木太君，是我小姨子，后院有一后门，你们俩从这后边走。
27: 谢警长，你慌什么？你小姨子来得正好，逼陈义德就范，我正愁找不到诱饵呢。
28: 你的意思是用梅来要挟陈义德？
27: 陈义德对你的小姨子不是一往情深吗？
32: 三木太君，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梅和陈义德吵翻了，陈义德不可能因为梅为皇军做任何事情。
27: 谢警长，你放心，我不会对你的小姨子无礼。去开门吧，去晚了，诱饵就跑了。
33: 哟，梅啊，
9: 姐夫，
33: 你咋来了？
9: 我姐呢？
33: 哎，
28: 梅，你姐啊带着荷花回妈家了，咋着？你没见着她？
9: 没有啊。
28: 梅啊，你快走吧。
9: 怎么，家里来人了？
28: 没有。我今天啊是因为头疼我才没到警局去。
9: 哦，哎，姐夫，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28: 说吧，啥事儿？
9: 这事儿吧咱得进屋说，不能让外人听见了。
33: 哎，梅，你等等，你等等，你着什么急呀？
28: 来，进来。哎，梅，有啥事儿你就说吧。
9: 听说
0: 日本人三木来了，你知道吗？
32: 什么？你听谁说的？
0: 有人可是说，他跟你在一起。
32: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跟日本人在一起？
0: 谢子渊，我警告你，你是中国人，你不能干丢咱老祖宗脸的事，更不能当汉奸。
32: 没，我不仅仅是中国人，我还是堂堂的警长。这日本人要是敢来，我就跟他
2: 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32: 绝不给老祖宗。
2: 别急，听听他们还说什么。
0: 我不相信你的话，我只看你行动。你告诉我，三木现在在哪里？
32: 我都跟你说了，我根本没见过三木，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0: 好，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等我找着三木，你的这些谎话全都不攻自破了。
1: 林小姐，
0: 你就是三木吧？
1: 没错，我就是三木。
0: 谢子渊，你这个狗汉奸！
1: 别动梅小姐。子弹可不长眼睛。
0: 哼，小鬼子，你开枪吧，等枪声一响，你们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
1: 你是不是以为陈义德会来救你？你错了，陈义德已经要投靠皇军了。
0: 你胡说，陈义德他不是那种人。
1: 你们中国人常说事实胜于雄辩，走着瞧吧。把他带下去。哎，
0: 别碰我，
2: 快走，不走打死你。
1: 对梅小姐客气一点，以后我们还要合作。
0: 你做梦，我就是死也不会做汉奸的。
1: 楚少爷，去把他绑起来。
32: 好。三木君，拜托不要为难我小姨子，她毕竟是我家人。
1: 我怎么会为难梅小姐呢？她是我手里的一张牌，一张好牌。有了这张牌，陈义德就会乖乖的和大日本皇军合作。谢警长，麻烦你跑一趟，去把陈义德请过来，就说你的小姨子有要紧事要和他商量，记住，要让他一个人来，明白吗？
32: 明白。三木太君，见面能不能换个其他的地方？最好不要在我家吧。
1: 不行，其他地方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去吧。
32: 是。
3: 谢警长，梅小姐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32: 不知道啊，这丫头没跟我说。
3: 那她为什么要在你家里见我，而不是在她家呢？
32: 她跟我说要找个清静的地方，我们家清静。
5: 陈团长，请吧。
3: 梅呢？她怎么不在呢？
5: 啊，梅一会儿就来，请坐。
3: 谢子渊。是梅要见我还是你要见我呀？
5: 是梅要见您，她一会儿就来了。陈团长，有件事儿我想向您请教。
3: 你说。
5: 听说日本人就要进城了，我不知道您的保安团能不能守住目标。
3: 你说呢？
5: 夏局长说周边的国军撤的撤，降的降，你的保安团已经是孤军了。
3: 谢子渊，你是不是害怕了？
5: 没有，我是替您陈团长担心。你的保安团只有300人吧？啊，日本人有多少？听夏局长说，光烟台日军就有一个连队，那就是好几千人。日本人手里有机枪，有大炮，你的保安团呢？手里只有几杆破枪。陈团长， 如果您想和日本人硬拼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
3: 你不要长敌人威风灭自己锐气，我陈一德堂堂七尺男儿，保家卫国，我甘愿战死沙场。
5: 好，陈团长，我很佩服您的勇气，您可以战死，您可以千古留名，但是您有没有想过日本人会怎么对待我们牟平的父老乡亲啊？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南京城，我们国民政府的首都，去年的12月份沦陷了。你知道日本人屠杀了多少中国人？30几万。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据说是血流成河，尸体成山。

0: 惨不忍睹，我都不敢去想啊。
1: 你是说日本人会屠城？
0: 陈团长，如果您一定要和日本人硬拼，南京屠杀的惨剧就极有可能在咱牟平重现。
1: 听你的意思，我们也应该撤了。
0: 现在整个山东都是日本人的天下，你往哪儿撤呀？
1: 说了半天，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陈团长，我们不如直接打开城门，让日本人大模大样的走进来。
1: 谢子渊，你是说请君入瓮，然后在瓮中捉鳖？
0: 不，这个鳖不能捉呀，日本人是消灭不完的。其实我们可以和日本人和平共荣。
1: 谢子渊，说了半天你是让我当汉奸呢？说是谁让你劝降的？
0: 陈团长，你先把枪放下，听我慢慢跟你说。
1: 你的鬼话我不会再听了，你给我记住了，如果日本人进了牟平，老子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2: 团长息怒。谢警长是为了你好。
1: 我倒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日本特务从中捣鬼，我今天就杀了你，用你的狗血为保安团祭旗。
3: 陈团长先别激动，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来给老朋友一句忠告。
1: 少废话，跟我走。
3: 我一个人跟你走不合适，还有两个故交，我把他们叫出来，咱们一起走。
4: 走，别动。
3: 林团长，你先把枪放下，咱们好好谈一谈。

0: 带梅小姐回去休息。
1: 走。嗯
2: 嗯，走。
3: 陈团长，大日本皇军小林大佐托我给你捎个口信，他真心希望我们能够化干戈为玉帛，避免兵戎相见。只要陈团长答应打开城门，我一定保证梅小姐毫发无损，牧平的百姓平安无事。
4: 你先把梅小姐放了。
3: 陈团长请放心，我们不会对梅小姐有丝毫的无礼。大日本皇军非常看重梅小姐，也很看重陈团长。只要陈团长答应合作，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都可以考虑。
4: 三木，你就不怕我保安团的人把你们全杀了吗？
3: 我不怕。第一，有梅小姐这样如花似玉的美人为我陪葬，将是我的荣幸。第二，如果我死在你的手里，皇军立刻就会血洗牧平城，为我报仇。南京就是最好的例子。
4: 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太无耻了！
3: 不是我们日本人无耻，是你们中国人无能。啊，对了，还有一个消息，陈团长恐怕还不知道吧？
0: 国军81师向西逃窜。你的老同学81师独立团团长王秉章阁下已经率众离开了81师，效忠皇军。
4: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秉章兄忠诚于国民政府，忠诚于中华民族，他绝对不会投降。
3: 我现在就可以放了你，你回去给你的老同学发一封电报，就一清二楚了。
5: 三督军，不能放火龟山啊，他手里有兵，万一他要食言的话，我们可就全完了。
0: 别担心，谢警长，陈团长是个聪明人，不会做那种事。

0: 谢祖远，你太无耻了，连自己的小姨子都能下手，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三木，梅小姐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把你们碎尸万段。
1: 陈团长放心，大日本皇军言而有信，把枪还给陈团长。
2: 团座，
3: 快去把江副官和王妹长叫来。
4: 是。
3: 三木，兵不厌诈，你让我回来，就是你的大错。
2: 团座，你找我？
3: 江副官，你去给王团长发分电报，就说保安团与穆平共存亡，请他派兵支援。
4: 是。
3: 长波，你立刻集合警卫排。
2: 把子弹给我带足了，
3: 团座，出什么事了？别问，快去。
4: 是。
3: 兄弟们，今天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去抓一个日本人。我们要抓的这个日本人，是一个作恶多端的日本特务，他和两个无耻的汉奸劫持了我们团的周副官。今天我们的行动，不但要抓获这个日本特务和汉奸。
5: 还要救出我们的周副官，所以我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明白吗？明白。
2: 出发。
5: 团座，等等。
3: 团座，王团长电报。
5: 翼德，仅行事危急，需从长计议，须与尾蛇方可东山再起，展于日寇合作。 乃曲线救国，以上峰之命令，望老弟遵守，愚兄秉章。

0: 你说，谁发过来的？是不是日本人？
1: 团座，不是日本人，是王团长。
0: 你撒谎！丁章兴不可能投降日本人。
2: 团座真的是王团长？
0: 不信你可以亲自去问问。我要有半句假话，你毙了我！

0: 这不可能！
1: 团座，王敏章已经投降了，我们不能投降，我们跟小日本拼了，跟他们拼到底！
2: 对，拼到底！
3: 团座，你千万不要冲动，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再说，这是上峰的命令，军令不可违啊！
4: 王秉章的投敌对陈义德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知道只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守住牟平城，同时他对王秉章的曲线救国还抱有一丝希望。
5: 兄弟们，今天的行动取消。
1: 团座，周副官怎么办？咱们不救他了吗？日本特务不抓了吗？
6: 我们是军人，我们要执行上峰的命令，等待时机，再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解散。解散，这是命令。

0: 江副官，你带团部办好队伍，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走出兵营。
1: 是。康佐，你去哪儿？
2: 我去执行命令。

0: 陈探长，你很讲信誉，我非常赞赏。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1: 第一，立刻放了梅小姐。
2: 好，我答应过你，绝不食言。
1: 第二，保证牟平百姓平安，城里日常事务照旧，由中国人自己处理。
2: 我答应你。
1: 第三，日本人可以进驻牟平，但牟平城的防务由我保安团负责。
2: 这第三个条件，皇军也可以答应，不过陈团长必须信守诺言。陈团长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欺骗皇军的下场。请梅小姐出来吧。松绑。
3: 没事吧？嗯。
4: 你是不是答应他们了？你说话。
2: 陈团长以牟平百姓为重，已经答应和大日本皇军合作。梅小姐，你可以回家了。
4: 陈一德，你嘴上说的冠冕堂皇，原来也是个贪生怕死的无耻小人，狗汉奸！
3: 梅，你先别生气，我先送你回家。
4: 你别碰我！大汉奸！

0: 人，丢人呐！你说咱穆平啊，怎么出了这么多汉奸？楚玉琪、陈义德，尤其是那个谢子渊，他让咱们在穆平抬不起头来了。
1: 哎呀，爹！爹！爹，你先消消气。那个谢子渊，他姓谢不姓周，他就不是咱周家人。
0: 怎么不是呢？他是咱们周家的女婿。哎呀，你姐这辈子真让她更苦了。
1: 爹，那我去告诉我姐，让她和谢子渊一刀两断，以后再也不进她谢家门了。
0: 对，跟谢子渊一刀两断，永远也再别回去。嗯，哎。还有那陈一德，你以后再也不要见他，他跟谢子渊一样，都是些狗汉奸。嗯，我真正老脸，我哥。
2: 于大队长，
3: 梁书记，你听说了吗？陈义德投靠了日本人，穆平沦陷了。
2: 我听说了，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3: 梁书记，我想带一支小分队潜入穆平，除掉陈义德，警告那些甘愿当汉奸的人。
2: 于大队长，我们对陈义德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委的意思还是尽可能的争取陈义德起义，使其加入到我们的抗日队伍中来。
3: 陈义德已经当了汉奸，他怎么争取？我们应该坚决除掉，杀一儆百。
2: 根据特委对陈义德的了解，他不可能甘心情愿的当铁杆汉奸，他的保安团大部分都是穆平子弟，也不可能甘心跟他当汉奸，所以我们还要尽可能的做陈义德的策反工作。如果能把保安团争取过来，那将是一支很重要的抗日力量。
3: 那如果争取不过来呢？
2: 再除掉陈义德不晚。
3: 我服从特委的决定，但保留我的意见。
2: 特委希望你。

0: 我们一大队拿出一个策反陈义德的详细计划，争取里应外合拿下牟平。
1: 怎么，特委想打牟平？
0: 日军虽然已经占领了牟平，但立足未稳。如果我们拿下牟平，这对胶东的抗日军民将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1: 好，那个我收回刚才的意见，保障完成特委交给的任务。
2: 团座。团座，老爷还在发火，不吃不喝，非要见您不可。您还是回去一趟吧。

0: 我不能回去，我回去，他会打死我的。
1: 团座，老爷要再不吃东西，那是会饿死的。你回去告诉我爹，就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早晚一天我会抗日的。这些我都说过了，他不听，他说他的儿子。
0: 一天也不能当汉奸。你回去告诉我爹，就说我在执行上峰的命令，潜伏在牧坪。只要上峰一声号令，我就把牧坪的小鬼子全部杀光。
1: 那老爷要问起义的时间呢？
0: 你就说起义的时间是绝密，只有国防部知道。
2: 明白了。哎，
3: 长福，一定要记住啊！嘱咐老爷，这可是军事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讲。你只有说得严肃，他才能相信是真的。记住了，
1: 去吧。哎，
2: 谢谢，谢谢，
4: 谢谢，来来来，
2: 大日本皇军能够亲临我海运钱庄，海运钱庄真是蓬荜生辉啊！
4: 卢会长。
5: 只要你好好的效忠大日本，你的钱庄一定会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6: 你放心，我一定为皇军效犬马之劳，鞠躬尽瘁。
5: 来来来，李元庆，来，谢谢谢谢。哎呀，哟，郑队长来了，几位老总想买点啥？
6: 林老板，侦缉队搜到情报，说你私通游击队，有这事儿吧？
7: 郑队长，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俺就是一个本分的买卖人，俺咋敢私通游击队呢？你说，这口说无凭啊！啊，我们得搜一搜。哥几个，把他的店先封了，给我仔细搜查。哎，郑队长，别急别急啊！你听俺说，俺就是一个买卖人，
5: 一心就做个小生意，
7: 不敢私通游击队，俺没骗你。
5: 哎呀，听你这话还算有点诚意啊！那是那是，俺是老实人，从来不会说瞎话。不过封不封你的店，我说了可不算，那得楚会长点头才行。楚，
7: 维持会的楚会长知道吧？啊，知道知道，楚家大少爷楚玉琪，对吧？<笑>
5: 楚会长的海运钱庄今天开张，这事儿你知道吧？
7: 啊。 俺听说了，那场面，啊，郑队长，俺知道了，俺明天，啊不，就今天，俺今天就去海运钱庄去拜会楚会长。
0: 李管家，哟，少爷来了。今天账上的钱入了多少啊？
8: 我正想找您去了。
0: 您猜怎么着？就今天一天，你知道咱们海运账上多少钱吗？21,231块大洋。您瞧瞧，这么多啊！嘿，你还别说，日本人这块招牌还真他娘的管用。
8: 那可是，
0: 李管家，你说这日本人怎么不早点来呢？过去咱们也忒傻了，还不愿跟日本人合作。 这不合作，能有这么多大洋吗？
8: 少爷说的极是啊。
0: 那对了，还有哪些商行跟余杭没有把他们？

0: 那大洋冲到咱们海运呢？
1: 你明天让郑三儿带着几个侦缉队的兄弟到这些店里去看看，记住，还说是查共产党，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哎，少爷，
0: 嗯，
3: 这再过两天可就是老夫人的寿辰了，这送寿礼的事儿是不是一块儿通知下去？
0: 嗯，得通知。
1: 我现在得看看，谁对我楚玉琪忠心耿耿。
2: 局长，郑队长找你。是。
4: 叶局长。
0: 哎呦！
4: 郑三儿，这当了侦缉队队长挺威风啊。
5: 嗨，威风啥呀？楚会长看得起。楚会长，让我送您一份请柬，楚老夫人明天大寿。
4: 这楚玉琪要钱都要到我头上了，回去告诉他我没空，不去。
5: 谢局长，不去不好吧？明天三木太君也去，局长如果要是不在场的话，三木太君会以为谢局长您不给他面子。
4: 郑三儿，这句话是楚玉琪教你说的吧？
5: 哎，不是不是，我是为局长您考虑。局长以前整过楚会长，楚家几乎倾家荡产。虽说楚会长大度，局长，你是不是也应该表示表示心意呀？
4: 郑三儿，就我送给楚玉琪这个礼钱里，你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5: 局长您说笑了，我这也是帮忙，帮警局啊。跟楚会长疏通疏通关系。
4: 你别以为跟着楚玉琪就能升官发财。
6: 拿吧。
4: 我告诉你，警局有规定，派钱的事儿不能直接向局长汇报。把这请柬给钱警官拿去，让他给我送来。
5: 卑职明白。
4: 我玩儿，哼，你还嫩点儿。
7: 花一样的女人，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0: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 瞧，勇士里只能花进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大家好，
6: 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2: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2: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6: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2: 不懂科学，
6: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2: 是，
6: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2: 走
13: 走
12: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6: 哎，
12: 要不就50的，
6: 嗯，
12: 要不就100的，
6: 对，
1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6: 嗯，
1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6: 嗯，
1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6: 嗯，
1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6: 嗯，
1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6: 是。
12: 那就坏菜了，
6: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2: 对啊，
6: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2: 对，
6: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1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 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

0: 给您眼睛洗的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02017 2││ 1-0││2017││2││ 13 9694.0││3││ 0-0││2017││2││ 1-3 9098.3││4││ 0-0││2018││2││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 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 ││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2068.3││6││ 0-0││2018 ││2068.3
4: 王吉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吉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5: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

0: 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

0: 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 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
10: 要配镜子，老花

0: 演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你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1: 您听金斗的，
0: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1: 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8: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7: 哪来的意见？
5: 墙你砸出来了。
6: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9: 哥，
7: 哎，
10: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5: 您的专属座驾，
10: 我的
5: 不要紧，开着就行。
6: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6: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2: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4: 我们应该庆祝。
6: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隐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而且28。
1: 哎，老公，我看你最近状态不错呀。
0: 29。30。

0: 被害人，江婷和梅珍，
1: 梅珍
0: 和李牧。

0: 被害人。
1: 哎，
2: 报警先生，
3: 嘛呢？
1: 还在分析中。
3: 中。行，那你画吧，我看看。

0: 你这有点画不下去了吧？对案情不了解，不就越画越乱了吗？
1: 现在是有点乱，但我觉得这三个案子之间有相互联系，我想把他们梳理清楚，这样我就能知道段主任是谋杀还是正当防卫。啊、哦。那我来吧。
0: 14年前，李慕峰为了梅征杀了周林。14年后，江婷杀了她的丈夫张元。段红山杀的周德龙是周林的父亲。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
0: 那你来。
1: 周德龙憎恨杀害了他儿子的李慕峰和梅征，并且潜伏在段主任家隔壁。14年前，江婷作证，李慕峰和梅征之间有情感纠葛。但是在14年后，江婷杀害张元，被他陷害过的梅征却出面替他作了证。
0: 两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都是段红山，
1: 所以这上面的每一个人都和14年前的案子有关系。
0: 不对，所以只和一个人有关系。段红山。
2: 方副检察长，你为什么总觉得段主任是幕后黑手啊？
0: 我什么时候说他是幕后黑手了？
1: 您不就是这意思吗？
0: 我什么意思？
1: 您不就是怀疑段主任吗？
0: 我怀疑段主任怎么了？我就是想查清真相，不行吗？
1: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查清真相？
0: 有点饿呀，吃口东西吧。
3: 哎，你还没告诉我呢，方副检察长。
0: 三案并查。
1: 三案并查。
3: 方副检察长。

0: 这次主要还是想问一问你14年前发生的事儿。
1: 你们检察院不都有卷宗吗？
0: 是，卷宗是卷宗，但我想听你亲口说一说。
1: 我也没想到，就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要再说一遍这个事儿。高考结束那年，我时不时的会往图书馆跑，借些书看。案发当天，我路过阅览室的时候，就听见里面有人喊救命。我进去一看，就发现周林正在清算梅征。我当时脑子一热，就冲过去把周林推开，拽着梅征就往出跑。周林手里面有根棍子，他追上我，照着我的后脑就给了我一下。
2: 松开！
3: 走！
2: 松开！
3: 有人吗？
2: 有人吗？
4: 饶梅啊！
1: 但说实话，当时挺害怕的，我肯定是打不过周林。我倒地以后呢，他就不停地殴打我。
2: 别打了，别！有人吗？有人吗？别打了，别！别打了，别打！有人吗？
1: 在我被殴打的过程中，有一把刀掉了下来。我当时很害怕，所以就抢先夺刀。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办法，就进行了反击。

0: 周玲殴打你的时候，你跟梅征没有呼救过吗？
1: 我们当然呼救了，但假期图书馆人本身就少，那天又下雨，有可能是命吧。反正案发现场就是没有一个人，一个证人都没有。
0: 那在这之前，你认识梅征吗？
1: 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他比我大一届，但从来没说过话，可能彼此有点印象吧。
0: 你会豁出命去救梅征，是因为喜欢他吗？
1: 这个问题是4年前他没问过，但救一个人不需要以喜欢为前提吧？
0: 所以就是刚好经过，正好看到，然后见义勇为。
1: 如果真的算是见义勇为，我就不会被判刑了。
0: 那段红山当时起诉你防卫过当，然后判了4年，你一点都没有怪过他？
1: 怪，肯定是怪了。我当然希望自己是无罪的，但最后这个结果吧，也可以接受。
2: 李慕峰替段红山作证，江婷，梅征替江婷作证。大学放假了，我想回学校看看。
3: 大学放假了，我想回学校看看。还在图书馆里借了书。我在三中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去图书馆。那天，
4: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还一下书，阿姨，阿姨。
5: 哦哦哦。

0: 那个书架下面是带轮子的，摇一摇把手，书架就能移动。我感觉书架朝我这边挤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我当时吓坏了。我回头一看，周玲拿着木棍，表情特别特别恐怖。她又高又壮的挡在书架中间，我根本就逃不开。
1: 我只能装呢，我平时瞧不开也瞧不明白
2: 了。
1: 快点，你老动了，你这！
0: 我一直大喊着救命，他拿木棍威胁我，他马上就要亲我了。就在这个时候，林沐风来了，他来救我了。当时林沐风拉着我要往前面跑，可是周玲拿着木棍把林沐风给打倒了，不断的打他，踹他，辱骂他。我当时很害怕，我就墙角蜷缩着。周玲力气太大了，他太狠了。是真的害怕被打死吧？在周玲再次攻击他之前，我看到有一把刀掉了下来，林沐风捡起刀朝他刺了过去。那天实在太乱了，我能记得的就是这些。
3: 方副检察长，方副检察长。
4: 嗯，
5: 我说两个人的证词没什么出入。
4: 表面上看是大差不差，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差异，一些细节的差异。
5: 有什么差异？
4: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如果很多年以前有一个人让你们入了狱，多年以后他出事儿了，你又正好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你们会怎么办？哎呀，说说嘛，你说。
5: 我。
4: 你又不敢说，你小弟怎么办？
5: 如果他真的害了我，我可能会选择保持沉默。
6: 方副检察长，
7: 我认为啊，李沐风为段洪山作证和梅征为江婷作证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梅征不知道江婷曾经诬陷过他的名誉，帮他作证很可能是出于同情。同样的道理，14年前如果李沐风
6: 是为了感谢段洪山做了从轻处理，
7: 那么他很有可能会为了帮助段洪山做了伪证。
4: 所以现在所有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知道14年前李沐风对段洪山到底是感激还是恨，对吧？那他对他感激还是恨？

0: 开门。例行检查啊，大家配合一下，拿好身份证，都下车。
1: 这查什么呀？
2: 你不知道，有杀人犯杀了一家五口跑了。
1: 真假

0: 过来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李慕峰。
0: 去哪儿啊？这次？
1: 上城。
0: 干什么去？
2: 什么情况？
1: 家里人在上
0: 城。什么家人？
1: 我母亲那里。
3: 这怎么回事啊？谁呀？这是？
4: 我跟你说，他是三中的，以前是跟我一个学校的，14年前杀过人。
5: 杀人呗。
0: 中间有没有下过车？
1: 没有钱了。
0: 没下过车，是你跟人拿的吗？
1: 对，我一个人。

0: 赞美。
1: 坐吧。
0: 这花瓶用了。
1: 啊，它确实质量好，好看又结实。
0: 头发没想着再聚一聚。
1: 不认，你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打个电话？
0: 我要参加一个比赛，我在美术馆有我的展出，我想着离这儿近，有空的话你可以带他们来看看。
1: 店里忙的，哪有空啊？

0: 放着吧，有空我一定去。
1: 好，这是门票。
0: 你参加这个比赛有奖金吗？
1: 有，要是赢了还有机会出国参加比赛，这也算是我们行业内的一个认可。
0: 去吧，你能行，妈信你。
1: 我小时候您对我说，你努力一定会有结果的。

0: 回来了。
1: 啊。
0: 哎，那小升初的事儿，你打听怎么样了？
1: 嗯，说是下下礼拜开始，有好几所学校就能报特长生了。
2: 咱们小宝这个英语不是还不错吗？我觉得实验中学的英语特长班就不错。
0: 挺好的呀，那就去试一试。
2: 问题是，你那个儿子
0: 他怎么了？
2: 就他案底的那个事儿啊，会不会影响咱们小宝上学啊？
0: 我之前去派出所问过，说是除非报考国家机关政审有点问题，其他应该都没什么事儿。
2: 什么叫其他应该都没什么事儿啊？万一小宝将来就要报考国家机关呢？咱们这不是相当于把他的未来扼杀在摇篮里了吗？
0: 对不起啊。
2: 其实你当初啊就不应该骗我，不要瞒着你和你前夫那个儿子的事儿。如果当时我知道那事儿，我还敢要孩子吗？他的事影响不了我，但能影响我们孩子的前途，你懂不懂？

0: 妈，
1: 对不起。
2: 你真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0: 翻涌，窗台之外是悬崖的等候，
1: 全体坐下。
2: 法警代被告人李慕峰退庭还押。命运。

瘦成这样了。你要吃啥，下次妈给你带来。

0: 幻想难言，微笑中释然，漂泊间依然。命运的光，
1: 我觉得过得还行。

0: 您好。
1: 您好，有什么事？
0: 您徒弟在吗？
1: 他在做玻璃，希望你暂时不要打扰他。
0: 我不找他，我找您。这个人你见过吗？大概半年前他来过这里，还打碎了您的一个玻璃作品。
1: 我的作品只有我能砸，别人不能。
2: 说要杀了我，要杀了段主任和梅正。
3: 来一个。
4: 哎，谢谢。这玉米是挺好吃的啊，以前都没发现。回去就把它吃了。哎，对了，姐，我没发现你什么时候会的那两下子。刚刚
3: 哪两下子？
4: 手语，手语。
3: 啊，以前有个受害者家属是个聋哑人，那我得跟人沟通啊，你不得学手语吗？沟通沟通着就会了呗。

0: 你这属于那技多不压身。
1: 发现你今天嘴有点甜啊。
0: 没有，我是真的觉得我应该向你好好学习。
1: 啊，你好好学着点吧。
0: 行。哎呀，李慕峰肯定也没有想到你还会手语，还能抓住时间和他师傅确认。他现在算做伪证了，咱们要不要去把他带回检察院呀？
1: 我想先问问段红山。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很优秀的检察官。上学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你的很多事迹，你说过的很多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记得我们老师说过，说只要你经手的案子，无论是受害人还是嫌疑人家属，都能处理得很妥当，都尽量求到尽善尽美，不再上诉。在这一点上，你是我敬佩的人。
2: 这一招我之前也经常用。当犯罪嫌疑人觉得检察官是在为他着想，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在这里，嫌疑人除了可以会见自己的辩护律师，真正能说上话的人也就只有检察官了。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他会对检察官越来越信赖，越来越依赖，说什么都信，说什么都听，再到后来就会变成一个自动贩售机，不论你问什么我都会答，对吧？今天过来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吗？
1: 14年前你给李慕峰定性为防卫过当，依据是什么？
2: 14年前的6月28日，李慕峰为了保护梅征而出手反击，当时周林持棍，李慕峰持刀，周林的棍不足以让李慕峰致命，但是李慕峰持刀反击，这超出了防备的限度。
1: 和14年前的说法一样。
2: 因为我现在和14年前的判断一样。
1: 那李慕峰呢？你觉得他恨你吗？
3: 我真不是故意想伤害他的，我拿那把刀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我是佛生他防卫的吧？
4: 周林拿的是棍子，而你拿的是刀，并且你用刀刺死了周林。
3: 我刚才已经说过很多遍了，那把刀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那把刀是从哪儿来的。
4: 怎么证明刀不是你带进图书馆里的？

0: 可以没有办法证明那把刀就是我的吧？我们会去查明刀的来源，但是当时那把刀已经在你的手里了，你完全有机会持刀护卫，但是你并没有选择这样去做，而是选择了持刀伤人，这已经超出了防卫的限度。我在反击之前，他一直在打我，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害怕他。
1: 他把我手里面拿的刀再夺下来，他如果再反击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我，李慕风，高考第一志愿，你报的是政法大学的法学院。我们也去过你的家里，在你的书房里边。 有很多和思考相关的书籍。
2: 是，我已经保送了政法大学，因为我自己也想成为一名检察官，就像你们一样，所以提。

0: 前做一些功课吧。
1: 您很了解正当防卫这个法条。
0: 什么意思？
1: 你对法律法条的了解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的嫌疑人，我有理由怀疑你是在利用这一点。
2: 我怎么可能会利用这个法条呢？就是因为对法律有理解，我才很清楚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上的难度，我怎么可能会利用它呢？好，你们说我懂得多也可以，可在我的理解，我所有的行为都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
3: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
4: 他已经用行动回答了。他过来作证，他说周德龙一直纠缠他，还扬言要杀了你们。当然，这是个伪证。一个一戳就破的谎言，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做一个表面上对你有利的伪证，然后马上被戳穿，让你更被动？你认为他为什么？因为从始至终他就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他认为你毁了他的一生。这是林沐峰的回答，用行动的回答。段主任，有一句话我们俩应该都烂熟于心了，你应该记得，你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
3: 我的人生现在在你手上。

0: 是哥哥的作品。
1: 哎，这个九号作品立不错啊，
2: 管中窥豹，君子豹也，有点意思。
3: 这是我见过今天最好的作品了，比例准确啊，而且还有雕塑的基础，而且这玻璃色彩也非常现代，在豹子身上还表达了农业社会的困境和自然野性的这种矛盾，
2: 可以说兼具了美感和深意。
1: 今天全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作品。非常好。
2: 可圈可点。
4: 紧张吗？
5: 有一点吧。
4: 结果应该不错吧？
5: 不知道啊，结果还没出呢。
4: 结果已经写在评委脸上了，我也觉得你的作品挺好的。
5: 那你应该不是为说这个才来吧？
6: 跟我走一趟吧。你说周德龙半年前去你店里威胁过你，

0: 你知不知道，做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是要被判刑的？你还想进去是吗？
1: 我也没想到你还会手语。
0: 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
1: 但那条短信是真的，这也可以证明周德龙对我有杀意。
0: 既然你知道短信可以证明，为什么还要撒谎呢？
1: 我怕我不这么说，你们不会觉得我的生命受到

0: 是我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人们总会低估其他人受到的危险，我只是希望你们能正视我。
1: 这是你做伪证的理由吗？
0: 你们眼里只有正义，只有一个人是真心为我着想。
1: 段红山去找过你了。
0: 我出狱以后找不到工作，我父母也不要我了，就连住的地方也都没有。是他悄悄地引荐了我现在的师傅，帮我找了份工作，在那个时候就只有他帮过我。
1: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撒谎是为了帮段红山？
0: 也不能说是帮吧。
2: 周德龙既然想袭击我，同样也会想要袭击段主任。
0: 在他的眼里，我们都是敌人，不是吗？
1: 段红山还跟你说过什么？

0: 他去找你就是为了鼓励你去参加这个比赛。
1: 他还说，14年前正当防卫是个沉睡的法条，法院不能判我无罪。可现在，他想重启正当防卫。

0: 如果要这么看啊，这件作品啊，让我说也没什么了不起。嗯，
1: 如果是普通人想的点子，那确实巧妙。嗯，
2: 借用牢笼的意象，映射的却是自己坐牢的真实经历，这一点高级感全没了，
3: 平庸，甚至是非常的低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各位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2: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4: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2: 对，
4: 我刚才呀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2: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3: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2: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3: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2: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4: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了，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2: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3: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

0: 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1: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啊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呢。
0: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2: 哎，
0: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2: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0: 在点心部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2: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0: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1: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2: 嗨，
1: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0: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1: 孙子孙女儿来了，可咋整啊？哎，他们又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0: 60块还不够啊？我这1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2: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0: 你还想加多少啊？
2: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0: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2: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1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1块，但是咱们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1: 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2: 哎
0: 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2: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1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0: 是
2: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嗯，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
1: 嗯，
2: 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
1: 嗯，
2: 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
1: 嗯，
0: 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
1: 嗯，
0: 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啊他就高血压，
1: 嗯，
2: 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样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3: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3: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3: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

0: 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1: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2: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剑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儿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儿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3: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1: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
2: 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1: 了。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的旺点儿，
1: 哎，
3: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一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
1: 啊。4块多一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哎、
1: 可是我觉着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3: 行，咱这就干。
1: 哎、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2: 是
1: 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2: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啊、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
1: 对，
3: 一人多送两袋。
4: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2: 对呀、
1: 啊，
4: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3: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4: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4: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3: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4: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4: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1: 行，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0: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

0: 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1: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儿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2: 该骂我了。
0: 您呀，就尽管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1: 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3: 这个呀也忒懂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0: 还麻烦，
3: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0: 对，
3: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0: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3: 对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5分钟，大家等等看啊，5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哎，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街景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
5: 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你砸出来！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9: 闹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1: 与热点更近，
1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4: 与时代更近，
1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6: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1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1: 北京时间。
6: 墙你砸出来了。
7: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2: 哥，
2: 哎，
22: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6: 您的专属车辆。
23: 我的
6: 不要紧，开着就行。
7: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24: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7: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25: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还我！
7: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2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

0: 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市里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我们需要他，让他带我们出城。
1: 吕大局长，还麻烦你给宪兵司令部打个电话，就说内调局现在有紧急的任务，马上要出城。

0: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1: 请出示证件。
2: 我是内调局代理局长吕步钦，现在有紧急任务，把城门打开。
3: 吕局长，抱歉。
1: 放行。

是我给你画的画像，画得不够好。

0: 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沈芳她身体不好，我很担心她。如果她遇到什么麻烦，我拜托你一定要帮帮她。
1: 放心，子弹来了，我替他挡着。

神力。自从你弟弟回来以后，我就没有好好完成你交给我的事儿。不过我知道你不会怪我的。看到你们兄弟俩不再怨恨，我真的很开心。这是我自己来的，看不到更美好的事。我的手绢你还带

0: 情况查明了，刚刚爆炸的原因是吉普车压了煤地雷，侦察分队的王永康同志牺牲，王市长的副官聂真同志牺牲，还有廖川同志也牺牲了，现在有其余同志受伤，但是已无大碍。目前是两辆车已经坏了。
1: 后边的人追上来了，马上就回到。
2: 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走，现在只剩下一辆车，我们人太多根本坐不下，而且必须要留下人做阻击。
3: 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王市长的安全。杨沈林带王市长先走，我和其他同志留下来阻击。
4: 不，你们带王市长走，我留下来。
5: 这是什么话？把我当缩头乌龟啊？
2: 不，我留下。
1: 不行，
6: 现在只能是这样。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王市长，三十七师的起义需要你，如果你有任何的闪失，我们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任先生，你是组织的联络人，起义后续工作还需要你。
5: 大哥，我现在腿上有伤，移动的很难，车根本就开不稳，掩护大家还需要你。
3: 可是
2: 别争了，保护王市长是我的任务，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大哥，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我如果走了会连累所有人。

0: 先生，王师长，把丹药留下来，你们跟我走。大哥。
1: 把毕俊带走，我得把他亲自送达。
0: 知道，你等着我，我这就回来。

0: 就这么几个人，我们拦不住他们。
1: 这条路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我们只需要在前面找房屋多的地方打伏击就可以了，等着他们来。
2: 那些都不是什么正经的攻势，
1: 我们不需要打赢，拖延时间就可以。只要我枪里还有一发子弹，我就绝对不会走，剩下的

0: 你没必要在这儿来，你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你也不是我们的人，留下来只能是送死，而且这事儿跟你毫无关系。
1: 我答应过姚碧君，不会让你死在我前面。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这个人情儿我下辈子都还不完。
1: 你当然还不上，因为你的枪法没我的准。

龙井最难，惊蛰的岩茶香，春分的毛尖处，清明的巴山雀舌天，孤鱼的铁盔阴苦，立夏的武艺水仙熟，小满要和冬天

0: 被穿的金顶红被新，雨水的开化龙井被嫩，金色的乳茶香，春风的毛巾城。
1: 山雪
0: 说甜，
1: 谷雨的甜观音苦，
0: 立夏的五陵水仙柔，小满要喝冻顶乌龙，芒种种要拼太阳功夫，
1: 太阳功夫
0: 夏至
1: 唯有一滴金莲。

0: 什么？我来了，你怎么样？啊？哥，是让你回来，你不会不管我？
1: 你有病！你有病的！你有病！
0: 我现在要告诉你我的秘密，其实我就是你一直以来在找的那个风铃。可是我现在累了，但我知道风铃的回响永远都不会消失，而你。

组织上会安排你去香港，你的代号是风铃。到了接头的地方，你的联络人会拿着当天的报纸和一朵玫瑰，和你接头见面。

0: 先生，您是在等我吗？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2: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8: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1: 这么便宜啊，
10: 1万多都买不了。
1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2: 对
1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2: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1: 哦，
12: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0: 啊、
12: 然后还有个念想。
10: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0: 对，
1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2: 一共花了3500、
10: 3500块钱，
11: 两件才3500
1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1: 对，这太划算了吧、
12: 那多好、
10: 是太便宜了、
12: 太便宜了。
11: 哎，小姐姐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1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3: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1: 哦，您也给儿媳妇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11: 是吗？哦，
6: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3: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3: 哇，
11: 这个好漂亮啊！
13: 对啊，
1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3: 谢谢妈。
1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14: 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3: 谢谢妈。
1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6: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7: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8: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7: 哎呀太乖了，
19: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0: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9: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1: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2: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 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

0: 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

0: 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

0: 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土地老儿，
4: 大圣，
3: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4: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3: 我去瞧瞧。
5: 大圣，
3: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3: 那该如何避险？
6: 摸清地形知险处，
8: 读懂雨情早防范。
9: 墙砸出来了。
10: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1: 哥，
12: 哎，
11: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2: 您的专属车架。
11: 我的
12: 不要紧，开着就行。
1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3: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4: 我们应该庆祝。
15: 滚！
10: 大气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5: 与热点更近，
16: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7: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8: 与时代更近，
19: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0: 北京时间，
5: 北京时间，
21: 北京时间，
22: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3: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5: 北京时间。
26: 我就想离开他。
2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墙里砸出来，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28: 1.3亿啊，
2: 还是陷阱？
2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9: 闹着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怎么了，四人？
1: 程大哥啊，看见楼镇没有？
0: 楼镇啊，刚才我看见在哪？
2: 这个懒驴上磨他寻找过，
3: 跑哪儿去了？
2: 陈根生，
4: 我来了，
2: 要分情理了，磨磨蹭蹭的老娘们似的啊！
4: 你老扯我，我鞋子跑破了，又换了一双新的。哎，
1: 县委陈书记可是给咱们常务长下了死命令的，
0: 咱们天黑之前必须要把弹药送到三幺二高地。走，
2: 快走。

0: 哎，陈大哥，陈大哥，哎，陈大哥，怎么了？陈大哥，啊，我怎么觉得这地方刚才咱们走过呀？对呀，怎么又绕回来了啊？刘震，刘震，刘震，
1: 哎呀，你喊什么让我喘一口？
0: 快点！哎，
2: 咱们该怎么走啊？
0: 往南啊？
3: 哪边是南呀？现在？
0: 那边，你怎么知道？战场在南面啊！
3: 废话，谁不知道战场在南面？哎，这天都阴下来了，你怎么能看出来啊？
0: 你们闻一闻，风是从那边刮过来的，我们闻不到硝烟的味道，所以那边是北，那边是南。
3: 哎，好像听着有点道理啊。
0: 你们看。 这儿的土是潮的，这是阴面，所以那边是南。
4: 走，
5: 小子，你真不愧是个火地图啊！

0: 子的路。你们让啊，
1: 到敌人尸体上敲子弹。
0: 是，你们动手。

0: 停一下，厂长，你看，
1: 别！

0: 把船带上，
1: 。
0: 强大哥，咋没动静了？
2: 啊！一会儿等我过去，你把他慢慢的伸出去，明白不？
0: 行，去吧。

0: 快！
1: 有地形。

快趴下！

0: 思源，思源，思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你这位女同志多危险啊！
1: 哎，别说了，人家一个女同志，别把人吓着了。
3: 常大哥，
2: 啊，
3: 我得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2: 怎么了？
3: 要不是你送我这钢盔，我头上早俩窟窿了。
2: 嗨，
1: 这回咱之前队伍可立大功了，还救了个解放军女战士。同志，你是哪儿的？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
4: 我叫周玉，是中央野战军宣传队的，奉命前往312高地进行慰问活动。
3: 哎，就你一个人？
4: 我们一共有5位同志，可是其他的都在半路上牺牲了。
1: 常部长，快走吧，312高地等着我们送弹药呢。
4: 我也要去312高地。
1: 啊，你和我们一起去？
4: 同志们都牺牲了，我一定要完成任务。
2: 好，快走吧，快走。

0: 我们在乌尔高地进行慰问活动。
1: 周宇同志，怎么就你一个人？
0: 其余的同志在途中都英勇牺牲了。
1: 你一个人？周宇同志，外面危险，赶快进指挥部。
0: 不，我一个人也要为大家表演节目。

教练。

0: 来来来，吃完了还有哈。
1: 哎，谢谢啊，谢谢你们之前大队的同志送这么多好吃的。
2: 对面的敌人也就没这么好的伏击了。走，给我出去看看。
3: 长官，长官，别误会，兄弟是来投降的。
4: 进来吧，
0: 走。
5: 长官，有吃的吗？我们饿得实在不行了。
4: 过去吧。
5: 谢谢长官。
4: 来，
5: 真好吃。我们那边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刚开始的时候，长官们吃肉，我们啃骨头。
6: 那现在呢？
7: 现在可惨了，连一粒粮食都没了。
6: 那你们还有力气开枪啊？
5: 那一枪我们是朝天上放的，弟兄们说这是告诉共军有人过来投降了。
8: 走，去前沿阵地。
0: 是，
9: 车队员，有事啊？
8: 去政治攻心喊话。

0: 假真金庸吗？假真王朝是吐鲁番查不了的，你们不要再这么虚张声势了，赶紧投降吧！
1: 你们大多都是被抓壮丁来的，家里的爹娘都在等着你们回家，投降吧！
2: 你们看吧，这是什么？
3: 白面馒头！
4: 你们要不想做饿死鬼的话，就赶快投降吧！
5: 还有这个！
6: 哎呀，香喷喷的红烧肉，想吃的话就快点过来投降吧！
3: 今天是顺风，你们一定闻见香味了吧？他们在跟你们招手呢，
6: 快点投降吧！
7: 你们喊的全不管用，要想解决问题啊，还得靠他。
8: 我说没用吧，人家都开枪了，好心没好报。
9: 不，他们这是在告诉咱们，听到了。
10: 你没听出来吗？他们这枪啊，是朝天上放的。

0: 长官，别开枪，我们是来投降的，
1: 再不投降就饿死了。

0: 羡慕你啊，我要能跟你去野战军那就太好了。
1: 周一同志，回到部队好好干。
2: 好，一定。
0: 啊，怎么了？还找谁呀？啊，
2: 我没找谁。
0: 哦，你是找思远吧？
1: 思远啊，在新材料那边呢。
2: 这人太多了，我根本就挤不过去。
1: 你叫他去啊。
2: 哎，别了别了，马上就走了。你们见到他，跟他说一声吧。
1: 行。
2: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
2: 再见。
1: 再见。

0: 挥啊？
1: 就是谁指挥啊？
2: 哎呀，那也不能认孬啊，我指挥。哎，我是那个我们村的妇救会主任啊，我叫江天美。
1: 你会指挥吗？
2: 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就俩手瞎比划呗。来，妇女同志们，

0: 看咱老婆也干成指挥了。
1: 你说咱唱的不齐吧，停的倒比他们齐。王三成，你敢笑话我？
2: 王三成，你咋不笑了？
0: 我不笑了，我惧内。
2: 听不懂啥叫惧内啊？
0: 惧内就是怕老婆。我王三成怕老婆，行了吧？
2: 同志们，思远同志说呀，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大家鼓掌好不好？

0: 你坐下。
1: 我说娄震同志啊，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是县委大院，你要上厕所你得上的男厕所，你说你老帮人家女厕所跑什么呀？你以为这是你们乡下家里啊？
2: 嘿，我还以为陈家寨书记来了呢，这小子学的太像了。
3: 你拿我开玩笑啊你？
4: 同志们，我们在淮海战场上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我们不要骄傲。
2: 这是唐志坚书记的声音，这小子学谁像谁。
4: 我们要排除万难，万众一心，绝不给国民党有任何喘息的机会。我们要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解放全中国。
0: 哟，唐书记，陈书记，真对不起啊，我又出洋相了。
4: 乡亲们，刚刚结束的淮海战役，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用60万的兵力消灭了蒋匪军80万的军队。我们的作战部队虽然比敌人少了20万，但是我们有500万的之前大军。所以说，淮海战役的胜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做出了贡献的。同志们，革命胜利了，我们有很多同志已经开始想着要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甜美日子了。但是不行啊，同志们，现在还不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新的号令，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预计，蒋介石匪帮兵败如山倒，我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挥师南下，大片的国土将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可是新解放的国土和城市由谁来管理呢？对此，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工作会议，决定要抽出53000名的干部随军南下，华东地区将抽调15000名的干部，这个任务交给了山东来完成。
5: 我再重申一遍，这次从山东抽调的15000名南下干部，必须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精兵良将。我们采取自愿报名，最后的人员名单由组织审查之后确定。
4: 怎么样？有愿意南下的同志，可以积极的表态。
2: 我是王三成，我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随军南下。
3: 向王三成同志学习。
6: 向王三成同志学习。
7: 王三成，
3: 向江天美同志学习。
6: 向江天美同志学习。向江天美同志学习。
8: 分了地，他走了，谁种地？
4: 三成同志的表现一向很积极啊。江天美同志呢？江天美同志是不是支持啊？
7: 唐书记，他在这儿呢。支持，只要是党中央的号召我都支持。
4: 我知道江天美同志一定会支持的。
7: 唐书记，我有个要求。
4: 说出来听听。
7: 我南下，让他在家种地。
2: 那不行。
7: 怎么不行？
9: 你可要小心了，三成进了城，找个洋学生不要你了，是吧？
7: 他敢。他要当陈世美，我就当秦香莲，

0: 进开封府，找那包公狗头大扎，把他扎了去。
1: 我报名，
2: 我报名，
3: 我报名，
4: 我报名，
2: 我报名，
5: 我也报名，
4: 我报名，
6: 报一个，
7: 我报名，
8: 你报不报？
2: 我报名，
8: 你的，
4: 我也报名。
8: 我和你不一样啊，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人不饿。
9: 我有我自己的困难。
2: 报名，
8: 哎，
2: 报名。
8: 咱如果不报的话，领导会不会说咱工作不积极啊？怎么回事？你们俩到底报还是不报啊？我老婆怀孕了。
10: 你老婆怀孕？你又没怀孕，你有啥不能瞒下了啊？
8: 我老婆怀孕不容易，我是三代单传，我这孩子金贵着呢。我这一南下，你说我能放心的下吗？
11: 我看这事儿啊，我还是考虑考虑再说吧。
12: 刘震，你决定了吗？
10: 县委书记点你名了，你还有地委书记点你名啊？
1: 报，我报名，我坚决要去南下。
10: 这小子变得挺快的啊！
12: 刚才只是请大家表了个态，我们在大门口设立了报名处，明天大家到那儿去领取正式的表格。好，散会。
13: 春儿啊，今天早晨啊，能听见喜鹊叫了。老话说，喜鹊叫贵人的。今天咱家真有好事儿。
14: 哎呦，娘，你怎么又在这儿说没影的事儿呢？
13: 啥没影的事儿啊？
12: 娘，春儿，
13: 春儿，哥，你看娘说有贵人到了吧？
9: 娘，我哪什么贵人啊？我是你儿子。
13: 这傻孩子，你看。在娘眼里，还有比儿子更金贵的。还没吃东西呢吗？走走走，进屋进屋。
11: 请名。
15: 小李啊，
16: 多大了今年？
15: 20岁。
16: 上过学吗？
15: 上过。
16: 上过什么学？
15: 高级啊。
16: 好，下一个。
11: 你够没劲。
15: 你不给我说话
10: 呀！真没想到啊，这么多人！
15: 哎，是啊是啊。
10: 不过我三成啊，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决响应号召，随军南下。
9: 哎，唐书记亲自来考核了。那你现在在济南上的大学还没有念完呢？
1: 对，我一听到消息就从邹县赶来了。
9: 那你是怎么想到？放弃了大学的课堂，学知识学文化，到这儿来报名呢？
1: 首长，南下不也是学知识的大课堂吗？
9: 回答的真好。报名吧，你一定会被批准的。我们南下的干部队伍中啊，需要你这种年轻有文化的同志。
1: 谢谢首长。
10: 瞧他那副神气劲儿，一看就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料。不就是多喝几瓶墨水吗？有啥了不起的？
9: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强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内比例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剪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都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

0: 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不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8: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7: 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

0: 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5: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4: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9: 瞧他那副神气劲儿，一看就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料，不就是多喝几瓶墨水吗？有啥了不起的？
10: 哎，你什么意思啊？瞧不起读书人啊？
11: 怎么没找着我啊？你俩不在那儿呢吗？
12: 你在那儿，在那儿，在那
9: 儿。我王三成上榜了。
11: 上榜了。上榜了。
9: 哎，不是，你上榜了，看着没有？啊，
11: 撞了。
9: 你怎么不高兴了？哟，
11: 好好，谁不高兴？
9: 谁不高兴了？这事儿能不高兴吗？不高兴的人在那儿呢。哎，他为啥不高兴啊？
11: 榜上无名呗。
9: 不会吧？
11: 哎，徐院士，
13: 给我
11: 走了。
9: 哟，这不大学生吗？怎么没被批准啊？啊，哈哈，
11: 怎么可能不被批准？
9: 那你为什么走得这么快啊？
11: 我大学同学等着为我践行呢。拜拜，
9: 拜拜什么拜？我又不是菩萨。
11: 这说我呢？
9: 我看呀，他鼻子里插大葱，装相。我去看看思远。
11: 在那，在那。
9: 我说兄弟，你怎么会没被批准呢？啊？
14: 思远，有什么心里话，直说。
15: 唐书记，我。
14: 我明白你的心思。这次组织上没有批准你，主要是考虑你的家人。我们担心你随着南下的干部队伍一走，没人照顾他们。怎么办呢？坐，坐下。还是想南下吧？你跟我干了那么长时间的通信员，你那点心思我还不了解。
15: 可是，
14: 你确实是想跟着队伍南下。那你的家人怎么办呢？我理解你的心情。这样吧，既然你的态度这么坚决，那组织上再重新研究一下，有了结果告诉你，行吗？
15: 是，
16: 报告。
14: 进来，
16: 唐书记，我又带来了一位被批准的南下干部。
14: 是谁啊？
16: 进来吧。
17: 唐书记，周雨前来报道。
15: 你怎么也报名去南下了？不是说你回部队上了吗？
17: 啊，本来是要回部队的。后来半路接到团部的紧急命令，让我马上过来报道。

0: 也许快要打大仗了，野战军的好多女同志都转移到地方上来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当家的，吃饭了？
3: 我还哪有心思吃饭，
2: 再不吃饭就凉了。
3: 凉就凉了呗。
2: 当家的，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心情不好也不能不吃饭呀。嗯，

0: 有了，
1: 有主意了。
0: 吃饭，吃饭。
2: 来来来，飞远，组织上批准你南下了。
3: 真的？
2: 唐书记让我亲口告诉你，说这就是正规的组织程序。
4: 这个拿回去看看，怎么样？这下可以放心了吧？啊，
3: 放心了，我终于可以和大家一起南下了。
5: 思远啊，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你什么才好。
3: 我又怎么了？
5: 哎，你可真有本事啊！本来榜上无名的你，也不知道在唐书记那儿说了些什么，唐书记居然被你说动了。
3: 哎，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四个人啊，又能一起南下了。
6: 什么四个人啊？楼镇去不成了？
3: 他怎么了？
6: 他的脚被砸伤，连路都走不了了。
5: 你说怎么那么巧啊？偏偏这个时候脚给砸伤了，这小子是不是故意不想去？
7: 叫我看呢，这其中一定有鬼，保不准这小子是装出来的。他媳妇刚怀孕，你想想，他能愿意去吗？陈书记，到了那儿你别管，我炸着他。
5: 哎，三成，陈书记面前你胡说什么呢？
7: 哎，
8: 没事没事，我喜欢三成这种性格，有啥就说啥嘛。啊，
9: 一妹，在忙着呢。楼镇在家吗？陈书记跟常部长来看他了。
10: 当家的，陈书记和常部长来看你
11: 了。哎，怎么样？保不准真让我给说着了。
3: 去，别胡说。
11: 放。
10: 哎呀，你快请进，快请进，看这儿脏的，这正支持他南下呢。这晚上上茅房啊，他让石头把脚给砸了。啊，快进来吧。
12: 刘振，
13: 哎呦，都来了。陈书记啊，常部长，
4: 坐下吧，坐下吧。哎，别动了，别动了。
13: 你看，真是不好意思，还麻烦领导。
4: 哎呀，怎么好好的，不小心就把脚给砸了呢？哎呀，
13: 别提了，你看。
1: 哎呀，都怪他不小心，这脚面子都黑了，也不知道骨头断了吗？
6: 哎，真的假的？
13: 哎呀，开不得玩笑，开不得玩笑。哎呀，
11: 哎，脚砸了。就不能南下了，
13: 脚砸坏了就不能南下了，没事儿，轻伤不下火线。
5: 你脚伤了怎么南下呀？南下可是全要靠一双脚步行的。
11: 不能南下就安心的留在县里工作吧，这边的工作也同样重要。
5: 有一大批同志啊都被抽调南下了，留下的同志呢工作担子更重。刘振，你对以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13: 也没啥，就是陈书记、常部长，我这工作岗位是不是能调一调？我不太适合做民政，整天跟老百姓打交道，我这耐心不行。
14: 哎，不好了，柴火垛着火了！
1: 着火了！着火了！
14: 别把房子给我引着了呀！啊！
3: 你怎么能这样呢？
13: 我，
6: 这一把火就让你现了原形了吧？
13: 常部长，陈书记，
5: 楼镇，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不是给咱县里丢人吗？你不想去可以不报名，可是报了名，你又在这里装病，你这不是耍组织吗？
10: 陈书记，常部长，不是他不想去，是我不想让他去。我这刚怀了他的孩子。他这要一走，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办呀？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啊，不是他的错。
13: 你个败家娘们儿。
11: 楼镇同志，你不用南下了，我们走吧。
13: 陈书记，常部长，
15: 晚了。

0: 别叫了啊！
1: 都怨你，
2: 傻小子，一辈子待在山沟里有啥意思？到外面见见世面，开开洋荤多好！你哥是在帮你呢。
3: 行了，你这事儿你怨不了三成，要怪就怪你自己。这事儿你瞒得了今天，你瞒得了明天，瞒得了后天吗？你小子好好想想吧。

0: 唐书记，这是我的检讨，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批准我南下。
1: 你的检讨应该交到你们县委书记陈家善同志那儿去。
0: 陈书记说了，让我再向您检讨一次。
1: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0: 我不该装病。
2: 出去！这检讨我不要。
0: 唐书记，我装病了，我错了。
2: 你以为你不检讨，我就不知道你装病啊？我是让你想明白，你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娄震同志，做人要老实。你不想南下可以，只要你理由正当，组织上会认真考虑的。可是你都干了些什么？啊？你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脸红吗？
0: 我错了，我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培养，经不起风浪的考验，我犯了不老实的错误。唐书记，您就给我个机会，让我改正我的错误吧。
2: 你回去吧。至于南下的事情，等组上研究决定之后再说。
0: 不，我坚决要求南下。
2: 你老婆不是怀孕了吗？你好像还是个三代单传，对不对？实事求是吗？你还是有一些具体情况的。
0: 不不不，很多同志都有困难，但是为了南下都你争我抢的去，就我假装把脚砸坏了。唐书记，我已经无地自容了。
2: 你这个同志啊，行了，你先回去吧，等组上决定之后会通知你。等等，告诉你们陈书记，已经定下来的南下的同志，下月初一到党校报到。
3: 这带上。这，哎，怎么衣服擦呀？
4: 什么也没枪金贵。
3: 这也带上。
4: 这个就不带了。
3: 哎，带上吧，出门在外的。这在家里啊，横草不树的，出去了没比你积极的，也不到外边，什么勾着你？
4: 外边有女人呗，难不成守着你这个黄脸婆一辈子有啥意思？这回到了大城市，怎么着也得找一个腰细一点。
3: 再说一句，
4: 哎，
3: 你再说，
4: 你干啥呀？
3: 你再说一句啊！再说，
4: 吓着孩子了。
3: 起来。王三成，出去了，把你眼珠子管紧点啊！不管什么女人，你都不许看，听见没？
4: 这隔着山隔着水，你怎么知道我不看呢？
3: 你还说是不是？
4: 行了行了，不看不看，我把眼珠子放家里，行了吧？
3: 这还差。手拿来。
4: 干什么呀？
3: 不，你拿过来就拿过来。
4: 这是什么呀？什么东西啊？啊！
3: 这是我嫁给你的时候扎的红头绳，我要把它拴你胳膊上，拴住你，拴你一辈子，到哪儿你都跑不了。

0: 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
1: 没说去呢。
0: 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
1: 这还没说去，
0: 交通将要
1: 朝着南下吧。别说话。
0: 解放军驻地兵团的作战，
2: 这毛巾被子都点清楚了。
3: 嗯，36块，一块也不少。放心吧，同志。
4: 大婶找谁呀？
3: 我想找个人，有个叫陈家善的，你们认识不？
4: 哎，咱们中队长，他是我们中队长，您找他有事儿啊？您是他母亲吧？
3: 他家里。
4: 什么？哎，大婶，那您跟我们来吧。啊，走吧。
5: 我们党自建立以来，工作中心始终是在农村，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的工作重点即将从农村转向城市。这种转移不单单是一个工作环境的变化，而是需要要求。
4: 队长，钟队长，你母亲找你。
1: 大姐，你怎么来了？
6: 大姐，
4: 大姐，
7: 这是钟队长的老婆。
4: 周玉，咱们把东西放宿舍去吧。
1: 大姐，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6: 兄弟，你咋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你不像要俺娘们了？
1: 我没有不打招呼啊，我托人捎信儿回去给你们了。
6: 就一大家子的人家，你走了我们该咋办呢？你这就跟我回去吧啊。
8: 散会，大家先散了吧。
6: 哎，这是唐书记吧？哎呀，唐书记，求求你了，放他跟我回去吧啊！呀，
1: 你赶快走吧，嫂子，
9: 你赶快出去，
1: 嫂子，
9: 出去吧，
10: 有啥事儿？
6: 大婶，你个大妹，告诉我你回不回啊？
1: 哎呀，你出去说吧，
10: 咱出去说。
6: 唐书记，求求你了，唐书记。啊，我走。哎，跟我回去吧啊！
1: 唐书记。我没想到他能跑到这儿来闹。
11: 我再三问你，家属的工作做通了没有？你不是告诉我做通了吗？
1: 唐书记，你不知道他这个人不透气儿，我要当面告诉他，我就走不了了。
11: 身为领导，这事情弄成这样子，这影响多不好。这样，你马上去做工作，做得通最好。如果做不通，我们要另做打算。
12: 哎呀。
6: 常部长，思远，你们给我评评这个理儿，有他这样的人吗？我8岁就到他们家，那时候他才2岁，我成天背着他抱着他，一个小罐儿，成天叫他尿的到处是花花。没有我，哪有他陈家善呢？我抱大了他，给他生了2儿1女的。那大的要是活下来呀，现在都快说媳妇儿了。他现在长大了，嫌我老了，不想要我了，临走啊，连个招呼都不打。
1: 干什么干？都别围着，快走快走。
13: 嫂子，您就是再受委屈，也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跟他闹啊。你让他下不来台，他就更不想回家了。
14: 嫂子，一会儿就开饭了，你呀和大家一起吃，晚上呢就先住下，等钟队长回来以后啊，你们再好好聊聊，啊。
15: 你老这么躲着不见也不是办法呀，你还是去和他好好谈谈吧。
1: 谈什么谈？他要是能透气儿，烧火棍都能吹火了。楼振，今天晚上我在你这儿挤一挤。明天一早啊，麻烦你给我把他送走。
9: 他大老远找这儿来，能轻易回去吗？您还是过去跟他好好说说话吧。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您孩子他娘啊，他只会巴望你好，不会巴望你坏的。他要不走，继续闹下去，那不是更不好吗？
15: 我看呐，索性把我家那口子叫来，让他来劝劝，
1: 能管用吗？
9: 还是把天美嫂子叫来吧。他毕竟是村妇救会的主任呢。
1: 你这个嫂子， 真是麻烦呢。
15: 队长，你给我个假，我马上回家把江天美提溜来。
1: 好，你去吧。
10: 是。
12: 兄弟，回来了。

0: 阿姐，明天一早你还是带着孩子先回去吧。
1: 我不要走，你和我一块儿走。
0: 你咋一点道理都不懂呢？是组织上安排我南下的。
1: 我到县上打听过了，原先派的不是你，是你自己要求去的。
0: 就算是我自己要求去的，那我也没有错呀。
1: 你为啥报名？当我不知道啊？你就是不想回去跟我过日子。
0: 又来了又来了，我现在是个公家人，身不由己啊。你跑到这儿来闹，臭了我的名声，我以后更不能回这个家了。大姐，你对我们家劳苦功高，这我都记在心里，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让我出来工作吧。
1: 在线上的时候你就不回家，要是走远了你就更不回来了。你要走，我就带着孩子跟着你。
0: 不行，组织上有纪律，明天你必须走。
1: 我不，你要是赶我走，我就死在你面前。
0: 你这么说是吧？那好，我走，我出了这个门，我这辈子都不会见你，死活你自己定。
2: 兄弟，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0: 你放手。
2: 不，你答应我，我再放手。
0: 你先放手，咱们再商量。
2: 我不，兄弟啊，你真的不能走。

0: 怎么样，谈判进行的不顺利吧？是不是遭到了人家顽强的阻击啊？
1: 唐书记，其实这事儿跟他同意不同意没关系。
0: 怎么能这么说呢？上级一再强调要想方设法做通干部家属的工作，
1: 让他同意恐怕我现在还在家里种地呢。我知道这件事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0: 这个事情啊，不怪你，但是也不怪人家，这是历史造成的。但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人家这么多年为你付出了那么多，又有了两个孩子，你得为人家母子负责任，懂吗？
1: 我负责啊，我没说不跟他过呀。唐书记，你问问我身边的同志，他们都知道，自打我参加工作，每次都是把有限的津贴全托人捎给他了。可是无论我怎么做，他就是对我不放心。
0: 那你说现在这个情况咋办？
1: 我送他走。
0: 你行了，你让人家走，就你这样你能把人送走？
1: 我不管，反正他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0: 行了，这事儿不能再闹了，再这么闹下去影响更坏。这样吧，你先回避一下，我试着跟他谈谈。弟妹啊。
2: 哎呦，唐书记来了。
0: 洗衣服呢，弟妹。
2: 啊，是不是找康亮他爹的呀？他呀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有工作。
0: 啊，你以后不用再给他洗衣服了，他现在有勤务员，那勤务员可以照顾嘉善的生活。
2: 别人洗的呀不如我洗的，我洗的衣服他穿着舒服。
0: 弟妹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2: 唐书记啊，你不是劝我回去吧？啊，我跟你说呀，除非呀他跟我一块儿回去。
0: 弟妹啊，你知不知道上级已经下了命令调陈嘉善同志南下，这个时候他如果擅自离队，那是犯纪律的，那是逃兵行为。
2: 他就是不当官了，我也得叫他回去。
0: 弟妹，那你想过没有，怎么才能把他叫回去呢？
2: 他要是不回去啊，我就一直跟着他。
0: 弟妹，有几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说吧。
0: 我知道，你对嘉善同志这一家有贡献，应该说劳苦功高，所以你现在担心嘉善同志这一走再就不回来了，你怕他们把你扔了是不是？
2: 是啊。
0: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这样不顾他的脸面站出来跟他闹，这样只能会把他从你身边逼得越来越远，他即便是人跟你回去了，心也回不去啊。

0: 了句话，带上孩子回吧，啊。
1: 行，那我带着孩子跟你们一块走。
0: 那哪行啊，上级是不允许带家属的。
1: 我这个家属啊不需要你们带着，我就是领着孩子啊跟着你们，你们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啊，我们也不吃你们的不喝你们的，我们要着饭跟着行吧，你们忙你们的工作，我们不碍事不就行了吗？
0: 这像什么话吗？
1: 那唐书记你就别劝了。
2: 嫂子，
3: 哎，你干嘛？哎，长顺
4: 哟，嫂子
3: 精神了啊。
4: 快进。
5: 哎，嫂子来了。
3: 二子开心呐。
6: 开心呢。
7: 嫂子你来了。
3: 嘿，那谁那谁挺好的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8: 你傻娘们，别光顾着高兴，我这叫你来看汉子。
3: 哎呀，放心吧，你打听打听去，做妇女工作，难得住过你老婆吗？
9: 老陈家大姐可难缠得很，要不不会叫你来的啊。
3: 陈家善家的，放心吧，包我身上。哎呀，都在这儿呢。哎，
7: 嫂子，嫂子，嫂子来了。
3: 啊，这才几天呢脸就胖了一圈了，这还是公家的饭好吃啊。思远，你娘的身体还那样没事儿啊。哎，老孙，你家那猪生了，一窝生了12只。
7: 十二个。
10: 哎，弟妹，
3: 陈书记，你家的地呀开春就种上了，俺们夫妻会组织干的啊，你放心吧。
7: 哎，嫂子，嫂子，嫂子，怎么样？怎么样？
3: 哎呀，别慌别慌，你们各家的信儿啊我都带到了，你们先忙，你们先忙，我跟陈书记说两句话。
11: 你们先忙，
7: 先忙，先忙，
12: 好好工作，好好工作。对，
13: 弟妹，你说大老远的还累您亲自来一趟，本来我跟三成说不用你来了，可三成这脾气。
3: 应该的，嫂子跑来拖你后腿，这是我工作没做好。
9: 啥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了啊？
3: 哎，我说是我们妇救会的工作没做好，这拖了革命的后腿，这不对呀、啊！啥谦虚不谦虚的？
13: 啊，是是是，你说的没错。
3: 陈书记，你放心吧，明儿一早一准带他回去。
13: 好。
9: 这工作做的也太快了吧？
3: 就是啊，所以啊，我得白班加夜班连轴转呢。陈书记，嫂子人呢？
13: 在那屋里躲着呢，连饭都不吃，愁死我了。
3: 这是跟谁怄气呢？我去看看。
13: 弟妹，这个事儿拜托你了。
3: 放心吧，

0: 哟，还装睡呢？
1: 哎，三成家呢？你咋来了啊？哎，是不是也是来叫三成回去的啊？太好了，到时候咱们俩一块儿闹，看他们领导同意不同意
0: 啊？没错，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刚开始啊不敢来，这一听说你来了，我赶紧就追过来了。哎，咋样？你跟他闹得怎么样？跟你回去不？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

0: 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5: 啊，
3: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5: 对，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
3: 对，
5: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934.3 4ZL2017-2-103909.2.X 5 6 ZL 2017-2104-0186 6 ZL 2017-2109-56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 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

0: 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

0: 认不上真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有？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那个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它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

0: 里，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5: 您听金斗的，
4: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5: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 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0: 我刚开始啊
1: 不敢来，这一听说你来了我赶紧就追过来了。
0: 哎，咋样，你跟他闹得怎么样，跟你回去不？
2: 三成家的，你说这丧良心呢，我八岁就到他们家。
1: 我知道他是你抱大的，成天尿你的褂子。我就想知道啊，他跟你回去不？他要能回去，那我家三成也就能回去了。
2: 要不说他丧良心呢，他死活都不跟我回去，连面都不愿和我见。
1: 这哪行啊嫂子，你听我的，他要不回去啊，你就使劲跟他闹，你躺地下撒泼打滚，我就不信他不回去。
2: 这么闹啊？
1: 你不这么闹哪行啊。他们出发以前县里开会我都知道，这上级要求你南下，你不去那要受处分的，要开除党籍一撸到底。
2: 处分就处分，撸到底就撸到底，我要的是男人不是干部。
1: 就是啊，要不我咋紧着赶过来了呢。我跟他们说了，只要人能回来，这要杀要剐随你们。这当逃兵不就是枪毙吗？你们还真敢给俺枪毙了？
2: 啥枪毙
1: 啊？你半道回来跟逃兵有啥区别？那对逃兵还能客气了？毙就毙，这人去了回不来跟没这人有啥区别？闹，坚决闹。嫂子你先闹，闹成了我接着上。
2: 县上真这么说的吗？
1: 那还有假呀。嫂子不是我批评你，这抗战一胜利啊，这几年你这工作可不如以前积极了，开会你也老不去。其实这村里开会的时候我都传达过这精神。那有啥呀，他蹲监狱咱给他送饭，他枪毙咱守寡。
2: 三成家的，那个抗战他爹的官啊比你家三成兄弟的大，要是受处分了肯定比三成兄弟重。要不这样，你先闹，你闹成了我跟着，那前面有回去的后面跟着的不就受处分轻了吗？
1: 那哪行啊，这啥事都有个先来后到，这不是你先来的。还是你先闹吧啊，你先闹。
2: 三成家的，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那凭啥我先闹？哦，你让我们孩子他爹在前面顶着，你家三成好不受处分是吧？好，你要不先闹那咱们就散。
1: 嘿，你说这好心好意赶来了吧，这以为是人多力量大，太不领情了。
3: 嘿，那嫂子咱们吃饭了？
2: 不吃了，气饱了。
4: 哎，兄弟。
5: 哎，好。
6: 队长，
7: 队长好。
4: 周队长好。
5: 好。
8: 两份，我跟楼镇的。
9: 哎，三成，你吃几个？
8: 五个。
9: 来，五万五个。
8: 我来九个。
9: 哎，哎，两份，
8: 给。
9: 哎，哎呀。
10: 哎，吃吧，来吧，
11: 宋队长，吃啊，吃着呢。
8: 哎，怎么样，桥头堡拿下了没有？
1: 哪有那么快呀，这妇女工作婆婆妈妈的事儿有难度的。
8: 做妇女工作还帮着打饭啊？他不是说不吃了吗？不是说气饱了吗？
1: 还能真不吃啊，这成天下地干活的人一顿不吃也受不了。你不吃个试试？
9: 不是我，
12: 弟妹，幸亏你来了，要不然他真得跟我耗下去。
1: 没事儿，已经有进展了。
8: 啊，对，从不肯吃饭到肯吃饭，这就是一大进步嘛。
1: 三成，别净在一边说闲话，你帮我个忙。
8: 啥忙？
1: 一会儿我们吃完了，你把碗给我刷了，我顾不上了。
8: 我说你让我一大老爷们儿就干这破事儿啊？
1: 破事儿？你就干点破事儿吧啊！还有，晚上我得跟嫂子一个屋，好好做做她的思想工作啊！
8: 你让我今天晚上独守空房啊？
4: 罪过，罪过呀！

0: 嫂子，来睡吧。
1: 我不睡，你睡吧。
2: 睡，反正这床上睡俩人还挺挤得慌的。
1: 哎，凭啥呀？往里点。

0: 嫂子，不是我不想冲在前面闹，我不能啊。
1: 为啥你不能？别人就能啊。
0: 我和你不一样啊。
1: 你哪不一样？你长了两个脑袋，四条胳膊。
0: 嫂子，不怪陈书记不想回来呀、啊。你看看你这张利嘴，
1: 还不是叫你气的。
0: 嫂子，你想想啊，你去闹，你就是一普通群众；我呢，我是党员、妇救会主任，那以前啥工作我都冲在前边的。这次让男人们南下，那是党的号召、组织上的安排，那我能带头去闹吗？你不一样，你平时思想就落后。
1: 啥？我落后？江天美啊，你这话说的可就丧良心了。我啥时候落后了？抗日的时候啥工作我不是跑在前面，摊煎饼做军鞋，我比全村谁家做的少的。反扫荡的时候我家里藏了三个战士，我那大小子是咋死的？不就是为了掩护八路军吗？这些你都忘了？
2: 我没忘。你那时候啊积极着呢，咱也不给你弄了先进，你不也带了大红花了吗？我说的是抗战以后你变成思想落后分子了。
1: 你说这话也丧良心了。抗战以后我咋落后了？俩孩子长大了，男人又不在家，我不得在家里干活吗？可村里你派的啥事儿我少干了？那回你派一家做十双军鞋，可我做了12双啊。
2: 你别说那个，说那个都没用。
1: 那啥有用？
2: 是你干活是不犀利，做军鞋也超额。这回呢，这派你男人南下，你到这来闹，你说你是不是落后？嫂子，这事儿不大，你自己看着办吧。你要这么闹呢，这陈书记啊保不准就得被组织上开回去，这蹲不蹲大狱我不敢说，可他这党籍是肯定保不住了。他再回家跟你干活去，你这落后的帽子算是戴上了。你别说你以后做12双军鞋，你就是做200双军鞋，你这帽子也摘不下去。
1: 原来你不是来跟我一块闹的。
2: 你以为别人都和你一个觉悟啊？实话告诉你，你这回可是窗户棱吹喇叭，名声在外了。你来部队上闹这事儿啊，组织上已经通报给县里了。我是县里专门派来做你思想工作的。
1: 是这样啊。
2: 嫂子，你比我大，我尊你嫂子，可今儿我也得把话跟你说明了。咱村的妇救会那是多年的老先进了，我可不能让你一个人毁了咱全村妇女的名声啊。这回你回也得回，不回也得回。我明天要不把你带回去，我是不会回去的。
1: 三成家的，你说他要走了我咋办呢？
2: 嫂子，是不是你肚子委屈啊？想哭？那你就哭哭吧。

0: 擦擦吧，小点声，别让陈书记他们听见了。明天就要上路了，得带着一肚子心思。
1: 三丞相，你说他要是走了，不要我这个娘们了，我该咋办呢？
0: 这事包我身上了，他要真不要你了，不用你去，我去撕烂他的脸。再说了，嫂子，这革命都这么多年了，妇女解放也这么长时间了，你咋还没想明白呢？这妇女解放啊，不能靠男人，得靠咱们自己。咱们自己强了，谁甩谁还不一定呢。
1: 三丞相，打抗战起呀，我就一直跟着你干，还没错过。我听你的，我不是怕你说我是落后分子，我是真怕他被组织上给处分了。咱再吃苦，也不能让男人委屈了呀。三丞相，明天一早，咱们就走吧。
0: 咱走。
1: 你这是咋了？
0: 没事儿，我心里憋得慌啊，
1: 让我哭会儿，
0: 我就哭一会儿了。

0: 这没怎么哭了，不是，你说这哭怎么还从这边来啊？这怎么回事？哎，你说话呀！没事儿啊，睡吧。
1: 什么没事？
0: 进来，哎，你进来，哎，你帮我琢磨琢磨。哎呀，你说这陈家媳妇儿。
2: 哭的也在里边，这江天美答应不着跟着这么陪着哭吗？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呗。告诉你，你老婆把事办成了。
2: 办成了啊？
0: 那再为啥哭呢？
2: 女人呗，伤心也哭，开心也哭。
0: 那你说她现在是伤心呢，还是开心呢？
2: 让我说，一半开心，一半伤心。
0: 胡扯淡吧你！哪有一半伤心一半开心哭的？我说你也就是个神枪手吧，只会玩你手里的枪。说你不懂女人吧，女人的心思你一点也不懂。行，你懂，那你说她为啥哭？为啥一半伤心一半开心的哭？她开心是因为她把你陈书记组织上交给她的工作完成了。 伤心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和陈书记的老婆回家了，又得牵肠挂肚的牵挂咱这些南下的亲人。
2: 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是个没心没肺的，头一天枕头就睡了。哎，要让他明白女人，那才扯淡。

0: 嫂子，你再跟陈书记说说话，孩子我先带走。
1: 咋的，你还要跟你爹说话呀？
0: 那行，来，妮儿，跟婶子走。
2: 我还要开会，不送你。给你的钱你放好，路上小心点。
3: 你啥时候才能回来？
2: 快，到南边安顿下来我就回来。
3: 家里的事儿你别担心，有我呢。
2: 累你了，大姐。
3: 康战，跟爹说，咱走了。
2: 康战，来。照顾好你女儿啊！

0: 盼盼，你爹他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1: 同志们，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正在迅猛的发展，前线有很多工作在等待着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大家已经对南下工作的意义有了一定的认识。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现在决定结束学习，随军南下。希望同志们以崭新的面貌踏上南下的征程，出发。

0: 你都别跟我说话，谁跟我说话跟谁不共戴天。
1: 二哥，二哥，
2: 辛苦了，大家累不累啊？
3: 不累。
2: 好，
0: 骑马的才不累呢。
4: 大队长听见了？
2: 谁说他骑马的不累啊？啊？
4: 大队长，
2: 啊，那姑娘也是咱们大队的吗？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她叫什么？
4: 哦，她叫司徒梅，以前是个文化教员，去年因为负伤转业下来的。
2: 文化教员？我们这支队伍缺的就是文化。这样，回头你让她到我这儿去一趟，我给她布置点任务。
4: 是。朱玉，我来帮忙吧。
5: 哦，谢谢。啊，
4: 这只烤好了给你。

0: 报告。
1: 进来。啊，你叫司徒？
0: 报告队长，我叫司徒梅。
2: 啊，司徒梅，我听说你是个文化教员。
0: 是。
2: 司徒梅同志，我们南下这一路上，你就一直在这么走路吗？
0: 对啊，我就一直跟着大家一块儿走呢，这有什么问题吗？
2: 大家在走，你也在这么走，这是你的失职啊。
0: 啊，我失职了？
2: 你是个文化教员，光知道走路怎么能行呢？我们的队伍中有许多干部没有多少文化，让这样一群没有文化的干部就这样一直走到城里去，自然而然就可以走成一个合格的城市管理者吗？
0: 可是出发的时候领导并没有给我布置任务啊。
2: 领导没有布置，你自己应该主动做，要不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呢？那我今天就给你布置个任务，我们南下干部纵队应该是一所流动的学校，它不但在这个集体当中能够培养大家的军事技能，还应该使大家学好政治，学习文化。
0: 一，
3: 一切行动听指挥。
4: 二，
3: 纠察群众一针一线。
4: 三，
3: 一切突破要归功。
4: 八项注意，
5: 乡村报一，
3: 说话和气。
4: 二，
5: 取这样一
3: 台动机，
5: 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
4: 四，
5: 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4: 六，
5: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南方的各地，人民解放军先是占领城市，然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绝不可以丢掉乡村，紧固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

0: 吗？
1: 能走能走，扶我起来。
0: 哎呀，慢点啊！
2: 哎呦哎呦，怎么了？哎呀，是不是脚扭伤了？
1: 是的，大队长。没事，大队长，我能坚持。
2: 坚持什么呀？来吧，骑我的马。
1: 不用，大队长，我能行。
2: 你能行什么呀？来，上吧。
1: 哎，大队长，我
3: 看他一下。
1: 媳妇，我真的不用，我自己能走。
2: 脚还疼吗？
1: 谢谢大队长关心。哼，
2: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啊。
1: 大队长，您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当然要照实回答了。
1: 那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吧。您要是脚崴了，能这么快就好了吗？
2: 你这意思是说我这个问题问的没有水准了啊？
1: 大队长，走了这么长的路，您累吗？
2: 不累，骑马都不累。
1: 我现在才知道骑马真够累的，颠得我腰酸背疼。
2: 你能说出这句话来，确实是不太容易。
1: 一会儿又到宿营地啊，我得赶紧把脚伤治好，我再也不骑马了，真是活受罪。
2: 对于不会骑马的人来说，骑马确实是很累，可是会骑马的人呢，骑马就不会觉得很累。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我不会骑马呀？
2: 怎么，你想试试？
1: 把缰绳给我。
4: 勒住马！
1: 哎
4: 哎，勒住马！
1: 停！
4: 小心！
1: 老崔同志，
5: 思源，思源，没事吧？思源，
2: 来。哎，你不要紧吧？
1: 不要紧。
5: 来来来，
1: 你小心。
5: 来来来，

0: 哎，他怎么了？
1: 四眼摔着了。
0: 他怎么摔那儿了？
1: 你还问？都是为了救你，他摔了一跤，摔伤了。
0: 哦。

0: 整两天。
1: 知道了。
0: 是。停止前进。
2: 停止前进。
3: 停止前进。
1: 通知各中队长集合。
4: 是。
3: 各中队长集合。
1: 同志们，上级指示我们在李庄原地休整待命，晚饭之后各中队长到大队开会，现在各自整理队伍，带队进驻李庄宿营。
3: 是。
2: 部队进李庄宿营。

0: 思远哥，楼振哥。
1: 哎，这不是咱们村的二娃吗？
0: 二娃，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我们之前的队伍在李庄外面休息，我听说你们在这儿，就奔这儿来了，想看看你们咋样了。
2: 我们都挺好的。哎，我娘好吗？
0: 思远哥，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你娘关照过我说，路上要是遇见你，千万别说。可你妹跟我说，见了你一定要说。
2: 咋回事？赶紧告诉我，别让我着急。
0: 你娘又病了，病得不轻，听村里的老人说，怕是。
1: 别胡说八道，老人家长病不是常有的事儿吗？哪来那么多怕呀怕呀怕的？
0: 是是，楼振哥说的对，我是胡说八道呢。你娘已经看过大夫了，而且吃了药，打了针了。
1: 二娃，啊，我老婆怎么样了？
0: 哦，你老婆挺好的，就是肚子大了点。
2: 二娃，我娘得的啥病啊？
0: 听说还是老毛病。思远哥，我得走了，之前的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来见你们呀，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我走了。
3: 别听这孩子的，
1: 这孩子从小就是个二愣子，说话嘴上就缺个把门的。吃饭，吃饭。

0: 孟思源，你干什么呢？
1: 啊，我不干什么，我出来随便走走。
0: 随便走走？你枪怎么也不带啊？你得提高警惕性啊。
1: 哎，你怎么在这站岗呢？我替你一班吧。
0: 哎，我不用你替。怎么着呀？你瞧不起你同志啊？
1: 不是，我是说。
0: 你说什么呀？你什么也不用说，这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机会。
1: 我说呢，站岗放哨，这本身就是男人的事儿。
0: 我说你思想怎么这么落后啊？女同志站岗怎么了？
1: 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0: 谢谢你的好意，你快回去吧。
1: 那好吧。司徒梅。
0: 啊？你还有事啊？
1: 啊，没事儿，我没什么事儿。

0: 玉，你看你差点泼我一身。
1: 哎呀，你不站岗去了吗？
2: 谁知道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哎，别提了，我才站了没一会儿，中队长就找了个男同志来顶替我，非叫我回来写什么学习报告。你说这是不是歧视女同志？
2: 那是中队长关心你。
0: 什么关心我啊？还有那个孟思远，莫名其妙来替我的岗。
3: 哦，那是孟思远同志，他也关心你呗。
0: 他才不是关心我呢，大半夜的还在村子里溜达，心事重重的。
3: 瞎溜达？那倒是挺奇怪的。
0: 这个孟思远啊，就是心思重。周玉，你说一个革命者哪来那么多心思啊？
3: 司徒姐，你说孟思远同志是不是心里真的有事儿啊？
0: 谁知道他呢？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大家好，二位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2: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4: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2: 对，
4: 我刚才呀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2: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3: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 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2: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3: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2: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还加倍营养。
4: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了，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2: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3: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4: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啊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3: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2: 哎，
3: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2: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3: 在点心铺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一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2: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3: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
5: 合一块可不到两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4: 给力。哎，五十块肯定不够，嗨，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嗯，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5: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十块，总共六十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两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4: 孙子孙女儿来了可咋整啊？嗯，哎，他们不爱吃，吃起来没够，十块八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5: 六十块还不够啊？嗯，我这一块都合一块多钱了，外边十块钱，我这一块钱，这还不够吗？
2: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嗯，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
4: 对，
2: 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5: 你还想加多少啊？
2: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十块变成七十块。
5: 七十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2: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七十块不到一百块钱，合着这么一块才一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十块钱，哎，这么一块，但是咱们今天这才一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

0: 所以我觉得这必须要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1: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2: 哎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嗯，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0: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一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2: 是
0: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2: 我这大孙子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他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很。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了，
1: 出发
0: 了。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
0: 啊。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哎，天总啊，

0: 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走，
1: 那二位请。
0: 走。
1: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哦、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嗯，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嗯、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2: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1: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哦，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3: 看着也厚实吧？
2: 是。
1: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3: 对，
1: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哦，啊，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十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哦、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3: 对，
1: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哦，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2: 就是啊，我进货时候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肯定用80以上的料。
3: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这83款吧。
1: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 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是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3: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1: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2: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3: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1: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3: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4: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5: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3: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2: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3: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

0: 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1: 八九八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0: 哎呦，好啊！
1: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0: 太好了。
1: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0: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0: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瓶，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是啊，
1: 对，擦一擦边角。
0: 在那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安装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的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 1.8B 后，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 1.8B 后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十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后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

0: 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王干事，半夜三更干什么去？
1: 你啊，我出来撒泡尿，顺便关心一下站岗的同志，没什么情况吧？
0: 一切正常。
1: 没人进李庄吧？
0: 没有。
1: 也没人出李庄吧？
0: 没有啊。
1: 这就对了，辛苦了。
2: 睡觉。哎呀，
3: 别睡了，有情况。
4: 啊，啥情况？
5: 我写好了，我去交稿子。你发什么呆呢？不困啊？哦，我等你回来。别等我回来了，你快睡吧，快睡吧啊。
2: 四远不见了，啥奇怪的？上茅房呗。
3: 什么上茅房了？枪都拿走了，
1: 整个李庄户都找遍了，半个人影都没有。
2: 那就奇怪了，会不会和今天二娃来找他那事儿有关系？
3: 二娃？
2: 啊，
3: 找他什么事儿？
2: 二娃今天来找思远了，说他娘病了，病得还很重。
3: 肯定就这事儿。
6: 孟思远不见了，到底怎么回事？
2: 自从见过二娃之后，他就一直心神不定的。我看他很有可能回去看他娘了。
6: 他这样擅自出走是要出大事的。
2: 是啥大事啊？
6: 你们也不看看自己身上穿的是什么？他还以为自己是个老百姓啊？穿上军装就得按部队的纪律办事。孟思远这个情况就是个逃兵。三长，你说说逃兵怎么处置？
7: 开除党纪，拘立枪毙。
2: 这枪毙？哎呀，
6: 这个孟思远呐。
5: 中队长，
8: 司徒梅。
5: 中队长，我全听见了，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糊涂，我建议立即向大队部汇报。
2: 中队长，我看现在还不能向上级领导汇报。
1: 我同意，在没弄清情况之前，绝不能把孟思远当成逃兵，更不能按逃兵处理。
5: 中队长同志，一个人落水了，不能把集体都拖下水。
1: 你胡说，他没有落水，是你硬把污水往他身上泼。
5: 你
1: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5: 中队长，你要是再不表态，我就要去向大队长汇报了。
6: 司徒梅同志，我觉得把事情弄清楚了之后再说吧。
5: 可这是原则问题，您不能包庇。
6: 是不是包庇，也要等事情调查清楚了之后才能下结论。等等。
5: 好，我去找大队长。
1: 站住！
5: 周队长，我是一个党员，我有权利向上级组织汇报。
6: 我就是你的上级。也许孟思远同志是走了，但是也不能排除他遇见了敌军散兵游勇的可能性，对不对？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任何人不能向外扩散，动摇军心，这是纪律。
5: 好，我服从纪律，但是我保留一个党员的政治权利。
6: 你可以保留你的权利，我也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这个中队长完全有能力处理好这个事情。就这样吧。
5: 是。你说我说的有错吗？这么大的事儿，他们不去向上级汇报，还不让我去汇报？
9: 你消消气吧。司徒姐，以我平时对孟思远同志的认识，我觉得他不可能做逃兵。
5: 是吗？我倒是想看看咱们中队长最后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9: 司徒姐，时间不早了，你快睡吧。司徒姐
5: 啊，
9: 我想去上厕所。
5: 外边黑，小心点啊。
9: 哦。
10: 定把他找回来，不然的话，连中队长都得受牵连。
2: 这么晚了，上哪儿找去？
1: 别说那么多了，先找到再说。走，
2: 上哪儿找去啊？
10: 先处理账，顺着回老家的路去找。
2: 啊？你真觉得他奔老家了？
10: 我估摸着八九不离十。
11: 怎么还不睡啊？在这干嘛呢？
2: 常大哥。
11: 啊。他这是犯浑。
2: 常大哥，我们可是立过生死誓言的四兄弟啊，得想想办法救救他。
12: 好。
11: 好，我跟你们一块去找。
1: 太好了，现在走。
11: 哎，等等，就算去，也得先和陈书记说一声。必须向组织请假，不然的话，我们都成逃兵了。

0: 儿啊，你是个男人，男人自古要精忠报国。你说你每天守着家里这一亩三分地儿，还叫个男人吗？
1: 娘。
0: 儿啊，娘没啥文化，可娘懂得道理。你要是真不去南下，那娘这心里才不安呢。

0: 中队长，你还是同意我们去追回思远吧。万一你们遇见了敌人，造成了伤亡，我怎么向上级交代？那我们就自个儿去，出了事儿我们自己扛呗。你自己扛得住吗？啊，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1: 中队长，时间不等人，我们是兄弟啊。杂成，你什么态度？ 把枪收起来，陈书记，你就让我们去吧，我们会小心的。

0: 好吧，速去速回，你一定要负责大家的安全。
1: 嗯，
0: 记着，明天部队集结出发之前，一定要赶回来。
2: 是啊，是。

0: 你们俩怨妇不浅呐！你们要干什么？
1: 我们不干什么，就是想把你啊交到我们长官之前。
2: 干点别的。
0: 你们是混蛋！
1: 我们就是混蛋。
0: 怎么把你弄这来了？
1: 瞧你这张嘴！
3: 出去！
1: 干点人！

0: 事儿？
1: 没事，你那么大动静。
0: 我被共军给弄死了。
1: 胡说八道。
0: 真的。不信你们就出来看看。
1: 他妈搞什么鬼啊。老三有共军。
2: 哪有共军？
3: 人在这儿呢。
4: 陆岁同志，
2: 大半夜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怕你受处分，跑出来追你回去的。
2: 你好了，先走吧，走。
5: 等等，有枪声。
6: 凭自由出

0: 三成
1: 都来了，我们都是为你来的。
2: 思然，你还要回家吗？

0: 各位，大家听，小号转，各中队清点人数，二中队全体到齐，
1: 四中队全体到齐，
2: 四中队全体到齐。
0: 各中队人员到齐了没有？
3: 报告，我有情况汇报。
0: 讲。
3: 孟思远同志昨天半夜擅自离队，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孟思远。
3: 还有周玉也没回来。
0: 两个人都没回来。
3: 大队长，我还有情况汇报。中队长陈家善同志昨天晚上阻止了我把这件事情汇报给大队部。
0: 陈家善，有这样的事吗？
2: 报告，为了查清孟思远同志的情况，我命令常山、王三成、娄震同志前往追寻，目前暂未归队。
0: 陈家善，你们中队一下出了五个逃兵，怎么会是这样的？
4: 大队长，再等等吧，他们不会是逃兵的。
5: 朱队长，他们回来了。

0: 遭遇到好几个国民党匪兵，他们把我绑架到了一个破庙里，幸亏孟思远同志及时赶到，把我给救了。
1: 这么说，你跟小孟是在那个破庙附近见的面？
0: 大队长，您是不是想问孟思远同志的事情？他可是为了救我才离开驻地的。
1: 在我们驻地附近这方圆几里地以内，根本就没有什么破庙。深更半夜的，他跑那么远去干嘛呢？
0: 哎呀，大队长，孟思远同志真的是为了救我，他……
1: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2: 孟思远同志，大队长找你，请跟我来一下。
3: 啊。
4: 哎，你们说大队长找孟思远有什么事儿？
5: 不会是问那事儿吧？
4: 要真问那事儿，可就糟了。
6: 唐书记，
7: 啊，妈，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
6: 唐书记，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事儿。
7: 哦，
6: 别忘了，我给您做过通信员呀。
7: 啊，说说看。
6: 唐书记，我确实是擅自离开了队伍。我是听二娃说我娘她病重，我想回去看我娘，我违反了纪律。
7: 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错误吗？
6: 我知道。
8: 知道你还跟我说的这么理直气壮？
2: 不行，我得赶紧给思远做个证据。坐着干嘛？赶紧一起去帮思远说说话。
8: 着什么急呀？
2: 能不着急吗？万一思远那小子犯起仇来可就麻烦了。走。
4: 哎，说话当心点啊。
2: 哎，大队长。
7: 有事啊？
2: 看你们聊得挺开心的，我们也来凑个热闹。
9: 对，
7: 就凑个热闹那么简单？
9: 嗯，就这么简单。
6: 唐书记，我没有向组织上请假就离开了部队，按照您公布的纪律，我应该按逃兵惩处。
2: 大队长，我有情况汇报。
7: 说。
2: 当时我和楼振遇见思远的时候，他正和周玉往部队赶，如果他真是逃兵的话，就不应该出现在回部队的路上。
9: 对，我们是为了救周玉，所以耽误了归队的时间。
6: 不，我是在半路上遇到周玉的。
7: 照你这么说，如果你没有碰上周玉，没有去救他，你还可能不回来了，是吗？
2: 思远都到什么时候了，怎么还犯愁啊？
6: 唐书记，你说的没错，我是救了周玉才回来的。
7: 好啊，太好了，我们这里还真出了一个逃兵孟思远。

0: 你够出息的你。
1: 大队长，不管怎么说，思远也是救了周宇同志啊。
0: 你们两个不用护着他。对了，你们两个当时是怎么离开营地，又碰着他跟周宇？

0: 同志们，今天就学到这儿，解散。
1: 司徒教员，司徒教员，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理我，我还知道是你向唐书记告我是逃兵的，我不怪你，因为是我自己犯的错，我应该接受组织上的处分。
0: 那你给我说说你犯什么错误了？
1: 我的确当了逃兵。
0: 亏你说得出口，是该处分。
1: 唐书记说了要狠狠地处分我。
0: 当然要狠狠地处分了，让你犯这么大的错误。
1: 司徒教员，是我自己主动向唐书记要求处分的。
0: 是吗？这还有点革命军人的样子。
2: 林嘉善，听着，孟思远他们几个出的这档子事儿，你是有责任有错误的。
3: 大队长，我承认，我都承认。
2: 你放着，我没让你吃。你说你什么思想觉悟啊？你居然都不如人家司徒梅同志思想觉悟高。要不是今天司徒梅在打谷场上把实情说出来，你告诉我，你打算替他们瞒到什么时候？
3: 大队长，他们几个人我特别了解，我们是一个村出来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做逃兵。
2: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必须认真给我反省。
3: 行，反省反省。
4: 嗯，还真甜啊。嗯，
2: 地瓜还堵不住你的嘴。

0: 是兰叔。
1: 哎呀，是兰叔，
2: 思远呐！哎呀，这么巧啊，碰见你了。
0: 是啊，是真巧啊！哎，是兰叔啊，这要去哪儿啊？
2: 这还用问吗？这不要去之前吗？志愿解放军渡江啊！
0: 哎，对了啊，前几天我碰见二娃了，他也参加之前了，
2: 是吧？
0: 是兰叔啊，二娃跟我说我娘她病重，我也没顾上回去看望她。我娘她怎么样啊？
3: 你娘她
0: 是兰叔，我娘到底怎么样啊？
3: 他，
0: 石才叔，你赶快告诉我，有什么事你可千万不能瞒我啊！
3: 思远呐，你娘她，在我出发那天，她就走了。
0: 你说什么？我娘没了？
3: 你娘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说要是能遇见你，让我捎句话给你。
0: 什么话？
3: 你娘让我告诉你，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如果你要是离开部队偷偷的回了家，就是不忠不孝，

0: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吗？是啊，你的处分下来了，党内警告处分，这已经是最轻的了。我们都替你争取过。郑总，这样，今后好好表现了。
1: 是，好了，准备出发吧。说一下情况。刚刚接到通知，有一小股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正在前面的村庄骚扰百姓，上级命令我们前去消灭他们。现在布置任务，一中队留下看管行李。 二中队、三中队随我行动，四中队、五中队由陈家善中队带领，从侧翼包抄。任务都明白了没有？

0: 们带几个人跟我一块绕到敌人后头去。三成，你留在这儿，估摸着时间差不多就开火了。
1: 是，走。
2: 我也去。
0: 小心点。

0: 谁不许动。
1: 站住，再跑开枪了。
0: 下来，
1: 再跑我崩了你们。
2: 三哥饶命，三哥饶命。
3: 还敢跑？
2: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谁叫你们破钱？成功。
4: 别开枪，叫枪不杀，叫枪不杀，叫枪不杀。
5: 你又没枪，喊什么叫枪不杀？
4: 我是解放军呐、啊，解放军同志，俺不是敌人，俺是他们抓来的马夫，俺早就盼着你们俘虏了，真的。
5: 你是马夫？
4: 啊，你那匹马就是我的，
6: 带走。现在决定发给你们路费，放你们回家。但是你们要记着，今后绝不允许再继续干那种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勾当，否则严惩不贷。都听明白了吗？到那边领路费去吧。
7: 过来，这边，这边，快点，排队领路费啊。
8: 来来来，写自己名字啊，不会写的按手印。来，
9: 丫头，你跟你们上面说说，把俺留下来吧，俺不想回家。
5: 大叔，我们不需要民夫。
9: 你把俺给俘虏了，你就得管俺。
5: 要知道这么麻烦，我就不俘虏你了。
9: 那不，
6: 周玉。说什么呢？
5: 大队长，这是我们领导，有什么话你和他说。
6: 你有什么事？
9: 那个，俺不想回家，你就把俺留下来呗，行不？
6: 那怎么行呢？我们是南下的干部纵队，我们队伍上都是干部，你怎么可以随便跟着呢？
9: 那你们也得需要一个赶脚的、烧水的、挑行李的，俺还有匹马。那马劲儿可大了，能拖好。

0: 好多好多东西呢。
1: 大队长，还是把他留下吧，让他给咱当伙夫，那匹马还能驮驮行李。
2: 你哪人呢？
0: 枣庄。
1: 枣庄呢？
0: 啊，
1: 那咱们算半个老乡啊！啊，老乡见老乡，恋爱泪汪汪，
0: 泪汪汪，泪汪汪。
2: 哎，我说，
0: 泪汪汪，
2: 我说
0: 啊，
2: 枣庄是革命的老区，那儿的老百姓都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你怎么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
0: 哎呀，别提了，俺们村动员之前，俺不是思想落后，一时糊涂吗？也舍不得那匹马，俺就没去。俺那屋里的呢是复旧会的，就说俺不进步，俺要是再不进步的话，就跟俺单过了。俺这不是一着急吗？就牵着那匹马去追那个之前的队伍，谁知道三跑两跑的，就连人带马的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了。
2: 这是这么回事。那这样吧，你先留下，等过了江，我们到了地方，你就可以回家了。你的这匹马算是我们雇用的，到时候我们会付费，你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安置在你们武中队吗？
3: 是。
0: 哎哎，
1: 我们武中队啊，女同志最多，行李扛不动，这匹马可解决大问题了。
0: 哎，
1: 你叫啥呀？
0: 啊，我姓罗，叫罗老成。我有匹马，人都管我叫老马头。
1: 啊、哦，你姓马，
0: 我姓罗，
1: 那你怎么叫老马头呢？
0: 我不是有匹马吗？
1: 什么乱七八糟，我就管你叫老罗头了。走。
0: 哎，那个大队长是啥玩意儿的呀？
3: 大队长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归他管，
0: 那是大官。
1: 对。

0: 丫头，水开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老罗头大叔，人家有名字，我叫周玉，以后您别老丫头丫头的叫我。
2: 周同志啊，俺是越看你呀、跟俺们家的丫头啊长得一模一样。
1: 大叔，您说什么呢？
2: 丫头，俺不是占你的便宜，俺说的都是实话。
0: 哎，大叔先给你打水，来，我哎，
2: 把水拿过来。
1: 大叔，这水先打后打还有区别呀？
2: 没啥区别，那也得先给你打。以后有啥好事啊，大叔都先惦记着你。你不是俘虏的吗？
1: 好了，够了，够了。
2: 走大点，走大点，走大点。
1: 够了，大叔。哎，哎，谢谢你啊。哎，
2: 以后有啥事儿跟大叔说，啊。啊、哦。哎，你慢着点儿。
3: 罗头，
0: 哎，开了没有？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水开了，来，快点快点快点！
3: 走了一天，你累不累啊？
2: 不累不累不累，在家的时候啊，哎呀，赶着牲口跑啊，光了。
3: 你比我们强啊，你是有产阶级。
2: 老乡啊，啥叫有产阶级啊？
3: 就是说你不是穷人，是富人。
2: 老乡啊，可不敢这么说呀。俺家祖祖辈辈都是穷人呐，俺这辈子就是喜欢牲口，土改的时候人家都要房子要地，俺都没要，就要了这匹马。
3: 你说说你，共产党分给了你头牲口，你咋还给国民党干呢？
2: 我没给国民党干呢，我是被他们抓去的。我本来是想找咱们自己的队伍，这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清楚，以为还是咱自己的队伍呢，我就喊解放军同志。那狗日的连长过来，咣咣就给了我两个耳光了。你看你这个人，人家挨了两个耳光子吧，你还在那笑，
3: 我能不笑吗？那是国民党，你喊解放军同志，他们一枪毙了你就不错了。
2: 老乡，我能不能入你们那个党？
3: 什么？
2: 你咋又笑了呢？
3: 你为什么要入共产党啊？
2: 国民党不是好党，那我共产党肯定是好党啊。那我要入，肯定入好党啊。
3: 你以为共产党是谁想入就能入的？再说了，你是刚刚从国民党军队上被俘虏过来的。
2: 我是被他们抓的壮丁，我早就想被你们俘虏了，真的。
3: 你瞧瞧你那顶帽子，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5: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6: 走
4: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7: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

0: 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1: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2: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1: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 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8: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7: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1: 哎，李老板，
12: 恭喜恭喜！
11: 里边请，里边请，
12: 恭喜老夫人寿比南山。
11: 哎，里边请，随便啊，随便，里边请。
13: 娘，您就别生气了，一会儿还要换衣服出去见客人呢。
14: 娘不见他们，娘宁愿死，也绝不当汉奸的娘。
13: 今天是你大寿的日子，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我还盼着您好好活着，我还要好好伺候您呢。
14: 娘不是不想活，娘是没有脸活。
13: 娘，
15: 你咋了？你个臭娘们，又让我娘生气了。
14: 你混蛋，跟你媳妇儿没关系，都是因为你这个混蛋。
15: 娘，今天是您的寿辰，别哭哭啼啼的，坏了大家的兴致。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外边的客人还等着给您拜寿呢。
14: 娘不祝寿，娘没脸见人。今天娘哪儿都不去。
15: 娘，别说这些气话，今天来的可都是贵客，你知道是谁吗？这在咱们全木品没有第二个人，那就是代表大日本皇军亲自来给您拜寿的三木太君。
14: 楚玉琪，你这个混账头顶的东西，你竟然让日本人给娘祝寿，你这是逼娘死啊你！我没你这个儿子，你滚！
15: 我滚！来，好好劝劝娘，要不然，老子饶不了你！
14: 你给我滚！真混蛋！
16: 哎，各位老板，
17: 恭喜！
16: 哎呦，
18: 恭喜老夫人寿比南山的，我们是来贺寿的。
19: 恭喜恭喜，来里边请。
14: 娘，娘想好了，娘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给娘祝寿。今天晚上只有两条路，要么走，要么死。
13: 娘，
14: 娘。跟娘一起走，行吗？
13: 娘，现在楚玉琪是维持会长，整个木屏都听他的。我们往哪儿走啊？
14: 不管去哪儿，只要离开这个混账东西，否则娘就死。
13: 娘。我跟你走，这样，我们去找梅小姐怎么样？
14: 梅小姐，梅小姐那儿不行，太明显了。再说，咱们去那儿会给人添麻烦的。
13: 娘，眼下我们只有去找她了，别人帮不了咱呢。
14: 行，你 娘听你的。
13: 嗯，
14: 赶紧收拾东西，快。
13: 好。
12: 老夫人，少爷让我问问您，那拜寿的衣裳穿。

0: 好了吗？
1: 高松道穿好了。穿好了。
2: 哦，少爷说让您一会儿就过去，客人都到了。
1: 哎，知道了，你先过去吧，我们一会儿就去。
2: 哎，好嘞。
3: 何会长，皇军一会儿就来。
4: 太君来了，一定要好好的招待。
3: 我知道了，我一定好好招待。
5: 五少爷，你现在是春风得意呀、啊！有了皇军的关照，你的生意是越来越红。哎
6: 呀，谢局长，你我都一样，只要咱们踏踏实实的给皇军做事，都不会吃亏的。
5: 我谢子渊和你楚少爷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啊。我听说老夫人过寿，连三木太君都来祝贺，我是真羡慕老夫人啊，能有您这么一位这么出色的儿子。
6: 子渊兄，你就别吹捧我了，我楚玉琪能混到今天有多不容易
7: 你应该知道。
6: 李管家，
8: 哎，少爷，
6: 三木太君就快来了，再去催一下我娘。
8: 是。
2: 老夫人，三木太君马上就到了，少爷让您过去呢。老夫人，少爷找您。
9: 老夫人，
10: 老夫人，老夫人。

0: 少爷，老夫人跟太太都不见了。
1: 啊，我娘不见了。一定是让游击队给劫走的，一定是。快，快去报告陈团长，你就说游击队进城了，让警卫团守住各个城门，不能让他们跑了。
2: 好。
1: 谢局长，集合你的警察，全城搜查，抓捕游击队。
2: 好吧。
3: 都别害怕，慌什么慌？啊，不就是游击队吗？有我们警察局呢。
1: 好了，三儿。带着你的侦缉队去找我娘，凡是我娘去过的地方都要查到。
4: 是。
1: 哎哎，你们都别走啊！哎，诸位，你们，
3: 我去你妈的！
5: 跟上，我跟上。

0: 婶，你看看还缺啥，我待会儿给你送过来。
1: 哎呀，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太不好意思了。
0: 你别这么说。
1: 梅，大婶有个事要跟你说。
2: 快点快点，快快点。
3: 梅小姐，实在是麻烦你了。
0: 大婶儿，停，你们放心吧，楚玉琪的人不敢来我家。
1: 哎呀，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是无法无天了。他是没有什么不敢去的地方。梅姑娘，不给你添麻烦了，停，这就走。
0: 哎，老夫人，你千万别着急。楚玉琪和陈一德有约定，他不敢得罪我，放心吧。
4: 这些人为什么要投靠日本人？为什么要当汉奸？
0: 这些汉奸，抗日队伍迟早要惩治他们的。你们今天就安心在我家住下吧，不会有啥问题的。
2: 快，快点！
5: 开门！
2: 快！
5: 快
2: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别慌，我去看看。
2: 快点开门！快点！
4: 当心啊！
2: 快点！再不开门了！
6: 梅小姐，请你行个方便。我们奉了楚会长的命令前来搜查游击队。
0: 你胡说什么？我们周家哪来的游击队？把楚玉琪叫来。
6: 梅小姐，楚少爷如今可是维持会的会长，是你随便叫的吗？你还是让一让，要不兄弟们可就冲进去了。
0: 你敢？
6: 哼，梅小姐，今非昔比了，有楚少爷给我在上边顶着，我郑三儿没什么不敢的，兄弟们，给我冲进去！
7: 走，
8: 走，走，走！
9: 我看你们谁敢！
10: 哟，郑队长，
6: 老钱，兄弟们是奉了楚会长的命令来搜查游击队的，你呀，把你的人先撤了。
10: 你看，俺这也是来执行命令的。保护谢局长家，来哥几个，把他们枪给俺下了。
11: 干！嘿，不是，这怎么？
10: 枪拿过来！
11: 怎么回事？这
12: 怎么回事？这
11: 嗯，哎呦，
13: 干嘛呢？
6: 陈金宝，
12: 这
6: 你好大的狗胆啊！坏了楚会长的大事，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10: 叫我钱金宝啊？你才当几年侦缉队队长，就到俺这儿来耍横？啊，告诉你啊，俺就听谢局长一个人的。你让你那个楚会长找谢局长说去，要是谢局长点了头啊，哎，这门口你横着竖着进，俺都不再搭理你的。
6: 好啊，钱金宝啊，你给我等着，哥。
11: 哎哎哎，队长，咱那枪，枪还给我。
10: 你没当过警察呀？啊，老规矩，警察局要钱。
6: 好，好，好，钱金宝啊。
12: 然后，你等着瞧，走，
11: 走走走走走。
10: 哥儿几个都给俺听好了，今天好好站岗，任何人都不许放进去。
6: 你们几个在这盯着，我去报告楚会长。
14: 是
15: 是。
10: 梅小姐，让俺进去一下，俺有事跟你说。
0: 钱警官，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0: 梅小姐，让楚老太太赶紧离开梅家，要不然楚家的人还得再来。
0: 楚家的人不在我们家。
10: 梅小姐，俺是为你好，所以请你相信俺。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10: 俺是你姐夫派来的呀。
0: 我怎么会相信谢子渊呢？
10: 好。那有个人，你肯定相信。
0: 谁呀？
16: 有一个代号九号的同志，他是你们的领导，到时候他会和你联系。
0: 原来你就是？
10: 俺不是，是他派俺来的。
7: 我听你的。
10: 让楚老太太赶紧收拾一下，俺送他们出城。
7: 好。
10: 对了，出城之后赶紧找个人把楚老太太直接送到昆玉山。
7: 哎，草编行的老板林海生行吗？他是柳胜的表哥，他家就在昆玉山住。
10: 行，这样俺送楚老太太出城，你去找林海生，咱们呢约个地方，到时候在那儿会面。
7: 秀嫂家你知道吧？
10: 秀嫂
7: 他男人就是海十三。
10: 哦，你说十三哥是吧？
7: 对，
10: 我知道。
7: 好，那咱们就在他家见面。
6: 楚爷，那帮黑狗子不但下了兄弟们的枪，那还骂楚爷您呢。哎，说楚玉琪算老几啊？在牧平谢子轩那才是老大。
8: 什么？谢子渊敢跟我对抗，他也不看看现在是啥朝代。
6: 是啊，楚爷，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您让三木太君派几个日本人，俺带着日本人再去周家搜查，看他们谁还敢耍横。
8: 你确定我娘跟我媳妇儿藏在周家？
6: 应该八九不离十啊，老太太经常去的地方我都找遍了，没有，只有周家没进去。再说

0: 太太以前帮过周家二小姐，这说明他们走得很近。俺断定，老夫人跟太太一定在周家。
1: 为什么我娘跟我媳妇儿去找媒呢？
2: 这不是明摆着吗？老夫人已经让赤化了，他们这是有预谋，跟您过不去。
1: 集合侦缉队，去周家。
0: 是。哎，初爷，那应该叫上日本人啊！日本人不去，那些警察不听咱的呀。
1: 你猪脑子呀！叫上日本人，让我娘看见，肯定跟他们拼命。你这不让我里外不是人吗？快，集合队伍。
3: 是。
4: 娘的，这几个孙子敢下我的枪！
5: 大婶，收拾好了吗？
6: 快了，快了，
7: 这就好。哎呀，梅，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太对不起了。
5: 大婶，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以前不是也帮过我们吗？
8: 要走了，大婶有话要跟你说。
5: 大婶，这话呀，以后还有机会说，我很快也会到山里去的啊。
6: 来了。
9: 收拾的怎么样了？
5: 这就好了。
9: 快点吧，怕来不及了。
5: 哎，
10: 前面站住！你们想干嘛？
11: 干啥？要人！让开！
10: 慢着！我们钱警长有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周家。
12: 钱警长算个球啊！兄弟们，把他的枪下了。
10: 下了，走！
12: 哎，不想活了！
10: 卑职今天要是让你们进去了，那才是不想活了呢。郑队长，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退后一步啊！
13: 哎，队长，哎，队长，哎，楚言，不好了，老夫人让警察给接走了。
11: 咋走的？去哪儿了？
13: 从后面走的，让俺看见了，好像是从东边走的。
11: 你们几个啊！给我等着，我要是找不着我娘，我枪毙了你们！快追！
13: 哎，走走，快追！快追！
5: 林老板，林老板，开门！
14: 谁啊？
5: 我是梅，你让我进去，我有要紧事儿跟你说。
14: 梅小姐，啊，来了。梅小姐，快请进。梅小姐，你是咋进来的？
5: 有人帮我开门。咱们长话短说，林大哥，我有两个朋友想到昆玉山避一避。我想了半天，你家不就在昆玉山吗？
14: 啊，
5: 这事儿啊，只有你能帮忙。
14: 行，没问题，你的事儿俺肯定帮。哎，你的朋友叫啥？
5: 是楚玉琪他娘和他媳妇儿。
14: 啥？是他们。
5: 嗯，
14: 梅小姐，楚玉琪是大汉奸，他们家的事儿俺不管。
5: 哎呀，他娘和他媳妇儿跟楚玉琪那不是一种人，他们就是为了不愿意跟楚玉琪同流合污才离开的楚家。现在汉奸鬼子到处抓他们，咱们帮他们那也是为了抗日。
14: 梅小姐，不是俺不帮你，俺一想起楚玉琪让侦缉队敲诈俺，俺心里就恨。他们家的事儿俺不能管。
5: 现在咱穆平谁提起来汉奸不恨呢？那楚老太太更恨汉奸。今天晚上楚老太太要跟日本人拼命呢。你说说，她都这么大年纪了，咱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日本人手里吗？
14: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俺就帮你。你说俺咋办？
5: 你现在马上去秀嫂家，在那里等着楚老太太。
14: 好，俺现在就去。
5: 哎，走北门绕个圈子，我跟那里守城门的岗哨都说好了，你就说你是出城赶海的，他们就会让你出去了。
14: 放心吧，不走城门俺照样能过去。
7: 梅，这次分手不知啥时候咱们才能再见面。

0: 昨天夜里有几句话一直想说，但总没有找到机会开口。
1: 大婶，你说吧。
0: 哎呀，你们两个总在打听玉的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我就是玉
2: 娘。你真的是玉啊？
0: 我是荣城龙须岛人，小时候家里很穷，13岁那年日本人占领了威海卫，他们是从龙须岛上的岸，我爹我娘姐姐弟弟都被日本鬼子的炸弹给炸死。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了
3: 老马宝兰开办的女真学校，
0: 总算不用再要饭了。在学校里上午读书，下午学习织花边，小时候跟娘织渔网又喜欢，所以花边学得特别的快。
3: 老马宝兰也特别赏识我的花边，把花边带到了巴拿马，没想到还获了个金奖。
0: 16岁那年，一个福山的大户人家是我做了女儿，给我改了名字，不让我再提以前的身世，也不让我再织花边了，因为那时候大户人家的女孩子是不干这种活的。18岁那年，我嫁到了楚家，本想踏踏实实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没想到生了那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他竟然投靠日本人，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1: 哭，就痛痛快快哭出来吧，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一些。

0: 郑三儿，你说他们能把我娘带到哪儿去呢？
1: 这我不好说，咱该找的地儿都找了，能去哪儿呢呀？这楚爷，他们不会把你娘关到警察局吧？
0: 谢子渊能有这么大的胆儿？
1: 也是，按理说他不敢，毕竟他和楚爷还差一头呢，是不是？
2: 不过这四个城门紧闭，你娘总不会非出城去吧？
0: 没准我娘已经出城了，是谢子渊给放出去的。
3: 有这可能？
0: 走，去找谢子渊。
4: 老钱呀，老钱，你说你平时挺聪明一个人，昨天晚上咋了？喝了迷魂药了？就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不向我汇报？你为什么不找个地方把他娘悄悄地藏起来，非得出城啊？那守城门的是警备团，跟咱不是一条心，他万一给咱卖了咋办？
5: 局长，把他藏城里这事儿，俺也想过，可是木瓶多大呀，巴掌大的地方，那楚玉琪早晚能找着。再说了，这个楚老太确实在你岳父大人的家里待过，只要我能把他送出城，这事儿就算是一了百了。
4: 老钱，你说的虽然很有道理，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警卫团把咱们给卖了，你怎么应付？
5: 这个俺也全想好了，要是警备团把咱们给告了，俺就说是俺一个人干的，局长不知道。俺没向您汇报也是为了这条退路。
4: 老钱呀，说实话，现在在咱警局里像你这么够朋友的兄弟不多了。
5: 哼，
4: 但是我不能失去你，你说还有没有啥其他的办法？
5: 办法倒是有，也不知道行不行。
4: 你说。
5: 我们呀，咱们朱老太然后
4: 老钱，你这个办法不但可行，还是个好主意，咱就给他来个一箭双雕。如果楚玉琪以后再找咱们什么茬，咱就拿他娘说事儿。
6: 别住，这是警察局，你们不能进。
1: 你眼瞎了？你没看着是楚会长啊？
6: 楚会长我认识，局长说了，楚会长可以进，你们不能进。
1: 那我要非进不可呢？
6: 郑队长，你要是进去就永远出不来了。
1: 你敢？你
6: 郑队长，你当过警察，兄弟们敢不敢你心里明白。
0: 行了，郑三，谢子渊这个警察局长也干不了几天了，以后这个警察局你说了算。让开。
7: 局长，楚会长找您。
4: 哟，楚会长，您看，您一来到我这儿，我这整个警察局啊是蓬荜生辉啊，少来这套。
8: 谢局长，你给我解释一下吧，我娘怎么去的周家，又是怎么出的城？我听说还有警察护送。
0: 谢局长，你背后给我搞的什么鬼？
4: 楚会长，您看，我刚要向您报告这件事儿，您这不就来了？事情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您老娘还有您媳妇儿跑到我岳父家，您老娘说是因为不想让太君给他过寿，他才跑出来的。您老娘还说了，如果谁要给他送回家，他见着太君他就跟太君拼命。
0: 你可真会睁着眼说瞎话，我娘凭什么跟皇军拼命？
4: 你看，楚会长，您还不信？那您要不信的话，等找着您娘，您亲自问问不就清楚了？
0: 谢子渊，我看我娘是让你们警察局给拐跑了。
4: 楚会长，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坐坐。你娘啊，是自己非要走的，跟我们警局她就没关系。
0: 胡说，警备团的士兵都看见了，是你们前警长带着我娘出的城。
4: 您看，您总是不等我说完了就下结论。如果真的是前警长的责任，我立刻就把他枪毙，我绝不饶他。
8: 那行啊，那你说吧。
4: 是这样，昨天我岳父派人来报告的时候，我没在，是前警长接的报案。
8: 前警官一听这事儿，
4: 一刻也没敢耽误，立刻带着人去了我老岳父家。他本来啊也是为你好，想把你老娘和媳妇儿接到警局来，可是一出门老太太变卦了，说啥非得要出城。你老娘说了，谁要给他送回家，他见着皇军他还得拼命。钱警官是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把你老娘送出了城。朱会长，你听明白了吧？
0: 你觉着你这套现编现卖的谎话我能信吗？
4: 你要是不信啊，你可以去查呀。啊，对了，你老娘还说了，她要回福山，回福山老家，说福山老家还有亲戚。楚会长，你要是还不信，那咱把这件事禀告给皇军呀，咱让皇军派兵到福山去查，这一查，这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3: 告辞了，
4: 楚会长。那您老娘这事儿

0: 不查了？
1: 谢子渊，这次算你狠。不过这件事儿，你可不能报告皇军。
0: 那当然了，像这种事儿哪能让皇军知道？
1: 你要是报告了，你就不得好死。
2: 哟，杜边太君，
3: 指挥长，你也在啊？
2: 哎，太君，你来了。
3: 指挥长，你来干什么？
2: 啊，我来找谢局长商量点事儿，治安方面的事儿。渡边太君也是来找谢局长的。
3: 指挥长，听说老夫人失踪了，有这回事吗？嗯。
2: 啊，是啊，我这不来找谢局长报案吗？
3: 谢局长，三木太君请你过去。
2: 三木太君就没说找我什么事儿？
3: 你过去就知道了。
2: 是。
4: 太君，您慢走。啊。
2: 哎，太君慢走啊！慢走，太君。
4: 走吧，走吧，走吧啊！
0: 我还着急见三木太君呢。
1: 谢局长。你听我说，我娘的事儿，你可千万别报告太君。
0: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说。
1: 事成之后，我在海天酒店给你摆一桌，完了，我给你备份厚礼啊。
0: 那都是后话。
1: 子渊，子渊，
5: 三木太君，你找我。
6: 谢局长，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办。
4: 什么事儿？是不是楚老夫人的事儿？
7: 楚家的事是小事，楚会长自己会处理。我要你办的是一件大事。
4: 那是什么事儿？
7: 胶东的花边闻名遐迩，
8: 烟台的小林大佐听说你的小姨子梅小姐花边织得最好，他想把梅小姐的花边作为胶东百姓的礼物献给天皇陛下。谢局长，请你转告梅小姐，希望她早日织出美丽的花边，完成小林大佐的心愿。
7: 不是啊，皇军不会让梅小姐白干的。小林大佐开的价钱比仁德洋行高得多。
0: 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
7: 你是怕她不同意？
0: 不不不，不会。我岳父最近身体不太好，需要梅的照顾。我是怕她最近没时间。
8: 嗯。谢局长，他不是没有时间，
7: 他一定是对大日本皇军心存不满吧？
0: 啊，不不不不，他不会对大日本皇军不满的。他
7: 不用解释了，你们中国人心里想什么，我明白。你告诉他，他怎么想，皇军不计较，但是他的花边必须献给皇军。
0: 是。
9: 花一样的女人。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

0: 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京旅游，快乐相随。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墙给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5: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按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0: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9: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同志，你找谁呀？
1: 我找于大队长。
0: 哦，大队长不在。
1: 那他啥时候回来？
0: 这可不好说，可能得天黑吧。
1: 天黑了？那行，那我就在这坐着等他吧。
0: 哎，同志，这里是大队部，你看，要不你先回去，明天再来。
2: 不行，我这事儿特别着急，今天一定要见到大队长。
3: 那你有啥事儿，你跟俺说。
2: 给你呀？啊，你级别不够。
3: 那你就等吧。啊，这大队长啊，晚上也不准回来。
2: 天黑都不回来，那他啥时候回来？
0: 俺不告诉你，你级别不够。
2: 等等，
0: 还有啥事儿啊？

0: 这封信交给于大队长。
1: 于大队长亲，你是大队长啥人啊？
0: 啥也不是。
1: 你别糊弄俺了，啥也不是，俺认识字儿。你看这个字念亲。哦，你是大队长屋里头的吧？
0: 啥屋里屋外的呀？哎，你不识字啊？这两个字儿叫亲启，就是亲自打开心的意思。嗯，啥文化？这封信你一定要亲自交给大队长。
1: 哎，
0: 记住了。
1: 这女人认识这么多的字儿啊，不一般。
2: 大娘，这就是俺家，走吧。
3: 爹娘，俺回来了。哎，大娘，快快进来进来。
4: 哎呦，还真回来了。
3: 哎，娘。哎，回来了。
4: 你这孩子回来咋又不捎个信了？
3: 俺回来得急，没来得及捎信儿。娘，这位大娘是俺在牧平的邻居，这姑娘是，
5: 她那个大娘，她是俺娘，俺们是娘俩。
3: 对对对，他们是娘俩。
5: 哦，
3: 娘，小鬼子进了牧平。
5: 哦，
3: 他们娘俩想到咱山里避一避，你替俺多照顾照顾啊！俺叫石头娘把后院收拾收拾，他们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日子的。
4: 你别去了，俺去吧。
3: 那行，
4: 坐坐哈，
6: 别麻烦。
7: 媳妇儿，你男人回来了。
4: 哎，谁上哪去了？
2: 哎，他娘
4: 啊！
2: 听说咱家来人了？
4: 是啊，海生回来了。
2: 人家说他又娶了一房媳妇儿回来。
4: 他说不是，是他的邻居。
2: 你就听他瞎说，这年月兵荒马乱的，不是媳妇儿，人家能跟他到这儿来呀？
4: 哎，他爹。你别生气，问清楚了再说啊！
2: 别管。
4: 哎呀，爹！
3: 爹！爹
2: 啊，
3: 你回来了！
2: 你这个畜生，咋就不学点好呢？
3: 啊，又咋了？
2: 咋了？秋儿那点事儿还没弄利索，你咋又娶了一房啊？啊？你叫咱们老林家咋跟人家石头娘说嘛？
3: 爹，你误会了，这姑娘不是俺媳妇儿。
2: 不是，不是媳妇儿是啥啊？不是媳妇儿就带进门，那就更不应该啊。
3: 爹，真
8: 大哥，您误会了，您听我说啊。
2: 说啥呀？有什么好说的？俺不听。
3: 爹，这事儿一句半句话跟你说不清楚啊！你看人家走了一路了，让人家喝口水歇一会儿。
4: 是啊，他爹，人家走了一路了，先让人家吃口饭吧。
2: 吃啥饭？吃饭就知道吃饭，咱家没有他们的饭，都出去出去。
3: 爹，
8: 大哥，您别生气，我们娘俩这就走，收拾东西去吧。
4: 好，
3: 哎，大娘，不能走，不能走，你千万不能走啊！别急，别急，别急。爹，真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他们是楚玉琪的家人，一个是他娘，一个是他媳妇儿。
2: 楚玉琪，楚玉琪是干啥的？
3: 楚玉琪是……哎呀，爹，你别问楚玉琪是干啥的，这是抗日组织让俺带他们来的。
2: 海生啊，你打小就不会撒谎，你连个谎都撒不下，是你的媳妇儿你就承认，别往人家什么那个玉琪头上安。
3: 爹，俺真没骗你，楚玉琪她是。行，你不相信啊？可以， 你去问问柳胜，柳胜知道是咋回事。
2: 柳胜？柳胜知道楚玉琪是干啥的？
3: 当然知道，这就是柳胜他们安排的。
6: 哎，说吧，让你打听清楚你不听，你瞅瞅，误会人家了吧？
2: 那你去把柳胜叫来，俺现在啊就相信他的，不相信你的。
3: 行，赶紧。
9: 爹。哎呀，
3: 大娘，田姑娘，你们别往心里去啊。以前俺有些事做的不对，所以俺爹才会误会俺。这样，你们喝口水，歇一会儿啊，俺这就去找柳胜。
10: 海生，大姐啊，你们听我说，我们娘俩再找地方住，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5: 真的不添麻烦。
3: 哎，大娘，
10: 不行，
3: 你咋能走呢？啊，俺都答应梅小姐了，俺得照顾好你们啊。
5: 是啊，
3: 不能走啊。娘啊，你提前照顾一下
5: 啊，
3: 俺去找柳胜啊，
5: 好，
3: 给他们做点吃的啊。
5: 好，你快去吧，快去吧。哎呀，大妹子，大侄女。俺农村不比厂里，你们别嫌弃，俺给你弄点吃的去啊！
10: 大姐，别弄吃的，俺不饿，真的别给你们添麻烦了。
5: 哪能不饿呢？走了一路了，啊，急把火的事儿，俺这就去弄啊。
10: 挺好，这家人很热情，但咱娘俩不能住在这儿给人家添麻烦。
5: 等柳生来了，咱就跟他说，让他再给咱找个地方住。咱吃花边，自己养活自己，不麻烦别人了。
8: 哎呀！你们俩守住门口，别让他俩跑了，跟我走。就是这两个大汉奸，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6: 哎，别，
5: 舅，你对俺有意见，可不能乱来呀！他们是木品来的客人。
8: 大娘，我不是对你没有气，我这是在抗日呢。你知道这两个女人，她们是干啥的吗？
5: 干啥的？
8: 她们一个是大汉奸楚玉琪的娘，一个是楚玉琪的老婆，全都不是好人。
5: 哎呀，她们真是汉奸的家人？海生咋没告诉俺呢？
8: 大娘，海生糊涂啊。很可能是被这两个汉奸给收买了。
5: 秋，你说楚玉琪是汉奸，我们没话可说。但是，你不能侮辱海生大哥。我们没有收买他，是梅小姐让我们进山的。
11: 哼，婷儿，你就不要再撒谎了。梅是我们抗日队伍的人，他是不会同情你们这些汉奸的。把他们给我带走，
3: 快走！
6: 别碰俺娘，
5: 我们自己会走的。
10: 去。把东西拿一下。
6: 大姐，大妹子，
10: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
11: 哎，我们快点走。
5: 回事儿啊！
12: 楚玉琪他娘和婷真是了不起，两个无依无靠的女人能毅然决然离开楚玉琪，这得需要多大勇气啊！
3: 是啊，梅小姐也这么说，可俺爹不相信俺说的话，非说婷姑娘是俺幼娶的二房。哎呀，我也没办法，
12: 这得怪你啊！你要不许求，你爹还能不相信你啊？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娘，柳胜来了！
5: 海生，柳胜，你们可来了？
3: 咋了？哎。楚大娘他俩呢？
5: 你刚走不久，秋就来了，说他娘俩是汉奸，是奸细，给抓走了。
3: 啥？
6: 同志，大队长啥时候回来？
13: 哎呦，俺不是告诉你了吗？这大队长老早就出去了，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啊，先回去吧。啊，
6: 我回去，这俩大汉奸咋办？
13: 就他们俩女人，手无寸铁，有我们就足够了。你呀，回去吧。
6: 我不回去，我要当面把这俩大汉奸交给大队长，戴罪立功。
12: 戴罪立功，你这回又犯错误了。
6: 啥？俺犯啥错误了？
12: 一会儿再说你。
8: 海生，
5: 海生大哥。
12: 大婶，婷，真是对不起，这是个误会。抗日政府欢迎你们。
8: 谢谢抗日政府。
3: 大娘，他就是柳胜，是抗日政府的副区长。
8: 哦，您就是柳胜啊。
12: 啊，
8: 早就听说过您，没是好人，您也是。我们娘俩谢谢，谢谢你们，
5: 谢谢。哎，
12: 别这样，大婶，其实应该是我们谢谢你们，你们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和您的汉奸儿子一刀两断，来到昆嵛山抗日根据地，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你们这就是抗日。
8: 谢谢，谢谢
5: 娘。我一直有个想法，没和你商量，能说吗？
8: 说吧，孩子，只要是为了抗日，娘就答应。
5: 柳生副区长，我也想参加你们的队伍，为抗日做一点贡献。
12: 好啊，不管是谁参加抗日队伍，我们都欢迎。不过我们得上报组织，等待组织上的批准。
5: 好，我会等的。
8: 一定让他去，让他去。
12: 好。
3: 爹，嗯，累了一天了，喝点水。
9: 嗯啊，你小子有时候还能办点正事啊。
3: 爹，看你说了，俺啥时候不办正事了？
9: 取球就不是正事儿。
3: 爹，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以后别再提了，那老虎还打个盹呢，你谁还没犯过错误的时候？
9: 知道糊涂就对了啊，以后不能再糊涂了。
3: 俺记住了。爹，俺今天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9: 啥事儿？
3: 这个柳胜说楚大娘和婷投奔抗日根据地也是为了抗日。俺就想俺也想抗日。牟平的草编行俺不开了，回家乡来参加抗日队伍，你看行吗？
9: 好，回来好，早就该回来了。回来啊，找柳胜，叫他在那个抗日政府里边给你安排个差事，一边照顾家一边抗日。
3: 爹，俺说的抗日不是干地方，俺是想参加队伍去打鬼子。爹，你看咱村里的好多男人都参加了队伍，你要是不让俺参加，那别人咋看俺呢？还以为俺怕死呢。
9: 要是石头没死，俺就同意你参加。
3: 哎，
14: 爹，吃饭了。
15: 吃饭了，老头子。
3: 爹，你要去哪儿啊？该吃饭了。
14: 石头他爹，要不你先吃吧。
3: 你就知道吃，要不是你把石头给俺看死了，爹能不让俺参加队伍？
14: 你这孩子。
8: 好孩子，别哭了，该把石头死的事儿告诉海生了。
5: 娘，
8: 别哭了。别哭了。
16: 柳胜。
12: 哎，大队长，你可回来了啊！牟平来人了，他们介绍了牟平、敌伪一些详细情况，我得赶紧跟你汇报一下。
16: 来来来，你坐。我很想知道牟平的情况。
17: 队长，这有封您的信，是邱同志给您的。
16: 小陈呐，哎，给柳队长也准备份饭，啊，
17: 是。
16: 李胜，你讲。

0: 海生啊，刚才俺跟石头娘商量了，石头死的真相啊，该告诉你了。
1: 爹，你这话啥意思啊？石头不是病死的吗？
0: 石头不是病死的，他是上山放羊，让国民党给打死的呀。
1: 爹，石头是叫国民党给打死的。
0: 石头娘怕你性子急去找国民党拼命，她说她没了儿子，不能让爹也没了儿子啊，她就不然告诉你。

0: 石头娘，你为啥不早告诉俺呢？啊？俺要是早知道石头是被国民党打死的，俺也不会做出那种糊涂事儿啊！啊！石头娘，俺错了，俺让你受委屈了。俺不是人呐，他不是人，他不是人，
1: 别打了，别打，别打了。他爹，俺从来就没怨过你，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别再多想了，啊！
0: 俺对不住你啊。
1: 爹，俺有句话想说，您老人家知道吗？俺今天为啥肯答应你，让你把石头死的事儿告诉海生？爹，咱以前拦着海生，是怕他去找国民党拼命，是咱怕事儿。现如今，日本鬼子来了，柳胜、海亮，还有咱们林家狂的好多男人们都参加了抗日的队伍。爹，他们也有爹娘，也有妻小，他们的爹娘也怕失去自己的儿子，他们的妻子也怕失去自己的丈夫。可是为了保护咱自己的家乡，为了山里边的那些百姓们，他们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去死。爹娘，咱们要是这一次拦着海生，不让他参加抗日的队伍，以后咱们老林家还怎么在乡亲面前抬起头来啊？
2: 咱也不怕，明天俺亲自送海生到队伍上。

0: 这样，楚玉琪已经死心塌地当了汉奸，谢子渊随波逐流也干了不少坏事。陈义德和他们两个不一样，他是因为王秉章投敌不得已为之。如果我们工作到位，争取让他和我们一起抗日，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所以我建议大队成立一支特别的小分队，潜回牟平，一是继续策反陈义德，二除掉铁杆汉奸楚玉琪，以警告谢子渊这样随波逐流的汉奸。
1: 刘胜，你的想法和特委的决定不谋而合。
2: 是吗？那太好了。大队长，我请求回队带领小分队潜回牟平，就算是戴罪立功吧。
1: 戴罪谈不上，立功是必须的。
2: 你同意了？
1: 你听我说完。这次小分队的任务除了你上述说的两点，还要做到：一，从敌人的后方打击他们，拖住敌人的后腿，使之无暇进攻根据地；二，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做好前沿的准备，迎接大队主力，解放牟平。
2: 大队长，如果让我带领小分队，我保证完成任务。
1: 本来这次任务啊，特委不打算交给你，因为你刚刚违反了战场纪律。
2: 大队长，以后我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特委考虑到你熟悉牟平的情况，那里有很多你认识的人，再加上杨副政委的支持，最终同意你担任小分队队长。
2: 谢谢大队长，谢谢杨副书记，我一定不辜负特委的信任。
1: 刘胜，有一点我要嘱咐你，虽然说陈义德有抗日的可能，但他受国民党影响很深，尤其是顽固派王秉章，他对共产党一直怀恨在心，争取他和我们一起抗日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啊，很有可能非但争取不成，他还会勾结日本人与我们为敌。
2: 我明白，如果他铁了心帮助日本人，我们就想办法除掉他。
1: 好，小分队人选由你来选定，名单后天给我。
0: 是。
3: 小林大佐从烟台亲自打来电话，说胶东的共产党到处组织武装暴动，他们的势力几乎遍及整个胶东，
4: 尤其是昆嵛山的第三军，实力发展很快，已经超过3000人了。昆嵛山离我们很近，第三军的根据地距离牟平不足40公里。小林大佐得到情报，第三军企图夺取牟平城，举行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所以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5: 太君，您放心，共产党来一个咱们杀一个，来两个咱们杀一双。
3: 楚会长的勇气可嘉，但是我们必须采取实际行动。
6: 是。
3: 陈团长，
6: 段，
3: 你的警备团要严守城门，不得放进一个共产党。
6: 是。
3: 楚会长，你的侦缉队要配合警备团守好城门，同时在城内严查密访，遇到可疑的人立刻抓起来。
5: 是，太君。
3: 谢局长。
7: 在。
3: 你们警察局配合侦缉队在城内搜查可疑的人，要一家一户的查，像剥头发一样，绝不能放过一个人。
7: 是。
3: 另外，花边的事梅小姐答应了吗？小林大佐又打电话来催了。
8: 没说他要再想一想。
3: 这有什么好想的，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8: 三木太君说的对，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不过织花边这件事儿，如果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话，我担心织出的花边也达不到小林大佐的要求，这毕竟是献给天皇陛下的礼物，所以请皇军再宽容我几天。
3: 好吧，梅小姐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她要是织不出来，我找你算账。
7: 是。
3: 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防卫共产党的事就看你们的了。
7: 是。
9: 是。
10: 你这是干什么？
11: 你去告诉日本人，要杀要剐随他们便，但是要我给他们织花边永远也不可能。
9: 我也是让你暂时答应下来，这是权宜之计。
11: 我们和日本人只有你死我活，没有权宜之计。你给我滚。
9: 梅啊，我
11: 滚。
9: 让你答应给日本人织花边，那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咱爹咱娘。日本人说了，如果你还不答应的话，咱们全家就别活了。
11: 不活就不活，那也比那狗汉奸强。
9: 你
11: 滚！
9: 你
7: 谢子渊，
9: 爹。
7: 没的话你都听明白了，
9: 爹，
7: 快赶紧滚！
9: 行，你们再想想吧。
7: 滚！混账东西！对，咱们就是死了也不给日本人干事啊。
12: 嗯，俺今天找你就是这事儿，俺就想参加你们的队伍，俺爹俺娘还有俺媳妇儿都同意。
13: 可是参加我们的队伍是很危险的事儿。
12: 有啥危险的啊？你看咱兄弟三个人，你和海亮都在队伍里，啥都不怕，那俺怕啥呢？
13: 如果加入我们的队伍，必须服从命令。
12: 行，叫俺咋干俺就咋干。
13: 嗯，还有一点要保守秘密，队伍上的事情跟谁都不能泄露，你的父母和老婆也不能说。
12: 行，这俺也能做到。
13: 韩生，
14: 正好呢，我要组建一支小分队，潜回木柄，杀掉楚玉溪，准备抗日起义。如果你能做到我说的上面两点，我就同意你加入我们的小分队。
12: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俺都说了俺能做到，你咋还……哎哎，啥意思？啊，俺参加队伍不带根据地，还得回木柄啊？
14: 啊，抗日工作呢有不同的分工，潜入敌人心脏是最危险的工作。
12: 哦，行，你去俺就去。啊，可是俺回到木坪，俺干啥呢？
14: 还是开草编行啊？
12: 啥？还开草编行啊？那再开草编行，俺咋抗日呢？
14: 开草编行也是抗日。其实啊，这个草编行只是掩护，
13: 具体的工作是这样：

0: 刘队长。
1: 啊，来了，坐。
0: 忙着呢。刘胜，我是向你来承认错误的。
2: 错误你不是承认过了吗？听说你还给大队长写了一份检讨。
0: 不是上次开枪的事儿，是楚玉琪他娘和婷的事儿。
2: 哎，这件事儿啊也不能算是错误，警惕性高不算是坏事。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刘胜，听说你有新任务，是不是要回牧平啊？
2: 听谁说的？林海生？
3: 不是。
2: 那是谁啊？
3: 你别问了，咱们队里好多人都知道了。
0: 刘胜，这次的任务你让我也参加吧，我对牧平再熟悉不过了，我回牧平可以帮你。
2: 熟悉虽然是个好事儿，但是牧平好多人都认识你，不方便开展工作。
0: 刘胜，那牧平有好多人认识你啊，你能回去我咋不能回啊？
2: 那我们几个都是大老爷们儿，跟扛活的做工的混在一块儿，那不起眼啊。你一个姑娘家长这么漂亮太显眼了。
3: 要照你这么说，我就打扮成农村妇女的形象，我再往脸上抹把灰，你看这样行不？
2: 我们这次回去啊是组织抗日武装起义，随时准备战斗。上次你受到处分已经不允许再用枪了，你就别去了啊。
3: 组织起义也不一定非要用枪啊。
0: 刘胜，你这次回去是不是要策反陈义德？
2: 对，策反陈义德是牧平起义的重要环节。
3: 如果你让我参六小分队，我可以帮你说服陈义德。

0: 你和陈义德不是已经分道扬镳了吗？为了抗日，我还可以和他重新建立关系。大队长，这是小分队的名单，你看看。林海生，好啊，你们表兄弟啊，都参加抗日了。秋，为什么要带他呢？
1: 秋从小在牧平长大，他对那儿的情况非常熟悉。另外，他和陈义德有过一段交情，让他劝说陈义德抗日，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定作用。
0: 柳生，我可以尊重你的决定，但是我要提醒你，秋不是个一般的女人，你对她多留点心。
1: 大队长，她上次开枪犯了错误，已经做出了深刻的检讨，这次回牧平，她也希望能够。
0: 将功补过，其他检讨我看过，写的不错，很深刻。可我总觉得他太会来事儿了，太想讨好领导了。这样的人，你多提防着点。
1: 您的意思是，就不让他去了？
0: 我已经说过了，小分队的人选我不干预，我只是提醒。刘少，小分队的任务非同小可，凡事小心。有情况，多和留在牧平的同志商量。至于秋马。
2: 我还是那句话，多加留意。我记住了。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粟裕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仅6万件翡翠和田玉器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时长价1.07-2元2.5折特惠，仅需2600-8元。现场含首次推出穗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界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印光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 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 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

0: 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就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70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

0: 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2: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2: 点，更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1: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2: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9: 我宣布第一大队特别小分队成立，我担任队长，海亮担任副队长。如果我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由海亮接替队长，继续完成大队交给我们的任务。明天我们就要去牧饼了，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也很重要，凡是参加小分队的队员都是我们第三军最优秀的战士。现在的牧饼和过去不一样了，小鬼子和伪军把守得非常严密，稍有不慎，不但我们会有生命危险，而且会给我们的任务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求小分队所有队员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严格执行命令，保守秘密。明天我们分头行动，进入牧坪后先到海上的草编行集合，你们几个平时就是草编行的伙计，秋是老板娘。
0: 我不当老板娘。
19: 这是命令，也是为了工作。 进入木坪后，具体的工作这样展开。
8: 有事儿，咱就不能不去扫边行吗？
19: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变。
8: 扫边行要是暴露咋办？
19: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9: 走吧走吧走吧，
20: 站住！走吧，你们干什么的？
21: 老总，俺们进城卖草编，挣点零钱。
9: 站住！
22: 哎，
9: 干什么去啊？
21: 哦，这是俺媳妇儿，一起进城看看，找个零活。
9: 走，
20: 把手举起来。
22: 好。
20: 转过去。
9: 站住！
23: 哎，
9: 去哪儿啊？
23: 我进城看亲戚。
9: 那个呢？
24: 我是小学教书的。
9: 转过去，
20: 走吧，快走走。
21: 多谢老总。
25: 慢着，老板，这么面熟，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21: 俺们乡下人第一次进城，老总认错人了吧？
25: 是吗？想不起来了，好像真在哪儿见过。
21: 哎，老总，买点酒喝，辛苦辛苦。
26: 哎，让他们走吧，你肯定是见的人太多，弄混了。
25: 也许是吧。走吧，走吧，走走。
21: 哎，多谢多谢。
25: 这个人好像真的见过。
8: 刚才甄选，要是叫他们认出来，那可就麻烦了。
21: 侦查的时候感觉成本很严，但真没想到成本看得这么严。
8: 刘胜，要不然咱们别去林海生的草编行了。
21: 又来了，决定的事情不能随意更改，
8: 可是
21: 这是纪律。
8: 可是草编行的，
21: 别说话，楚雨欣，

0: 咱们分开走，在草坪行见。
1: 刘胜，我不去草坪行。城东有一个小屋，就在陈氏祠堂旁边，那里很安全，很少有人知道。
0: 好，就去那儿。我先出去，2分钟后我不回来，你再出去。
1: 你自己小心。

0: 我们被包围了，刘胜，你快走，从这边翻墙走。那您怎么办呀？
1: 我没事儿，我很安全的。你快走！
2: 赵金蛋，你们被包围了，
3: 快点出来！皇军大大的腰带，
1: 你快走啊！
4: 不行，我不能扔下去不管。
1: 你快走吧，
3: 你是队长，
1: 你比我更重要。
3: 夫人，快点出来！
4: 不出来，我们冲进去。
1: 快走啊！

0: 刚才那个男的呢？
1: 啥男的呀？就俺一个人。
0: 胡说！我刚才明明看见你们两个人。
1: 你哪只眼睛看两个人呀？就俺一个。
2: 不信进去搜呗。

0: 会长，没有，
1: 没有。
2: 俺说吧，老总就俺一个人，你不信？
3: 站住！站住！

0: 是游击队，抓你！
1: 走！住手！
2: 你们给我放规矩点！
1: 我是陈团长的人。
0: 秋姑娘，你把人给了陈一德，可是你的心在游击队。抓起来！带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韩亮，你可算来了！哎，柳生呢？
1: 柳队长不来了，他说你这里已经暴露了，让你马上跟我走。
0: 出啥事了？
1: 又被朱一杰给抓了。
0: 啥？秋咋被抓的呀？
1: 这事咱到路上再说吧，赶紧跟俺走。
0: 好，
1: 快！
2: 范座，我刚得到消息，侦缉队抓了一个女人，听说是秋。
3: 秋，她怎么回来了？
2: 不知道，朱一杰说她是游击队，还说要把她送给皇军。
3: 快，带上警卫排，咱们去侦缉队。
2: 是，
4: 秋姑娘，说吧，跟你一块来的那个人是不是柳胜？
5: 楚雨晴，我再说一遍，我要见陈一德，只要陈一德一过来，所有的事情就都清楚了。
6: 哼，少拿陈一德来压我。我跟你说吧，现在整个牧平城皇军是老大，我楚玉琪的维持会是老二，陈一德的警备团充其量是个老三。
5: 楚会长，既然您是老二，那您怕啥？你把老三叫过来吧，我只跟老三谈。
6: 我用不着去找老三。
7: 秋姑娘，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说，我就把你送给皇军当慰安妇。慰安妇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那就是随军妓女。
5: 楚玉琪，你这个狗汉奸，你不得好死。
6: 奶奶，你敢骂老子，老子今天非杀了你不行。
8: 会长，这娘们是陈一德的相好，打死他不好向陈一德交代。
6: 他只要不是皇军的女人，老子都敢杀。
9: 会长，会长，不好了，陈团长来了，就在院里呢，还带了好些人。
8: 好，我这就去，
10: 你等着，走。

0: 哎呀，陈团长，稀客稀客呀！哎，你们这是干什么？陈团长，都把枪放下！快快！陈团长，屋里坐，屋里喝茶。
1: 楚会长，别客气，我是来要人的。
0: 要人呢？好，侦缉队的兄弟，陈团长随便指派。
1: 你装什么糊涂啊？你把秋关在什么地方？我是来接他回去的。
0: 哦，你是来要秋的？这个我恐怕不能给你，他是游击队，而且他的同伙也进了牧平城，我们侦缉队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2: 你把他交给我，我会让他供出同伙的。
0: 行，他只要说出他的同伙是谁，我立马把他交给你，啊！来，哎，等等，陈团长，你可以进去，你的卫兵不行，这是皇军的规矩。
2: 你们留下。
3: 楚会长，你要是敢对我们团做无礼，我灭了你们侦缉队。
0: 哎呀，你这说的啥话呀？这是，陈团长是我的座上宾，我怎么对他无礼呢？是的，陈团长，请。

0: 秋，
1: 一德，可来了。
0: 你们为什么绑着他？赶紧给他松绑。
2: 那不行，他是游击队，我不能给他松绑。
0: 他不是游击队，他是我的人，快给他松绑。
2: 我刚才说了，只要他说出谁是他的同伙，我立马给他松绑，交给你。
0: 秋，说吧，你跟谁一起来的？
3: 我不会在这儿说的。我要跟你回警备团，单独告诉你。
0: 你听见了吗？他可以说出他的同党，但是他不想告诉你。把他放了，我带他去警备团。
2: 那不行，他的话不可信，他只能在侦缉队说。
3: 楚玉溪，你休想！告诉你，就算是你把我杀了，我都会告诉你的。
4: 楚会长，你都听见了吧？你还是把他交给我，他说出了他的同党，算你侦缉队的功劳。
2: 陈一德，你把我楚玉琪当三岁小孩子了，啊？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他不说，我不放。
0: 你放不放？不放我打死你！
2: 陈团长，你可冷静点，你别一怒为红颜，葬送你自己的性命。
0: 我陈一德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我还有什么脸面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放不放？不放，我现在就打死。
2: 陈团长，你可冷静点，你别一怒为红颜，葬送你自己的性命。
0: 我陈一德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我还有什么脸面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放不放？不放，我现在就打死。
2: 陈团长，有话好说啊！你先把枪放下。
0: 今天我就不好说话了，放了他。
2: 放人，放！
5: 会长，
6: 会长，三木太君来了。
7: 怎么了，陈团长？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如此大动干戈？
0: 三木太君，楚一渠抓了我的女人，他一点脸面都不给我留。
2: 太君，这个女人是个游击队，是从山里来的，她还有一个同伙，也是从山里来的。

0: 这么漂亮的女人也是共产党？
1: 没错，太君，共产党非常的有手段，在牟平好多这样的女人都参加了共产党。
0: 陈团长，共产党游击队是皇军的死敌，这个女共党必须供出她的同伙，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对，必须得一网打尽。
2: 三木太君，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
3: 什么事？
2: 关于共产党。
3: 哦，周会长，你们先出去。
1: 是。
4: お前も行くんだ。
5: はい。
3: 说吧，陈团长。
2: 秋是我派到游击队的卧底。
3: 卧底？以前你为什么没告诉我？
2: 皇军没来的时候，他就去游击队卧底了。这件事情，只有我和王炳章知道。没有王炳章的命令，任何人我都不能告诉。
3: 也就是说，

0: 他去游击队的时候，你还没有为皇军效力。那我怎么知道现在他和皇军是不是一条心？
1: 三木太君，国军这边的人是听命于上峰，我让他一条心，他必须得一条心，就像我听命于王秉章一样。
0: 既然是这样，好，我答应你。但是他必须为我提供山里游击队所有的情报，以后必须为皇军效力。

0: 一德，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楚云奇非把我害死不可。
1: 你出山怎么不告诉我一声？今天多危险呢！日本人现在到处抓游击队，你知道吗？你，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特别巧，我一进城就遇见楚云奇了。
2: 你们进城一块的有几个人？有没有柳生？
0: 怎么，你还真让我给日本鬼子提供情报啊？
2: 共产党是日本人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把情报给日本人，让他们帮助我们消灭共产党，不是很好吗？
0: 陈宇德，你是不是真当了汉奸呢？
2: 没有，我是在执行上峰的命令，曲线救国。
0: 那你告诉我，你的上峰是谁？
2: 王炳章啊。
3: 王炳章，王炳章，他现在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铁杆汉奸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2: 不是这样的，王炳章也在执行上峰的命令，曲线救国。
0: 好，那你告诉我，王炳章的上峰是谁？
2: 这是党国的机密，我怎么会知道呢？
0: 陈宇德，我告诉你，如果你真当了汉奸，我秋秋是死了，变成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秋，看你说的，你心目中的男人就那么不值钱？
0: 宇德，你知道吗？当我在山里听说你投靠了日本人，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知道你不会，可是别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时就想下山到牧平来当面问个清楚。后来柳生成立了特别小分队，我就要求过来了。
1: 这么说，柳生跟你一起来的？
0: 嗯，不过你不许告诉日本人。
1: 可是我答应三木了，如果一点情报不给他，他们还会抓你。
0: 这样，你可以跟他说说山里的情况。
4: 目前的形势很危险，秋被楚一奇抓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做最快的打算。留在牧平那些同志，凡是秋认识的，今天必须通知到，让他们立刻转移。
5: 咱们刚进城就被发现，这以后锄奸还真不容易。
6: 咋，你怕了？
5: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儿。秋如果说叛变了，那咱们就全暴露了。
6: 秋打鬼子那是很坚决的，他不会叛变。
7: 咋不会啊？
0: 就是这样，很多山脉的老百姓都跑到山里面来，日本鬼子在山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让那些百姓无家可归，骨肉分离。他们实在是太苦了，咱们中国人太惨了，你知道吗？一德，我在心里曾经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杀光所有的小鬼子，一个都不留。
1: 嗯，
0: 你知道吗？一德，我还打死了一个小鬼子呢。
2: 是吗？
0: 嗯。
2: 你也参加战斗了？
0: 嗯。日本鬼子占领烟台那天，81师撤了，王炳章投敌了，整个胶东就剩下了新成立的抗日三军。当时余德胜带领着我们一大队去伏击小野中队，如果我们战胜他，如果我们打了胜仗，那将鼓舞我们整个胶东所有的抗日民心。后来我跟着柳胜的第六小队进入了伏击地带，我端着枪趴在战壕里面瞄准前方，这时候有一个小鬼子进入了我的视线，他那张狰狞的面孔在我眼前越来越清晰了。我当时一心就想打死鬼子，忘了组织的纪律，

0: 我一下子扣动扳机。
1: 这儿，
2: 我打着小鬼子了。
1: 谁让你开枪的？
0: 我们的伏击失败了，小鬼子拼命的反击。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彼得，我还要去打鬼子，替我那些死去的战友报仇。
3: 乔，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当做游击队的一员了？
0: 对呀，我就是游击队的一员。彼得，我的心还是在你这儿的。你哪一天开始抗日了，我马上第一个参加到你的队伍当中来。
3: 秋，你辛苦了。我们俩的关系暂时还不能暴露，所以今天不便去酒楼，就在我这里跟你接风，好吗？
0: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在哪里都是最好的。
3: 还有，你现在出去有危险，这几天就住在我这里。
0: 我听你的。
1: 行了行了，以前的事不说了，咱们说现在。海生同志，你隐蔽在草编行附近，注意观察，如果敌人对草编行没有行动，那就说明秋没有叛变。大家分头行动吧，注意安全。
4: 秋。
0: 哎，彼得，
4: 怎么样，我的宿舍还可以吧？
0: 嗯，比我们山上住的条件好多了。
3: 那就在这里多住些日子。

0: 你还留着呢。
1: 你送我的礼物，我当然要留着了。
0: 怎么没见你带过呢？
1: 我是想，等你娶我的那天，我再带上。

0: 谁呀？
1: 是我，刘胜。
2: 我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1: 我也想早点见到你。
2: 我真想现在就跟你走，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1: 快了，等牧平起义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2: 那什么时候起义啊？我一天都不想等了。
1: 起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准备起义。
2: 那你跟我说说，我能为起义做什么工作？
1: 今天不能多说。我们进城的时候就被楚一奇抓了，他知道你是民宪队的人，你在家里很危险，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躲。
2: 你不用担心了，
3: 秋被陈一德接到警备团了，他已经没事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在保安团干过几天副官，那里有我的人。
1: 陈一德现在怎么样？他和日本人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变化？
2: 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他表面上顺从日本人，但实际上走得不是很近。他私下里跟我说，他现在是曲线救国，早晚还是要抗日的。
1: 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和我们一起起义？
2: 这个不好说。陈毅德虽然他不情愿去投靠日本人，但是对共产党也一直耿耿于怀。你这次回来是不是还是要争取陈毅德？
1: 陈毅德手下有300多人，如果他同意起义，我们将一举拿下牧平。
2: 好，那我一定协助你争取让陈一德起义。
1: 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除掉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楚玉琪，以此警告谢子元那样还在观望的汉奸。
2: 对，要尽快除掉楚玉琪，他为虎作伥，做尽了坏事，全牧平的老百姓都恨死他了。
1: 为了行动成功，我需要了解楚玉琪的情况，你介绍的越详细越好。
2: 嗯，好。
4: 你的那个秋说了没有？这次进城的游击队有几个人？目的是什么？
5: 人数嘛，他说有6个人。目的，他的头没告诉他。
6: 他的头是谁？
5: 柳胜，以前印城钱庄的账房。
4: 柳胜，
5: 秋说他们都是单线联系，所以不太清楚。不过，只要抓住柳胜，其他人就跑不掉了。
4: 陈团长，你未雨绸缪，很有远见。秋这个内线一定要用好。共产党游击队是皇军的心腹大患，你必须让他详细提供昆玉山的情报。皇军要把那里的游击队彻底消灭。
5: 是。不过，三木太君，秋如今还没有进入游击队的核心，所以
7: 还不能掌握最有价值的情报，
5: 我们还需要耐心的等待。
4: 等待是可以，但是皇军不能等得太久。告诉秋，消灭了共产党的游击队，皇军一定给他重赏，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5: 是，我一定转达。
2: 楚玉琪知道全牧平的老百姓都恨他们，所以他特别怕死，就让侦缉队住在他家里，每天都是戒备森严的。
1: 这么说，要除掉他有一定难度。
2: 嗯，哎，不过楚玉琪这个人啊，还是狗改不了吃屎，经常的去逛窑子，3天2头往宜春楼跑。那里有几个从青岛来的妓女，其中有一个叫海棠的，楚玉琪对她特别着迷，每次去都点她。
1: 那我们就去宜春楼除掉他。
2: 你对那里了解吗？
1: 我不了解。
2: 你不了解怎么混进去？你又怎么下手呢？
1: 我想办法找人进去摸摸情况。
3: 你打算找什么人呢？
1: 还没想好。
3: 我这里有个人，不知道行不行。
1: 谁啊？
2: 花边社的方啊，他以前在里面待过。
1: 方？他可靠吗？
2: 嗯，应该可靠。他恨楚玉琪，也恨日本人。
4: 根据皇军的内线情报，游击队的小分队已经进入了牧平，有6到7个人，为首的就是柳胜。
8: 柳胜，果然是他。昨天跟秋在一起的
0: 我看着就像柳胜。那这么说，秋也是游击队。太君，您也不能放过他。
4: 昨天我说过，秋是陈义德的人，以后你就不要过问了。
0: 太君，撬开秋的嘴，就能够知道柳胜的下落，就能更多的消灭游击队。
4: 楚会长，你还要我说第三遍吗？秋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0: 是。
4: 你的任务是在牧平城内继续搜查游击队，尤其是城西一带。昨天他们就是从那里进的城。
0: 是，太君。
4: 谢局长，你们警察局还是协同侦缉队搜查，凡是从山里来的人，不论男女，一定要查仔细。
8: 是，太君。
4: 另外，梅小姐的事情你要抓紧。小林大佐说了，如果你办不好，就交给皇军，把他送到烟台，由小林大佐亲自做他的工作。
8: 三门太君，再给我三天的期限，我一定说服梅。
4: 只给你三天，这是最后的期限。
8: 明白。
9: 你说陈一德这个王八蛋，他也不知道给皇军灌了什么迷魂药了，他把难办的事都给咱们，他倒啥事都没有了。
10: 他不就仗着手里有几个兵吗？守卫牧平城，皇军需要他。
9: 我要早知道这样，我也拉一个保安团，我不干这个苦差事。
10: 你这差事有啥苦的啊？不就是让梅小姐给皇军织花边吗？他要是不答应，你干脆你送给皇军得了。
9: 咋说话呢？哎，闭上你的乌鸦嘴啊！再怎么说，梅也是我的小姨子，我把她送给皇军，我老岳父不得找我玩命？

0: 子元兄，你是傻呀还是彪啊？啊，你不把煤交给皇军，皇军才会要你的命呢。你说是你的命重要还是煤的命重要？
1: 你说我咋这么难呢？
0: 行了，别想那些犯难的事儿了啊，走，宜春楼，咱们醉酒当歌，一笑解百愁。
2: 不去不去不去，
1: 我呀得回警局，皇军的事儿可不敢怠慢。
0: 那行，晚上咱们宜春楼见。
3: 晚上
0: 啊，
3: 不去，晚上不安全。
0: 游击队总共才六七个人，你怕什么呀？晚上我多带上几个弟兄，好吧？
4: 老兄，玩一天少一天。
1: 那行，
3: 晚上老子也痛痛快快玩一次。
0: 哎，
5: 花一样的女人。
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7: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6: 哪儿来的这些钱？
17: 墙砸出来的。
18: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9: 哥，
2: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6: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7: 您的专属车辆。
19: 我的
17: 不要紧，开着就行。
2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2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2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22: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2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24: 我们应该庆祝。
22: 滚！
2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行旅游，快乐相随。
1: 哪来的这些钱？
2: 墙砸出来的。
3: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4: 哥，
5: 哎，
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2: 您的专属车辆，
4: 我的
2: 不要钱，开着就行。
3: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3: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还我！
3: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9: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0: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9: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刘胜，
1: 嗯，
0: 你说的那个方可靠吗？万一他把咱们出卖了，那可咋办？
1: 不会，他很日本人。
0: 当过妓女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1: 话不能这么说，小凤仙就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妓女。
0: 小凤仙？
1: 嗯。
0: 小凤仙也是怡春楼的妓女，俺咋没听说过呢？
1: 队长，他来了。去吧，跟人家说话客气点。
0: 哎呀，这种女人俺真不愿意和她说话。
1: 不愿说也得说，这是工作。
0: 嗯。行行行行。哎，你别关门啊！
2: 这是秘密的事儿，咋能不关门呢？
0: 哦，
2: 林老板，这是俺画的图，看不清楚的地方俺告诉你。
0: 清楚清楚。你还有啥事儿？
3: 俺看见于春楼的妈妈了，她说楚玉琪打招呼，今天晚上可能会去。
0: 真的？她今天晚上就去？
3: 有可能。今天晚上掌灯以后，俺亲眼去看看，看见楚玉琪俺再来告诉你。
0: 啊，好好好。
3: 那俺先走了。
0: 哎，好好。还别说，这个女人还真能办点事儿。你看，这就是宜春楼的地图。啊，对了，他还说今天晚上楚玉琪有可能去，晚上他再去看看，如果发现楚玉琪，他会再来报告。
1: 好，今天晚上你在宜春楼对面的迎春客栈等他，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
0: 好。
4: 哎，五哥，让咱们的兄弟埋伏在周围，啊，眼睛给我瞪得大大的。我跟谢局长进去查查里面有没有游击队。
5: 会长，这游击队不能来这儿啊。
4: 你懂什么？游击队无孔不入，快埋伏去。
5: 哎，
6: 是。
7: 哎，你们几个那边那边，你们这些那边去，快点快点。
4: 谢局长，行。
8: 天河，给我热闹的。
4: 妈妈，
8: 怎么着啊？这是
9: 哟，楚会长您来了，您请，您请坐。哟，谢局长，您可是大驾光临呐，快请快请。哎呀，今天是哪路神仙烧的高香？这楚会长和谢局长一起光临，这宜春楼啊，真是彩云满天哟。
4: 哎，不不不，妈妈，你这话说错了。我们两个不是彩云，是财神。
9: 对对对，海棠，快快快，楚会长来了，
10: 来了。
11: 海棠来呀！
9: 来呀！来呀！来呀！
12: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宝贝儿，想爷了吗？
13: 咋不想呀？楚会长都好几天没来了，人家是朝思暮想，晚上都睡不着觉。
12: 哎呀，你瞅这小嘴甜呐！
4: 妈妈，谢局长初来乍到，一定给他挑一个可心的节。
9: 楚会长，你就放心吧。我宜春楼的姐儿啊，个个都可心。
4: 那个谢局长，那个、妈妈，我先上去了啊，
9: 上去吧，上去吧，好好的陪陪爷啊。
10: 知道了。
9: 哎，谢局长，您先在这坐着，我这就去给你挑几个漂亮的姐儿。
14: 这不是方姐吗？你今天来的可真不凑巧。今儿啊，是僧多粥少，好多姐儿都闲着。是啊，方姐，俺和兰花还没开张呢，你可别跟俺抢生意啊。
15: 俺咋会抢你们的生意呢？那事儿俺早就不干了。今天是来找人的。
14: 方，
6: 咱们姐是说笑呢。你要是有生意，俺们也不拦着。楚爷啊，已经被海棠包了，这有钱的组呢，只剩下谢局长啦。
15: 他们两个在这儿，俺就不进去了。
6: 哎，芳，你要是能把谢局长拿下，这可是能赚一大把钱的。
10: 没事了，来，我给您买上。
15: 他们是汉奸，
10: 您喝花烛是可以，
15: 俺不稀罕。
10: 欺负我？
6: 啥汉奸不汉奸的？他是怕谢局长看不中他。
1: 怎么样，见到方了吗？
0: 见到了。他说楚玉琪已经进了海棠的屋。
1: 他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他亲眼看到那个叫海棠的妓女和楚玉琪一块上了楼，说楚玉琪把海棠包了。
1: 太好了，咱们立刻行动。
5: 好。
0: 哎，刘胜，俺听方说今天楚玉琪带了好多人，都埋伏在宜春楼的周围。另外谢子元也来了。
11: 难道这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了？
1: 应该不会。要是听到什么风声，楚玉琪就不会来了。他们说谢子元在干什么？
0: 谢子元正在大厅选窑姐呢。
1: 这个混蛋。阿娘，咱们两个从后面进去。
0: 快走，快快。
16: 楚爷请。
17: 爷不喝杯里的，我就喝你嘴里的。
16: 一口酒多少钱呢？
17: 你说吧。
16: 嗯，一块大洋。啊，不，两块大洋。
17: 行，你只要让爷喝高兴了，这大洋你要几块，爷儿就给你几块。

0: 会长，三木太君找您，说有急事儿。
1: 太君呢？太君，你早不找我，晚不找我，你偏偏这时候找我。
2: 谢局长，这宜春楼的姑娘一个一个的，可都让你看了，总得有一个满意的吧？
3: 妈妈，你这儿要是再有个海棠就好了。这样吧，等你这儿啥时候有另一个海棠的时候，我再来。
2: 哎，谢局长，你等等，你等等。哎，还有一个姑娘，也是青岛过来的，这个你可没见过。杏儿，杏儿，
3: 妈妈叫什么杏儿啊？哟，谢局长，还没选着你中意的呢。你把海棠包了，我还找谁呀？哎呀，你说谁让我先来一步呢？
4: 那是，这宜春楼就是你们家。
3: 对了，你不在楼上好好陪着海棠姑娘，你下来干嘛？
1: 太君找我，你说这黑灯瞎火的，非得让我过去干啥呀？这是。
3: 谢局长，慢慢挑，我相信你一定能挑着一个你中意的。
4: 那是，我好不容易我来一回，我不能白来。
2: 哎，对对，谢局长，这就对了。
3: 妈妈，哎，我先走了。
2: 哎，你走啊，再来啊。
3: 海棠，
1: 等着我。
5: 好，
3: 走，
2: 再来。

0: 妈妈。
1: 哎，谢局长。
0: 杏儿就别叫了，我要海棠。
1: 这谢局长，这海棠这让楚会长给包了。
0: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眼里只有个楚会长，没有这个局长啊？
1: 不不不不，这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嘛，你说是吧？
0: 行。我听说这两天游击队进城了，没准儿就藏在这宜春楼里，我得让兄弟们好好查查。
1: 哎呀，谢局长，谢局长啊，这游击队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哎呀，海棠，快陪谢局长上楼吧。
2: 妈妈，楚爷一会儿还回来呢。
1: 哎呀，我知道，这不没办法吗？快去吧，谢局长。
2: 谢局长，您别生气了，走吧。
0: 哼，
1: 您请，您请。

0: 是你，
1: 楚雨琪呢？他干什么去了？
0: 楚雨琪，老尚，楚雨琪去找日本人了，日本人一会儿就到，我劝你赶快走吧，别在这儿找死。
2: 今天是得有个人要死，他投降鬼子，欺压同胞，这个汉奸人人都不知道。
1: 刘少兄弟，看在梅的份上，你不能杀我。我也是迫不得已。太君啊，不，鬼子拿枪顶着我，我要是不干的话，他就杀我全家。我也是为了他们迫不得已才干的这个局长。
2: 你傻糊涂，你干的坏事我都知道，你就是一个死心塌地投靠日本的汉奸。
1: 刘少兄弟，我真的不是汉奸，我是为了保护梅。日本人让梅给他织花边，梅打死都不同意。日本人说他要再不同意就杀他全家，是我从中间周旋才保住他一家人的性命，你要打死了我，他这一家人可就真的没命了。
2: 别人可不是这么说的，你是为了讨好日本人主动让梅去给日本人织花边。
1: 哎，不是，刘少兄弟，你可以不信我，梅的话你总信吧？不信啊，你就去问他。我要是有半句谎言，我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2: 齐思源，我暂时不杀你，让你多活几天。不过，你要是再敢替鬼子办坏事，游击队绝不会饶过你。
1: 不敢，不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你起来。
3: 这边，
1: 不是，
3: 我说你写，
1: 写什么呀？哎，我写。
4: 罪人谢子渊，误入歧途，降倭卖国，午夜静思。悔之晚矣。今日幸遇贵人，迷途至今，不至辱其先人。身在曹营，心属汉地，为国效力，万死不辞。

0: 署上你的名字。
1: 刘成兄弟，我要署上名字，你就断了我的活路了。
2: 就是要断了你的活路，快写。
3: 行，我写。

0: 谢子元，这是我今天对你的一个警告。你要是言而无信，继续为虎作伥，下次就用不着我们动手了。
1: 你放心，我一定言而有信。
2: 谢局长，你咋了？没事，我们闹着玩呢。快快快快，把绳子给我解开！
3: 你快点啊！
2: 谢爷，我害怕他们再来啊！谢爷，
3: 甭怕，他们是吓唬人的。
2: 他们是啥人啊？是不是你的仇人啊？
3: 他们是游击队，共产党。
2: 他们就是共产党？
3: 共产党有啥可怕的？快解！
2: 好，这就好，这就好。

0: 我听着，不要相信警备团，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记住，这是太君的命令。行了，有什么情况立刻汇报。子越，你不在宜春楼里醉生梦死，你跑到我侦缉队来干嘛？
1: 你小子还好意思问我？你怎么不回宜春楼？
0: 哎呀，你没看见我这不忙吗？我跟你实话实说吧，皇军不相信陈一德，让我侦缉队的兄弟盯着各个城门，让我坐镇侦缉队，我咋回去？哎，你来干嘛？三木太君也找你啊？
1: 没有，出事儿了，大事儿。
0: 什么事儿？怎么了？
1: 你从宜春楼走了以后，啊，柳胜就来了，带着十几个人，个顶个都拿着驳壳枪，那是奔你来的，要杀你。
0: 啊！哎呦我的老天爷呢！我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子越，你没事吧？
1: 我有什么事儿？人家是奔着你来的。
0: 哎，不对呀，你刚才说有十几个人，
1: 嗯，
0: 陈一德说只有六七个人，哪来的十几个人？
1: 你傻呀，陈一德的话你也信？对了，还有那个秋，他明明就是个游击队，陈一德非得说什么啊是他的卧底，很明显那就是包庇他。
0: 那这么说，陈一德他暗通游击队？
1: 即便是陈一德不暗通游击队，他跟游击队也有联系。要不，他就是想借游击队的手杀了你。他想做牧平的老大。
0: 这小子有这野心。这样，明天咱们就报告皇军，让皇军收拾他。
1: 不行，陈一德手里有人有枪，没有确凿的证据，皇军也不可能抓他。楚老弟，要是我看啊，咱还得从那个秋身上下手。
0: 秋？怎么下手？
1: 抓他呀！
0: 他整天住在警备团里边，我怎么抓他呀？
1: 你傻呀？秋那样的人，他能老待在军营里？他肯定得去找游击队。他只要出了警备团的大门，咱就跟着他，找个僻静的地方，咱把他抓了。大刑之下，他想不招他也得给我招。先消灭了游击队，咱再收拾陈一德。
0: 行，明天我就派人盯着警备团。
1: 不能光盯着警备团，还有秋的家，只要秋有可能去的地方，咱都得派上人。
0: 我明白了，
2: 长福。你派人去梅家打听一下梅的事情怎么样了？我担心他毁在谢子渊的手里。
3: 团座，梅小姐已经和您分道扬镳了，您怎么还惦记着她？
2: 只要她还没有嫁人，我就不会放弃。梅的处境现在很危险，我应该帮助她。
4: 一德，
2: 哎呦，
4: 你们聊什么呢？
2: 啊，没聊什么。程福，
3: 哎，
2: 你赶快去吧，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
3: 是。
2: 秋，快坐。
5: 我不坐了，我想出去走走。
2: 秋，你现在出去有危险，楚玉琪还盯着你呢。
5: 你不是说吗？我是你的人，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2: 你在我这里，他们是不敢把你怎么样。可是你一旦出了警备团，我担心他们会暗中下手。
5: 你手下有300多士兵。楚玉琪他应该没这个胆量吧？
2: 楚玉琪已经不是以前了，有日本人撑腰，他什么都敢干。秋，我希望你老老实实在警备团待着，一步都不要离开。
5: 一德，我出去是为了帮你。
2: 帮我？
5: 嗯。
2: 怎么帮啊？
5: 我出去找柳胜，跟他说明情况，然后让他除掉楚玉琪，这样 不就没人给你作对了吗？
2: 我也能除掉他。
5: 我知道你能除掉他，可是现在这个局势，你不适合这么做。
2: 柳胜能听你的。
5: 不是柳胜听我的，像楚玉琪这样的铁杆汉奸，大家都想除掉他。
2: 你就不怕危险吗？
5: 为了你，我什么都不怕。
2: 你如果非要出去，一定要小心，尤其不能。

0: 回家，那里肯定有楚一起的人。
1: 我听你的。
0: 遇到危险，赶快回来，啊！
1: 嗯。
0: 等一下。
1: 嗯。

0: 这个是日本人发的通行证，关键的时候会有用。
1: 还有，这把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让你防身，以备不测。
2: 我一定要用这把枪打死日本秋啊，你一会儿还回来吗？你娘会想你的。

0: 快点，让开，快点！
1: 前面，
0: 让开！快点，站住！
1: 快！
0: 立马！
2: 这里这个汉奸跟着你，你家门口也有他们的人。
3: 别过去，他们不敢冒犯
2: 你。你别以为陈立德会救你，楚玉琪认定你是游击队，他会现场轰走。
3: 楚玉琪那边是不是有咱们的内线呢？
2: 先别问了，我有事找你，快走。
3: 刘胜，这什么地方啊？是不是咱们小分队都住在这儿？
4: 小分队的同志不在这儿住，这个地方就你一个人。
3: 我为什么不能跟大家住在一块儿啊？你们是不是怀疑我？
5: 秋，这不是怀疑，这是组织规定，每一个被捕出狱的同志都要接受组织的审查。
3: 刘胜，这规定是错误的，我并没有出卖组织，也没有出卖大家，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
5: 秋，你先别激动，组织上只是按照规定进行必要的审查。如果你没有任何问题，
3: 刘胜，我没有办法不激动。我出生入死，冒这么大的危险去掩护你，到头来你们却怀疑我。好，既然这样，我走，我不干了，行不行？
4: 站住！等我把话说完了，你再走。
3: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以后再也不会信任你了。
4: 你可以不信任我，

只是希望你不要加入汉奸的队伍，不要成为中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敌人。我不希望你走，楚玉琪的人到处在找你。

0: 那你告诉我，你们要审查多久？
1: 如果你没有出卖良心，没有出卖游击队，审查很快就会结束。
0: 那好，我接受组织的审查。
2: 婚礼的事儿抓紧办，这个月
3: 不，
2: 五天之内，我必须把头娶进门。
3: 少爷，这现如今城里可正闹游击队呢，这结婚的事儿能不能往后放一放？
2: 区区几个游击队没什么了不起，我几天之内就能把他们给消灭了。
4: 会长，会长，秋出军营了。
2: 他去哪儿了？
4: 去魏家药铺的路上还在，一过魏家药铺就给跟丢了。
2: 一群笨蛋，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4: 会长，不是我们笨，是有人接应，一定是游击队，转眼功夫就不见了。
2: 游击队能有这么大的胆儿，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接应？
5: 那如果不是游击队，那就是陈义德的人。反正我们的行踪让他们发现了。
6: 听着，盯住两个地方，一个是魏家的药铺，另外一个是警备团，他还会再出现。
3: 是。少爷，那这婚礼的事儿，
2: 我不是说了吗？五天之内必须把桃娶进门，我一天也不想再等了。
7: 哎，同志们，这是我们小分队进城以后第一次全体会议，秋没有参加，因为他正在接受审查。
8: 海生的草编行到现在也没有暴露，这说明秋不会有什么问题。
7: 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核实。
9: 秋还能有啥问题？是不是陈义德的问题？
7: 秋的问题今天不讨论，我们今天开会的议题主要是再明确一下我们每个人的任务。海生同志，根据目前的情况，你的草编行还是我们的联络点，由你负责。为了以防万一，要等到秋的审查全面结束之后你再开展工作。
9: 好。
7: 另外，梅现在的处境很困难，警察局的人把他的家围困起来，我出面不方便，你在母平熟，你和柱子一定要想办法把梅接出来，安排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9: 放心吧，俺们一定把梅接出来。
7: 海亮、石头，咱们三个人负责盯住出狱期，寻找出监的机会。
10: 好。
3: 陶姑娘，这个是我们楚会长给您准备的聘礼，日子都定好了，这个月初十。你看，
0: 你把东西拿回去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嫁给他。
2: 涛儿，嫁不嫁可由不得你，现在我是维持会的会长，整个牧平城除了日本人我就是老大，嫁给我是你的福气，你最好乖乖的给我上花轿。
0: 你休想。
2: 啊，楚爷的耐心是有限的，你别把我惹急了，要不然我把你扔到日本人的军营里去，让你一辈子都嫁不了人。
0: 楚玉琪，你个混蛋，你不是人。
2: 我就是混蛋，哎，你还得嫁给我这个混蛋，否则你们一家都甭想活。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混蛋！别哭了，孩子，这都是命啊！
11: 儿这一辈子就是死了。

0: 嫁给楚玉琴。
1: 傻孩子，可不能死，你死了你弟咋办呢？那楚玉琴能放过栓子吗？
0: 娘，小奎哥已经被楚玉琴害死了，还没有法子报仇，还要嫁给一个仇人，一个汉奸，这让俺的脸，俺没脸活，没脸活了。
1: 孩子，
2: 花一样的女人，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说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就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哪来的这些钱？
9: 墙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0: 哥，
11: 哎，
10: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1: 您的专属车价。
10: 我的
11: 不要钱，开着就行。
9: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9: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5: 我们应该庆祝。
9: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市里眼

0: 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谢局长，如今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交代的事情可不能一拖再拖。
4: 三木太君请息怒，我的小姨子你是了解的，她一向固执，前天我还去劝过她，她对我是又打又骂，还要用枪打死我。
5: 她哪里来的枪？
4: 陈义德给的，她给陈义德做过副官。
6: 这些女人都和陈义德有关，都有枪啊。
7: 三木太君，能不能再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想想办法？
3: 我可以给你时间，但是小林大佐不给我时间。谢局长，你必须如期完成皇军交给你的任务，否则别怪皇军对你不客气。
4: 是，我保证完成皇军交给的任务。
8: 我结婚的请帖都发出去了吗？
9: 发出去了，就剩皇军和警备团了。
8: 皇军的请帖我去送，警备团的嘛。
7: 楚会长，
8: 哟，
7: 谢局长，你可是真难找啊！你说你不老老实实在你那维持会待着，你上人侦缉队来干啥？哎呀，
8: 这两天不是抓游击队吗？我当然待在侦缉队了。怎么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7: 有个事儿挺棘手，我得单独跟你说。
10: 谢局长，是不是游击队又找你了？
11: 不是，还是没的事儿。太君今天发火了，说如果梅今天不答应，明天就把梅抓起来，把他送给小林太君。
10: 送给小林大佐，就那可是梅的福气。
11: 楚玉琪，你小子等着看我笑话是吧？
12: 我告诉你，这次你要是不帮我，咱俩的情谊一刀两断。哎呀呀
10: 呀呀呀！子元兄，你还真生气、啊？我跟你开玩笑呢。那你说吧，我怎么帮你？
11: 好办，让侦缉队去把梅抓起来。
10: 梅抓起来，完了以后，我再劝梅给皇军支花边。
11: 对呀、啊，这人呀、啊，没有不怕死的，尤其是女人。咱把梅抓来，用枪一吓唬，梅肯定答应。到那个时候。你楚会长在太君面前，那可就是大大的功臣呀、啊！
10: 你拿我楚玉琪当傻瓜了是不是？啊！我要是把梅给抓起来，柳胜这小子非得恨死我不行，他还不得要了我的命？
11: 那你不抓梅，那柳胜能放过你？前天啊，对，就是前天。要是没我的话，你小子早玩完了。
10: 你说的也倒是，不行，你得让我好好想想。我要是把梅给抓起来，柳胜他就要我的命，那我的危险也就增加了。不是，你得想法子，你得给我点补偿。
11: 补偿？什么补偿？
10: 当然是打烊了。
11: 行，你出个数吧。
10: 其实啊，也不用你出一分钱，你呀、啊，就把我当初。给你的钱，你通通的还给我，没的事儿我就接手。
7: 楚玉琪，你小子够黑的，狮子大张口，那可是不少钱呢，好几千大洋呢。
10: 当初你管我要钱的时候，你怎么不嫌钱多呢？
11: 不是你
10: 怎么着？没的事儿我接不接手啊？

0: 行，钱我可以给你，不过你可得给我抓点紧，别让煤跑了。
1: 你放心，挣钱的事儿我一秒钟都不会耽误。怎么着，别慎着了，抓紧拿钱吗？我等着抓人呢。
0: 行，你等着。
1: 谢子渊，我让你怎么吃进去怎么给我吐出来。
2: 这是林老板让我给你的信，说是柳胜先生写的，让你赶快走。
3: 林老板人呢？
2: 他说门口有警察，现在不方便来，他在街口等你。
0: 楚会长，数数吧，够不够？
1: 咱们兄弟之间还数啥呀？不会数。郑队长，兄弟们都到齐了吗？
4: 只差三个，级别的都在院子等着呢。
1: 不等了，招呼弟兄们带上家伙去周家。
5: 是。
6: 北呀，听爹的话，不要再犹豫，赶快走。谢子渊这个混账，为了讨好日本人，他啥事都能做得出来。
7: 是啊。
3: 爹，你身体不好，我不放心。
6: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身体好得很嘛。
8: 是啊，梅，快去收拾吧，爹和娘有我照顾着呢。啊，
9: 快走
8: 吧。谢子渊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放心吧。
3: 啊、爹、娘、姐，我舍不得你们。
6: 你这话说的不对。
10: 那些进山抗日的牧平子弟，谁家没有爹娘？听说魏家的秋也进山了，咱们周家的姑娘为什么就不能去抗日？
11: 咱家和人家不一样，我要是走了，小鬼子会为难你们的。
10: 你爹都这么大岁数了，见得多了，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8: 是啊是啊，孩子，小鬼子为难的是你，你走了，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
3: 爹娘，女儿有愧，不能在身边孝顺你们了。
10: 抗战打鬼子那就是最大的孝顺。听爹的话，赶紧收拾收拾走。
8: 对，你爹说的对，快去收拾吧。
10: 快去
8: 啊！走吧，梅，快。
12: 团座，团座，我刚得到新消息，谢子渊买通了楚玉琪，让楚玉琪带着侦缉队到周家抓人。
13: 谢子渊这个王八蛋，竟然卑鄙到如此程度！程福，集合警卫排，咱们去周家。
12: 哎，团座，谢子渊买通了楚玉琪抓梅小姐。肯定是日本人在背后指使，咱们还是不得罪日本人为好。
13: 你不懂，这是上天给我的机会。走。
8: 孩子，如今这世道乱了，外面到处都是鬼子汉奸的，一路上你要小心，照顾好自己啊。
14: 娘，不是我一个人，有人接。
8: 还有人？是柳胜在外面接你吗？
14: 你别问了，反正有人，你尽管放心好了。
15: 哎呀，好了，别再啰嗦了，夜长梦多，再走晚了就来不及了。
8: 是啊，快，快
14: 走
8: 吧。走
14: 吧，
8: 走。
3: 爹，娘，你们兴师动众的，外面人多眼杂。回吧，
8: 孩子，到地方给家里打个信啊。快走吧。

0: 回去吧。
1: 哎，好。
2: 梅姑娘，
0: 你想干什么？
2: 梅小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0: 你管不着。
2: 这话你说错了，现在整个牧平城没有我楚玉琪管不到的地方。说去哪儿？
0: 我爹病了，我去给他请个郎中。
2: 请郎中还用得着背这个包袱吗？是不是要出远门啊？
0: 对，我就是要出远门。牧平的郎中看不好我爹的病，我去烟台请。
2: 梅小姐，你还没学会撒谎。谁不知道咱们牧平的郎中在方圆百里都是首屈一指的，还用得着去烟台请吗？
0: 中医看不好我爹的病，我去烟台找马茂兰，让他给我请一个西医医生。只有西医才适合看好我爹的病。
2: 是，西医治烟台的好。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今天我是受人之托，你只要答应了我的要求，我立马让你走。
0: 是谢子渊让你来找我的吧？
2: 不是，是日本人。日本人说了，你只要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你织的花边献给天皇陛下，那这样，不光你跟你们周家能够飞黄腾达，就连整个牧平城的百姓，那也是无比的荣耀。
0: 你休想！我就是死，也不会给日本人织一块花边的。
2: 听人劝，吃饱饭。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你可别怪我对你们周家不留情面。
0: 楚玉琪，我告诉你，你给日本人当汉奸，你也活不了几天了。
2: 好啊，那咱们就看看谁活的时间长。把他带走。
3: 带走。
0: 别动，谁动我打死谁。
2: 梅小姐，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玩什么枪啊？太危险了啊。再说了，你那枪也打不响啊，你看你保险还没开呢。梅小姐，这叫兵不厌诈，你们女人不明白。那带走。
3: 带走。
0: 放开我。楚玉琪，你个狗汉奸。
4: 怎么回事？哪儿打枪了？
5: 哎呀，会不会是没出啥事儿了？
4: 啊，干啥去的？
5: 哎呀，我去看看呐。
4: 跟你个乌鸦嘴，没弄出啥事儿，真是。小五，小五，
6: 哎哎，老爷，
4: 快去看一看哪儿打枪，是不是没出事了？
6: 哎，是老爷，
4: 快去。
6: 站住！别动！不许动！交了。
7: 把梅姑娘交给我，听见了吗？
2: 陈团长，你这是干什么？我这是执行皇军的命令。
7: 我也是在执行皇军的命令，不交我就打死你。
2: 叫人，
6: 放
7: 带走。
0: 你凭什么抓我？
7: 因为你不听皇军的话。
8: 梅小姐，走吧。
0: 陈一德，你这个大汉奸，狗汉奸！
7: 住口！
0: 大汉奸，你不得好死！
7: 楚会长，告辞了。走，
9: 走，走，走，带走！
0: 放开我！陈一德，你狗汉奸！
9: 走，
0: 大汉奸！
2: 陈一德，你别得意的太早。咱们走着瞧。
10: 刘胜，不好了，梅叫陈一德抓走了。
11: 陈一德怎么会抓梅呢？
10: 不知道，本来是楚玉琪到梅家抓梅的，可没想到陈一德带着警备团的人赶到了，说是日本人让抓的，就把梅带走了。
11: 都怪我，我要是早上没离开家就好了。
10: 刘胜，陈一德可不是个好东西，得赶快想办法把梅救出来。
11: 这个陈一德是铁了心当汉奸了，他啥事都敢干， 我去找秋，让他去警卫团侦查一下。你们在这儿等我。
10: 好。
1: 刘胜，我的审查是不是结束了？
12: 还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需要你帮我去完成。
1: 什么事儿？
12: 没被陈义德抓了。
1: 没被陈义德抓了？
12: 我想让你去警部档案侦查一下，我要把梅救出来。
1: 刘胜，你不能去，你会没命的。而且陈义德他不会对梅怎么样。
12: 你怎么知道梅不会有事儿？
13: 是日本人支持陈义德抓的梅，他已经铁心做了汉奸了。
1: 刘胜，你要相信我，陈义德现在他还没有铁心做汉奸，而且他也不会去害梅的。我现在就去趟警备团，我向你保证，我会把梅好好的带回来的。
12: 你去了，一定要当心。警备团外边有侦缉队的特务。
1: 放心吧，我有办法。

0: 喝杯茶，杨小金。陈宇德，你凭什么抓我？你是铁了心当汉奸吧？我说过我不是汉奸，我是曲线救国。我给日本人干事那是暂时的，是不得已而为之。那好，你放我走，我要离开牟平。不行，我不能放你走。只要你出了我警卫团的门，日本人就会把你抓起来，你就没命了。
1: 这么说，你抓我是为了保护我？
0: 对，我抓你是给日本人看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你。
1: 即使你说的是真的，我也不会感激你。你应该带着你的士兵到战场去杀小鬼子，这才是对我的保护，对中华民族的保护。
2: 我会去杀小鬼子的，但我要等上峰的命令。
1: 你的上峰不就是王炳章吗？
2: 他现在已经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成了铁杆汉奸了。你等来的，只会是继续当汉奸的命令。
3: 你不了解王炳章，他
1: 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民党军人，他也在等上峰的命令。行了，你别再骗我了。你说的命令是不会等来的。让我走，我不能跟汉奸待在一起。
3: 哎，没。
1: 你听我说，国民党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很多国民党人正在前线和日本人战斗。81师的展书堂师长就在德州跟日本人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别人战斗杀鬼子，那不代表你陈义德。你现在就是汉奸，你是日本的警备团长。
3: 进来，
4: 团座。
3: 三木太君派人传话，让您去一趟。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1: 是。你看见了吧？我前脚把你带到警备团，后脚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早就盯上你了。只要你不离开警备团，我就有办法对付他们。你要相信我。我可以相信你。
3: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你要举兵抗日。好，我保证。要有具体的时间，不能一拖再拖了。具体的时间嘛，这样吧，等我回来，咱们再详细的商量。我得赶紧去见三木，
5: 晚了他会怀疑的，好吗？好，我等你。
6: 特保，特保，
7: 大佐，你把梅带到邱柱国的那间屋子，派两个士兵看守，千万不能叫他跑了。
6: 是。
7: 还有，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进入他的屋子。
6: 明白。
7: 去吧。
6: 哎，
7: 他这是公然的跟皇军对抗，太君，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
4: 三木太君，你找我？陈团长，楚辉长说你抓走了梅，还说这是皇军的命令，可有此事？
8: 是，梅小姐现在就在我的警备团。
4: 陈团长，是哪个皇军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
8: 三木太君，皇军虽然没有下命令，但是皇军的利益让我抓的梅小姐。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三木太君，那天在你的指挥部。 因为梅小姐不肯为天皇陛下织花边，你很着急。我很了解梅小姐，她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可楚会长说要把梅小姐抓到侦缉队，用刑逼她就范。三木太君，你想吧，如果梅小姐真的被楚会长打伤了，甚至打残了，那她就更不会为天皇陛下织花边了。三木太君对小林大佐。
1: 又如何交代呢？楚会长，你是要动大刑逼梅就范吗？
9: 没有，绝对没有。我知道皇军要的是梅小姐的花边，是绝对不会动她的。我是受谢局长之托，把她请到警察局，让谢局长当面劝说她。
3: 楚会长，纸里包不住火。三木太君是最讨厌欺骗皇军的人。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3: 你们听着，皇军要的不是美。
0: 这是他的花边，动刑是得不到花边的。三木太君说的极是，要想让梅小姐答应，必须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以诚心打动。我也办过花边社，知花边是不能强求的，攻心才是上策。哦，
1: 太君。 陈团长的一番高论，真的是让小弟顿开茅塞呀！这样，陈团长以前搞过花边，而且跟梅小姐合作过。我看这件事干脆就交给陈团长来办好。我相信，凭陈团长的能力，他一定能让梅小姐心甘情愿的给黄金织花边。
2: 陈团长，劝说梅小姐的事情就拜托你了。<笑>
3: 希望你能如期完成小林大佐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是，三木太君，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会说服梅小姐的。
2: 说吧，你需要几天？先给我七天。
0: 好吧，我给你七天。七天之内，要让他心甘情愿的为天皇陛下织出最好的花边。是。
2: 还有。
4: 梅小姐要是跑了，你和你的家人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我知道，这个陈义德分明是一派胡言。谢局长，哎呀，消消气。我想了想，这件事儿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好事儿？这算啥好事儿？ 如果没答应这件事儿，皇军就会说我无能；如果说没不答应，陈义德就会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到我身上。你说，我这不里外不是人吗？我事在人为。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既能让你弥补在皇军面前的损失，又能让你立一大功。
4: 什么主意？
1: 我问你，没离开穆平。 真的是去烟台请医生吗？
4: 鬼才相信他的话。他就是想逃跑，还是现在全都是日本人的天下，他能逃到哪儿去？
1: 你的意思是说，梅会去找游击队？梅不愿意给皇军织花边，他肯定会去找柳胜。你说的对，梅肯定是去找柳胜了。
4: 没错。
1: 而梅现在就在陈一德的警备团，柳胜会想尽办法的见他。
4: 对，如果柳胜出现在警备团的门口，咱们就打死他，然后说陈一德勾结游击队，趁机把陈一德也抓起来。英雄所见略同。<笑>不过我觉得，还是不要把柳胜打死，他能供出更多的游击队。楚会长。
1: 你太天真了，梅都那么顽固，何况柳胜啊！如果柳胜死在陈义德警卫团的门口，到时候陈义德可就有口难辩了。我们说什么，那就是什么。要不说，还是你老兄有城府啊！
4: 哦，还有，
1: 如果这个柳胜出现在其他的地方，你们也得把他给我打死。
4: 行，
1: 子远。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到柳胜手里了？不是，那为什么非要打死他？我这是杀一儆百。你想啊，如果柳胜死了，这穆平的游击队就知道咱们的厉害了，今后咱们的日子就能过得安稳了。
5: 行，打死就打死，告辞了。
6: 好，那慢走，我就不送你了。
5: 站住！邱小姐，我们等你多时了，跟咱们走吧。哼，郑
7: 队长，你不想活了，拦着我的路。哼，邱
5: 小姐，别以为有陈义德护着你，我就怕你。是太君让我来抓你的，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走，否则打死你这个游击队，这陈义德也不敢说半杆不字。
7: 您看看，这是什么？
2: 这谁给你的？
3: 皇军给的。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指头，皇军要了你的命。给我，给我！耽误了我的事儿，皇军饶不了你。闪开，闪开！
2: 这娘们儿，通天啊！
5: 你再去给吕座发封电报，就说我要见他，有要紧的事儿。我一时离不开，让他务必来牧平一趟。
6: 团座，你是不是为了那个梅？
5: 你不要问那么多，按我说的，赶快去发电报。
6: 团座，我看出来了，你喜欢梅胜过了秋，但是我想提醒你一下，作为一个军人，儿女情长是最大的忌讳，是会犯大错的。
5: 你只是个副官，干好自己的事儿，不要管那么多。
7: 团座，我是为了你好，吕座曾经嘱托过我，
6: 要鼎力辅佐您。
5: 好了，不要再说了，没有王秉章，我还不会如此狼狈。快去发电报。
6: 团座，
5: 去。
6: 是。
5: 你怎么又？
3: 是不是心里有了梅，就不希望我回来了？
5: 你误会了，我以为是江副官呢。
3: 江副官怎么了？惹你生气了？
5: 哎，一言难尽，不提他了。秋，你的消息很灵通啊，你怎么知道梅在我这里啊？是不是柳胜让你来的？
3: 不是。是梅的父母让我过来的，他们都急坏了，让我过来看看。你为什么要抓梅啊？你是为了日本人，还是为了你自己？
5: 都不是。楚玉琪要抓梅，如果梅到了侦缉队，那就毁了。我是为了救他，才出此下策。
3: 我看你这是出此上策呀，既保护了梅，又把他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娶她为妻。
5: 秋，你怎么想的那么复杂呢？我真的是为了保护他。要是换成你，你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楚玉琪带走吗？
3: 不过陈一德，我要真靠你，只要我秋活着，你就不能打梅的主意。
5: 不会的，秋，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女人。

0: 那就是你。我对梅只是尽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1: 好，既然这样，那你现在就把梅放了。
0: 这是柳胜的要求还是你的要求？
1: 都有。
0: 如果你们想让梅再次落到日本人手里，我就放了她。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警备团周围都是便衣警察和侦缉队的特务，梅一旦出了警备团，就会立刻被他们逮捕，然后送到日本人那里。
1: 梅现在在哪里？我要去看看她。
0: 好，我带你去。梅就在里面，进去吧。
2: 秋，你怎么来了？
3: 是柳胜让我来的。
2: 柳胜，他还好吗？
3: 去，这边说，
2: 来坐。
3: 柳胜他听说你被抓起来，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他还要带人到警备团来救你呢。
2: 你告诉柳胜，让他千万沉住气，我在这儿不会有事儿的。
3: 梅，你放心吧，我跟他说我来警备团看看你，他的情绪平静多了。
2: 秋，为了我真是难为你了。
3: 难为啥呀？警备团这地方我常来。
2: 哎，你告诉柳胜，让他不要担心，要抓紧时间完成游击队交给他们的任务。陈义德说了，他是为了保护我才把我关在这儿的，放心吧。
3: 梅，陈义德都对你说了些什么呀？他有没有给你什么承诺呀？
2: 没有，还是那老一套，什么曲线救国呀，什么等待上峰的命令，我看他就是怕死，怕日本人。
3: 你也不能这么说他，其实他确实是在等待上峰的命令。他跟我说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 哎呀，你别信他的，他这全是借口。上峰让他出卖国家，出卖民族，他也服从吗？我看啊，他不但怕死，还贪财，舍不得他的家和财产。
3: 梅，
2: 嗯，
3: 你对陈一德就一点好感都没有吗？
2: 哎呀，没有。不过为了完成柳胜交给我的任务，我暂时不想和他闹翻了。
3: 哎，柳胜交给你什么任务啊？
2: 把陈一德拉过来一起抗日。
3: 梅，这也是我的任务，我们一起努力，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抗日的英雄。
2: 嗯，秋，陈一德对你还那样吗？
3: 嗯，
2: 陈一德把我抓起来，要说也是件好事儿。为了你，为了你们的前程，我会和他好好谈谈，直到他答应抗日为止。
3: 我们一起努力。

0: 来的一枪，
1: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了什么。
2: 哥，
0: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 您的专属车辆，
4: 我的
1: 不要紧，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9: 我们应该庆祝。
7: 滚！
5: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2: 现在特别好，
1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1: 有这电梯太好了，
12: 真的挺好。
14: 谢谢摄像。
1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5: 我就想离开他。
1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砸出来，
17: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17: 还是陷阱，
1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9: 闹着人仰马翻。
1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真是奇了怪了，邱居然有一张三木太君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我都没见过，您这儿有没有？
21: 是不是这个？
20: 对，没错，一模一样，就是名字不一样。
22: 这个女人什么时候跟日本人勾搭上？
20: 那很有可能，这女人勾搭男人很有一套。会长，那她如果出了警备团，咱还抓不抓？
21: 先不能抓，但是你得派人给我盯着她，明白吗？
20: 明白。
23: 李座，陈团长先报。
24: 记得老弟还是这么天真呐！我去了能帮他什么忙啊？给他回电，这样写：记得老弟因军务繁忙难以脱身，曲线救国乃至我大策，凡事屈从，以图今后。去吧。
23: 是。
25: 刘少，梅现在在警备团特别安全，陈一德说是为了保护梅才这么做的，而且梅自己也说这么做也是好事，因为他可以有机会多和陈一德谈一谈，争取让陈一德早日加入抗日的队伍当中来。
23: 那就好。陈一德那边你还发现了什么情况？
25: 他的警备团附近有很多侦缉队的特务，哎，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进去的，都快没去警备团。
23: 秋，这次真是要好好谢谢你。
25: 没事，应该的。柳上，这次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我的审查也结束了？太好了，这样我又能和大家在一块儿了。哎，那楚剑的任务我是不是也可以参加？

0: 谁的信？这不是你该问的。秋，你从警卫团出来的时候，有慰问吗？
1: 有，但是被我给甩掉了。
0: 可是你没甩干净。那怎么办？他们会不会跟过来？放心吧，我们的人已经处理了。走吧，我带你去见见同志们。

我现在宣布命令，为了惩治汉奸、打击敌伪的嚣张企业、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上级命令我们全力以赴，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除掉汉奸楚玉琪。首先，我要摸清楚楚玉琪的行动踪迹。下面，我说一下详细的分工。

0: 程波，没这两天怎么样？
1: 梅小姐的情况比较安稳。
0: 那好，我想找她谈谈。
2: 是谈抗日的事吗？
0: 不是，我想找她谈谈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认为怎么样？
2: 谭座，您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在现在这个形势下谈这种事儿，他不但不会同意，还会说您是趁人之危。
0: 没错，我是有点趁人之危。可是日本人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我再得不到他，永远就没有机会了。
3: 陈团长。
0: 梅，今天三木又找过我，期限很快就到了，不过让我暂时搪塞过去了。
3: 哎呀，陈团长，你这也只是应付一时，日本人还是会找你的。我们应该想个什么办法，一劳永逸，让日本人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
0: 你说的对，我倒有个办法，可以一劳永逸。
3: 什么办法？
0: 你嫁给我，做我陈家的太太。
3: 你疯了吗？我怎么可能嫁给你呢？你这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
0: 妹，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如果你嫁给我，日本人就不会再为难你。牧平城比你的花边重要。我手上有300多士兵，日本人想保住牧平，必须依靠我。
3: 陈义德，你别再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日本人依靠你了。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一个民族的败类狗汉奸。
0: 你冷静一点好吗？你想过你的爹娘，想过你的家人吗？你可以意气用事不怕死，可你的家人呢？你总不能让他们为了你的义气而白白丧命吧。妹，你只有嫁给我，我才能救你，才能保住你全家。
3: 我爹娘和我一样，都是有骨气的中国人，他们不会让我嫁给汉奸的。
0: 我给你解释多少遍了，我不是汉奸，我也是有血性的中国人。现在我是曲线救国，曲线救国你懂吗？等时机成熟了，我会把牧平所有的日本人全部杀光。
3: 我不想再听你夸夸其谈了，我只相信事实。等你开始杀日本人的时候，我就不会再叫你汉奸了。
0: 妹，是不是等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嫁给我了？
3: 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才去抗日，我希望你是因为中华民族。
0: 民族也是一个个活人组成的，在这些人里边，我只爱你一个人。我可以为你去杀日本人，也可以为你去死。
4: 团座，
0: 什么事？
4: 秋姑娘来了。
0: 你告诉她，我马上过去。梅，我今天说的话都是肺腑之言，我希望你能为了自己，为了你的家人，也为了我们的民族，认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0: 我也不知道，柳胜也是随口一说罢了。柳胜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1: 我说过了，我不会告诉你的，除非你参加抗日。秋，别人逼我，我可以理解；你怎么还逼我呢？
0: 我并没有逼你，是你逼我让我告诉你柳胜的住处。如今他是抗日的军队，你是伪军，你让我怎么告诉你？
1: 我跟你说过了，等时机成熟了，我一定举旗抗日。你应该知道。
0: 柳胜虽然抗日，但他是我的敌人。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早晚有一天，我和他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2: 你不用跟我说以后，我只管现在，我只管打日本。
0: 秋，你是我的人，无论现在和以后，你都要为我着想。柳胜的情况，你应该告诉我。
2: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人，可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你的人？我怎么没有啊？楚玉琪把你抓了，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救出来的，你忘了吗？好，说得好。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0: 你写了这么多的媒，是什么意思？陈一德，是不是要娶她呀？啊！哎呀，秋，你又误会了。我写这么多媒字，其实很简单，日本人逼着媒给他们织花边，媒死活都不答应。现在媒关着我这里，我骑虎难下，又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我是在思考的时候写这么多媒字。
2: 你说的是心里话吗？秋，你是我的心上人，我当然说的是心里话。你敢发誓吗？
0: 我对天发誓，如果我没有说实话，就死在你面前。
2: 别说死，我不愿意听。
0: 那你让我说什么？算了，只要你是真心。那柳胜的事儿，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了？不行，我一定要说话算话，除非你参加抗日。好吧，我不勉强你了。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儿？
2: 我想再去看看梅，柳胜让我给他捎话。哎呀，
0: 真是不凑巧，梅不在警备团。我怕日本人要人，所以我派人把他关在另外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具体地方我也不太清楚。这样吧，下次我带你去看看他。
2: 陈一德。
0: 你要是敢欺骗我，我不会饶了你的。秋，你虽然有通行证，也要小心一点。
2: 谢谢你的关心。

0: 我是陈一德，我找王排长。
1: 报告。
2: 进来。
3: 团座，有什么吩咐？
0: 你立刻去办两件事儿：
2: 第一，
0: 派人跟着秋找到柳胜的住处；第二，告诉楚一奇，说柳胜最近要杀他，这件事要办得隐蔽，明白吗？
3: 团座，干嘛告诉楚一奇啊？柳胜杀了他不是更好吗？哼，
0: 你不懂，柳胜比楚一奇更危险。秋才跟他待了短短的几天。

0: 就被他赤化了。我要借楚玉琪的手除掉他。
1: 我明白，那我走了。
0: 嗯。
2: 少爷，
3: 您看这座怎么样？
2: 不错。
4: 会长，
5: 会长，侦缉队收到一封匿名信，说是柳胜要杀你。
2: 谁送来的？
5: 不知道，在杜部院子发现的。
2: 好你个柳胜啊，好大的狗胆啊，老子抓你还抓不到呢，他倒吓唬到老子头上来了。
5: 少爷，那你看这婚礼的事儿是不是往后推迟几天？
2: 不用，老子就不信这个邪。既然大喜的日子都定下了，那就不能推迟。
5: 会长，这封信绝不会是无中生有啊！柳胜这些游击队，他这次进城，他就是冲着您来的，您还是小心点。
2: 哎呀，我跟你们实话实说吧，柳胜的事儿，我想了好几夜，只是单纯的小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会没完没了的纠缠，与其这样，我索性大张旗鼓的举办婚礼。他要是敢来，
6: 少爷，您这么做可是太冒险了。
2: 冒点险就冒点险吧，那也比每天担惊受怕的强。只有抓住了柳胜，咱们才能高枕无忧。
5: 会长说的有道理。哎，会长，咱们可以让日本人跟咱们一起行动，就说举办婚礼是为了吸引柳胜。如果柳胜他敢来，咱在席宴上就把他抓住。
2: 嗯，你这个主意不错，我一会儿就去找三木。你两个记着，今天这个计策千万要保密，就连陈一德跟谢子渊都不能告诉，明白了吗？
5: 明白。
7: 用婚礼吸引柳胜，然后消灭他。很好，皇军到时候一定会帮助你。
8: 谢谢太君。
2: 不过，太君，我有一个请求。
7: 你说。
2: 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告诉谢子渊和陈一德。
7: 你是担心他们抢你的功劳？
2: 不是，只要能抓住柳胜，我不在乎这个功劳是谁的，我只是担心他们走漏了风声，让柳胜给跑了。
7: 你是在怀疑他们？
2: 太君，您想想，柳胜为什么只杀我，不杀他吗？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对皇军还不够忠心耿耿。
7: 嗯，你说的有道理，我答应你，楚桑。希望这次你能双喜临门，既能娶回漂亮的太太，又可以除掉柳胜。
2: 谢谢太君。
9: 娘，要不咱们一起逃走吧？俺这辈子是绝对不可能嫁给楚玉琪这个汉奸的。
10: 桃儿啊，娘也是不想让你嫁给楚玉琪，可是咱能逃到哪儿去呢？俺听前街的你张婶说了，现在呀，到处都是日本人，那连南京都让日本鬼子给占了，这兵荒马乱的，咱们逃到哪儿也是个死啊！
9: 哎，娘，有一个地方没有日本人，咱可以去那儿。
10: 哪里啊？
9: 昆嵛山，没说那里全是抗日的队伍，很多山外的人都逃到那儿去了。
10: 哦，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啊！哎呦，那赶紧去吧。哎，好，走。
11: 刘鹏，是要卷包袱逃走啊？啊！我告诉你们，现在四个城门都有我的人，你们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牧平城。桃儿，你还是乖乖的做我的新媳妇儿吧，啊！这是李婶儿，让她好好的教教你怎么做新媳妇儿。李婶儿，
12: 哎，
11: 毫不懂规矩，好好的教教她。
12: 楚会长放心，您家的媳妇儿包在俺身上。
9: 楚玉琪，你死了这条心吧，俺这一辈子就是死，也不会给你做媳妇儿。

0: 饭的。
1: 好啊，想死是吗？行，我让你娘跟你弟弟给你陪葬，你信不信？
0: 你，
2: 我头儿，我杀了你，头儿，头儿，
3: 撒手！
1: 告诉你啊，别不识抬举，你要真把老子惹急了，老子真把你送给日本人。
2: 头儿，你可别乱来呀！啊！
1: 你们都给我听着，好好的看着他，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不但要他娘的命，我要你们几个的命，明白吗？
4: 明白。
2: 呸！狗汉奸！
5: 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从烟台给你父亲找了个西医，吃过他开的药以后，你父亲的病好多了。
6: 如果你只是为了帮我，那我谢谢你了。如果你还有别的什么目的，我不会领情的。

0: 没，你别总是这样好吗？我们俩应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除了抗日，我们没什么好谈的。我说的就是抗日啊！我现在和你们一起抗日，我的上峰不允许。但是，如果你要和我一起抗日，也就是说你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我的上峰一定会答应的。
1: 你别做梦了！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是共产党的鬼。我这辈子都不会加入国民党的。妹，我真不明白，共产党到底有什么好的？一群穷棒子，在他们眼里，只有我们富人的田地。如果日本人真被打跑了， 他们就会立刻调转枪头，指向我们这些富人。我们和他们势不两立，怎么会一起抗日呢？
2: 陈义德，我告诉你，共产党是穷，但他们抗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要枪没枪，要粮没粮，但是他们有着一腔热血，他们用自己血肉之躯在和鬼子浴血战斗，而你呢，患得患失。
0: 为了自己的财产，为了那一点私利，就不顾国家的存亡，时时刻刻想消灭共产党。你还是中国人吗？你不是。你在我眼里根本什么都不是，就是个大汉奸。我不想再和你解释了。你受共产党的毒害太深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早晚有一天，你对我的误会会解除的。我会让你看到
2: 一个顶天立地的陈义德，你说的早晚是多长时间？一年、两年，还是十年？你应该知道，现在每天都有无辜的同胞被日本人杀害。你如果真的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一天都不应该再等了。
0: 那好，我会给你个时间表，很快。
3: 不会让你失望的，团座。谈的怎么样？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实在是太厉害，我很难说服。团座，依我看，您还是不要对梅小姐再抱什么希望了，干脆把她交给日本人，省得团座里外不是。
0: 我还没那么下贱，我也不会放弃希望。程峰，跟踪秋的事怎么样了？找到柳生了吗？
4: 没有，秋把跟踪的人甩掉了，然后再也没有露面。
0: 团座，秋现在也离您越来越远了，我看，咱们是不是该把他……现在还不是时候。柳生到底有什么好的？
3: 两个女人的护着他，张博，一定要找到柳生的行踪。只有除掉柳生，梅才会彻底死心。我明白。楚玉琪那边有什么动静？团座，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把柳生要杀他的消息告诉了楚玉琪，可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在大张旗鼓的准备婚礼，到处搜刮钱。
0: 不应该呀。
5: 楚玉琪虽然是爱钱，但他更怕死。程峰，日本人那边有什么动静吗？哦，听说三木太君还有许多日本人都要参加楚玉琪的婚礼。程峰，
0: 有好戏看了。
6: 楚科长，又发财了，
5: 一小部分。
6: 谢局长。
5: 哎呀，你可不太够意思。怎么了？你看看，这城里城外，无论是官道还是黑道，无论是做买卖的还是读书的，但凡收到我楚玉琪喜帖的，都回了礼了。就连日本人也给了我几分薄面，送了我一套茶具。只有你谢局长，是空着手来的。
7: 楚会长，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1: 我告诉你，我送的礼只会比他们更重。
5: 我什么意思？
1: 楚会长，别忘了，牧平的游击队到现在可还逍遥法外呢。他们无时无刻不盯着你，楚会长。从现在开始，我会亲自出马，带着警局所有的弟兄们为你楚家看家护院。你说我这个礼贵重不贵重？
5: 子越，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1: 没有，我就是尽兄弟的情义。
5: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算了。你的那些警察良莠不齐，我可不敢用他们给我看家护院，我只信任我的侦缉队。
1: 楚会长要是这么说，那我也就没必要操心了，告辞了。
5: 哎，谢局长，那我那回礼呢？
1: 小意思，你放心，到时候我肯定给你送来。楚玉琪这个王八蛋，他是只认钱不认人啊。
3: 好，这样也好，
1: 他既然说咱们警察不如他们侦缉队，咱就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吧。
4: 局长，这不是钱的事儿，楚玉琪啊另有打算。
3: 另有打算？什么打算？
4: 你看现在牧平游击队神出鬼没，哎，他非要挑这个时候举行婚礼，你说有没有可能他想借着这个事儿把游击队勾出来，然后一举消灭？
3: 嗯，也有这种可能。
4: 他不让咱们去，那就是怕到时候警察局一出手把他的功劳全都给抢了。
3: 光凭他侦缉队那几个鸟人，他能抓住游击队那才怪了呢。
4: 他侦缉队那几个人是不行，可是还有日本人呢，这日本人那可不是吃素的呀。
3: 老钱，那你说这个事儿咱们应该怎么办？
4: 您要是真的不想浪费这次机会，那咱就多带几个人去参加他的婚礼，到时候游击队一来咱也伸把手，就不能让楚玉琪把这功劳啊全他一个人给占了。
3: 好，这是个好主意啊，你马上去给我找几个能干的人，不，找十几个能干的人，到时候咱们大伙儿一起去参加楚会长的婚礼。
4: 局长，咱带这么多人，这楚玉琪能答应啊？
3: 你别忘了，在楚会长家外面也得有咱自己的人。
4: 还是局长想的周全。
6: 刘胜，咱们应该在楚玉琪成亲的时候杀掉这个大汉奸，以儆效尤。
7: 这点我也想过，可是我们内线的消息说楚玉琪在婚礼上设有埋伏，我们很难得手。
6: 刘胜，我有一个想法。
7: 什么办法？
6: 嗯，在婚礼的时候我扮作逃，然后进入楚家，在洞房的时候。
7: 不行。
6: 刘胜，楚玉琪平时都住在侦缉队，我们很难下手，眼下这是最好的机会了。
7: 时机虽然好，但是我们进不去，没人保护你。
6: 我不需要任何人去保护，我即便是死也要杀死楚玉琪。
7: 你的决心我很敬佩，但是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6: 这不是无谓的牺牲，我杀楚玉琪这不仅是公愤也是私仇。当初要不是楚老太爷非要娶我冲喜，我怎么可能破罐子破摔去嫁给人当二房？
7: 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是游击队员，要服从命令。
6: 游击队员，你们在座的有把我当过游击队员吗？你们有信任过我吗？我告诉你刘胜，现在我不是游击队员了，我就是我自己，楚玉琪我杀定了。
7: 秋，别冲动，咱们再想想办法。
6: 想办法，想办法！你们要是有办法，楚玉琪他还能活到今天吗？
7: 秋，我向你保证，楚玉琪成亲那天就是他的死期。
6: 刘胜，你是不是要亲自去杀楚玉琪？
7: 除掉这个汉奸，
6: 是大队给我的任务，可是柳胜你不能去，不仅仅楚玉琪要杀你，别的人他也要杀你。别人，是不是陈玉德？
8: 你别问了，反正我是为你好。
7: 就，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对你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小分队是一个集体，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任何一个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杀敌，而不管不问。
6: 柳胜，我也还是那句话，你千万不能为了我做出无谓的牺牲。
9: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你就让我去吧。柳胜，就让秋去吧，俺来保护他。
10: 你怎么进去？
9: 刚才俺回来一趟草编行，楚玉琪的人派人送来了一份请帖，让俺去随礼。明天俺带着礼贤去，没有人会怀疑。
11: 韩胜同志，谢谢你。
12: 谢啥？就像你说的，咱们小分队就是一个集体，不能眼睁睁看着任何一个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杀敌而不管不问，这也是俺应该做的。
11: 好，我们大家来商量一下具体的行动。来，
13: 报告，
12: 进来。
13: 团座。 我们在城东望海楼附近发现了秋，怎么样？找到柳胜的住处没有？没有，后来秋跟丢了。不过我估计柳胜就在这附近，只要咱们多派一些人，一家一家的查，肯定能找到柳胜。
11: 咱们先别惊动柳胜，让楚玉琪先下手。
13: 团座，你肯定柳胜会去楚家？
12: 十有八九。
14: 秋嫂，哎，金宝，你咋来了？哎呀，
12: 俺找十三哥有点事儿，他在不？
14: 在，一个人喝闷酒呢，快进去吧。哎，
12: 金宝，俺有件事想问你。
11: 咋了？
14: 听说楚玉琪要娶桃了？
11: 可不是嘛，就在明天。
14: 而且俺们警察局还给送了200大洋呢。
12: 楚玉琪
14: 这个王八蛋，真是不要脸！这要游击队在，肯定一枪崩了他。
11: 秋嫂。
14: 有些话呀，可别乱说啊！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俩这脑袋呀，那都得搬家呀！
11: 俺也就是跟你说说。俺还有件事，现在进城还查吗？查，日本人就怕这游击队进城，天天查呢。
14: 俺想去看看桃，你能帮帮忙吗？
11: 行，没问题，俺给你。

0: 弄一个良民证，保证你是进出自由。
1: 哎呀，谢谢你啊！行，快进去吧。
0: 好嘞，
1: 一会儿和他喝两盅啊。
0: 好好好，十三哥，
2: 进吧，来了。哎，喝两盅。
0: 不了，今天来啊，俺不能久坐。俺来找你，是有点事请你帮忙。
2: 啥事儿？你说。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月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

0: 明天呀、啊、我还来，家里呀、啊、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对。哦，
5: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出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啊、
6: 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来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
8: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 量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 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

0: 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 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6: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6: 嗯、
7: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啊？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嗯、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 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

0: 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

0: 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3: 哎，
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5: 您的专属车辆。
6: 我呢
5: 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有一枪
5: 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8: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中国女人，晚上陪我睡觉。
1: 哎呀，太君，她是我儿媳妇啊，我的儿子也在城里为太君干活啊。
0: 滚蛋！堂堂一个大日本军人，要睡你们中国女人，那是你们中国女人的荣幸。
1: 太君啊，你要是喜欢女人，我帮你找个更漂亮的给你，求求你饶了她吧。
0: 让啊！你个中国人，都可以牵拨我们日本女人，并让我蒙羞。我一个大日本军人，怎么就不能随便玩弄你们中国女人？你今天晚上陪我睡。
2: 太君，放过我吧。

0: 边太君命令，你们两个前面村子里开会。
1: 嗨。队长。
2: 兄弟们，原地休息。
3: 刚刚接到连队司令部的电报，命令我部赶往罗场县监压国共双方的战俘，并在罗场县铜陵村修建碉堡群，以防备中共军队的反攻。现在我们即刻赶往罗场县城，这里的防务交给友军，明白？
4: 好，
5: 是。

0: 长官，就这儿吧。哎，
1: 兄弟们，今天晚上咱就歇这村了。各班自找地方住，明天一大早村口集合啊。
2: 是。
1: 好，进村。
3: 嘿，长官，房子给准备好了，很干净。来走，
4: 弟兄们都住下了。
5: 嗯嗯。
6: 哎，长官，格木太君今天拜咱们村来了。
4: 我怎么不知道？他搬这儿来干什么？
6: 格木太君昨天晚上把隔壁村村长的儿媳妇给睡了，然后儿媳妇自杀了，葛木太君嫌那村晦气，就搬到咱们这村来了。
4: 这事你知道吗？
1: 知道，葛木太君就住在村东头的财主家里。
7: 长官，你可得给小民做主啊！
8: 我命苦的女儿啊！
9: 哎呦喂！
4: 别狗！干什么缺德事了？
6: 不是，我是格木太君。
4: 他又怎么了？
6: 格木太君一到咱们村就让警卫搜索黄花大闺女去了，房东就把他们家女儿献出去了，说是孝敬。
7: 这不是我们自愿的，是抢了去的。
8: 长官，我女儿还不满13岁呢，老天爷可怜可怜我们吧！
6: 别吵了，别打扰我们长官吃饭啊！皇军的事我们管不了。
1: 哎，我说老乡，你们这是好事儿啊！啊，这格木太君看上你家闺女了，这给带到县城去，你们以后可就是皇军的老丈人了。
7: 呸！你为什么不把你姐的妹妹送给皇军去啊？
1: 嘿，你个老东西，你个
4: 皇军哥，给我坐下。快进去，快进去，来，快进去。
7: 你好嘞。
4: 两位都还没吃饭吧？嗯，快坐下，坐下。来，嗯，走。嗯，
1: 哎，不是，哎，长官，您
10: 要对房东好一点儿，不然以后下乡要吃苦头。
4: 二狗，
6: 在。
4: 去再打壶酒来，我要请房东夫妇喝杯水酒压压惊。
6: 放心吧，二狗子撒了人的。
1: 全体都有，向左转，起步走。

0: 水。
1: 哥哥，哥哥，
2: 爸爸，
0: 英子，
1: 哥哥，
2: 爸爸，你给我带礼物了没有啊？
0: 这次爸爸忙，忘了，下次一定补上啊。
2: 好吧。
0: 走。
1: 歌木君辛苦了，下午我会去你的大队检查伤员。
3: 谢谢云安小姐。
0: 师团长这次把勘押战俘和督管修建碉堡的任务交给本练队，我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格木大队。格木少佐，你带一个中队去执行这个任务。嗨，龙大队长，你们黄协军派一个中队去铜陵村。
4: 报告太君，我准备让杨少康的中队执行这个重要任务。

0: 杨中队长，希望你跟德牧队长密切配合，按期完工。到时候，师团长会来检查工作。我提醒诸位，千万不能出差错。 每一队派黄军为队长管理，再派1名黄协军为副队长协助管理。你们现在统领村修筑临时战俘营。
1: 连队长阁下，战俘在哪里？
0: 战俘其他连队会运过来。到时候，修建技术人员也一同到场。德牧军，我提醒你，这次对战俘一定要严加管理。
2: 千万不能出现像上一次让战俘逃跑的事情。
1: 连队长阁下，请放心，我一定把同龄村的村民全部赶走，到时候里面留下我们的人，让外面的人没有办法。太君，
2: 小的是良民呐！太君，小的真的是良民呐！太君，小的真的是良民呐！
1: 你就是。
2: 黄县长家的管家，会太君的话，小的就是管家。

0: 在黄县长被杀当天，有没有见过什么外人啊？
1: 确实没有见过什么外人。

0: 你们两个人留下，监视皇府内所有的下人，一旦有任何人离开县城，当即逮捕。
1: 嗨。

0: 好汉也饶命啊，好汉也饶命啊，小人家里有200块大洋，小人都拿来孝敬给大爷啊。
1: 好了，你是黄县长的管家？
0: 是是，好汉也饶命啊。
1: 今天有什么外人来过黄县长家吗？
0: 有的有的，维持会长郑大爷来过。
1: 还有什么人？
0: 没有了没有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0: 天刚黑的时候。
1: 来干什么？
0: 来拿宝贝。
1: 什么宝贝？
0: 就是黄县长刚得手的一个檀木盒子，黄县长10000大洋卖给他的。
1: 知道我是谁吗？
0: 不知道，小人没见过大爷。
1: 真的？
0: 真的真的，小的今天一直在睡觉，我谁都没见过。
1: 算你聪明。老家什么地方的？
0: 回好汉爷的话，小人是大蒙山的。
1: 听着，要是想保住性命，就给我回大蒙山，再也别在县城里出现。
0: 多谢好汉爷饶命，谢谢大爷饶命，谢谢大爷饶命啊，谢谢。
2: 卑职已经查明，关沧海有个儿子。
1: 哦，
2: 什么的干活？他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名叫关大河。
3: 嗯，什么？这么重要的情报，咱们现在才搞到？
2: 因为关家村的村民都被杀光了。
3: 独立团的团长不是在陈家谷被我们击毙了吗？
2: 战死的是林团长，他以前是关大河的副团长。
3: 那这个关大河呢？
2: 没有查到下落。
3: 独立团团长的父亲到县城来暗杀县长，这里面不像看上去这么简单。你先下去继续查，一定要查到那个关大河。
2: 是。

0: 喂，给我接简院长。
1: 玩得满头都是汗呢。
2: 赵鑫叔叔。
0: 英子，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你老不来看我，我想你了，只好来找姑姑。
1: 赵鑫君，请坐吧。
2: 赵鑫叔叔，听说你喜欢别的女人了，那袁爱姑姑怎么办？
0: 你听谁说的啊？
2: 赵鑫叔叔，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0: 有。
2: 叔叔坏，我不要叔叔喜欢别的女人，我要叔叔喜欢姑姑。
1: 英子，英子，咱们到院子里面去玩捉迷藏好吗？让叔叔跟姑姑在这里说话。快去吧，走。赵新君，跟我来吧。

0: 哎呦，老爷子，闲着呢。太君说了，让我们优待你。你呀、啊，你可是沾了你儿子的光了。听说你儿子在八路军独立团，就是这个。
1: 你脑子有病啊！
0: 哎，
2: 开饭了。
0: 看见没？这可是日本特制的清酒，那一般人根本就喝不着。你呀、啊，有福了，这可是我们渡边太君派人送过来的，快吃吧，走。

0: 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这可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啊！我在祭奠亡灵，但愿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你们屠杀关家村村民整整100天的祭遇。可惜了，老先生啊，我今天不是来跟你探讨过去的。坐下来，咱们好好地谈一谈，谈一谈我们之间的条件。
1: 人和畜生有什么好谈的？

0: 哎呀，老先生，我听说中国古代文士的风采，哎，今天怎么没念诗呢？
1: 你想听？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0: 好，太好了，不愧有中国古代文士的风采。可惜啊，这么个书香世家，怎么出了个关大河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八路军独立团在我皇军的扫荡中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只有少数余党在流窜，成不了气候。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的条件很优厚啊，只要你的儿子投靠我皇军，我可以让他当保安团的团长，如果他能够带部下一起来投奔的话，可以弄个师长看看。
1: 我没这个福气呀。
0: 哎呀，这么说来是有点遗憾呐，老先生。那好，你再好好的琢磨琢磨，好好的想一想，三思而后行。来人，
2: 在
0: 调研驾看官。
2: 是。
3: 坐吧。
4: 腿怎么样？
3: 还是不能动，没感觉。
4: 没想到这么严重，那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治疗啊？
3: 没有，不过袁爱他很热心，把中医和西医都请过来看过了。
4: 中医怎么说？
3: 说要静养，等他自己慢慢恢复。
4: 急也没办法，只能好好静养了。没拿回来，人算不如天算，东西被黄县长又卖给了维持会长。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4: 晚上行动。
3: 有把握吗？

0: 英子，不要打搅病人。
1: 英子，
2: 你好，我叫英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3: 你好，我叫陈亚。
2: 你为什么要跟我姑姑抢赵兴叔叔？
0: 英子，别胡闹。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3: 她是渡边的女儿。你的处境很危险。
1: 你不也一样吗？别想太多了，不会有事的。我明天再来看你。
3: 关大河。

0: 是，团长阁下，我一定挖出关大河。是。
1: 大队长，您找我。
2: 兄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罗场县委指挥的郑会长。郑会长，这是我们的副大队长赵兴，
3: 鄙人郑建仁，久仰副大队长的威名，如雷贯耳啊。
1: 郑会长，不用客气，请坐。
2: 您请坐。
1: 兄弟，郑会长有个计划，咱们一起听听。
2: 哦。 高见不敢当，郑某为了皇军扫荡战果，欢欣鼓舞啊，想到了一个挖根计划。
1: 挖根计划？挖什么根？
2: 大队长，皇军扫荡八路军的根据地战果辉煌，但是等扫荡完之后啊，郑某担心八路军会死灰复燃，所以秘密指使各乡的维持会。 把各乡各村八路军的家属名单写出来。郑某计划是皇协军和维持会联手，逼着那些八路军的家属写信，或者让他们到大蒙山亲自喊话，让那些躲在山城山沟里的八路军出来自首投诚。若是能把人带回家，奖励免租一年；若是顽固抵抗，
1: 那就把他们的家属通通杀光。嗯，这个计划好。兄弟，你觉得怎么样？赵队长，大队长，我正在想会长的这个挖根计划。
2: 那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
1: 大队长，卑职指挥大长，这种事情我说不好，不敢瞎说。
2: 哎，好，郑会长。 我兄弟是个实在人，你别见怪啊。副大队长，军人本色，直来直去，甚好，甚好啊！这个计划好是好，但是我们皇协军归渡边太君直接指挥，希望郑会长还是向渡边太君汇报一下。如果渡边太君同意了，我们皇协军全力配合。
3: 有大队长您这句话，郑某啊就放心了。
2: 嗯，不过还有一件小事。
3: 还要麻烦大队长您呢。说，没事。哎，
2: 不瞒二位，自从黄县长不幸遇难，郑某也是很担心啊。这县城的治安糟糕的如此程度。
3: 哎，郑会长，这个治安可不是我们黄协军的责任呐。
2: 治安的责任，你要找保安队和警察局呀。那是。
1: 郑某也没有半点兴师问罪的意思，反而是想请求大队长您呐派兵保护郑某家宅的安全呢。
2: 这好办，我给你派两个兄弟到你家去站岗放哨。
3: 好吧，
2: 那就多谢大队长了。
1: 大队长，郑会长怎么说也是洛阳县的名流，又有这么高明的挖根计划，想必渡边太君会非常赞赏。
2: 而
1: 八路军可就把郑会长恨到骨子里了。哎，你们说，这八路军会不会派人加害郑某啊？很有可能。
2: 哎呦，
1: 所以要对郑会长严加保护。如果大队长同意，我赵兴愿意亲自为郑会长看家护院。哎呀！
2: 多谢副大队长啊！您这句话可说到郑某的心里去了。有副大队长坐镇呐，郑某的全家是感激不尽呐。这，哎呀，这……啊啊，好，这个我决定，让我们赵副队长亲自出马，保护你的家宅平安。啊，多谢大队长，二位。
1: 那我就告辞了。好，不错不错，告辞告辞。慢走，兄弟，这事你管他干什么呀？大队长，这家伙居然空着手来，太不懂规矩了。我亲自到他家，好好敲他一笔，孝敬大队长。
0: 好，对对对对，
2: 好。哎呀，欢迎欢迎，赵长官，里边请。
1: 来，来，你们两个大门警卫。
3: 是。
1: 你们两个后门警卫。
3: 是。
1: 前院后院设两个流动哨，晚上再留两个暗哨。
3: 是。
2: 赵长官，请。
1: 好。
2: 里边请，来，赵长官，您请坐。
1: 郑会长的书房真是不简单呐、这么多的字画啊，看得出来是个文化人。
2: 哎呀。

0: 区区不才，也是三代书香门第呀，在山西泾阳一带还是有些名气的。
1: 哦，呵呵，这是装文房四宝的。
0: 说起这件事情来呀，这可是郑某今年最得意的一件事情。我是从黄县长的手里啊买回来的，捡了个漏，只花了区区10000大洋。
1: 这么贵啊？
0: 哎，这可是唐朝的文物啊，这价值可真不好说。
1: 这里面装的什么呀？
0: 哟，这我可不知道。
1: 那怎么不打开呢？
0: 哎呀，我要是能打开啊，也不会从省城请那些文物专家来开锁呀。
1: 省城的文物专家？
0: 哦，明天就到。赵长官，这边请。
1: 啊，好，
0: 请。赵长官，我让家人略备薄酒，等会儿啊还要请赵长官务必赏光啊。
1: 那赵某就打扰了。
0: 哎，赵长官，您这是哪里话呀？郑某以后啊还要多多仰仗赵长官的武威呀。

0: 喂，老人家，渡边太君和我们监狱长来了，还不赶快起来行个礼、啊、嘿，你这个老东西啊，不识好歹、啊、你
1: 不得无礼
0: 啊。是
1: 关老先生，我很抱歉让你受苦了，请接受我的道歉。关老先生，我今天特意来接你出狱的。
2: 出狱？
1: 是的，从现在开始你完全自由了。
3: 啊？嗯？
1: 哎呀，老先生，你不要误会嘛，这个出狱总得办个手续啊。
0: 拿着看看吧。
3: 这是什么呀？
0: 一份公开声明而已，拥护大日本帝国，服从皇军领导，签个字也可以出狱了。

0: 老东西，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简院长，
0: 卑职在。
1: 马上让关老先生出狱。
0: 是。老将，该你享福去。带走。
2: 是。
0: 走。

0: 老先生，这个小院子是我专心为你选的，怎么样，还满意吗？
1: 小鬼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粗鲁，太粗鲁了，这哪里像一个小学校长说的话呀？
1: 跟人说人话，跟畜生就说粗话。
0: 哼，难怪你能生出关大河长的儿子，我现在一点都不奇怪了。把关老先生押进去。

关老先生，我敢打赌你的儿子关大河一定会来救你。我等着，我有十足的耐心。

0: 房间里和院子里有皇军警戒，埋伏起来，不要随意走动。大门口有皇协军站岗，明白？
1: 嗨，太君。
0: 你的叫什么？
1: 报告太君，皇协军第一中队三班班长宝强正在站岗。
0: 哟西，你的好好执行任务，皇军奖励达到底。
1: 嗨，谢谢太君。
2: 长官，喝点什么？
1: 随便来点吧。
3: 好嘞，干果四样，高果一壶。
4: 会长，赵某有一事很好奇啊，不知你这挖根计划是怎么想出来的？
5: 哎呀，不瞒赵长官，这省城不是要增加委员吗？郑某也想有所表现。想引起高层的关注啊，让赵长官您见笑了。来，赵长官，郑某再敬您一杯，郑某的身家性命以后就全仰仗您了。
4: 郑会长，你可真是咱们县城的头号人物啊。
5: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郑某惶恐啊。
4: 笑话，你能惶恐啊？你来头大得很呐、实话告诉你，这两手空空能进我们皇协军大队部的就你一个人。有性子，来干了。怎么不喝了？你看不起我呀？
5: 赵长官，一语惊醒梦中人呐，这是郑某的疏忽，不知道大队长他喜欢什么。明白，明白。赵长官，这是3000块大洋银票，麻烦赵长官转交给大队长。
4: 看得出来，郑会长也是个爽快之人呐。
5: 小人也为您准备了一份小小的敬意。
4: 我对大洋没兴趣。
5: 赵长官，那您对什么有兴趣啊？
4: 我看你书桌上的那个木盒子，你看能不能
5: 啊？哎呀，这，哎呦！
4: 郑会长可是要当县里的委员的，不会这么小气吧？这县里的治安你也知道啊，我可是在大队长面前拍的胸脯子，要保你身家性命的。
5: 赵长官，您稍等。郑某忍痛割爱，请赵长官笑纳。
4: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从山西古玩市场花高价买回来的唐三彩，准备啊给城里送礼拉关系的。赵长官提醒的对啊，还是身家性命要紧呐。

0: 长官不歇呢？
1: 嗯，
0: 我看这玩意儿得老贵了，这要在我们乡下，估计得值十亩地吧。
1: 十亩？
0: 嗯，
1: 我告诉你，少说一百亩。
0: 一百亩？我的妈呀！
1: 二哥，你干嘛呀？明抢啊？
0: 不是，这太金贵了，放这容易碰坏，放床头比较保险。

0: 站住！站住！
1: 跑点什么的干活？
0: 给犯人送饭。
1: 这里没有犯人，都是皇帝的客人，你得明白。
0: 明白，明白。

0: 谷校长，吃饭吧。
1: 关某我绝食了，为什么绝食？活腻烦了呗。
0: 蓝队长归来救你。你是谁？我是蓝队长派到县里的卧底，负责大门外的守卫。我还知道，你老人家进城就是要大义灭亲，赵兴就是你儿子关达和。可你为什么没对付他，却把韦县长杀了？
1: 他该杀。
0: 这是血洗官家村的头号汉奸，那赵兴呢？
1: 赵兴他不是叛徒，我弄清楚了，他不是。嗯，你回去给他带个话，叫他千万不要到这儿来，这是鬼子设的一个陷阱，他们拿我当诱饵，引他上钩。快去。

0: 长官，开炮了！
1: 长官，开炮了！
2: 好。嗯，酒呢？怎么没酒啊？
1: 长官，你要喝酒啊？
2: 我不喝，你喝。
1: 我戒了。
2: 戒了？为什么呀？
1: 大队长把我骂了，说我一喝就多，贪杯无事，戒了。
2: 到我这儿你就放开点，没事，想就喝。
1: 其实我也喝，大队长说只要我戒酒，就少运点，长官前途要紧。是啊，算了。

0: 顾家养病。
1: 那养病应该去医院呀，快让他去医院，我不喜欢他。
0: 可是姑姑很喜欢他呀。
1: 姑姑很喜欢他，那你不喜欢赵兴叔叔了吗？
0: 喜欢。
2: 报告，
3: 进来，怎么样？

0: 长官，
1: 十点了，回去睡吧。
0: 长官，二狗不睡，二狗要当你的猫头鹰，站岗放哨，夜里不睡，鞍前马后替长官警卫。
1: 不睡，困不困呢？
0: 咋不困呢？大队长说了，等你早去大队部再睡觉。
1: 哎，要不咱们出去转转？
0: 行啊。
1: 二狗，想你先进去乐呵乐呵。
0: 长官，你是不是吃什么脏东西了？
1: 哪那么多废话？问你想不想？
0: 我不能去。
1: 怎么了？
0: 没得钱。
1: 今天晚上我包了。
0: 真的啊？
1: 走吧。
0: 那走呗。
2: 长官，你们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0: 就跳的就哪一个？
2: 随便跳，随便跳。
1: 选好了没有啊？
0: 报告长官，选好了。
1: 选谁了？
0: 报告长官，我选他。哎
3: 呦，这位爷可真会开玩笑啊！虽然啊，老娘长得还可以，不过呀、啊，这个机会还是让给姑娘们吧啊！
0: 那我选他。
3: 快过来。也选你了啊！这位爷，您看中哪一位呀？
1: 小桃红在吗？
3: 小桃红，哎呦，太好！爷，您这边请。走。
0: 战斗马上开始。哪是你屋？
4: 这个。
0: 这个。嗯。
3: 长官，您稍等一下，我让小桃红收拾一下出来见您啊。
0: 长官，你慢慢等哈，我这边有点急。
1: 啊，
0: 那个，我
1: 好，慢点啊，当心崴脚。
0: 不能，哪能崴脚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依我看，外面那个就挺不错的。比那个四个黄县长强多少倍，年轻又体贴，这可是个好机会，得抓紧，想办法把他给迷住。哎
5: 呀，你不是黄县长家的管家吗？
6: 太真好，太真是好记性。
5: 怎么回事？
6: 他偷偷摸摸的想要出城。
5: 这么说来，你就是杀害黄县长的凶手？
6: 不是不是，小人发誓，真的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
5: 说，你是主谋还是帮凶？
6: 不是不是，真的小的。
5: 那你为什么要逃出城去？分明是心中有鬼。
6: 没有没有，我真的是良民呐，太君，我冤枉啊，不是我杀的呀。
5: 说，你为什么要帮助杀手？杀手给了你什么好处？
6: 没什么好处，就是问了我几句话。

0: 问了你几句话，这么说来，你见过杀手？
1: 见过。
0: 这杀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1: 穿着黑衣服，蒙着。
0: 他都问了你什么？说。
1: 他跟我说，让我赶紧走，不要留在城里，要不然就没命。
2: 爷，今天听小曲儿还是吃点夜宵啊？
3: 都不要。你这有没有吃了就能昏睡的药？
2: 没有。
3: 你们春香院会没有这种东西？对付那些不喜欢的客人，这不是你们的惯用手段吗？去，拿出来。
2: 没见过一进门就要昏睡的客人，给你吃吧。
3: 不是我吃，你吃。
2: 我吃？我要是昏睡了，还怎么伺候爷呀？
3: 爷不喜欢让别人伺候，爷就喜欢伺候人。
2: 爷，应该不会是搞什么吓人的玩意儿吧？我跟你说，我只伺候爷一个人，要是趁睡着伤了人，我可不干。
3: 放心，爷没那么龌龊。吃吧。

0: 件事，注意，千万不要暴露。
1: 我们要抓韦执会长吗？
0: 我们要抓的不是韦执会长，我们要抓的是杀死韦执会长的人。杀死韦执会长的就是杀死黄县长的真正凶手。好了，快点行动吧。
2: 嗨嗨。

0: 长官，您吩咐。
1: 你怎么连门都不关呢？
0: 我给长官看门啊，我就是长官的看门狗。让长官这么快吗？
1: 我去买包烟。
0: 哎，长官，我这有。
1: 好，那你继续。

0: 队长，
1: 让我猜一猜，一定是杀手来了，还是从后门翻进来的？
2: 大队长英明。
1: 再让我猜一猜，这个人应该是见过的。
2: 没见过。
1: 没见过？不可能啊。
2: 是个女贼。
1: 女贼？判断失误，不是赵兴。不管结果怎样，不管这个杀手是谁，一切都按原计划进行。

0: 请进，请请请请。杜先生啊，没想到您老人家提前到了啊。
1: 郑会长相约，杜某可谓披星戴月。
0: 这边请。
1: 会长
0: 啊，
1: 可是那个
0: 不是那个，杜先生，是这个。
1: 哦，
0: 杜先生，您就帮忙打开吧。
1: 好。是个老东西，上不过汉，下不到元明，应该是唐宋时期的物件儿。让我再仔细看看。
0: 好。
1: 这个锁可不是唐代的，
0: 哦，
1: 应该是宋代宋仁宗以后的暗锁。它有个名字叫叫小太师密锁。对它，杜某还是有些办法的。
0: 好，
1: 要是换了大太师密锁，怕是杜某也无能为力呀。

0: 成了，成了。
1: 杜先生，这里边装的什么呀？哎
0: 呀，行里的行规，开锁不能开眼。会长，您还是自己看看便是。
1: 好，好，好。

0: 会长，会长，您发发善心，行行好。
1: 杜先生，您这是何意啊？哎，快快快快，请起。
0: 我是想说，这尊衣冠英乃杜某的传家之宝，三个月前失窃，想不到今日在郑会长这里能与杜某重逢啊。
1: 杜先生，您这什么意思啊？你说我是小偷还是贼呀？
0: 哦，会长您误会了，我是说这尊玉观音会长想必是在市场上买到的吧。
1: 是又如何？
0: 那就请会长发发慈悲，不论您在这上头花了多少银两，分文不差，杜某愿意如数奉还，就请您让杜某将他迎奉回家。

0: 吧。
1: 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你有何证据啊？
0: 哦，这尊玉观音的紫檀底座有个夹层，里面有一张宣纸的纸条，上面写着太原杜氏传家之宝，子孙万代需虔诚供奉，不得变卖亵渎啊。
1: 哦，

0: 会长，请看。太原杜氏家传之宝，子孙万代虔诚供奉，入得变脉亵渎，还真是你的传家之宝。
1: 是啊，是啊，
0: 这个底座你们家人知道不知道？
2: 这个秘密只有杜某一人知道，另外这个秘密我们历代是传长房长孙的。
0: 这可就不好办了。这尊玉观音我已经答应送给省维持会长的老人家了，
2: 还请会长。
0: 老小子想活口夺食，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你知道这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吗？说出来吓死你。这盒子里面装的是八路军的密码本。这下老子可就飞黄腾达了。别说省维持会的委员，捞他个专员也没问题。杜长官，你怎么这身打扮呢？
3: 我来找回我自己的东西。
0: 你是八路？你呢？
4: 快围进来。
5: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现在已经被我包围了，你们最好乖乖的举起手走出来，我从一数到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的手雷炸毁这个房间。10 9 8 7 6 5

0: 报告大队长，各中队已经开始全城搜查，火器军已经全体出动。
1: 不过什么？
0: 副大队长赵兴没在家，也不在营区。
1: 拿梯子来。
0: 嗨，
2: 小木果。小木果，我这可物归原主了啊。

0: 不。刚才你怎么来了？
1: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0: 不是我自己来的，是队长带我来的。
1: 赵兴他现在在哪里？

点儿。

0: 士兵全都有例行检查，带走。今天是赵兴带你去春香院的。
1: 副大队长说带我去快活一下，那这太快活了，给我长那娘们前凸后撅的，腿还长，皮肤的。
0: 报告，你住嘴！我问你的是，赵兴有没有离开过小桃红的房间？你怎么不说话了呢？
1: 他说是你让我住嘴的。
0: 我现在问你什么问题，你就回答什么问题。
1: 报告大队，听明白了。
0: 赵兴有没有离开过小桃红的房间？

0: 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人？
1: 有。
0: 谁？
1: 小龙。
0: 我是问你，赵晴进入小桃红的房间之后，有没有离开过小桃红的房间？
1: 没有，我保证。
0: 你凭什么保证？你不是在跟那个妓女鬼混吗？
1: 但是我房门是开着的，虽然我手脚吧在妓女身上就没闲着，但我眼睛一直盯着赵兴呢。你不是交代过我吗？我连酒都戒了。
0: 你的房门是关着的。连队长阁下，
2: 赵兴审讯过了？
0: 刚刚已经审讯过了。
2: 有什么问题吗？
0: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2: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可能是他。赵兴对皇军还是绝对忠心的。
0: 可是卑职以为这个赵兴，我总觉得他有问题。
2: 葛墨君，你是不是要等到跟袁爱结了婚，你才会看赵兴顺眼，才可能放过他？
0: 昨天还有几个没有归营的皇协军军人，现如今已经查明，他们昨天是在通宵赌博，所以他们与维持会长的死没有牵连。哦，
2: 那就都放了吧。
0: 哎，只是那个檀木盒子已经丢失了。
2: 城门加强警戒，出城的人不管是谁都要彻底的搜查。
0: 嘿，
2: 去吧。
3: 可惜啊，你晚了一步。
4: 妹子，这大中午的就有嫖客来点的了。
3: 嫖客嫖客叫的真难听，来我们这儿的都是恩客稀客。哎，小桃红被商会会长给接走了。
4: 什么意思？哎，
3: 会长今天过生日，小桃红去祝寿了。
4: 我在屋里等他。
3: 哎呀，还真是个痴情种。

0: 呀，别管哪儿来的。哎，这个值多少钱啊？
1: 2000大洋，我收了。
0: 烟为定。
1: 嗯。
0: 开支票，立马开支票。
1: 当然。

0: 会长先生，你怎么来找我？
1: 我的药房掌柜昨天被皇军给抓了。
0: 我知道这个事情，你的药房掌柜应该是在维持会长家附近被抓的，我们怀疑他与维持会长的死亡有关系。
1: 哥们太君，冤枉了，我的药房掌柜啊，他是生意人，不是什么杀手，更不是什么八路。
0: 那他半夜三更的为什么会出现在维持会长家附近？
1: 这他是去偷情。
0: 偷情？

0: 和谁偷情
1: 啊？和我的一个小妾。
0: 这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啊！你的小妾和你的下属偷情，你还要为你的下属说情？你们中国人的骨子里不是都最恨被人戴绿帽子吗？
1: 太君有所不知啊，中国清朝有一个了不起的商人叫胡雪岩，他在全国很多城市开了钱庄分号，每开一家分号就在当地找一个小妾，享受完新鲜之后，他就允许这个小妾和钱庄老板偷情，这样钱庄老板就能忠心耿耿为他打理钱庄的生意了。
0: 中国人的想法还真是古怪啊。
1: 太君，我的药房掌柜他是打大的扬名，皇军野战医院很多药品都是他一手经办的，这个还请皇军能够高抬贵手把他放了吧。
0: 这个是什么？

0: 笑。
1: 这是杨之玉做的玉观音，鄙人把它献给格木太君。
0: 哦，有些你的还是个大大的良民啊。
2: 昨天的那个长官副大队长啊，哎，干什么去啊？
3: 慢慢呀，我不想见他，我出去躲一躲，你帮我把他打发了啊。
2: 你们是不是闹翻了呀？还是昨天晚上把你怎么了？哎呀，
3: 啥事也没有，原来呀就是个银样辣枪头。
2: 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
3: 那你就更不用躲他了呀。哎呀，
2: 就说几句话哄哄他开心就得了。哎，乖，去去去。哎，
3: 去你吧。
2: 哎，长官里边请。
3: 哟，长官又见面了。长官温柔点嘛，凶巴巴的人家害怕。
1: 我的东西呢？
3: 长官的东西不就裤裆里那个吗？
1: 少跟我废话，我放在你橱柜里的东西你拿哪儿去了？
3: 长官在橱柜里还放了东西了。啥东西啊？我可没看见啊。 我不知道。
1: 认识这个吗？别逼我下手。
3: 我说
1: 说，
3: 今天我和姐妹们一起给商会会长拜寿，姐妹们都有寿礼，我啥也没有。在橱柜里我看见一个玉观音像，我以为是你送给我的，我就给拿走了。
1: 你把我的玉观音送给商会会长了？你是把我当三岁孩子了吧？啊，你要是再敢骗我一句，我就打碎你脑袋。从眼睛打进去还是从嘴里打进去，你自己选。
3: 长官饶命，不是我送给他的，是我卖给他的。这是他开的支票。
1: 带我去见他，把支票还给他，把我东西拿回来。
4: 哎呦，原来是赵长官大驾光临啊，未曾远迎，失礼失礼。
1: 会长大人，他你认识吧？
4: 小桃红，认识认识，春香院的头牌名妓嘛。
1: 会长大人，赵某今天不请自来，有两件事。一来嘛，也算是为会长祝寿。赵某是个穷军官，就带来一句贺词：祝会长大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谢赵长官吉言。
1: 这二来嘛，小桃红耍小聪明，拿了我一个祖传的宝贝卖给会长了，有这事儿吧？
4: 那个玉观音是赵长官的家传之物。
1: 正是。这是会长大人开的支票，请会长大人收起来。那我的宝贝呢，还望会长大人物归原主。
4: 既然是祖传的宝贝，自然应该珍藏在家中。赵长官带着他逛窑子，这恐怕说不过去吧。
1: 老子愿意用你管呢。
4: 小桃红，那个玉观音真的是赵长官的吗？我明白，是你偷的。小桃红，你先出去，我跟赵长官有话说。赵长官请。既然是赵长官的宝物，2000大洋太少。是我不愿意还给赵长官，是无法奉还。
1: 这话什么意思？
4: 格木喜欢这个东西，我给他了。
1: 你把我的玉观音送给格木队长了？
4: 这是3000块的银票，算我的一点歉意，再加上之前的这2000大洋，请赵长官一并笑纳。
1: 不行， 这是我的传家宝，概不外传。我不管你送给谁了，必须给我拿回来。
4: 赵长官，喝茶。
1: 你少跟我在这假客气。
4: 好，既然赵长官不喜欢假客气，那我就直说了，那个玉观音真的是赵长官的传家宝？
1: 当然。
4: 有没有别人借去过？
1: 没有。
4: 这就怪了，我明明在维持会郑会长家的书房见过那尊玉观音，这怎么成了赵长官的传家宝？维持会长刚刚离奇死亡，这尊玉观音就到了赵长官手里，真是巧了。赵长官是要杀人灭口吗？别忘了，今天是鄙人的生日，前院都是客人，众目睽睽之下，赵长官就不怕犯王法吗？其实我知道，郑会长被杀之后，你们黄协军赶到现场，是你们瓜分了郑会长书房的文物财宝。你不说我就当默认了。其实说老实话没什么，你想那些财宝你不拿，别的军官也会拿，是不是？
1: 那会长大人的意思是？
4: 我是想跟赵长官结个善缘，以后常来常往，有个照应，我保证赵长官发大财，十尊玉观音也不在话下，如何？赵长官，请留下来吃杯水酒吧。赵长官，多保重，后会有期。
1: 嗯，
4: 慢走。
1: 葛墨也把你放出来了，
4: 这皇军管的也太宽了，啥都管，管完你这大头，还管我这小头。
1: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4: 长官的神马呀，长官的神马，这县城的是独一份。我上大街上一问，我说神马在哪里，自然就找到你了。
5: 长官好。
1: 宝强，你们在这干什么？
5: 执行任务。
1: 什么任务？
5: 关家村的关校长就软禁在这里面。长官，要不要进去看看？
1: 好好整吧。
5: 是。这对父子还真是一团乱麻，想不明白。
2: 我知道了，是谁打来的电话？维持会郑会长昨晚被暗杀了，
3: 杀手抓到了吗？
2: 葛母早就发现了疑点，并在维持会长家布下陷阱，结果杀手居然从屋顶上逃跑了。杀手是个女的，根据葛母君推测，接应她的是个男的。
3: 又冒出来个女杀手。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战。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双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那别走，还一会儿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2: 哪来的力气？
11: 墙里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3: 哥，
12: 哎，
1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0: 您的专属车辆。
14: 我呢，
10: 不要紧，开着就行。
1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完了，
1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2: 我就想离开他。
1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0: 墙里砸出来的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1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0: 闹着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8: 与热点更近，
1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2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21: 与时代更近，
2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3: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24: 北京时间，
25: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8: 北京时间。
10: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3: 这都是咱俩的钱，
29: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30: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13: 加入我，加入我！
3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32: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3: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0: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1: 我有

0: 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它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它就愈合了。你别笑，真的。咱们这儿要是能进两台这样的机器，咱们这病啊就有的治了。
1: 嗨，瞧您说的，什么有的治没的治啊，咱得的又不是绝症。大夫告诉您啊，就好好练，一定会有效果的啊。
0: 一个月啊黄金时间，要是恢复不了，那就彻底歇菜了。就，哎呀，
2: 春生，你看谁来了？
3: 哎呦，东哥来了。
4: 行啊，你小子，回来也不言语一声。小梅都跟我说了。配合大夫啊，抓紧时间康复，等你练好了，我等着跟你再打一场。等这差不多了，一会儿我推你出去吃个饭啊，改善一下伙食，完了上我那去看看。我现在带一帮小崽都等着要见这大英雄。
1: 嗨，我算什么大英雄啊，您就别跟祖国的花朵们吹我了。
4: 嘿，要跟我贫是吧，臭小子。
5: 大家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6: 您就是肖克生同志吧？宋飞以前经常跟我们念叨您的事儿。哦，
1: 是吗？他还说我什么坏话吗？
6: 就说您以前单刀赴会挣钱和天哥一笑泯恩仇的事儿。
1: 哎呀，东哥，您这不厚道啊。我单刀赴会，可最后是您脱帽化解了风波，我严重怀疑您是拿我来铺垫您的光辉形象的。
4: 别贫，别听他胡说。
2: 梁师傅，咱赶紧去吃饭吧。
1: 对呀，东哥，我肚子都饿了，吃饭去吧。
5: 啊，走走走走，吃吃吧吃吧。
6: 行，
5: 你们继续练啊。
6: 行，你们先
1: 练着啊，
6: 我们再练会儿。

0: 说不通啊，坚持一下啊。
1: 谁说天晴是蓝色，谁说温柔粉色
2: 啊，这是酸，
1: 我们何时
2: 你这可以啊，手劲儿挺大的，
0: 直起来，对，可以吗？
1: 真相

0: 别藏了，
1: 没藏。
0: 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天天围着萧春生转，现在她的残了你还不死心，如果她下半辈子真站不起来，你是要伺候她一辈子啊？
1: 她不会站不起来的。
0: 哼，你倒挺有自信的，可是凭你的学历哪来的自信帮她站起来呀？
1: 我在学习，学习能力和学历不是画等号的。再说了，我觉得康复医疗挺有意思的，这不仅仅是为了萧春生。
0: 康复医疗，你说的倒好听，那不就是照顾人当护士？
1: 妈，别人说这些话也就算了，您作为一名医生怎么也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0: 我是心疼我的女儿。好，你这么曲解我的意思，我再也不管你了。

0: 小妹，你北京的工作什么时候上班啊？你之前跟我说转回北京的那些手续都办好了吗？
1: 哪有那么容易啊，我爸这个人想让他托关系比不让他上战场还难。春生，咱们试试针灸怎么样？
0: 针灸？你还会针灸吗？
1: 这段时间我学了一些，咱们可以试试，如果疼的话你就告诉我，把裤子撩上去。
0: 这样行了。

0: 这针灸不会是为了我学的吧？
1: 这方法对穴位是很讲究的，有些我自己也摸不准，所以只好多问多学来着，你多担待。有感觉吗？

0: 小白，上次医生有没有说我这恢复期多久了？
1: 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这么严重的伤怎么也得大半年吧。再说了，老话说得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小春春同志，你可得坚持住啊。

0: 小常，
1: 我听叶芳说你的复试志愿报考的是海关。
2: 哦，是。
1: 以你现在的成绩往部委看看没问题啊。
2: 去海关一直是我的理想，未来我们和国外的经贸往来一定会越来越密切的，海关是一个能接触到更宽阔世界的地方，这是别的单位没法比的。
3: 这件事儿啊，我们和叶芳商量，如果你决定了，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2: 叶芳，你也这么想的吗？
3: 叶芳，这个问题你们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
4: 红军，我支持你的选择。
2: 阿姨，我记着当初您跟我说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都要麻烦二老操心。既然叔叔跟叶芳都这么支持我，我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部委的事儿，还是算了吧。这次我想靠我自己。我吃好了，先回去看书了，你们慢吃啊。
3: 叶芳，你还是跟红军好好商量商量，这种时候他很需要你的支持啊。
4: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我要阻拦他的前程，要害他，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0: 体会到了吧，当初我说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
5: 就这个，
0: 你看他没怎么着呢，张口闭口靠自己靠自己，他要是真腰板硬了，别说是报恩，过恩将仇报就不错了。
4: 妈，红军他不是那样的人，还有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用那样的眼神看他呀，您天天逼着我们遵守您制定的那套为人处事的规则就算了，还处处提点我们，好像他要是不遵守就比别人粗鲁低人一等，不配坐在我们叶家饭桌吃饭似的，他那样心里能好受才怪了，我也吃饱了。
6: 哎，
3: 哎呀，
0: 瞧瞧瞧瞧瞧瞧，我说什么了，我不是为他们好啊。
3: 我觉得哈，孩子说的有道理。吃饭，
0: 我行。
3: 哎呀，吃饭，你吃不吃啊？
7: 不吃，鸡巴。

0: 大爷，有外汇券吗？这叫兔爷，哎，大姐有券吗？没有。漂亮，漂亮，别打了。哎，有眼神。这两天怎么没见到葛大爷呀？师傅，这两天怎么没见着葛大爷出摊啊？
1: 不，就是他这两天没出摊，这两天。
0: 哦，那您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2: 您就是天儿哥吧？嗨，甭嫌我嚼舌头根子，我听说这老葛呀，最近遇上个大户，这价儿吧还比您高，还给老葛赚差价呢。估摸着您呐，悬这次要扑空了。
3: 葛大爷有点欺负人了，我找他理论去。
0: 哎，
3: 嗯，
0: 算了，是葛大爷老伴病在床上，儿子还是个残疾。
3: 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走吧。

0: 齐天儿，你别愁了，如果换汇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想其他的办法赚钱。
1: 说的容易，玩那么好找，上哪儿找去？
0: 这事儿可能对别人来说不容易，但你是齐天儿啊，你一定可以的。
1: 林秋，你信吗？
0: 我信。
1: 就冲你信吗？

0: 知道一个男人在最难的时候他最需要什么吗？
1: 什么？
0: 是别人给他的信心。更何况这份信心是他最心爱的女人给他的。研究，我起点儿。
1: 咱俩之间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
0: 我想跟你在一起，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七点儿，我年纪比你大，没有存款，长得也不漂亮。不是，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能这么对我说，我真的很高兴。
0: 其实我长这么大，除了那个骗子以外，没有人追过我。但我长得不好看，也不聪明，也不会拉琴，跟你以前喜欢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点。
2: 燕秋，燕秋，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岁数啊。我知道什么样的女人值得我珍惜，我其他认定了，你就是值得我爱、值得我珍惜的那个女人。

0: 不怕后悔？那等春生好了，咱俩就找他说，定个时间。咱俩都这把年纪了，就别再玩什么你追我我追你的把戏了，以前的事情都忘了，只要你不松开我的手，吃糠咽菜我都跟着你。
1: 你打住打住，我绝对不会让你吃糠咽菜，不敢讲大富大贵，但我能保证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一辈子。

0: 我到了，你回吧。
1: 好。
0: 哦，对了，那个黑子换卷这事儿这么久还没到手呢，我总觉得中间有事儿。
1: 成，你就别操心了，我明儿找他合计。
0: 嗯。
1: 那个春生什么时候好啊？要不过两天我去给。
0: 我先走了。
1: 啊。哎，燕秋。我还是那句话，10万20万，我努力挣出来。

0: 哎，姐，回来了。
1: 哟，你还没睡呢？
0: 姐，嗯，你最近早出晚归的，干什么去了？
1: 啊，那个黑子跟齐天做点生意，我帮个忙。
0: 帮天哥赚钱？姐，你为了这个齐天，连你这个受了重伤的亲弟弟你都不管了？
1: 哎，你个小没良心的。哎，我哪一天不是把饭菜做好了才走的？再说了，有的人啊有专职医生，这还需要我在这儿吗？我在这儿不就是电灯泡？
0: 这话说的，姐，哎，天哥是个好人，你能找到对你好。
1: 哎，你早点睡，别想这么多了啊。
0: 我替你高兴。

0: 啥啊？一会儿好好问问大夫啊。
1: 燕秋姐
0: 来了，外头冷不冷啊？要不先喝点茶？
1: 不忙姐，我来之前都吃过喝过了，我赶紧带春生去医生那边。
0: 那辛苦你啊。
2: 哎，姐，我先走了。
0: 哎，好嘞，
1: 路上慢慢走啊。
2: 哎，放心吧。
1: 啊。
2: 大夫，我这右腿到底还有多久才能恢复啊？
0: 别着急，放平心态。恢复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着急。你应该适度的运动，没事呢多活动活动。
1: 春生，你和护士先去拿药，我还有些事情要问问大夫。
2: 哎，

0: 哎，护士同志，哎，麻烦您帮我取一下药。
1: 好嘞，
0: 谢谢。
1: 陈生的腿真的好不了了。
2: 小梅，作为医生，我不能百分之百的告诉你，陈生的腿肯定能好，或者肯定好不了。但是根据他目前恢复的情况来看，距离我们的预想差距很大。他的右腿很有可能会落下终身残疾。

0: 我听说国外有一些电磁仪器，是不是可以治好春生的罪？
1: 确实，国外确实有比国内更先进的仪器，但是治愈率也不是100%，还是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再加上国内对这部分仪器部分还没有通过审查，你不能冒险用在春生的身上。
0: 可是春生到现在就是希望能康复重新站起来。

0: 医生刚说了，情况很理想，你放心。咱们得打起精神来，只要坚持复健的话。
1: 小梅，我想要去复健。
0: 今天已经不早了，明天再去吧。
1: 我真的想要站起来。

0: 春生，休息一下，喝点水吧。今天的量已经够了，咱们得慢慢来。春生，康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得循序渐进。医生说了，不能着急，否则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拉伤，适得其反。
1: 小美，你把手放开。

0: 妈，是这样，您也知道春生的腿。
1: 打住，直接说你想要干什么。
0: 报告领导，希望得到领导首肯，我希望您从医院帮春生弄一点国外的治疗设备。
1: 停住停住，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自己开的，想要设备就设备，想要进口就进口。
0: 您就当帮女儿一个大忙。
1: 帮大忙？我女儿想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能摘得下来吗？
0: 那我也不能要这么离谱的东西。
1: 星星月亮离谱，那进口设备就不离谱了。佟小梅，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哪儿去了？你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吗？
0: 我知道很难，这不就来求您了吗？
1: 别给我灌迷糊汤，不用说了，不可能。
0: 妈，
1: 我明着告诉你，医院没有这个途径，我也没有办法，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去弄吧。啊，我管不了这么多。

0: 昨天我上建国门，我整个都翻了一遍，我就差抠砖去了，
1: 愣是没找着姓孙那帮人。
0: 我一想，这人没找着，咱点外汇券不能砸手里啊！我就让瓶盖起了，出去问去了，问说谁能收外汇券。结果你猜怎么着？哎，那帮收外汇券的，一听说是这事儿，第二句人都不听，磨头就走。我一想，我说这里头肯定就有事儿了。我后来啊，我就抽冷了，我看有一落单那小子，我就给他拎回来了。搁你房间绝对没动手，这怂着呢，吓唬两下，当时全招了。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北京外汇券这一块不是那三哥的事儿吗？三哥呀，最近来了一朋友，这朋友说对这个外汇券这个买卖感兴趣，就要插一杠，而且特意在外头放话，只要是咱们的外汇券谁都不许收。所以燕秋姐，你说你们在长城那档子事儿啊，我一听啊，那葛大爷估计啊，就是让三哥这朋友给拉拢了。我说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经济市场了，公平竞争，你说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你说说。
2: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
0: 哥，你讲话了，我现在都钻那钱眼里去了，我得罪谁呀？我得罪。
2: 你们呢？
3: 我也得有那体格子呀，哥。
4: 我也没。
5: 会不会是你们以前得罪的什么人？
0: 以前，那以前确实是老打架什么的，但那都是按规矩来的呀。再说了，谁那么多年了，到现在才翻那旧账啊？咱也没有那一直跟咱有仇的人吧？
4: 没有。

0: 脚弄的。
1: 哎哎哎，多大岁数了，什么年代了，还指着大家解决问题呢？坐下。
0: 那你说怎么办，哥？咱这外汇券全都砸手了呀。
1: 这几天啊，你们几个先别往外瞎打听，容我想想辙。
0: 不是哥，你老想什么辙？咱弄他不就完了吗？哥，
1: 我想出辙来再跟大家伙说。
2: 行，那开吃之前老规矩，我讲两句。今儿是个好日子，今天是1981年7月16号晚上6:38，今儿我们大家伙欢聚在这里，一同庆祝陈红军同志终于

0: 通过了海关部门的面试，
1: 正式加入了为人民服务的队伍。来，这一杯敬给一直在努力却从未松懈的陈红军同志。来
2: 来来来。

0: 栽培和敲打，我们的程红军同志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成为栋梁之才。来，举杯，来。
1: 谢谢，
2: 进方子，
1: 谢谢你，
0: 进方子。红军，你得好好对方子。
3: 啊，哥，我记住了。
1: 今天，我和红军有件事儿想跟大家宣布。

0: 娟，那天的事儿我都听大妈说了，我要跟你道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哎，芳子，你别说了，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特别明白。
2: 那个，
1: 今天我有几句话想对叶芳说。
0: 坐下，坐下。
1: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对叶芳说，让大家给我做个见证。
3: 行，你说。
1: 芳子，咱们俩一路走来，我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一直帮助我、包容我、陪伴我。其实我这人呢，身上挺多毛病的，有的时候你也是恨铁不成钢，对我很失望。其实这些我也知道，不过那个从今往后，我愿意为了你去改变我自己。因为我想跟你好好的走下去。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戴上啊！
1: 戴上吧，
0: 那赶紧戴上啊！
2: 得戴上啊！
0: 戴上，来，戴上，戴上，
2: 快快快，
0: 别害羞

0: 那这都带完了，那现在是不是得
1: 亲一个呀？
2: 是
3: 是，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3: 亲一个，
2: 我就别害羞啊，
3: 亲一个，
2: 快快快，
3: 亲一个。
2: 啊，来来来，祝你们百年好合，
4: 百年好合，
2: 对。
4: 哎呀，慢点。
0: 来，天哥，什么时候到你和我姐啊？
5: 我们不着急。
6: 你离不开人啊，
0: 姐，你就放心吧，我这腿瘸了，一点也不影响我把你给嫁出去。
6: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听我的，早点办了。我早就不喜欢你们这样每天管着我了。我对自由的向往不是一两天了，我能行？
6: 臭小子，
0: 头疼。
6: 行了，赶紧吃吧啊！
0: 行行，快吃吧，都凉了。

0: 哥，等我一进海关，我立马给你安排个好工作。
1: 不是，我们这生意现在是遇了点小困难，但整体还是不错。就等你的腿好了，你就
0: 等腿好了呀，甭等腿好了，我现在就能安排。
1: 你安排什么？你安排那缉私业务我都明白，那警察天天跑得跟兔子似的。你腿好了，你好了，你刚好，你消受不了，
0: 那就不当警察呗，不当警察行了吧？可以干文员啊，对不对，姐？当文员。
2: 什么什么？
0: 哎。不是，这当文员好像还真不行，当文员要求这高中毕业的。那就干后勤。哎，这后勤肯定行啊，后勤还清闲清闲。哥，我明儿就打电话，我明儿就安排。
1: 主任，你就到我们这儿来，你就到铁饭碗要被打破了，体制内不像。
0: 谁说进体制内不像了？
1: 你不懂，你是被录用，但你还没有工作规定。
0: 那咱们俩是吧？谁没进过体制内？
3: 没事，我们一个人行。
1: 哎，不，未来市场经济
0: 不是？咱们俩这么着，
1: 未来市场
0: 不是？谁没进过体制内？
1: 是，
0: 你喝一个。
1: 我不跟你喝，我不跟你喝，
0: 你不跟我喝，我自己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8: 相信我，
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0: 哪来的一枪？
4: 墙里砸出来的。
9: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1: 哥，
10: 哎，
12: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8: 您的专属座驾。
12: 我的
8: 不要紧，开着就行。
9: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3: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9: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4: 我们应该庆祝。还我！
9: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速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7: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8: 现在特别好，
19: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7: 有这点击太好了，
18: 真的挺好。
20: 谢谢摄像。
16: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0: 哪来的一笔钱？
4: 墙里砸出来的。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2: 这都是咱俩的钱。
21: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22: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8: 建华，
6: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8: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1: 我有

0: 哟，哎哎哎哎，别走啊你！
1: 肖春生，荣誉归来啊你呀、啊！真不愧是战斗英雄啊！瞧这伤，瞧这伤，
0: 看看，
1: 多爷们儿啊！

0: 上周不少关键地方吧？我问你，
1: 怎么着？
0: 这回是你一个人回来的？
2: 肯定是被贺红玲那个小丫头骗子给甩了。
0: 他不会是跟你那家里边当干部的好朋友在一块堆了吧？真要是这样，你这回当太武大郎了吧？你这个
2: 说谁呢你？走开！
3: 哟，这时候还横呢你？
2: 记得来找我。

0: 儿都得有人陪着。
1: 没事吧？没事吧？
2: 人怎么摔的
1: 啊？春生，没事吧？春生。
3: 小美，其实那天在医院里，医生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其实吧，我觉得红军刚才那提议挺好的。像我这样的废人是吧？能混一个后勤保障的工作，就烧高香了。
1: 春生，你别这么想，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3: 小梅，你知道吗？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跟我说那些话，你就不应该让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我自己还能再站起来。毕竟，等你朝着一个方向一直不停的努力，当你怀抱希望的以为自己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跳出来，他跟你说，其实你一直在原地踏步，连半步都没往前迈过。

0: 小弟再放弃江湖。
1: 滕小梅，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我求求你行吗？我算我求求你了，你别在我这样一个废人身上浪费心思了，行不行？
2: 更

0: 碰上你啊，你这是发什么脾气呢？
1: 就怪你们两个非得喝喝喝喝。

童小梅走了，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前些日子那些话应该深深刺痛了那个善良的姑娘。在接下来的未知旅程中，真的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想到这里，小春生被一阵巨大的悲哀席卷。

0: 牛参汤。大哥，你们先喝茶啊。
1: 哎，程老，问您个忙。
2: 倩儿，啊，会不会不来啊？
1: 咱们让那么大的力，他没理由不心动吧？
3: 二哥，别来无恙。
1: 哎，三哥，三哥，您最近挺好。
3: 好着呢。哎呀，听兄弟说你要找我谈一笔生意。
1: 对，是这么着，这个兄弟手里头有货，我想按照这个照牌价一笔一出给您。
3: 有多少货？
1: 5000。
3: 哎呦，这你赔不少啊。哎，
1: 那总比砸手里头强，是吧？咱也不是头一回做买卖，我气点什么人您清楚啊，咱这也不是最后一回做买卖，这以后我还指着您拉着。三哥，我听说这回您不收我的货不是您的意思呀？
3: 怎么说呢，这次不收你的货是我给我兄弟一个面子，早年间呢我差了个人情，不过天哥你放心啊，咱们之间有旧交情，我不会为难你的，以后咱哥俩的事情公事公办。哎，嗯，适配一下，您坐。

0: 三哥说了，这笔生意他不能做了。
1: 为什么呀？
0: 哎，天哥，你的名号大小我也听过，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就这么跟你说了吧，你手底那笔货赶紧出了，无论多少钱，只要有人要就赶紧出了。

0: 觉得这事儿啊，还真不是礼尚有使坏那么简单。而且那谁也说了，上回就是还礼尚由于人情。之后我们还照旧啊。那三哥虽说我只见过一面，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出尔反尔的人。
1: 那这样，我去红军还有叶芳那问问，他们消息灵，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是咱不知道的。嗯，哥，那批货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让黑子去天津了，让他去那边问问看有没有人说。
1: 看着点李尚友，
0: 这做生意真烦。

0: 知道了，那晚上等您回来一起吃饭。嗯，我让朋友去打听了，
1: 外汇券这块还没有什么风声，
0: 不过今年政策重点是打击倒买倒卖，你让他们小心点，哪怕东西砸手里了也别沾上官司，不是，
2: 毕竟是好几千块钱呢，都够一家子十几年的开销了，就算天哥他肯放手，那帮兄弟们肯定不会干的。我看天哥最近啊可是卯着一股劲儿干一番大事业，估计很难被说服。
0: 这就是你的活了，这话别人劝不了，但你能，你在大家心里有这个威望。
3: 方子，什么时候这么看得起我了？不过天哥吃过亏，他应该有轻重
0: 啊。哎，那个你去看看燕秋姐来接春生了没有，她不是得要去疗养院吗，别误了点儿。
2: 这才9:30呀、啊、来得及，
0: 叫你去你就去
2: 啊。那行，我去看看啊，哥，我去看一眼。
3: 哎。

0: 小梅她怎么样？
1: 你不知道啊？
0: 她跟我说她家里面在医院给她安排了份工作，她还是想当医生。
1: 医疗系统又不是她家开的，合适的医院工作哪能说找到就找到？你要真是她说什么就信什么，一点都不考虑。
0: 那他之前跟我说他留在北京也是他家里人的意思，是因为我？
1: 不是因为你还是因为谁啊？我是真没见过他那么傻的，也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你但凡对他稍微上点心，早就该发现不对了。哎，你不会还真以为他对你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吧？肖春少啊，别这么没良心啊，我就明跟你说了吧，他从一开头就看上你了，他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我哥，我哥那样的也不配他，也就是你这种天天觉得自己顶个炸药包能为国牺牲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吸引到他。贺红玲想去文工团那会儿，他就奔着成全你们才让出这个名额的，他甚至在得知你不能当兵以后还去找过贺红玲，想让他等等你。还有这次你正经的女朋友贺红玲不愿意放弃到手的功名利禄大好前途，而他呢，你一个肖春生的朋友放弃了部队送他去深造当医生的机会跟着你回来。肖春生，我有时候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怎么就不明白他对你的一片心呢？那你呢？
2: 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现在我已经找到他了。
3: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4: 你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回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
0: 跟他说声谢谢，还有对不起，我早该明白，也许我早就明白了，只是我不愿承认，我也有懦弱的时候，需要别人陪着，什么都不用做，就只是陪着，我就觉得我这口气他还没有散。

0: 其他的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1: 那小梅呢？她现在
0: 家里让她复习，准备高考呢。
1: 挺好的，挺好的。
0: 你别跟我说自己配不上他那样的班，
1: 这是事实。
0: 你这样说是在糟蹋他对你的心意，他对你的喜欢不是那种盲目的庸俗的女生对男子汉英雄气概的崇拜，他在你身上投射了一部分自我，一个永远不会被困难打倒，一个永远不会向现实投降，一个永远走在理想路上的自我。你好好想想，别辜负了他。

喂，小梅。哦，黑子，怎么了？不是，你说什么？小梅出事了。

0: 回头再定你台不就完了吗？哥要这东西是真有急用。哥，其他货我运走了，咱手里边还有这数啊。妹妹，我呢，刚才说肖春生那些话全都收回，哥在这儿呢，给你道个歉。只要你肯出，我愿意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3000块，就子弹哥送给你跟肖春生的彩礼了，这成吗？老四，我赶紧替。妹妹，拿着，你看，
1: 拿着，
0: 来。
2: 哎，别动，别动。
0: 哎，我告诉你，你把这钱拿着。

0: 不要脸是吧？你们家老头不就是一个什么司令吗？真要是查不起来，老子也不怵。抬走！
1: 起来，别让哥几个费事。

1: 李尚尧，罪不及家，人祸不过妻儿，你这是在坏规矩。都什么年月了，你还跟我提规矩？我问你，规矩能挣钱吗？啊？再说了，你干嘛遵守你这没瘸子的规矩？啊？哟，这不是威震北新桥的齐天吗？怎么着您呢？出来了？怎么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啊？我们也好给你接风洗尘啊。
2: 今儿我们也不想跟你斗嘴皮子，这仪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哥几个的未来。
3: 再说了，这是我们花钱买的，跟你没关系。

0: 我这只手要能恢复如初，那咱就可以谈。要不你陪我一阵？
1: 李善瑶，你刚才说已经没有人守规矩了，告诉你，现在不仅要讲规矩，还得讲法律。告诉你们几个，我已经通知管片民警，人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到，识相的就赶紧走人。

那小妞还没把你给甩了呢。这些年了，我可还一直都没忘了她。

快！

说话呀。

0: 你那是走吗？那是摔。你刚好，逞什么能啊？
1: 不是，你别哭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2: 屡次寻衅侮辱退伍军人，李尚游一行人被行政拘留15天。
1: 疼疼疼，轻点。
3: 我才多长时间没去，你都可以站起来了。可以啊，肖成山同志。
1: 洪大夫不在，我是每天在家也不能偷懒啊，我可不能辜负了你这些日子的劳心劳力，是不是？
3: 那我这两天可得好好犒劳犒劳你。
1: 我哎呦，心眼儿。谢谢你。
3: 我也该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那些拳头就应该落在我身上了。
1: 这算什么呀，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让女同志受伤？笑什么？
3: 你还知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是谁之前说了我是个废人啊？你别管我了。
1: 哎呦，我说你这记性怎么这么好呀？
3: 你忘了孔夫子怎么说的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得罪我的那些话，我可都记小本上。哎呦，
1: 上回的你别记了，我那是口是心非，其实我特想跟你在一起。往后都行。我刚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疼，轻点儿。
3: 听见了。
1: 小梅，你上回跟我讲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应该接受现实。就算我这腿不能恢复得跟以前一样，但我过普通人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回不了部队这事儿，接受。
3: 放心吧，电磁仪已经到了，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0: 春生康复期间得到部队首长和相关民政部门的关怀和帮助，他在组织的鼓励下决心早日站起来。
1: 注意呼吸。
2: 同医生被我长眼睛了。
1: 所有的医生都有360度环境监测功能，你不知道吗？

0: 呀？这是三哥进去了。
1: 啊？
0: 不是，说说，这不是现在吗？上头开始逮那偷鸡倒把的，说浙江那块干最大那什么八大王，一个没落，全给逮了。最高一个，说是判了10年啊。
1: 李尚游呢？
0: 那小子他早就跑了，他多贼呀！哎呀，哥，还得说是你啊，长后眼了。要是当初你不压着，现在咱哥俩早在里头了。你说这以后买卖道断喽，咱干点什么呀，哥？
1: 容我想想。
0: 哥，你可真得想想，这哥几个天天的……
1: 我说了，容我想想。
0: 行。
2: 这个是红军从他们单位抄回来的，说是国家最新的指示，你看看。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不一定是坏事。你们之前那笔生意啊，虽然赚钱快，但不是长久之计。说到底，倒腾外汇券也好，从广州、香港倒腾那些货品也好，这赚的都是差价、跑腿费。你想，如果咱以后交通便利了，他们的东西可以从外面直接流通进来，那这笔生意啊，就做不了了。而且，从大局上来讲，我觉得咱国家整治非常的有必要。你想啊，如果大家都一窝蜂的去倒腾这些货品，赚这快钱，那谁还有心思发展生产？从长远上来讲，咱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1: 你说的对，是我呀、啊，就是急于求成。
0: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1: 我这不也琢磨呢。我头一天在那报纸上看啊，就说国外有一种小店儿，
2: 卖食品、卖日用品，就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你想买的，人家都卖。
0: 这不就是咱们过去那供销社吗？
2: 不是一回事，人家24小时营业，你想什么时候过来买就什么时候过来买。人外国人工作忙，没工夫做那个早饭，都去那儿去买。嗯，
0: 这主意不错。哎，地儿你想好在哪儿吧？
2: 那还能是哪儿？无非就西单嘛。那儿旅游的人多，尤其周六日，那人都乌泱乌泱的。
0: 我刚听你那话，这店应该是方便老百姓的吧？啊、嗯，你这放西单。一是租金太高，二是我觉得去那边逛的人啊，买生活用品的太少了。
2: 你觉得哪儿合适啊？
0: 这事儿吧，得多出去看看，多逛逛才知道。不过我觉得那居民区人流量大的地方呀，比较有市场。天哥，你跟我姐那事儿什么时候办啊？
2: 嗨，
0: 快点儿吧，我是等着抱我的小外甥呢。哎，赶紧排上日程，啊。

0: 哎，小薇，你说我这腿也快好了，我好了之后干什么？
1: 你想干点什么？你知道毛主席以前是想当人民教师的吗？孙中山先生以前是学医的，还有鲁迅先生以前也是学医的，可是后来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成了伟大的救国先驱，鲁迅先生成了大文学家。我们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我们的理想可以是唯一的，比如中华崛起，比如天下为公，比如唤醒一代中国人，但实现理想的道路不仅只一条，这条不通了，我们就再换一条。
0: 小梅，你说的真好。
2: 我也是这段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
1: 有件事情我也想告诉你。其实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我父母希望我重新考大学，读医学，出来以后当医生。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可是我现在已经24岁了，大学出来以后就29岁了。29，还是一个从大学刚出来的新手医生。我倒不是觉得丢人或怎样。
0: 我知道。
1: 我只是有点怀疑，我不确定花5年的时间从头学起到底值不值。或许不止5年，毕竟从一个刚进医院的新手医生爬到真正的能独当一面，也许10几年就过去了，那时候我就40多岁了。说句自大的话，其实很多知识我在医院已经亲身学过一遍了，很多他们现在学的课程研究我在国外的期刊上也已经看过了。我也是陪你复健的这段时间，我才接触到了康复医疗。我也看了一些论文，我发现这门学科不仅是在国内，就连在国外也都刚刚起步。虽然1960年就成立了国际伤残者康复协会，康复医疗也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门学科依旧是医学的附属，甚至成了医学领域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大本营。在国内的情况就更糟糕了，我们之前除了一些传统的针灸拔罐治疗方式，这完全就是一门经验学科，还不算一门有理论的学科。
0: 我喜欢听你说这些，
1: 所以我想试试这个，以我现在的学历就能

0: 能考，考完之后就能上岗，而且这个行业的职业缺口还是很大的。现在想想，我以前总说医生和护士是一样的，但我总是执着地想去当医生，心里未免没有轻视护理医学的想法。但是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0: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2: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话剧《铁流东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主公不可呀！
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6: 主公还去赏景吗？
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一墙墙你砸出来的？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6: 的，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8: 与热点更近，
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1: 与时代更近，
1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3: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14: 北京时间，
15: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

0: 我是郭京飞。
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2: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4: 我们应该庆祝。
2: 滚了、
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5: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6: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7: 现在特别好，
8: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6: 有这电梯太好了，
7: 真的挺好。
9: 谢谢热线。
5: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哎，那佟大夫，那我这个病人表现得怎么样啊？
0: 勉勉强强80分吧。
1: 80分？我觉得我怎么着也得100分吧。
0: 所以春生，你也一定要好好想想。

0: 肖春生，你的信。
1: 哎，来了。
2: 春生，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腿恢复得怎么样？
3: 我腿伤恢复后复原到了刑警大队，
2: 在这里我在部队上学到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我现在的生活啊，忙碌又充实。哦，对了，我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她在县里供销社上班，我现在啊算是双职工家庭了。有时候回想我们在部队似乎还在冬天，但又似乎很远。和阿猫吹牛

0: 今天是工作日，家里人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人，进来吧。
1: 哎，小梅，这个生日礼物提前送。我也不太懂啊，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这个特别好，你看看行不行？
0: 很有用，真的。
1: 哎，有用就行。
0: 你跟我来。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衣服被保姆放在我妈那儿了，找了好一会儿。上次逛商场的时候，看见这件红色的毛呢大衣，觉得特别好看，就当我送给燕秋姐的结婚礼物了。

0: 这个今天啊，是我跟燕秋订婚，感谢大家伙过来助兴捧场。我这一路走来，走到今天，少不了大家伙对我的帮助、支持还有信任。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声感谢，谢谢大家。这人生啊，不如意十有八九。过去我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好在有你们，我这是不是有点语无伦次了？我就有点激动。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一份正儿八经的营生，我就觉得我很知足，很幸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你们俩怎么走？我们打车捎你一段。
1: 没事，你们先走。哎，
3: 没事啊，
1: 没事，你们先走。
3: 那撤了啊，
1: 我看着他俩。
4: 太差不多。
5: 小姐俩，
4: 你
5: 这……
4: 哎，你慢点，你慢点。
1: 要不要走走？

0: 我以前就总爱来这里看书。有一天，我在书库里面发现了一个同道中人，我就过去拿走了他正在看的那本《护士札记》。饺子下掉的女鬼究竟是何方神圣？结果遇到了革委会的捉鬼队，差点把我们俩包了圆儿。还好我机灵啊，在关键时刻急中生智，推倒书架救了他一命。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一枚。算作谢礼的书签儿。
1: 雪花飘落在这一夜。
0: 我最近经常在想啊，要是我当初见到这个女孩会怎么样呢？我会追她吗？她会同意当我的女朋友吗？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不会太晚了。

0: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有一个任务，鹿泉县的慰问演出需要我们出人，谁愿意去啊？
1: 鹿泉县这儿哪儿？我听都没听过，
0: 哪个犄角旮旯吧？
2: 我肯定不去。
1: 谁愿意去啊？
3: 不想去，
2: 可别选我。
4: 让我不要点我，不要点我。
5: 团长，我去吧。

0: 红玲，红玲，红玲，红玲，大夫，他怎么样了？病人烧到32.2，现在啊刚刚输完液，手已经基本的退了，先让他在这里卧床休息吧。可能啊是他最近太累了，免疫功能下降。
1: 哦，谢谢啊。
0: 好。

0: 来看你。红莲，
1: 胡华，你怎么来了？
0: 是黄团长联系我，说没见着你去吃晚饭，让别的队员去找你，结果就发现你发烧了。你应该是太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嗯，叶同志，把手松松，你跟我过来一下。
0: 嗯，好好躺着啊。
2: 虽然这是病毒性感冒，看起来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如果烧一直没退的话，很有可能会转变成心肌炎。那么一旦转成心肌炎，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啊，我们建议应尽早的注射免疫球蛋白。这是一款从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它能直接清除病毒，中和抗体。不管是对病毒性感冒还是心肌炎，都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只不过这种药现在十分短缺，在我们医院已经缺药很久了。你们看看能不能动用你们自己的关系，在其他部队找一找。
0: 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同志，用一下电话，谢谢。你好，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对，帮我找找，谢谢。怎么样，有吗？没有是吧？哎，好，谢谢谢谢。喂，我是叶国华，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没有，找找呗。真没有啊？谢谢谢谢。

0: 好点了吗？
1: 嗯。
0: 他昨天晚上为了给你找特效药，愣是骑车去30里铺的医院给你拿的药。你可真有福气，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0: 你醒了？
1: 哦，你怎么样？感觉好点吗？慢点。饿不饿？我去食堂给你打饭啊。
0: 吃不下。你怎么那么傻呀？三更半夜黑灯瞎火，骑那么老远。三十里铺那边有狼，你知道吗？村民都遇上好几回了。
1: 我边骑车边念毛主席语录来着，什么反动派都望风而逃了，豺狼虎豹不在话下。
0: 我就是受凉发烧，晚一两天用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那可不行，人大夫都说了，越早用越好，只把你转成心肌炎可就糟了。要是就因为晚了这一宿就转了，我不得后悔死。
0: 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谢你啊？
1: 谢我干嘛？咱俩什么关系啊？我做这些不是应该的吗？用不着谢我。

0: 怎么了？
1: 没怎么。哎呦，这么晚了，饿了吧？要不吃点点心？
0: 我饿。
1: 好，不饿咱就不吃。那个，你一定渴了，来喝点水。
0: 我不渴。

0: 蚊子，我给你轰蚊子。这个季节哪有蚊子啊？有啊，你看，蚊子。你不用这么照顾我。嗨，
1: 我这叫投桃报李。你之前这么照顾我，我怎么着也得还回来嘛。我之前是这么照顾你的。是啊。这么惹人烦。
0: 好，感情你觉得我烦是吧？行，我走吧。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我看你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是希望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1: 小梅，你别说啊，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哎，我肖先生这一辈子啊，都把当兵作为人生的目标，也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了。后来不能当兵了，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找不到方向。没关系。
0: 没想好就慢慢想。不过有一件事情当务之急，我妈想见你。啊？
1: 阿姨想见我？她都跟我唠叨了好几回了，我觉得应该让你们两个早点见面，让我的耳朵清静清静。行，见。丑女婿早晚得见丈母娘。
2: 什么丑女婿？你不丑。好吃啊！分你点儿。我不要，我不要。好，我重视。好。怎么？怎么弄？陈红军和叶芳较着劲。 他在海关努力表现，如不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混得越发风生水起。

0: 学校老吃食堂，尝尝我的手艺。
1: 哇，小梅，你也太厉害了吧！这天天看书都忙不过来了，你还能做这么些菜？我记得我高考那会儿呀，恨不得睡觉都在看书。
0: 尝尝。
1: 哎，你说像你这种又会做菜又会读书又会给人治病的女孩，我说肖春生他怎么那么有福气呢？哎呀，
0: 怎么了？
1: 我看肖春生有这个福气，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0: 你这张嘴又要说什么尖酸刻薄的话？
1: 我可是你的亲密战友啊，从开始到现在我可一直站在你这一头的。
2: 不过我跟你说正经的，他现在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你也不管管他。
1: 你看齐天和黑子他们什么火就倒腾什么，怎么着也是赚了些钱。哎，他曾经可是这帮人里最拔尖的，你就没有落差感呀？
0: 怎么管？像你压着陈红军那样。
1: 你怎么说话油嘴滑舌的呀？
0: 我知道他，他不是无所事事整人闲逛，你得给他时间。你们一直在北京，你们不需要再追上这个时间。

0: 个时候，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战场上。他战场上的那个梦碎了，你得给他时间，让他重新找到新的梦。
1: 行吧，反正是你的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尝尝。嗯，真香。嗯，好吃。

0: 啊，赶紧的，趁热吃，一会儿凉了。
1: 你做的凉了也好吃，你先搁那儿。
0: 啊，我看到外面停的车了，黑子来了。
1: 刘呢？你说他这一天天也没个正经事儿，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他租给他。
0: 行了，别叨叨了，我进去看看他去啊。
1: 去
0: 吧。你赶紧抓紧时间吃饭。
1: 嗯。
2: 哎，姐，您怎么来了？
3: 坐坐坐坐。
0: 我把这地方租给你吧，是让你卖东西的。你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要真来了客人，谁敢跟你做生意啊？
2: 姐，这您就不懂了。
3: 我们这行啊，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2: 现在是这个生意的淡季，没客户。
3: 等有了生意以后，那我就能挣钱了。哎，我到时候挣钱了，第一件事我肯定搬出去，我自己找地儿，我弄他个公司。那个时候啊，租金我双倍。
0: 行了，我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
2: 啊，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您就说吧，我就干去就完了。
0: 你跟小慧又怎么了？孩子的事儿啊，你想要孩子，你就好好跟人说，吵什么呀？这小慧呢，以前是当运动员的，对吧？有规定不能要孩子，但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觉得她肯定自己也想要孩子。
2: 姐啊，人家现在可不是运动员，人家现在叫模特儿。哼，没听说过吧都？
0: 嗯。
2: 哎，我跟你说啊，搭一台子，一帮女的，穿的衣服啊，各种的花里胡哨，什么样都有。然后往那台上一站，那小手一掐那腰，往前扭哒扭哒扭哒扭哒就过去了。一边走啊，那眼睛还得各种飞呢。然后到了尽头，那脑袋咔一甩，扭哒扭哒扭哒，人就回来了。哎，回后台，人家换件衣服，接茬这么走。就下边那人啊，男女老少那人呀，指指点点的，那看的拍照的，说是什么为了卖衣服，是这服装公司给钱。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0: 这次就为了这事儿是不是？
2: 还怎么着啊？这事儿还不够啊？哎，姐，我要再知道别的事儿啊，我……
0: 哎呦，行了，黑子，你看看你这臭脾气，也就小慧能受得了你。
2: 受不了让他受，受不了让他赶紧走人的。
0: 哎，我说什么呢？两口子啊，就不能好声好气说话吗？哎，你说老给媳妇儿放狠话有什么意思吗？最后呢？最后他不搭理你，他也没有走，走的人是你。行了啊，听姐一句，赶紧回去，别为了这些没影的事儿吵架，两人之间再好的感情都被你磨没了。
2: 哎姐，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他找你了。
0: 你说呢？行了啊，别闹脾气了，早点回家啊。
2: 嗯。

0: 哟，看这谁呀？
1: 看什么呀？
0: 这么多天都是我一个人在这屋里住着，突然间多出来一个人，我还不能看看？
1: 怎么了？我凭什么不能回来啊？这我们家。
0: 德行。

0: 瞧瞧，这我今天挣的工资，怎么着不比你的少吧？给你，拿你交房租吧。你们那儿最近不是没开张吗？
1: 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钱呀，脏。
0: 黑子，你甭跟我来劲啊！我是你老婆，不是你奴隶，我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还有，我当模特脏哪儿了？啊？我是偷了是抢了还是卖了？一看你就不看报纸，人家报纸上都登着了。时装表演，表演新时期新事物，那是正经职业，美的职业是艺术，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层面的一部分，你懂吗？黑的，你要是这么不信任我，见天觉得我背着你在外面勾三搭四，可以啊，拿出证据来。哎，只要你能拿出证据，我二话不说马上收拾东西走人，跟你办离婚。但你要拿出证据来，疑神疑鬼，一脑子封建糟粕，那你就是可劲儿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你忍心吗？
1: 我就是受不了别的男的看你。
0: 那当模特那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你再说了，那你老婆漂亮，那漂亮不才有人看吗？你看人家电影明星，哪个不是因为长得好看才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哦，那人家就都不结婚了，那结婚人家都不工作了。再说了，你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好看才娶我吗？拿着吧。哎呦，我这累了一天了，腰酸背疼了。哎，给我揉揉。
1: 谁给你揉？给你揉。
0: 行，你今天不给我揉，明天就有别人给我揉，看着办吧。
1: 明天谁给你揉啊？啊，我听听。
0: 轻点，
1: 还给你揉了。
2: 媳妇舒服啊？
0: 嗯，舒服。哎。怎么，还紧张上了？
3: 紧张不至于，我肖春生怎么会紧张啊？对吧？又不是没见过。
4: 哦，认识啊？
3: 这个认识归认识，但是认识的身份不一样。你想，这以前我在童叔的眼里就是老战友的儿子，优秀，而且这小伙儿长得精神，为人也好，替老战友高兴。
4: 真的往自己身上贴金？那我问你，那我爸当初为什么让我跟叶国华相亲，不是你？
3: 这不明摆着的吗？怕自己的闺女配不上，对不起老战友呗。
4: 真的胡说八道？
3: 你不是喜欢我胡说八道吗？
4: 你比胡说八道还厉害，你是胡说九道。哟，
3: 你喜欢啊？行，那我每天新练一道。我明儿就是胡说十道，
4: 走吧。哎
3: 哎，你说我这东西是不是少了点儿？要不我再买点水果啊？
4: 走
3: 啊！真不用啊！哎呦，你别笑呀，你这。
4: 爸妈，我们回来了。哎呦，
5: 怎么才回来呀？
4: 晚饭都好了。这不春生非要给你们拿点东西嘛，所以就耽搁了。
3: 阿姨好。
6: 哎，你好，快把东西放那儿吧，进屋吃饭。
3: 哎，
6: 来了，
7: 叔叔，
6: 这是在家里，又不是在部队，随意一点啊。哎，坐吧。
7: 是。
6: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7: 报告首长，我跟小梅刚在一起。
6: 刚在一起？是一时冲动，还是作为一个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移情作用啊？
7: 首长，不是的，我和小梅虽然刚在一起，但是我们作为朋友、战友认识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对彼此的人生目标、生活态度、性格品质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
4: 刚刚我爸不是说了吗，在家里放松一点。
8: 春生，你这腿都好了吧？没什么后遗症吧？
7: 哎，阿姨，我这腿已经好了，这多亏了小梅一直鼓励我做复健，腿已经好利索了，您放心吧。
8: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还回部队吗？
7: 已经复原了，手续办得差不多了，这工作嘛。
4: 妈，春生现在准备创业。
9: 创业？
4: 妈，现在时代变了，这几年我们待在部队，了解外面的世界太少了，现在机会那么多，选择什么作为事业，就像选择伴侣一样，是一辈子的事儿。相信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相信春生，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哪怕不在部队上，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可以实现。
6: 不说了，吃饭吧。啊，吃饭。

0: 坐吧。
1: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
2: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那时候她也就这么高，没事就在我这书房里玩。我那随便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她妈妈的医学书给她看，也没想怎么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却抬着小头问：“
1: 上鼻下，上鼻道。”哎，爸爸，这个叠山隐窝是什么来着？
0: 我这个女儿啊，认起真来，坦克都拉不回来。当年她想学医的时候是这种表情，今天
2: 她选择你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情。
0: 我看出来了，她是看准了，认定了你。当然，我也知道，听说你呢有一群兄弟，以前还有一个对象啊。哦，你别急着解释，过去的事儿那都过去了。不过今天在饭桌上，小梅看你的眼神儿，我和你阿姨都不是瞎子，都看出来了。我们也都年轻过，知道怎么回事儿。
3: 童叔，您放心，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一定都会对小梅好的。
0: 这我相信。可是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变化快，机会多，诱惑也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潮流，一股脑的都涌了进来。小梅说你有理想，有追求，这很好，但是社会跟部队毕竟不一样，你的这种理想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坚持住是另外一个问题。
3: 我相信我自己，

0: 瞧见没？哎呦，新的。哎，
1: 这就是浪琴表吧？
0: 对喽，
1: 全市都卖光了，您这是上哪儿买的呀？
0: 上海呀、啊。呵，我闺女去出差啊，好不容易抢的。
2: 别显摆了，现在国内呀、啊，梅花表、雷达表最好，你那能好过那个呀？哎，
1: 那表能跟人这表比吗？啊，你没听电视上说吗？带浪琴表闯天下，没听说过梅花表上电视做广告
2: 的？行了，卖洋货的人家有钱做广告，做了广告人东西卖得更好，卖得更好人家更有钱。我没钱做广告，那我东西卖不动，卖不动我就没钱。也不是现在怎么了，这不一切朝钱看了吗？不就是走资本主义老路了吗？哼，我看啊，国家要不管的话，早晚啊玩完。
3: 不至于不至于，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大家就是想把日子过好，没差那么多嘛。
0: 都什么年代了还上纲上线儿？哎，
1: 他这个人呀就是教条主义，最反动。
0: 现在啊可不是从前吃大锅饭的时候了，就得讲竞争。这广告啊就是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东西要不好人家能买。
3: 对，也是啊，现在都是市场经济。
4: 就是现在就是市场经济。
0: 哎，

0: 哎，师傅，
1: 这个没点啊，
2: 送的。
0: 哎，这我就不介绍了啊。齐天，天哥，这我发小大西阿米，嗯，现在可是大师傅了。
2: 甭臊我啊，天哥，照理说啊，今儿我得敬你一杯，不行，上班时间不让喝酒。
0: 行，那你先去忙吧。哎
2: 呦，有啥可忙的呀？你瞧瞧，啊，不行了。
0: 我前段时间来，生意不挺好的吗？
2: 不行了，现在啊，谁还来这国营老馆吃饭啊？西单王府井开了好些新馆子，人家都上那儿吃去。哎，老吴记得吧，在王府井开了一个小店，卖烧饼夹肉。哎呦，生意甭提多红火了。
0: 就走路那八字儿，那老吴
2: 还瞧不起人，人家今非昔比了。哎，以前跟咱们玩那些人，开服装店的开服装店，搞修理的搞修理，日子都过得好着呢。对了，还有一人，你们都认识。
1: 谁啊？
2: 李尚游。哎，现在可了不得了，大老板，身上这一件衣服少说也得10000块，你见了也得认怂。
0: 认怂就认怂呗，反正到最后啊。都得认，
1: 跟谁啊？
2: 生活。嘘。哎呦，行啊，成熟了。来来，不打扰老二位了啊，慢用。哎啊，
1: 秀生，你这也好了大半年了，有什么打算？
0: 还没想好呢。
1: 我这儿倒有个挣钱的门呢。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干？
0: 什么门路啊？
1: 进口烟。

0: 别放，
1: 不是你今儿必须给我说清楚了，为什么不同意我把车身弄进缉私队啊？不，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以前不喜欢春生行，但是他现在跟你好姐妹佟小梅在一起了吧？哎，你这思想是不是也得变一变呀？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可已经康复半年多了，你不能老让他跟家待着吧？正巧了，赶上我们海关成立这缉私队，首选的就是年富力强的退伍军官，我觉得春生他就特合适，而且他肯定能干好这份工作。你说如果他进来了，哎，我们俩上下级对口单位，又成为同事，这多好一事儿啊！啊，我说我问问吧，你连提都不让我提，你不觉得你有点太霸道了吗？叶芳，我跟你说啊，我可真有点生气了。
0: 咱别的事儿不说，就说要孩子这事儿，
1: 你说不要成，我听你的。哎，但是你说我妈都过来敲了我多少回了，
0: 我也没辙呀，我只能给她撅过去。撅完以后，你妈又过来做我思想工作，
1: 那关键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你说你不要孩子，你都能有个理由，那春生这事儿你到底较什么劲呢？为什么呀？
2: 我同意。
1: 啊？你说什么？
2: 我说我同意，你去跟春生哥说吧。
0: 成，谢谢你啊，媳妇儿，我现在给春生打电话去。
2: 你去吧。人家还不一定答应你呢，
1: 怎么可能呢？
2: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只能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3: 哎，春生，这段时间我是弄明白了，最挣钱的就是进口烟。第一，大家都想尝新滋味，小件里对它的需求量特别大，最重要的利润高，你折腾什么都没有用啊，还得是咱。咱们都老大不小了，我也该当爹了，我得再努努力。你呢，跟小

0: 你们俩也都见过父母了，还是早晚的事儿啊。你结了婚了，你就知道那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问题是这进口烟现在让座了，
0: 国家没说不让干，那你就默认是让他们干呗。再说我这个销售许可证都是正儿八经申请下来，你说能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1: 那进货渠道呢？有风险吗？哎，天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0: 我知道，我只负责销售。啊，这个找烟是黑子，黑子现在的日子过得也不好，能拉一把咱就拉他一把，对吧？你呢？要是有想法，我随时欢迎。反正这里边的道理，我都透给你。
1: 行，喝酒。
2: 哟，哥，这大金溜子大金表呢？这发了，这是。
1: 哥，我讲讲，干什么发的？
3: 倒腾货。
1: 是，这我听说了，就是从深圳倒腾到北京，就发成这样。
3: 你呢，只是其一。我刚来的时候是这么干的，从深圳往北京倒腾货，赚俩小钱。可是后来我才找到这门生意的门呢。
1: 没了。哥，我这还想听呢，给我讲讲这门呢是怎么回事。哥，给我讲讲。
3: 其实呢，从深圳往北京带货只赚了个皮毛。后来我就想，我干嘛让人赚第一手呢？我自己找货源不就完了吗？
1: 自己找？那怎么找啊？
3: 其实就是一个过海关的事儿。
1: 那怎么过呢？
3: 等到过海关那天，我就戴了个墨镜，我在这墨镜后边给我这眼眶子化了个妆。海关的人非让我把这镜子摘下来，我就是不摘。他们以为我这鬼鬼祟祟的，想隐瞒身份呢。我一看这架势，我就崩了他们一会儿。等我把这墨镜一摘下来，我就指着他们鼻子，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没见过人挨打呀？”啊！我就这么一折腾，就没人注意我身上带什么东西，赶紧就让我过关了。
1: 要不说我哥就是聪明，哎，那词儿怎么说来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高。
3: 这一来二去的呢，他们现在都找你哥我拿货。
1: 哥，
3: 嗯，
1: 你也带带火呗。
3: 我现在呢，这些事儿我已经不怎么操心了，都交给我手下小弟去干去了。
1: 啊，哎，那不对啊，此言差矣。那我也是你兄弟，对不对？他们才跟你多长时间，咱俩多少年交情了，对不对？咱怎么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了，哥，实话实说啊，就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这真愁钱。要不然我，你说我爸妈的大老远我跑南方来我找你，我也真没辙了。带着啊，
3: 怎么着，真想干？
1: 那可不真想干呗。
3: 啊，以后哥有生意啊，把货都给你，你呀就等着发大财吧。
1: 我就说嘛，来。

0: 现在最流行卖的最好的小电器，你别说三倍了，五倍都有人疯抢，你信吗？深圳往北京一趟，
1: 嗯，
0: 啊，怎么着也得带二胎吧？
1: 二胎？
0: 哎，你算算挣多少钱吧？
1: 二胎，五倍，疯抢，信吗？
2: 那个算不过来，算不过来。反正我啊，就做到当万元户，大力吃吧。
3: 小梅，今儿红军来找过我，
4: 干嘛呀？
3: 他想让我去缉私队。
4: 你想去吗？
3: 这红军想让我去缉私队。天哥也来找我，想让我跟他一起做进口烟的生意。你说这两个总得选一个吧，不然我在大家眼里不就成为无业游民了？
4: 可不是嘛，还得靠我养着你这个富贵大闲人。
3: 嘿呦，这考试成绩还没下来，佟大夫说话的气势都不一样了啊。
4: 你两个都不想选？不得不选，对吧？
3: 还是瞒不过你。
4: 你想瞒着我什么？是想瞒着我你每天闲逛其实是为了寻找下一步的方向，还是瞒着你在为天儿哥和红军的建议左右为难？其实你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生计。我希望你可以好好选接下来的路。我说我可以养你是玩笑，也是真的，你不用有心理包袱。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咱们两个应该相互支持，也可以相互支持。这个可以呢，是说我可以依赖你靠你支持，你也可以依赖我靠我支持。我知道你不想一直守着铁饭碗过日子，我也觉得将来你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现在暂时没有想法，不如先选一个试试，作为过渡，说不定也会给你一些灵感呢。
3: 小梅，咱们俩总能想到一块儿去。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你说吧，这毕竟是兄弟的心意，我总不能驳了他们的情谊吧。
4: 你都想好了还在苦恼什么？
3: 选哪个我拿不准。
4: 我觉得倒买倒卖毕竟不是什么正经营生，缉私队是国家单位，我觉得相比较下来可能缉私队更好。
3: 行，那我就去缉私队。这样，明儿我就跟红军说一声，同时我也跟天哥说一声，我相信天哥会理解我的。
4: 不过我担心你的身体。
3: 放心，有谱。小梅，谢谢你。
4: 被你需要，我很开心。
3: 我一直都很需要你。

0: 嫂子，这红军什么时候到啊？就等他吧。
1: 哎呀，他最近特别忙，我都不怎么能见到他。不用等他，我们先开始吧。
2: 行，
0: 来，
2: 这第一杯呢，祝贺我们的小梅通过了医院的招聘考试，离他自己的梦想又更近了一步。来，大家干杯！
3: 来，
1: 祝贺祝贺祝贺！
3: 来，祝贺。
1: 谢谢大家，这才是

0: 第一步，我相信以后我们会更好的，
1: 一定会的，
0: 童医生。
2: 是童医生。
3: 那这以后啊，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还真少麻烦不了童医生。
0: 你现在就少麻烦他了。我倒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以后没人关照我们医院才好呢。哎呀，
4: 说得太好了。来，为了大家的健康，再干一杯！哎，
3: 来来来来来，
4: 哟，都喝上了，来，哎，就等你了，快点！
2: 耽误你的天了。
5: 这单位啊，临时来了个事儿，给耽误了，实在抱歉啊。行，那没什么事儿，你先去吧啊。
4: 哎，别呀、啊，让他坐下来一块吃点、啊、
5: 呗。没事没事，咱们吃咱们的。
4: 你看你，让人家专门跑一趟。
5: 那个春上，今儿我给你带个好消息啊。你被吉思组录取了，
6: 往后咱们俩可就是同事了。
0: 嘿，好消息啊！
3: 春生，虽说你没选我这边啊，但我还是得恭喜你
1: 啊。他选哪边是他自己的事儿
3: 啊。是是是是是是。
4: 行，那红军，以后就有劳多多关照吧。
5: 嗨，这哪儿的话呀、啊？来吧，那我提一杯，咱们一起庆祝春生进入吉思组。
6: 好不好？
3: 来来来来，
4: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0: 哎，这杯酒我要祝贺我姐跟天儿哥新婚，祝你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1: 谢谢叔娘，谢这话算是说我心坎里去了。
2: 来来来，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5: 恭喜恭喜！

0: 忒奇了，挂了。这都几点了？办公室人去哪儿了？这两天单位分房，都上办公室看分看排名去了。哎，我刚看那个陈科长也不在办公室，他也去了。
1: 你就是管这个的，
2: 这也太过分了！怎么着也得给我解决，
0: 别生气，别生气。
1: 哎，怎么？别问，别问。
0: 准是没分着房。那啥水喝好了，别生气，别生气，太气人了。春生哥，哎呦，我就是来了，来来来，快坐。喝点啥啊？来。
3: 小心烫啊！怎么样？最近工作上没什么事儿吧？挺好的，别担心。你怎么样？最近忙坏了吧？我听说局里分房子的事情，也是你在管。可不嘛！
0: 但是我再忙，你叫我，我得来呀。
3: 嗨，我是有点事儿想麻烦你。麻烦我？不是，有事儿跟家说去，打电话也成啊。
0: 怎么还麻烦我？你这才上班多久啊？就学会虚头巴脑、官僚主义这一套了？嘿嘿，
3: 别乱打岔啊！其实也不是我的事儿，是队里有个兄弟。得，队里那么多人呢，都成你兄弟了。说吧，谁？什么事儿？
0: 队里有个老同志，叫曹彪，你有印象吧？
3: 山东人，也是个特务兵。对。
0: 这哥们儿特实在，家里仨老人仨小孩儿，就两间房。这条件挺困难的。哎，他工龄条件什么都达标了，为什么这回分房还是没他呀？
3: 文娟，你是管分房的，你肯定知道为什么。
4: 我知道，
0: 他哪条不够啊？
3: 哪条都够。
0: 那为什么呀？
3: 你刚来没多久啊。
0: 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哥。哎，咱们那个薛副处长，你知道吧？
3: 哦，有印象，就是个儿挺高，看着挺气派的那个。
0: 这老薛呀，原来是曹彪的直属领导，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俩人就闹掰了。 这曹彪呢，就老上那总署告状去，说老薛搞不正之风，趁不着俩人结仇。
3: 就这？
0: 后来吧，这老薛还专门找过我，暗示我别给这曹彪分房子。
3: 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
0: 这有些人的觉悟他就是这样。人家是我上级，我还不敢装糊涂。你想啊，就他这气量，哎，我要是得罪了他，那不得跟我死磕呀？
3: 小人难防。那曹彪就活该没房。
0: 这么着，哥，这个老薛呢，很可能明年他就调到工会去，等他一走，咱们再分房子，我第一个给这曹彪解决。你看成吗？哎，
3: 成是成，就是觉得有点粗火。哎，这人也太霸道了吧？这不就是不正之风吗？我告诉你。
0: 那曹彪举报他这事儿啊，一定有影儿。
3: 我跟你说啊，哥，这档子事儿可多了去了，咱根本就管不过来。反对不正之风，任重而道远。但是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硬来，破坏了组织团结，不利于工作，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红军，你说的都对。来，吃菜吧，菜都凉了。
3: 哎，
0: 春生哥，你要是没别的事儿啊，那我得先走了。
3: 少处长叫我来了，说是要陪外贸局的几个领导吃饭。你这一叫我，我就跟人家说家里有急事儿，但人家说了，甭管多晚，务必得参加。
0: 哎，侯军，那你赶紧去啊，千万别因为我耽误了大事儿。
3: 行，哥，那我先颠了，哎，
0: 你去吧，哎，
3: 好了。

0: 你这今儿弄得挺丰盛啊，你这兴致挺好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工作上不太顺呀？
0: 你说这春生，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1: 到底怎么了？
0: 他们缉私队有个叫曹彪的，得罪了薛副处长。这老薛呢，居然给他穿小鞋。这次呢，分房就没分给他。春生因为这事儿找到了我，我说我知道，但我也没辙呀。人家老薛头顶上有人，就是出了名的小心眼，咱犯不上得罪他呀，这是不是？反正这个老薛明年就要调到工会去了，他只要一走，哎，他这位置八九成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一准就给曹彪安排房子的问题。我跟春生商量的好好的吧，你猜怎么着？今儿中午给我打电话，约我在我们单位附近，哎，就那个穿戴馆子吃饭。我到那一去一看，嘿，这老薛在这儿呢。没过多一会儿，曹彪也来了，老薛就懵了。春生就当着我的面将了人家一军，说：“哎，薛处长，听说你跟这曹彪外面有些传言，说你们俩有矛盾，所以才打击报复的，不可能吧？”人家老薛一听这话，脸儿都绿了。春生才不管这个呢，非得让人当场表态，还说陈科长说了啊，这个曹彪呢符合分房资格，那您这边呢？你说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是不是再为难我也得支持春生了？可是你猜人老薛怎么说的？人老薛说啊，行，既然陈科长说行，那就是行，这事儿根本就不用问我。完了，我一听，这笔账算是记我头上了。后来人家老薛喝了杯酒，转身就走了，肯定是生气了。我就跟春生说，我说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商量，就这么霸王硬上呢？而且以后这种事儿咱得少管，特别得罪人。

0: 猜春生怎么说？
1: 春生说啊，难道这种人就不应该得罪吗？
0: 嘿，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我？我是琢磨了一下午啊，这事儿怎么能往回找啊？临下班的时候，我就去了趟老薛办公室。我就跟老薛说，我说这事儿啊，其实是肖春生一个人的主意，他这人呢就这样，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结果人家老薛根本就不信我，还阴阳怪气的说啊，哪个下属敢不打招呼就写过上级的呀？谁不知道那姓肖的是你的人呀？可是你们仨弄了一圈套，让我自个儿跳进去，结果你现在把自己往出摘，你拿谁当傻子呢？还说我猴急，没安好心，惦记他的位置。我跟你说方子，老薛这人我算是彻底得罪了啊！你看吧，以后指不定怎么打击报复我。你说我这一天天，我这处处小心翼翼的，平白无故还输了个敌人，真是够凑合的。可有什么办法？我能冲谁呀？我总不能冲春生吧？不过这春生也是的，你说。咱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参加工作了，是吧？不能老来以前那一套了。你说在单位里边，明面上我也是他领导，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就这么硬来。你说我还没法说他，是不是？不是不是啊，媳妇儿。
2: 什么是不是啊？
0: 合着你半天没听啊？我就说这事儿啊。
2: 这事儿啊，当然肖春生是对的。你们那个薛副处长利用职权对同志打击报复，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跟他斗争吗？
0: 应该是应该，但是咱总得讲究点方法吧。那春生这做法他不合适啊。
2: 这难道不是肖春生一贯的方法吗？红娟儿，你是今天才认识他吗？
0: 哎呦，我知道他一贯什么样，但是你说这人是不是总得改变，总得适应新的环境，适应新的规则，不是？
2: 那他要是就不变呢？你既然希望他变，那我问你，你当初不顾反对一定要把他弄进缉私队跟你做同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一套会让你不满？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不会变？有没有？
0: 没有。
2: 我有。这就是我当时反对的原因，我怕你们最后连兄弟都做不成。
0: 这让你这么一说，怎么还得弄严重了呢？其实也没多大点事儿。你说我还能真怪春生啊？不能。这老薛就这样，爱对我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说啊，媳妇儿，我跟春生可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好兄弟。他变与不变，我们俩都是。我这今天也就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行了。得吃饭啊。
2: 是吗？那就好。
3: 陈红军被妻子说得哑口无言，恼羞之余竟生起一丝嫉妒，怎么连叶芳也成了肖春生迷了？而肖春生此时还根本想不到，一向唯唯诺诺的陈红军对自己越来越不满。肖春生走到哪儿都是大哥，工作出色，人缘好，其他人没过多久都服他。每次宴会反而陈红军渐渐成为了配角。很久以后肖春生才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这样的酒桌上，陈红军表面上谈笑风生，心里却已经极为别扭。
4: 来吧，哥几个喝一个啊。
5: 来
6: 敬陈科长一杯
5: 啊。来
4: 敬陈科。敬春生哥，

0: 说他们会来吗？
1: 你和国华这么多年的兄弟，还能因为几年不见生分的不成？
2: 小慧啊，你别在这儿了，省得把衣服弄脏了，赶紧去休息。
3: 没事儿，姐，我这身不值钱。哎，哪天我给你拿两件好的呗。
4: 你别给我拿了，你上次给我拿的我没舍得穿呢，给我穿浪费。
3: 谁说的？穿上好看。
5: 这春生呢？不是说他包饺子吗？
3: 你还不知道呢？啊，重磅消息！
5: 有事儿你就说呗，还重磅？
3: 叶国华和贺红玲要回来了，春生在外面接他们呢。
5: 哎呦，这俩呀，你说这都多少年了？他俩是结婚了？
3: 没，不过说是这次回来要办，不知道。
5: 他俩结婚呀？行吧，但愿能成。
6: 嘿，说什么呢？人俩挺好的，嘴里头没个把门儿。

0: 你怕我冷，你自己不戴个围巾就出来。
1: 我不冷。
0: 别着凉了。算了，不等了，回去吧。

0: 您好，请问是肖春生首长吗？
1: 我是肖春生，倒不是什么首长。
2: 我是叶副营长的警卫员，叶副营长让我把礼物拿给首长您。
0: 那你们叶副营长人呢？
2: 我们叶副营长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今天先回父母那儿，明天初一再来给您拜年。但是这些礼物让我提前送过来，叶副营长说得让大家过个好年，这都是特别好的东西。
3: 那我先给您拿进去。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4: 大半天人都没来，就别站着了，回去吧。

0: 哎呦，这皮捞的可不一般啊！啊，看看，
1: 姐，这不会是给咱俩准备的吧？啊，
0: 看，哎呦，这种东西可不是咱一般人能搞得来的。
2: 少见多怪的，人燕秋姐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那会儿倒腾东西，那码头那集装箱不都是这个吗？一箱一箱的，咱都不拿正眼瞅，怎么到这儿就成好东西了？你说你也是，我眼神不好，你也跟着一块儿下，这是好东西，那我给你买那好东西，你都看不上呗？
1: 我可没下，是有些人不长眼，净给我挑一什么土的样。
3: 哎呀！这大过年的，你俩都少收一句。
4: 也别怪我一直看不上这叶国皇啊，这都复营长了，不还这德行？哎，
5: 天儿哥，咱话也不能这么说。今儿大年三十，国华这么久没回来了，带着红玲先见见父母，也应该的。
4: 咱说的不是一事儿。

0: 你不开心吗？
1: 开心。

0: 哎呦，你们怎么才回来呀？
1: 我们都等你半天了。红玲，
0: 可让好好看看，
1: 都多少年没见了。你上次回北京是不是还是因为阿姨生病的时候？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2: 嗯，挺好的，现在。
3: 天哥，
4: 别呀、啊，您都复营了，就别天哥了。
3: 天哥永远是天哥。国华，
5: 春生，哎呀，
3: 终于回来了啊！
5: 腿好了，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的。
3: 你这嘴从小就开过光，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是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没有一句

0: 枪你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
1: 还是陷阱，
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0: 闹得人仰马翻。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哪来的力气？
2: 墙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3: 哥，
1: 哎，
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2: 您的专属车辆，
5: 我的
2: 不要钱，开着就行。
6: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6: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完了，
6: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1: 与热点更近，
1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4: 与时代更近，
1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6: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7: 北京时间，
1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1: 北京时间。

0: 林少，
1: 哼，嘿我，
0: 哎呀，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没事儿，过来找你聊聊天。
1: 是啊，好长时间没聊天了。喝酒吗？
0: 好啊。怎么样？伤好了吧？
1: 好多了。
0: 来来。哎，干了！哎
1: 呀，干了！
0: 林生，你脸色不好，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咱就不提了吧。
0: 行，你不说我也不问。不过念生，今天我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件对我来说很高兴的事儿，但恐怕可能就让你失望了。
1: 什么事儿？
0: 我可能比你先有自己的家了。
1: 你是说你？
0: 嗯。哎呀，村儿跟了我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所以我决定娶她。
1: 这是好事儿啊，好兄弟，恭喜你。哎，大家知道吗？
0: 没，第一个告诉你。再说了，我也不想打扮，就咱们几个好兄弟热闹热闹得了。
1: 那怎么行啊，我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把翠儿给娶回咱家
0: 啊。行，先谢了啊。来来，林少，你也应该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儿了，身边那么多好姑娘，兄弟都嫉妒死了。

0: 比你先有儿子，所以呢，你这个当干爹的是不是应该把礼物都给我准备好啊？哎，可不能少了啊！
1: 你说你一天到晚就想着钱，
0: 哎，然后多新鲜，没有钱我老婆孩子你养啊！哎，林生，我懂你，但你记住了，兄弟永远在你身边。

0: 喜啊，韩司令啊，
1: 恭喜啊，
0: 谢谢谢谢啊，哎呀，恭喜韩司令啊，
2: 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
0: 哦，张总，
3: 多谢，
2: 哎，你出个大事啊，哈哈，小小心意不成敬，请到那
3: 儿，你也来了，
0: 啊，
3: 快请进吧，
0: 来，请请请，
3: 请请。

0: 哎，
1: 老爷，你瞧瞧咱这女婿多招人待见啊！要不是人家先追的梅玉，指不定后头有多少姑娘在追呢。
2: 你什么意思？啊？我和安某的姑娘不好啊？我告诉你，这小子娶了咱家的姑娘，那是他这辈子修来的福气。
1: 哦呦，我这刚夸了女婿两句，你就不乐意了？过了今天可就是一家人了。
2: 是啊是啊。
1: 哎，别忘了人家是什么背景，我看有了这亲事啊，你这司令离升官可就不远了。
3: 这玉的颜色呢是很有考究的。
1: 美玉，你今天真漂亮，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新娘。
4: 对呀，你好幸福啊，真为她高兴。
1: 美玉，你怎么了？美玉，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4: 他怎么？
1: 仪式快开始了，咱们下楼去吧，美玉。
4: 是啊，我们下去吧。
1: 走了，美玉。
4: 走吧，
1: 走。
4: 起来吧，
1: 快点了，漂亮新娘。
4: 走吧，
1: 赶紧赶紧的。

0: 到这儿来了？我听我爹说，梅玉今天要嫁给孔文涛，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念生，其实梅玉一直很喜欢你，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那你呢？
1: 我希望他幸福。

0: 一直都幸福。
1: 孔文涛先生，你愿意娶韩美玉小姐为妻，爱护她，照顾她，无论富贵还是贫穷，直到死亡将你们分离吗？
0: 我愿意。
1: 韩美玉小姐，你愿意嫁给孔文涛先生，爱护他，照顾他，无论富贵还是贫穷，直到死亡将你们分离。

0: 韩美玉小姐。
1: 我愿意。
0: 好，现在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请吧。

今天啊，作为父亲，我心里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呢，非常想把我的爱女早点嫁出去。可是呢，从我内心来说，又不想我的女儿离开我。不过，令我欣慰的是，我替我的女儿找到了一位如意郎君。下面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女婿孔文涛。

我这个当父亲的呢，今天我亲手把我的女儿交到你的手上。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爱她，保护她。来，谢谢。

0: 老四，您没看错，真是野村。
1: 三哥，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呢，他在擂台上那副傲慢的样子，华成辉我都认得出来。
2: 野村消失了那么久，怎么又突然出现了？
3: 这分明是冲着四爷来的。
1: 不见得，他一定不是冲着钟义堂来的，他想通过我打听念生的消息。
2: 他一定是怀疑你跟念生有牵连。
1: 哼，这条狗的鼻子还真灵啊。
3: 哎，四爷，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江叔，你马上去找雪茹。

0: 喂，
1: 怎么做了成龙快婿就不认我这个老朋友了？
0: 啊，哪里？

0: 家藤先生，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是想问你那半张图有没有进展
0: 啊？已经有了些眉目了，按照图上所标记的，一直向西应该离天津不远。哎，我只有慢慢的复原这个路线了。只可惜让念生这个小子跑掉了，耽误了很多时间。哎，哎呀，地下党一旦跑掉很难抓回来啊。
1: 中国人的古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有办法。
0: 另外，如果找不到念生的话，有另一半也行。
1: 找惠子就更麻烦了，
2: 他十分了解日本人的行踪，
1: 想找到他需要费点力气。不过早晚有一天他们俩都会落到我手里的。
0: 哎呀，我现在只有凭记忆慢慢的画，实在是很困难，咱们也需要个把个星期吧。
1: 你那边一旦有什么进展马上通知我。
2: 孔先生，
1: 别让你美丽的夫人把你迷住了，误了大事。
0: 哎，放心吧，我耽误了什么事都不会把这件事给耽误的，放心。
1: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0: 四爷，四爷，大小姐回来了。
1: 爹，你找我什么事啊？
2: 雪茹，昨天我从茶馆出来，发现有人跟着我的车，你猜是谁？
1: 嗯，
2: 被念生打倒的那个日本人。
1: 他又出现了，他为什么跟踪你？
2: 估计是冲着你们来的。
1: 他们一定怀疑忠义堂和地下党有关，所以才跟着你。
2: 做好准备吧，想想怎么应付。
1: 爹，你有什么对策？

0: 傅，这儿哪黄包车最多？
1: 大剧院呀，那边人多，好拉活。
0: 这去呢？
1: 好嘞，您坐稳了啊。
2: 看来真的被盯上了。
3: 这个日本人被打下擂台还不服气，还想报复咱们。
0: 看来他们是想找到这个地方，把咱们一窝端了。
2: 对，咱们一定要防范他们，大家千万不能暴露自己。我觉得唐四爷说的很有道理，要将计就计，一举消灭野村。但是想要消灭野村并没有那么简单。我认为我们这次要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计划，借这个机会和唐四爷一起除掉这个野村。
3: 行，只要能除掉他怎么都行。
2: 那我们这次计划就叫做灭门计划。嗯，
4: 唐雪茹是有意在躲着你。
5: 是的，
4: 看来唐雪茹心里一定有鬼才躲躲藏藏。很好，唐雪茹是他的女儿，唐四爷跟共产党有一定联系。这个狐狸的尾巴快露出来了，派人盯紧点，多派点人手悄悄盯着，把白念生给挖出来。一旦发现白念生，马上通知我，我要亲手逮住他，报我擂台失败之仇。
2: 你来了。
0: 我听到孔文涛和那个日本人加藤的对话，他们说他们只有抓住你才能解开那个云松图的秘密。那个云松图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云松图是传说中的一个宝藏，孔文涛一直在寻找的。我的身上正好也有这个宝藏的秘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加藤和孔文涛一直想抓住我的原因。

0: 这些宝藏是咱们民族的财产，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给夺走了，所以我一直在保护他。
1: 原来是这样，我想办法把那个图偷出来给你。
0: 不行，美云，一旦被孔文涛发现的话，我怕他对你做出不利的事情。
1: 你放心，我自己会小心的。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我得向组织汇报一下，保证你的安全。你先回去，我和雪茹商量一下。
1: 好，那你自己也要小心啊。
0: 嗯，你也注意安全。

0: 四爷，里边请。啊，
1: 请。怎么样？没人跟踪你吧？
2: 没有，我出门的时候很小心。嗯，
1: 还是小心一点好。最近天津风声很紧，我们的工作都变得非常谨慎。
2: 念生还好吗？
1: 他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暂时不便出现。
2: 最近有什么行动？
1: 最近还会有一次比较大的行动，到时候还请唐四爷您出面相助啊。
2: 放心吧，钟义堂全力配合。有机会我要见见念生，我有东西交给他。
1: 好，我来安排时间。天色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唐继元那个老狐狸终于露馅了。加藤先生啊，我的估算没错吧？嗯，
3: 野村君一向料事如神，只是唐继元老奸巨猾。野村先生上次吃了亏，这次可要小心呢，凡事不要冲动。
1: 怎么，你怀疑我的能力？
3: 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我几次与地下党交手，深知地下党多么狡猾，所以才提醒野村君一下。
1: 当然我会小心自己，但是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白念生。你去打听出他们的具体接头时间和地点，把他们一网打尽。嘿，
2: 野村上钩了，跟着我的浪人一下子多了好几个。
1: 没错，这次特意挑选了一个最不隔音的房间，连蚊子叫旁边都听得一清二楚。
2: 念生，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干掉野村，给中国人出口气啊。啊，
4: 好，我们已经做了很周密的计划，我们也向上级汇报了这次行动计划，上级很赞同我们这次行动，我们还给这次行动取名叫灭门计划。与我见面的时间就安排在晚上，先把野村和那伙人引到那儿，时机一到我们就动手。
1: 你确实打听清楚了，他们是和白念生见面吗？
5: 没错，今天一大早我听唐继元亲口说的。
1: 跟我进去，把地下党一网打尽。

0: 野村先生，是来找我的吗？你私通地下党，你私通白念生。你说的是我吗？
1: 白念生，你终于出现了，我等了你很久了。
0: 野村先生，你煞费苦心地打听我的下落，现在我就在这儿。说吧，你想怎么样？
1: 怎样？我要抓住你，一雪前耻。
0: 就凭你？

0: 加藤先生。
1: 什么事？
0: 他们发现野村先生死在了广场上。

0: 摆擂台的日本人吗？
1: 就是他。对啊，摆擂台的时候打伤了不少中国人，还打死了一个。
2: 念生，这事干得好，干得好，总算给我们中国人出了口恶气。嗯，
3: 这次行动我们不光摆脱了日本人监视的危机，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取得了民心，为民族争了口气。现在加藤和野村一直在想置我们于死地，然后在天津明目张胆地举行他们的雾凇计划。现在这个时刻，我们除掉了野村，使加藤少了一个帮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等他们物资到达以后，我们将他的物资破坏掉，那样我们就可以彻彻底底地打垮他们的雾凇计划，完成我们的任务。
2: 你的这番话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比刚来的时候那个毛头小伙子不知道成熟了多少倍。
4: 哎，号外号外号外号外，离奇凶山，日本武士倒闭街头，号外号外。
5: 报上这些你们都知道了吗？
6: 司令，已经看过了。为了这事儿，我还特意给警局打了个电话，说死者山上淤青，身中一刀，流血过多而亡。
7: 你说这野村啊，又摆擂台，又骂我们中国人是懦夫，现在落得这么一个下场，真是死有余辜啊。
6: 司令，听说这事儿是地下党干的。
7: 在我们天津杀一个日本人，还得我们给擦屁股，等着看吧，加藤还得来找我们。
8: 是，是我的失职，我一定抓到凶手。
6: 加藤先生，是不是上面责怪您了？
8: 野村的死让上面非常震惊，我们这段时间连续的失败让军方十分愤怒，他们让我把野村的死作为一个外交事件，务必要找出凶手。这个白念生居然给我带来这么大损失，

0: 有心事啊？
1: 没什么。
0: 可以和我说说吗？

0: 可以和组织上反映。
1: 但是以韩美玉的身份，她毕竟是司令的女儿。
0: 玉在一定程度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只要她敢为国家着想，组织上一定会接纳她。这事包在我身上，你放心。

0: 干嘛呢？
1: 吓死我了！
0: 你在我书房干嘛？
1: 什么干嘛呀？我看你这太乱了，就过来帮你收拾一下。
0: 别动我东西，不用你收拾，知道吗？以后不许你到我书房来，我的东西不用你收拾，这是我的家，什么都要听我的，知道吗？

0: 好女儿。
1: 爸爸。
2: 辛苦了。哎，怎么文涛没和你一起来啊？
1: 他管里面有点事儿，今天回不来了。
2: 快进屋，知道你回来，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哦。哎呀，我跟你说呀，美玉，这老话都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根本就不是咱家泼出去的水，你就是一个喜鹊。你说以前在这家里边，每天就听你啊楼上楼下的叽叽喳喳，三天两头还惹点事儿，我呀烦你。现在呢你就突然走了，你还别说，整个这个楼啊感觉空空荡荡，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呀，我这做老爹的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1: 有什么不一样？
2: 美玉啊，你说爹是不是老了？我知道爹给你操办的这个婚事可能不是你最满意的，但是你相信爹，爹是为你好，你总不能跟着爹一辈子吧。那个文涛对你怎么样？
1: 嗯，挺好的。
2: 那他
1: 爸，我先上去待一会儿。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切归来，
1: 即将开战。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3: 是不是？
0: 更带劲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点。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糖各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 相约时光，
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0: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0: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8: 相信我，
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来的一枪，
1: 墙你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3: 哎，
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 您的专属车价，
2: 我呢
1: 不要紧，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7: 我们应该庆祝。完了，
5: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9: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0: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1: 现在特别好，
12: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0: 有这点滴太好了，
11: 真的挺好。
13: 谢谢摄像。
9: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4: 我就想离开他，
1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6: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你砸出来了，
16: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16: 还是陷阱，
1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 了，闹得人仰马翻。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郭老师，本来金总不让我告诉您，但他为了帮您争取一些公司赔付，不惜在董事会上以辞职相逼。谢谢你告诉我。

0: 静总，喝茶。
1: 哦。
0: 感谢静总这20年对我的照顾，更感谢您刚才愿意骂我，把我骂醒了。这次我得自己救自己，不过您放心，我死不了。等我过了这关，我再来感谢您。

0: 个不是热哎
1: 服装我把这个铃铛放这儿你看能够着吗好试试行了我跟小丁就在这儿有什么事你们叫我们

0: 小妮子，我妈这次是不是真看到事儿了？很严重吗？有点麻烦。
1: 那你能不能帮帮她？
0: 你先别着急，等你妈回来再说啊。
1: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0: 别干展示，没必要。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啊。我没事。
1: 妈，你都已经这样了，你就不要再硬撑了好吗？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天塌下来，我也只能站着，替他们撑着。你别忘了，你还有我呢。老妈，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2: 丁丁啊，来。 今天没吓到你吧？
1: 嗨，那点阵仗算啥呀？你太小看我了。我爸一会儿来接我，我这次去能不能多住一阵子？
2: 没什么。

0: 什么？就是家里现在这情况，你也腾不出手照顾我，我也没有能力照顾外公，我就是个废人，还是先离开一阵子，免得给你添麻烦。
1: 哦，我都告诉他了，已经这样了，没有必要瞒着他。
2: 你别这样说啊，再难妈妈不会嫌弃你的。
0: 哎呦，老妈，其实吧，我是打算给家里省点钱。你想，我跟着我爹去他们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啊！他们俩心虚，我想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拦着我呀。我花他们家的钱，不就相当于给我们家创造效益吗？老妈，我这一走，你省了时间又省了钱，姨麻了，是吧？啊。我爸到楼下了，那我就先走了。
2: 你要不想去就别去了，你去妈妈也不放心。
0: 哎呦，干嘛啦？我又不是上战场，我想去，挺好的，在那儿我肯定舒舒服服的。妈，你就专心搞你的事情。小树哥哥，你也是，我周末回来看你们的。

0: 真的要去啊？
1: 哦，
0: 那我送送你。每天好好吃饭啊、哦！现在长身体要注意营养，少吃零食，知道了？睡前喝杯牛奶啊！
2: 知道了，不然不行，行吧？
3: 哟，
0: 马上月考了，自己注意点啊，少玩手机，知道了？
2: 行了，回去吧。
0: 哎，对了，你钙片带好了吧？
2: 带了，带了。
0: 医生进来。
2: 好像带了。
0: 那。好像带就是没带，我上去给你拿。
2: 不用，到了那个女人那儿，我让我爸来。妈，你别再把我当个小屁孩了。这阵子我也成熟了，为了你，我会好好的。进来吧，给你表演个节目吧。你不是老抱怨我这么大人了，携带老嫂。
0: 慢点。
2: 紧张，绝对不会死。

老爸，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开车注意点啊。

0: 我想通过法院和公司协商，我卖房还债。
1: 吴麦子，我跟你说了，你再等一段时间，邱丽素的钱就会打过来。
0: 不是钱的问题，
1: 那是时间吗？你等卖房子钱，还不等我这笔钱呢？要不这样，我出面给你做担保，行了吧？
0: 我不想再逃避问题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当初在公司门口，你说我这个人无知者无畏。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站在了风口，和我个人能力没有多大关系。
1: 我那会儿是对你有偏见，瞎说的。
0: 不，你说的对。回想这20年，我确实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我坐在电梯里跑步，却以为是靠自己升了天，无所不能了，踩了底线，还觉得自己被冤枉。
1: 按照你这么说，这20年期间，保险行业的所有从业者都可以成功？不可能啊！你成功了，是有时代的原因，但是还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优秀。
0: 谢谢你的安慰，我这一次我是真心实意的人。卖房不仅是为了还债，现在解冻了，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上路。你不用担心我，当初我什么都没有，可以拼到烂样的金牌销售，今天的我依然可以从头再来。

0: 达尔在车上哭了，问他什么他都不说。后来我还是给胡曼丽打了电话，才知道了这些事情。
1: 这个胡曼丽为了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现在东窗事发，偷鸡不成蚀把米。
0: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这其中可能有些什么误会。胡曼丽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表面上看啊，他是有点势力，但总不至于触犯法律的底线吧。我就觉得这其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当然了，现在说这些也毫无意义。我是想啊，对于孩子来说目前是个特殊时期，所以我想让他在家里面暂时住一段时间。
1: 暂时是多久啊？志远，你别误会，我自己现在这样也需要人照顾，就怕会怠慢了孩子。
0: 不会怠慢的，白天他要上学，晚上到家也吃完晚饭直接做作业，然后就睡觉了。李苏，看，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虽然你不是丁达尔的母亲，但是咱们肚子里的孩子跟他可是亲兄妹啊。丁达尔留在家里面，是不是可以和他提早培养感情呢？
1: 楼下的房间朝北，有点冷，他不介意吧？
0: 不介意，不介意。谢谢啊，我现在去安排一下。
2: 达尔，达尔，
3: 李奋斗，
4: 你认识？
3: 哦，不认识，但是这位网红哲学教授丁志远丁教授，我是知道的。
4: 这个李奋斗不简单啊。草根出身，但人很机灵。从摆地摊开始，有了钱就买房，后来发展到了买楼，抓住了时代的风口，现在身价不菲啊。
3: 那您的意思是？
4: 我得到消息，他最近正在咨询财富传承的相关信息，这是我们的商机啊。这个人我们得跟踪一下。
3: 明白了，我回去就把这本自传读一下。另外，秦总。家办这块的业务呢，我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现在您又派了新任务给我，我在想向公司申请组建自己的团队。
4: 没问题啊，回头你跟人事部门说一声，发个社招。
3: 不用，我已经有人选了。

0: 哎，喂，你好，请问是天养养老院吗？
1: 你们确认一下这里，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后面签字。好。姐，是有什么问题吗？
2: 价格能不能再高一点？
1: 岂敢！
2: 你看我这房子买进来的时候都1200万了，你现在让我900万卖掉，亏太多了呀！
1: 大姐，现在的行情你也是知道的，真的就这个价了。
2: 那前两天我们小区买了套1楼的，户型跟我这里一模一样，他都卖了950万了。
1: 那咱不是要求一次性付款吗？这一次性付款就得让价。您说呢，姐？
2: 要不这样好吧，我们讨个吉利，哎，再加8万，908，好吧？
3: 大姐，你要是没想好呢，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好吧？
2: 嗯，哎，别！
0: 但是我们这些家具不是也留给你们了吗？当时买这些家具的时候也都不便宜，我知道你们是带孩子住进来，买新的家具肯定会有甲醛，这样对孩子也不好。
2: 对呀，我这些家具啊，都是名牌，我保养都很好的。哎，你看这桌子，一整块大理石，不是拼接的那种，你看很稳的这桌子。
1: 贵了点啊，
4: 那就是有点贵，要不加一点？
1: 那就加一点，
5: 加5万。
0: 我们呢，确实也有难处，这些家具8万块钱其实不算贵的，对吧？
1: 也对啊。
5: 6万。再多1分我们就不要了。
0: 好的，
2: 6万，好的，谢谢你们啊。
1: 哎，好了，姐，咱们先签字，我回去再做一份关于家具的补充合同。
2: 好，签哪里啊？
1: 来，签这里。
2: 哦，好的。
1: 来，这边。
3: 好。
0: 谢谢你们啊。
3: 哎，好，拜拜啊。
1: 大哥，您留步啊，谢谢啊，再见啊。

0: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房款到账，我先把兰阳的钱还了，再把房贷结了，剩下的钱想办法安置我爸。
0: 不是你自己打算怎么办？
1: 我自己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什么？给我的？这不合适，我还在备孕期，卖不了保险的。
1: 不是卖保险，和我一起做加班业务。
0: 我说过，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同情可怜我。
1: 我不是同情可怜你啊，我是需要和你合作。
0: 合作？咱俩真是好笑啊，合作来合作去，真是鬼打墙了。
1: 来嘛，强强联手。
0: 不了。
2: 为什么呀？
0: 我没精力啊，你看我爸现在这个样子，需要人照顾，后续复健离不开人的。
1: 找人照顾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
0: 我已经打听过了，这样一个护工一个月要小一万，我没那个钱。
2: 万丽，我是正儿八经的再给你个 offer，
1: 五险一金，外带底薪，项目谈成了还有额外的奖金，具体的分成方式听你的，钱不是问题的。
0: 还是算了，我也不放心把我爸交给别人照顾。
2: 那我给你个提议，
3: 我们天养的各个区域都是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精心设计的。刚才你们见到的是健康自理区，所以它就比较注重人居品质。这里呢是护理区，主要居住着一些行动不便和需要看护的长者，所以这个区域就会比较强调它的复健和康复功能。这边请。这里你们看到的这张床是进口的，它特色的背膝联动功能可以减轻病人体位的偏离，还有一个角度限制功能可以减轻对胸部和腹部施加的压迫感。对了，薛先生，您跟我预约的时候说客户的情况好像是脑出血，对吧？
2: 啊，对对对。
3: 那你找我们就太对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专门的复健设备，还有专业的医师可以进行康复指导。曾经有一位住在这里的长者，经过了一年的复健之后，顺利转去了健康自理区。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们找他聊一聊。
1: 好呀，好呀。
0: 哦，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1: 哎，不好意思，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怎么，你是看不上这儿是吗？
0: 我看得上啊，是这里看不上我。以我爸这样的身体状况，一个月最起码小2万。
1: 不是，我替你算过一笔账，你卖房的钱填了蓝洋的窟窿，还了贷款，剩的钱可以买一份养老年金，这样胡叔叔可以入住养老院，你也可以来财经国际报道了。
0: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1: 不是，你剩下的钱连狗窝都买不起啊！
0: 买不起我租啊！养老院我肯定是不考虑。
1: 不是，你租胡叔叔怎么办啊？胡叔叔需要被照顾，他需要做康复，他离不开人的，谁来啊？你来啊？
0: 我来呀、啊。
1: 那你不工作了？
0: 请人也要花钱，我自己工作未必赚得了这么多钱，我来。
1: 吴万离能不能理智一点啊？你想啊，当初你被蓝洋开除，被行业禁入2年。你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回到这个行业里？
0: 钱呀，否则呢？
1: 因为你热爱这个工作，因为你热爱这个行业啊。本来可以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什么非要两败俱伤呢？
0: 因为他是我爸，他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哦，我把他往养老院一扔，我良心上过不去的。我爸这辈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能给我的都已经给我了，我不能这么对他。
4: 小胡，
3: 哎，阿东，春阿姨，
4: 阿佳，曼黎和小薛来看你了。
3: 曼黎，就是那个卖保险的曼黎。
0: 是我，周阿姨。
3: 哦，这位。
1: 哦，周阿姨，我叫徐小周，是胡曼丽的同事啊，也是卖保险的，我们之前见过呀。

0: 不太有印象了。
1: 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去年朱阿姨体检完，我还问过孙姐，她说朱阿姨的病还在初期。
2: 那时候是初期，只是有些健忘。所以我就跟孙姐说呀，反正我空着，就搬过去，我来照顾阿佳。可没想到这么一来，老是害了她。
0: 害了她？怎么说啊？
3: 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不光需要爱心、耐心和细心，也需要专业的知识。
2: 本来我想的好好的，只要我盯着他、看着他、护着他，总会不会有事儿。可没想到他之后记性越来越差，每一次，居然连囡囡都不认得了。哎呀，还带个小姑娘整个把靠 ，CT 又一响起来，这之后啊，医生啊。就建议我们去专业的机构进行治疗。说起来谢谢你啊，你不是让他们买过一份长相伴保险，这里面啊就有养老社区入住资格，最后就跟阿佳一起过来了。
4: 我没事的，我蛮好的。你是阿东，你是麦黎，你
0: 他叫薛小周，
1: 小薛
4: 啊、小薛。对，箱子。
0: 这孙姐应该早点告诉我，今天要不是在这里碰到你们，我要是再晚点知道，朱阿姨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
2: 阿佳知道你的情况，是她不让孙姐跟你说的。不过你也放心，这养老社区特别好啊，派了专人对接，入住很顺利啊。每天早上啊，这看护会带着他们这一层的病人做手指触觉锻炼，下午还有专门的课程，再加上我呀，看护啊一直盯着他，让他准时吃饭吃药，现在他好多了。呵呵，哎，这是不住不知道啊，现在的养老社区由他领哦。呵呵，
0: 这几年我是卖了不少新的养老产品，但我自己却没有跟上新的养老观念。
3: 我们理解，不是你的问题，中国自古就有孩子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但这种孝道文化本质上是好的，但是现代人在变嘛，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在改变，老人的需求也在改变，所以才会有养老院的出现来解决这些问题。
4: 麦黎，
0: 朱阿姨，
4: 给，朱阿姨，这副手套您从住进来就开始织了，原来是送给她呀？
0: 是，送给她。天冷啊，戴上不冷。朱阿姨，你还记得啊？你每年都会织一副手套给我的，好看，我很喜欢，谢谢啊。
4: 不客气。
3: 哎，这不错吧？啊，但其实你更应该让胡叔来看看，他喜欢才重要嘛。
0: 这是挺好的，回去我跟我爸说说。
3: 那他要住进来，你去哪儿住？
0: 我一个人怎么着都好办。
3: 等你入职太原国际，给你申请一个员工住宿福利吧。
0: 你们还有这福利啊？
3: 对啊。

老板，我呢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应该也知道了是吧？接下来我想送你去养老院，你要是同意你就110好吧。爸爸，现在养老院条件很好的，我刚刚从那里回来，跟你以前看到那些养老院都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你在那里呢做复健效果也好，有专门

0: 林医生照顾你，知道吧？我不是不想管你啊，晓得晓得，先脱下来，侬帮我顶了盖，对吧？那个意思吧？我晓得，你放心啊，老爸。你要是住得不开心，我随时接你回来。
1: 叔叔，你放心。

0: 哎，喂赵哥，哎，我这想问，我租这个房子还有一间房间是空着的吗？还是储藏间是吧？那能给我腾出来吗？我每个月多付你200。没问题啊，里面东西我帮你处理。啊，哦，现在锁着呢。好，那我现在过来找您拿钥匙，好吧？
1: 哎，好嘞，好嘞，好，谢谢，
0: 啊，好，嗯。

0: 哎，我不是让你等我吗？啊，就这些吗？还有吗？
1: 我把一些不常用的寄中宁家了，有些在闲鱼上卖。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忙你的，你把地址发我就行。
0: 哎呀，我这好不容易当一回你领导，让我享受一下领导体恤下属的感觉。
1: 哟，领导感觉上来了吗，薛总？哎，我来，好吧？
0: 我是男的，我力气这么大，
1: 怎么能让领导干活呢？男长三十，你还在发育呢，别把身体弄坏了。
0: 哎，我呀，你说我这还发育呢，我这个个头能不能再粗一点？
2: 马库能，不要做忙了。
0: 哎，不、哦，
1: 你宿舍地址到底在哪儿啊？
0: 啊？哦，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吧。
1: 神秘啊。
0: 上车。没事，别惹我。来，看看怎么样？不错吧？哎，
1: 这房子有人住
0: 啊？啊，员工宿舍嘛，应该刚搬走吧。
1: 房间有味道哎！
0: 啊，
1: 一会儿开个窗透透风。估计以前住的员工不太讲卫生啊。

0: 这算是一个小粮食吧。丁丁可以住这间，我住这间。丁丁也要过来住啊？
1: 那肯定的呀。我本来想租个一居室，弄个上下铺。苦嘛是苦了点。前段时间我带他去看我爸爸，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的，他是想跟我过的。我跟他说好了，等我忙过这段，我就把他接过来。
0: 看来这个房间要弄个上下铺，我们这个床怎么办啊？你说什么？我说，什么？啊？哦，我说你不是觉得有味儿吗？我开窗通通风。哎，保单怎么在这儿啊？
1: 等一下，这是你租的房子是吧？对。你干嘛骗我啊？我不是怕你不愿意吗？
0: 我当然不愿意了。
1: 这有什么的？你自己说的呀，在古代你大卫嘴都能往生出来。
0: 古代跟现代能一样吗？
1: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心里没鬼就不用害怕。
0: 你说的简单。
1: 现在不会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对对对，我看上你了，好吧？越看越顺眼，就怕自己哪天脑情不自禁，对你下手了。哎呀，这是真的吧？这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我胡曼黎再缺男人，也不会对一个弟弟动心的呀。
1: 我告诉你们，好心帮你，你不要说话这么难听，好吧？
0: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啊。哎呀，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最怕别人施舍我了。
1: 我不是在施舍你，我绝对不是在施舍你。你看我这是两居室吧，我自己住我浪费，我就想着找一个人合租。但后来一想啊，与其找一个外人，那不如便宜你了呢，那就是双赢。你再想啊。 你在外面租一个一居室，少说也得3-4千吧。我们这里租金平摊，一人2500，便宜，又不妨碍你把小丁接过来住。你要忙的时候呢，我还能帮你照顾小丁呢，我还能帮他补习功课。你看双，三赢，1、2、3，三赢，对，三赢。哎呀，咱们又不是没一起住过，对吧？你把小丁接过来，咱们仨又回到一起了，多。

0: 领导，你要知道，这人越穷越怕别人看不起。
1: 我绝对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0: 那既然领导体恤下属，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对吧？这样好吧，你一会儿把房租合同发我。
1: 好。
0: 不占便宜是我的底线，你不能拒绝啊。
1: 明白，不拒绝。
0: 那我睡小间，这个大的你住。
1: 那怎么？我住这间小的。主要是这个上下铺，你这摆都摆不下，小丁来了怎么住啊？而且我睡小房间，我睡眠好呀。
0: 你租的房子，我反客为主。我住大的，你住小的，这合适吗？
1: 就这么决定吧，好吧。
0: 再说你是领导，
1: 所以得听我的。
0: 那好吧，每个月房租我再多付一点，好吧？
1: 行，你说付多少付多少。
0: 那谢谢你啊。
1: 那就这么决定吧，啊！祝我们再次同居合住愉快。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0: 库七色光艺术团，
1: 塔库七色光
2: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6: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5: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6: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5: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4: 相信我，
5: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只想告诉你。
1: 很多人都把家族的名字信托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工具。家族办公室可以是一家独立企业，可以是一个集团式控股企业，也可以是一些协议安排，而信托不属于。

0: 早上好啊。
1: 哎，起来了。卫生给干你心啊，做我们当中啊。
0: 这一大早上你听什么呢？
1: 进军新领域嘛，我要从头学起来。不能给我看书单啊。
0: 你得看看你那个太阳从哪边升出来了，这是
1: 从西边出来了。好吧，吃饭吧。我大概也不是什么读书的料，前几天买了几本书，昨天晚上开始看的，翻来翻去前三页看不进去。
0: 没关系，你有我这只复读机呢。
1: 那我不能一辈子靠你身上。不过这也不怪我，你看啊，这个专家说家族信托、信托两个概念，我听了一早上跟没听一样。
0: 我刚听了一下，视频你不是说挺清楚的吗？
1: 我能跟客户怎么说吧？客户能听懂吧？
0: 高净值人群不用懂，他身边有人能懂就行。
1: 高净值人群不是人啊，是人就喜欢听人话。什么集团企业资产架构，我就给他总结一句话啊，信托就是社会饭店，只卖菜单上有的菜，家族信托就是私

0: 房才定制，只要有钱，一切都好谈。
1: 行行，我服了，哎，接地气能力真的是一流水平。
0: 走了。
1: 没夸你呢呀。

0: 我说我说我问我我我
1: 薛总，快上吧，别耽误大家时间了，快！
2: 你别叫我薛总了，跟你说好多次了，叫名字就行。
3: 薛总，您这讲堂请。
1: 薛总，
3: 薛总好。
4: 呀，这不是麦李姐吗？怎么有空来我们公司啊？哎，这……
5: 唐总，正好和你介绍一下，我团队新招的同事，
2: 胡曼丽。
1: 你好。
2: 来，请。
1: 我的刘啊，高层警官房，给我抿嘞。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你能开单，立马就给你那么大的办公室啊！哎呦，灵呀，还灵嘞啊！可色一呀，不得了啊！哎呦，薛总，造次造次，薛总请。哟，薛总，咖啡还是茶还是矿泉水啊？
2: 咖啡，
1: 咖啡，好的，咖啡。
2: 得了，胡曼姐，你能不能别像那些人一样，一口一个薛总的，听着特别不舒服。
1: 不能呀，你本来就是薛总，不叫你薛总叫什么？哎，领导能直呼其名吗？
2: 我知道，但是这个心理上就是别扭，你知道吧？
1: 人家叫你一声薛总，不光只是讨好你，哎，肩膀上有责任的，知道吧？
2: 我明白，但你能不能别叫我薛总啊？
1: 不行，我现在是你助理，只要走进这里，我就得叫你薛总。你现在是谈大客户的人了，知道吧？任何时候，气场不能输，再没把握的事情，哎，一米五得走出两米的气质。
2: 你左右看看。
1: 那抬头挺胸，要有气场。
2: 小什么？我知道，虚张声势嘛，不就装吗？
1: 德不配位才叫虚张声势啊！薛总，你很棒，很赞，我看好你哦。你别忘了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哎，以后我就靠你呗，知道吧？
2: 喂，哎，哦，好，好，好，马上过来。
5: 你心情要找我，我去约会啊。
1: 快去，先让我一个人好好享受你这个位子啊。哎呀，塞呀。
6: 胡曼黎，是，我就怕同名同姓，我特地向人事要了简历，就是蓝阳的胡曼黎。
7: 进。
2: 秦总，你找我。
7: 坐。听人事说你招了个新的助理。
2: 啊，前几天和您说过呀。
7: 做过背调吗？
2: 做过。
7: 那你就应该知道，你找的这个人不仅被蓝阳开除了，前不久还被蓝阳告了，他败诉了。

0: 我知道啊，不过您答应过我筹建个人的家族办公室，对此我有绝对的自主权。
1: 是有自主权，但是没有让你找一个麻烦来。换。
0: 那您可能得先把我换了。
1: 你这么看重这个胡曼丽啊？你们什么关系啊？
0: 个人隐私不方便透露。
1: 非他不可。
0: 非他不可。
1: 薛小舟，你要明白啊，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捧其他人。
0: 金星总，我知道您可以，但我也知道您不会。
1: 这么自信啊？
0: 您当初选择我这么一个刚入行不到一年的新人，归根结底是因为我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同样的，这次选胡曼黎，我也会用成绩说话。请您相信我，我选的人绝对没有错。用胡曼黎对我，甚至对您，对公司都是有好处的。
1: 你再给我立军令状，没理解错吧？可以，泰英国际两个月的试用期，希望你在这试用期内向我证明这一点。
0: 没问题啊。
1: 行，
0: 那我就先走了，谢谢。
2: 老大，你真的要留胡曼黎啊？
1: 你觉得当初我让薛小舟进家办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3: 哎，哦，青青总要见我啊。哦，好好好，我马上上来啊。谢谢青总，
1: 我提薛小舟做总监，你心里没想法吧？
3: 没有没有，怎么会呢？
1: 我知道你是不服气的。
3: 青青总，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道理。
1: 告诉我，你到底服不服薛小舟？
3: 我不服。
1: 哈，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当初你来是撬了胡曼黎的单子给我当投名状，业界有人可能会不耻你这种行为，可我就是欣赏你这种为了业绩可以不顾一切的劲头。可惜你后来这个队伍做大了，思想上就有所松懈了。我提薛小舟就是想引入竞争，也给你提口气儿。唐玲，拿出你当年的斗志给我看看。
3: 青青总，你放心，我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我向你保证，我会让你看到我依然是你欣赏的那个唐林，不，还会更好。
1: 好，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向我证明你自己。
4: 真的，我妈找到新工作了。
5: 嗯
4: ，yes，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呀？
5: 怎么，你想回去跟你妈一块住啊？
4: 我本来就跟她一块住。
5: 那你是在我这儿住不习惯呢，还是你邱阿姨对你不好啊？
4: 不是，就单纯想我妈了。

儿子，你到我这儿来是你给我打的电话，虽然你什么都没说，但是我知道你是想帮帮你妈，让她减轻点负担，对吗？现在对于你妈来说是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刚刚卖了房子，找了份新工作，还要时不时的到养老院去照顾你外公。如果你现在回去呢，他肯定是不会拒绝你，但是对于他来说，生活就会变得更累更辛苦，你肯定也不希望他变成这样，对吗？

0: 哇，我没看错吧？我老妈居然在看书，而且看得好认真哦。
1: 少给我阴阳怪气的啊！三天不骂你，皮痒了是吧？
0: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胡曼玲女士。
2: 来，让妈妈看看。
1: 头发撩起来呀，又捂出痘痘来呀！喏喏喏，侬看看，噶小痘痘，平时不洗脸的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菜我点好了啊。
3: 你看的是曾教授的书啊？
1: 对，你们大学保险系的博导，我现在做家族办公室业务，所以买书来看看。
3: 挺好的。哇，机器人啊！哎，这都是你最爱吃的啊！
1: 来，
3: 啊好，
0: 谢谢了。
1: 雨丁，明天周六有时间吗？
0: 有啊，干嘛？
1: 跟妈妈买床去。
0: 买床？买什么床？
1: 你不能一直住在你爸爸那里啊！我那地方小是小了一点，但买个上下铺还是住得开的。
3: 要我看就算了吧，你现在也不太方便，让他在我那儿继续住着呗。
1: 离婚的时候就说好了，儿子跟我，这段时间应该照顾他，我已经很感激了。
3: 曼丽，你听我说。
1: 哎呀，这件事情你就听我的，你现在这个状况，儿子一直跟着你不好的。你说好了，明天我来接你。
0: 要不还是算了吧。
1: 说啥？
0: 我住在我爸那儿也挺好的，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日常生活有阿姨，出入还有司机接送，挺舒服的。
1: 哎，你是这种贪图享受的人吗？
0: 我可以是啊。
1: 无所谓，你就怕回来拖累你是吧？
0: 哎呦，不是。
1: 然后你回来呢，我累肯定是累一点的。那你是我儿子，哪能天天住在别人家里啊？哪个孩子想寄人篱下？
0: 我爸是寄人，怎么叫寄人篱下呢？
3: 用词准确。
0: 哎呦，老妈，你不要给自己加戏好吧？还是苦情戏。我实话跟你说，一开始想着要去住我爸那儿，一想到他那个新老婆，我也烦。结果你猜怎么着？我早上上学，那个女人还没起床；我晚上回家，那个女人还没回家。家里基本上就等于没有人，眼不见心不烦。我跟你说，
1: 你喊个啥呢？
0: 没事，一码归一码，对吧？
3: 是啊，一码归一码。曼丽，你看孩子都这么说了，那你是不是尊重一下他的选择？
1: 你说说，为什么不想跟我回去啊？啊！
4: 哎呦，老妈，你有完没完啊？除了我刚才说的，其实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跟我爸多待待。
0: 我发现啊，最近老爸好像变得可爱起来，就能听懂人话，也会说人话了。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难受。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0: 我不想让他太得意。我要继续 PUA 他，
1: 心也蛮多的嘛你。
0: 吃醋了？
1: 那好就好吧，他是你爸，我吃什么吃？
0: 那就好。
5: 上车呀，我送你回去。
1: 啊，

0: 哦，对了，老弟，
1: 嗯，
0: 刚才忘记给你了。喏，这个搁你这儿啊。
1: 这是什么？
0: 之前你爸妈那50万，给丁丁买的保险，从今年开始每年都可以分笔钱了。这钱你们家出的，怎么处置你来定。
1: 哎呦，不用，这个钱啊，你自己留着啊。非常时期，或许你就用得上了。
0: 我可不敢用你们丁家的钱，到时候你爸妈再来跟我闹，我可吃不消。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他们来烦你了。钱的事儿啊，我能说了算。
0: 什么意思啊？
1: 之前不是说让我该硬气的时候就要硬气些吗？我呀，硬着头皮试了一次，可没想到这件事儿啊，真就这么解决了。
0: 真假的啊？你跟你爸妈发火啦？
1: 哎呀，那倒不至于。我呢，坚决要求他们按照我的安排去执行。我原本想着他们会跟我闹的，可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哎，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哎呀，你啊，确实比我懂生活啊。这次啊，我算是学到了。嗯。
0: 哎呦，我没听错吧？啊，你一个教授网红，你跟我学？
2: 好吗？你怎么回事？老爸进步了，你得表扬他，给他正反馈。
0: 哎呦，到底亲生儿子啊？说你爹怎么？好好表扬啊，老丁啊，有进步啊，再接再厉啊，早日当家做主啊。怎么，你老妈有没有进步啊？你表扬一下呀。
2: 棒棒棒，你真棒，行了吧？
3: 好好，就这么说定了啊。啊，谢谢。嗯，哎，商业新势力的那个李山，我在打电话和我说，李奋斗他们商会最喜欢去万体会，那是他们固定打网球的地方，说要带我去拜访他。
0: 打网球我不会。哎，
3: 别担心啊，我会啊。
0: 哟，不愧是富二代。
3: 哎，负债的富吧。好，那你周日上午的时间留出来啊。

0: 怎么了？
1: 好了。好了，一会儿我见到李总之后自我介绍完，是不是就要要微信？
0: 别硬上啊，找找机会先跟他打打球，摸摸他的路数。
1: 怎么摸？
0: 根据他的球风判断啊，看他是进攻型的还是防守型的。你不是会打球吗？总归比我懂啊。
1: 不是，你进攻型我该怎么办？防守型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故意输给他呀？之前乌鸦带我去跟康永打球，至少故意输给他，那被人看出来了。如果被李总看出来了，是不是也不好？但如果我赢了，他也不会生气。
0: 哎，你紧张了？啊？
1: 我就是不想搞砸。冯楠，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0: 薛小仲，现在你是领导，你要带着我前进啊。
1: 我知道，但我就觉得好像没准备好似的。
0: 做加班业务嘛，我也没准备好。你要相信你自己，知道吧？是雄鹰，你就要展翅高飞；无非你就是金丝雀。
1: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老用这种油腻的比喻啊？
0: 那你是小鸡仔，行了吧？别跟我咬文嚼字，别轻气了。
2: 薛总监，
1: 哎，三姐都到了。
0: 李珊，你还记得我吗？
2: 哎，你是侯曼黎，你怎么在这儿？
0: 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今天还请你多多关照啊。
2: 好，
1: 那咱们走。嗯。
3: 哎，侬最近老忙啊是吧？交关辰光没来了。
4: 最近嘛，屋里向一点乱七八糟的事体，那处理处理弄弄呢，一直没出来。来了人不出来呢，又被拦他了。
2: 哎，顾总，
3: 啥叫来？哟，小李，
2: 你好。
3: 你今天怎么来了？
2: 来给你介绍个新朋友，薛小周，泰银国际加办负责人。

0: 泰银国际加办负责人，
1: 哦，
0: 顾总，商会会长，也是野狼网球队队长。
2: 什么野狼？现在是野兔。
3: 顾总你好，来，谢小钟。
1: 哦，
3: 就是李总不在是吧？
2: 李总哪个李总？啊，我晓得了。看来你们今天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奔着李总来的。哎，我帮你讲，搿只李丰斗啊，到今朝终于想通了，也开始搞家族财富传承。两年前我就帮你讲了呀，伊那一托子只有一个囡，我帮你讲侬可以弄起来了。但是这乡巴子帮我哪能讲？伊讲公司钞票就是我钞票，又弄了介复杂做啥啦？我讲嘛，但现在呢，勿单是辣盖搞，而且听说啊，弄了动静老大了。已经围了好几家公司了，谁不满意？侬不要干这乡巴子，要么不要弄，弄起来啊，还懒得讲究。哦，对了，今天李总啊，大概率是不会来了，看来你们要白跑一趟了。
0: 哎，怎么会白跑一趟呢？今天薛总监啊，就是来和您切磋球技的。
2: 真的假的？
3: 对啊，我想跟顾总打一场。
2: 你也会？
4: 哎呦，我们薛总监读大学的时候可是复通大学网球社社长。哎
2: 呦，真的？哎，好好，那咱们好好切磋一下。
3: 但我也好久没打了，你先热身，我去换个衣服。
2: 好好好，
3: 一会儿咱们打。
5: 来，今朝怎么把这高手了？
2: 又贼瘦了啊！

0: 哎呀，
1: 好球啊！好球啊！
0: 来了，
1: 对，
2: 先抑后扬，薛总监还挺会的，难怪年纪轻轻，青青总就是要扶持他。
3: 从小呢，刚刚把你十九元，当干员，他做啥？

0: 体力反应不过来
1: 了，体力不行了，
0: 对，嗯。
1: 我不行，
2: 不好意思啊，
1: 我还没有顾着厉害。
0: 你之前不是打过
1: 我三脚猫功夫的？
3: 你也不也打一
2: 下？顾总，就这样了，来补补水。
4: 不用，我这有。
5: 还是活动活动。
3: 刚才人家打得好，不练习望尘莫及哦。
0: 体力跟不上。
5: 哎呦，太吃力了。
4: 你小子可以啊！
5: 我上次还看你跑。
4: 能赢我球的人不多，你算是一个。行，
2: 顾总，
1: 顾总，
2: 那下次见了，幸会啊，幸会。

0: 把湿衣服换了吧，别着凉了。
1: 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赢顾总这个球啊？
0: 该不该的也都结束了，别再想了。还说让别人不睡，我看你脑子才不睡。
1: 我跟你说，一开始我还可以保持理智，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让球，要让他开心。但就打着打着，我是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尤其到了关键时刻，我就觉得我应该真诚地对待这场比赛。万一那个副总也是这样想，他现在开始说乱说了。胡曼丽，你骂我吧。
0: 骂你干什么？
1: 今天没见到李奋斗，还把商会会长给得罪了，这单应该做不成了。
0: 这单做不成吗？还有下一单呀！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李奋斗一个有钱人。
1: 可我为什么连一个打网球的小事都干不了？
0: 徐小周，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好我们这一行吗？
1: 反正不是我这样的人。
0: 只有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和客户交往，才能在这一行干得长久。
1: 我擅长什么呀？我就擅长得罪别人。
0: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搞不好还真有人喜欢你这款打直球呢。

0: 我去，
1: 哎，他记住你了？
0: 你也这么觉得？
1: 我告诉你啊，你打个网球，我一身冷汗。
0: 怎么了？
1: 我看你赢了顾天明，我心想完了，你得罪人了。我当时是呛嗓子，不忍住没骂你。能告诉你，
0: 你在那装什么装啊你？
1: 我不装行吗？你这个人一根筋认死理，叫也叫不会，我只能反向操作了。
0: 坐坐坐坐，一根筋认死理，说谁呢这是？
1: 谁对话如坐骂谁？
0: 我跟你说，马丽，你要注意了，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了，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1: 是薛总，我错了，对有钱人的心态还是您把握的比较正确。
0: 你还是真诚一点吧，头皮发麻。
1: 我吧也不可能永远是对的，要不然哎，怎么会房子没了，老子儿子也没有办法留在身边。
0: 那是意外啊，不是你的错。
1: 你不用安慰我，我没那么脆弱。我就觉得吧，这条路对你我来说都是新赛道，你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有一点我比你强，我走过的弯路，做过的错事比你多，我能保证我犯过的错不让你再犯。至于其他呢，我们一起摸索啊。
0: 曼丽，这次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觉得这一单一定能成。等赚到了钱，老子、房子、儿子一样不缺你的，好吧？
1: 哎，我怎么发现你这人跟我从前一样啊？满嘴都是钱钱钱的，俗不俗啊？
0: 哎，你高雅了吗？你。

0: 哎，你问我通过我微信了，我应该怎么说？我直接说吗？直接说会不会显得太要了一点？那我应该啊？
1: 刚才的自信去哪里了？
0: 领导问你话了，你先回答问题。
1: 我就觉得吧，他们这些做老板的时间宝贵，是不是直接一点反而更好？

0: 老顾啊，这个薛小舟是什么来头？
1: 打球新认识的小朋友，人挺直，嘿，还有点意思。
0: 他把他助理微信推给我了，这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太想搭理我呀？
2: 别着急，放长线钓大鱼。哎，今天已经拿到敲门砖，已经很圆满了，可以了。
0: 对，对对对，我加的秘书，跟他约个时间。哎，吃饭。我是不是也觉得缺了点什么？
2: 少了什么？
0: 喝两杯啊。
3: 早知道刚才多买几个菜的呢。
0: 恭喜你啊。
2: 恭喜恭喜啊。
4: 李总，上次那个加我的小孩一直在联系我，问什么时候见面，你给个指示呗。
5: 顾总介绍的嘛，就见一下呗。不过信托这个可是大事啊，将来要花出去很多钱的。老话说得好，嘴巴没毛，办事不牢。
4: 明白，那我见还是您见？
5: 你见就得了。
4: 对了，可可上周给我打电话说她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让我给她买票。
5: 那你就买呗，你这还问我干嘛？
4: 您上次说要断了她的生活费。
5: 娱乐是娱乐，生活是生活。
4: 明白，内场最好的位置。另外，不能让可可知道您知道这事儿了。
5: 那他要问起来呢？
4: 您还在生气，非常生气，他必须来给您认错。那他要是不问呢？
5: 不问你就主动跟他说，说我住院了，我都下病危通知单了。
4: 李总，您不能咒自己啊！
5: 这怎么你这孩子也不省心，你咒自己。
4: 明白。
5: 什么就明白了？这没事就出去吧。
4: 明白。
5: 一天天，我早晚让你们气住院。又结束了。
4: 什么？没票了？没票花钱买啊？一个演唱会门票花钱买不到，这点事办不好的话，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0: 林秘书你好，我刚才给您点了拿铁。好，
4: 谢谢。有几个紧急微信要回复一下。薛总，您说您呢？不耽误。
0: 哦，林秘书，我是泰妍国际加速办公室的负责人，我叫薛小舟。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高净值人群，负责他们的家庭财富管理和传承。这是我们公司的介绍，您可以看一下。

0: 泰银国际，你们是刚刚成立的加班？
1: 对，虽说是刚刚成立，但是我们公司各个部门大部分资源已经向加班业务倾斜。我们加班呢，其实是有很多。
0: 我知道了，你们的业务介绍这里边也有吧？啊，
1: 业务介绍在这里。
0: 这个我先回去了解一下吧。
1: 哦，那您先看看完了，我们再约。
0: 行，再约。
2: 严秘书啊，您刚刚说的演唱会是陈霄天的演唱会吗？
0: 是啊，怎么了？
2: 我可以搞到票。
0: 你确定吗？刚开售没几分钟就全部售罄了。
2: 严秘书，我们是服务高净值人群的，如果连一张演唱会的票都搞不定，那怎么能让客户满意啊？
0: 正中间 VIP 黄牛都没票了。
2: 没问题，交给我。
0: 行，等你消息，
2: 保持联系啊。
3: 这个票啊，我争取帮你搞到啊，等我消息。
2: 放心啊，中介人说了，票能搞到，没问题。怎么啦？我搞到票，抢你风头了，不高兴啦？
1: 不是因为这个，他老板是我们的大客户，没有错。可我们也不是保姆啊。今天我们帮他们搞到了票，对吧？那明天说他们家马桶堵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啊？
4: 因为那我要高兴死嘞！哎，他真让我去他们家修马桶，说明把我当自己人了。
1: 大客户不可以一味的讨好的，有时候拒绝也是一种态度。你说了不，那说明你有底气啊。李奋斗是我的客户，让我来主导行吗？这次要听我的。
4: 我一开始是这么说的呀，但小鬼难缠，尤其是老板身边的人。哎，我们不求他们帮我们，只求他们别来坏我们的事情。反正这个人别管了，我来帮你对付，好吧？等你什么时候见到李奋斗，我就不干涉了，行吗？
5: 那个演唱会票，中间人的钱我都付了，票不要，钱都打水漂了。
4: 下不为例，好吧？
1: 啊，行吧。
4: 这都快一个小时了，严秘书还不见人影，你联系过吗？
1: 联系了，我到了就给他发微信，没回啊。而且这个时间是三天前他自己约的。
4: 那不应该啊，他如果临时有事儿，应该提早知会一声。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信号。
1: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0: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客气了，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0: 墙砸出来。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 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0: 我的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8: 我们应该庆祝。
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李老板，
9: 恭喜恭喜！
8: 里边请，里边请，
9: 恭喜老夫人寿比南山。
8: 哎，里边请，随便啊，随便。里边请。
10: 娘，您就别生气了，一会儿还要换衣服出去见客人呢。
11: 娘不见他们，娘宁愿死，也绝不当汉奸的娘。
10: 今天是你大寿的日子，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我还盼着您好好活着，我还要好好伺候您呢。
11: 好孩子，娘不是不像活，娘是没有脸活。
12: 娘，你咋了？个臭娘们儿，又让我娘生气了。
11: 你混蛋，跟你媳妇儿没关系，都是因为你这个混蛋。
12: 娘，今天是您的寿辰，别哭哭啼啼的，坏了大家的兴致。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外边的客人还等着给您拜寿呢。
11: 娘不住手，娘没脸见人。今天娘哪儿都不去。
12: 娘，别说这些气话，今天来的可都是贵客，你知道是谁吗？这在咱们全牟平没有第二个人，那就是代表大日本皇军亲自来给您拜寿的三木太君。
11: 楚玉琪，楚玉琪，你这个混账头顶的东西，你竟然让日本人给娘住手，你这是逼娘死啊你！我没你这个儿子，你滚！
12: 我滚！来，好好劝劝娘，要不然老子饶不了你。
11: 你给我滚！就混蛋！
13: 哎，各位老板，
8: 恭喜恭喜啊！
14: 恭喜
8: 啊！
14: 恭喜恭喜！
8: 哎呦，恭喜老夫人寿比南山呐！我们是来贺寿的，
9: 来里边请。
11: 娘想好了，娘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给娘住手。今天晚上只有两条路，要么走，要么死。
10: 娘，
11: 听。跟娘一起走，行吗？
10: 娘，现在楚玉琪是维持会长，整个牟平都听他的。我们往哪儿走啊？
11: 不管去哪儿，只要离开这个混账东西，否则娘就死。
10: 娘。我跟你走，这样我们去找梅小姐怎么样？
11: 梅小姐，
10: 嗯，
11: 梅小姐那儿不行，太明显了。再说咱们去那儿会给人添麻烦的。
10: 娘，眼下我们只有去找他了，别人帮不了咱呢。
11: 行，娘听你的。
10: 嗯，
11: 赶紧收拾东西，快。
10: 好。
7: 老夫人，少爷让我问问您，那拜寿的衣裳穿好了吗？
11: 告诉他穿好了。
9: 穿好了。
7: 哦，少爷说让您一会儿就过去，客人都到了。
9: 哎，知道了，你先过去吧，我们一会儿就去。
7: 哎，好嘞。
11: 快。
9: 哎，
13: 楚会长，皇军一会儿就来。
14: 太君来了，一定要好好的招待。
13: 我知道了，我一定好好招待。
15: 楚少爷，你现在是春风得意呀、啊，有了皇军的关照，你的生意是越来越红。哎
12: 呀，谢局长，你我都一样，只要咱们踏踏实实的给皇军做事，都不会吃亏的。
15: 我谢子渊和你楚少爷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啊。我听说老夫人过寿，连三木太君都来祝贺，我是真羡慕老夫人啊，能有您这么一位这么出色的儿子。
12: 随元兄，你就别吹捧我了，我楚玉琪能混到今天有多不容易。
16: 来来来，你应该知道。
12: 李管家，
17: 哎，少爷，
12: 三木太君就快来了，再去催一下我娘。
17: 是。
18: 老夫人，三木太君马上就到了，少爷让您过去呢。老夫人，少爷找您。
17: 老夫人，
19: 老夫人，老夫人。

0: 少爷，老夫人跟太太都不见了。
1: 啊，我娘不见了。
2: 一定是让游击队给劫走的，一定是。快，快去报告陈队长，你就说游击队进城了，让警卫团守住各个城门，不能让他们跑了。
3: 好。
2: 钱局长，集合你的警察，全城搜查，抓捕游击队。
3: 好吧。都别害怕，慌什么慌？啊，不就是游击队吗？有我们警察局呢。
2: 好了，三。带着你的侦缉队去找我娘，凡是我娘去过的地方都要查到。
4: 是。
2: 哎，你们都别走啊！哎，诸位，你们，
3: 我去你妈的！
5: 跟上，都跟上。

0: 婶，你看看还缺啥，我待会儿给你送过来。
1: 哎呀，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太不好意思了。
0: 你别这么说。
1: 没，大婶有个事要跟你说。
2: 快点快点，快快点。
3: 梅小姐，实在是麻烦你了。
0: 大婶儿，停，你们放心吧，楚玉琪的人不敢来我家。
1: 哎呀，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是无法无天了，他是没有什么不敢去的地方。梅姑娘，不给你添麻烦了，停，这就走。
0: 哎，老夫人，你千万别着急，楚玉琪和陈一德有约定，他不敢得罪我，放心吧。
4: 这些人为什么要投靠日本人？为什么要当汉奸？
0: 这些汉奸，抗日队伍迟早要惩治他们的。你们今天就安心在我家住下吧，不会有啥问题的。
2: 快，快点！
0: 你们别慌，我去看看。
5: 快点开门！快点！
4: 当心啊！
5: 快点，再快点开门了！
6: 梅小姐，请你行个方便，我们奉了楚会长的命令前来搜查游击队。
0: 你胡说什么？我们周家哪来的游击队？把楚玉琪叫来。
6: 梅小姐，楚少爷如今可是维持会的会长，是你随便叫的吗？你还是让一让，要不兄弟们可就冲进去了。
0: 你敢？
6: 哼，梅小姐，今非昔比了，有楚少爷给我在上边顶着，我郑三儿没什么不敢的。兄弟们给我冲进去。
2: 走，
7: 走，走，走，
8: 我看你们谁敢。哎，
9: 哟，郑队长。
6: 老钱，兄弟们是奉了楚会长的命令来搜查游击队的，你呀，把你的人先撤了。
9: 你看，俺这也是来执行命令的，保护谢局长家。来，哥几个，把他们枪给俺下了。
10: 对，嘿，不是，这怎么？
9: 这怎么了？
10: 怎么回事？这
11: 不是？
10: 哎呦，哎呀，
9: 干嘛呢？哎，
6: 陈金宝，
10: 这，
6: 你好大的狗胆啊！坏了楚会长的大事儿，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9: 叫我钱金宝啊？你才当几天侦缉队队长，就到俺这儿来耍横？俺告诉你啊，俺就听谢局长一个人的。你让你那个楚会长找谢局长说去，要是谢局长点了头啊，哎，这门口你横着竖着进，俺都不再搭理你的。
6: 好啊，钱金宝啊，你给我等着，哥。
10: 哎，队长，咱那枪，枪还给我。
9: 你没当过警察呀？啊，老规矩，警察局要钱。
6: 好，好，好，钱金宝啊。
10: 然后，你等着瞧，走，
9: 走，走，走，走。哥几个都给俺听好了。今天好好站岗，任何人都不许放进去。
12: 是是是是是

0: 你们几个在这盯着，我去报告楚会长。
1: 是
2: 是。
3: 文小姐，让俺进去一下，俺有事跟你说。
4: 钱警官，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3: 梅小姐，让楚老太太赶紧离开梅家，要不然楚家的人还得再来。
4: 楚家的人不在我们家。
3: 梅小姐，俺是为你好，所以请你相信俺。
4: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3: 俺是你姐夫派来的呀。
4: 我怎么会相信谢子渊呢？
3: 好，那有个人你肯定相信。
4: 谁呀？
5: 有一个代号九号的同志，
6: 他是你们的领导，到时候他会和你联系。
4: 原来你就是？
3: 俺不是，是他派俺来的。
4: 好，那我听你的。
3: 让楚老太太赶紧收拾一下，俺送他们出城。
4: 好。
3: 对了，出城之后赶紧找个人把楚老太太直接送到昆玉山。
4: 哎，草编行的老板林海生行吗？他是柳胜的表哥，他家就在昆玉山住。
3: 行，这样俺送楚老太太出城，你去找林海生，咱们呢约个地方，到时候在那儿会面。
4: 秀嫂家你知道吧？
3: 秀嫂
4: 他男人就是海十三。
3: 哦，你说十三哥是吧？
4: 对，
3: 我知道。
4: 好，那咱们就在他家见面。
7: 楚爷，那帮黑狗子不但下了兄弟们的枪，那还骂楚爷您呢。哎，说楚玉琪算老几啊？在牧平，谢子渊那才是老大。
1: 什么？谢子渊敢跟我对抗？他也不看看，现在是啥朝代？
7: 是啊，楚爷，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您让三木太君派几个日本人。俺带着日本人再去周家搜查，看他们谁还敢耍横。
1: 你确定我娘跟我媳妇儿藏在周家？
7: 应该八九不离十啊，老太太经常去的地方我都找遍了，没有，只有周家没进去。再说您太太以前帮过周家二小姐，这说明他们走得很近。俺断定老夫人跟太太一定在周家。
1: 为什么我娘跟我媳妇儿去找梅呢？
7: 这不是明摆着吗？老夫人已经让赤化了，他们这是有预谋，跟您过不去。
1: 集合侦缉队去周家。
7: 是。哎，楚爷，那应该叫上日本人啊，日本人不去，那些警察不听咱的呀。
1: 你猪脑子呀，叫上日本人让我娘看见，肯定跟他们拼命。你这不让我里外不是人吗？快集合队伍。
7: 是。
8: 娘的，这几个孙子敢下我的枪。
4: 大婶，收拾好了吗？
9: 快了快了，
10: 这就好。哎呀，梅，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太对不起了。
4: 大婶，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以前不是也帮过我们吗？
11: 要走了，大婶有话要跟你说。
4: 大婶，这话呀以后还有机会说，我很快也会到山里去的啊。
9: 来了。
3: 收拾的怎么样了？
4: 这就好了。
3: 快点吧，怕来不及了。
4: 哎，
12: 这边站住，你们想干嘛？
13: 干啥？要人？让开！
12: 慢着，我们钱警长有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周家。
7: 钱警长算个球啊，兄弟们把他的枪下了。
12: 下了，走。
7: 哎，不想活了？
12: 卑职今天要是让你们进去了，那才是不想活了呢。张队长，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退后一步啊。
14: 队长，队长，楚爷，不好了，老夫人。

0: 美小姐，快请进。
1: 你是咋进来的？有人帮我开门。咱们长话短说，林大哥，我有两个朋友想到昆玉山避一避。我想了半天，你家不就在昆玉山吗？
0: 啊，这事儿啊，只有你能帮忙。行，没问题，你的事儿俺肯定帮。哎，您的朋友叫啥？
1: 是楚玉琪他娘和他媳妇儿。
0: 啥？是他们？嗯。美小姐。 楚玉琪是大汉奸，他们家的事儿俺不管。哎呀，
1: 他娘和他媳妇儿跟楚玉琪那不是一种人，他们就是为了不愿意跟楚玉琪同流合污才离开的楚家。现在汉奸鬼子到处抓他们，咱们帮他们那也是为了抗日。
0: 美小姐，不是俺不帮您，俺一想起楚玉琪让侦缉队敲栅栏，俺这心里就恨。他们家的事儿俺不能管。
1: 现在咱穆平谁提起来汉奸不恨呢？那楚老太太更恨汉奸。今天晚上，楚老太太要跟日本人拼命呢。你说说，她都这么大年纪了，咱们能眼睁睁的看着她死在日本人手里吗？好吧，既然你这么说，
0: 俺就帮你。你说，俺咋办？
1: 你现在马上去秀嫂家，在那里等着楚老太太。好。
2: 俺现在就去。哎，走北门，绕个圈子。我跟那里守城门的岗哨都说好了，你就说你是出城赶海的，他们就会让你出去了。放心吧，不走城门，俺照样能过去。梅，这次分手，不知啥时候咱们才能再见面。昨天夜里，有几句话一直想说。 但总没有找到机会开口，大婶，你说吧。哎呀，你们两个总在打听玉的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我就是玉，娘，你真的是玉啊？ 我是荣城龙须岛人，小时候家里很穷。13岁那年，日本人占领了威海卫，他们是从龙须岛上岸，我爹、我娘、姐姐、弟弟都被日本鬼子的炸弹给炸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了老马茂兰开办的女真学校，总算不用再要饭了。在学校里，上午读书，下午学习织花边。小时候跟娘吃渔网，又喜欢，所以花边学得特别的快。老马茂兰。 也特别赏识我的花边，把花边带到了巴拿马。啊，没想到还获了个金奖。哎呀，16岁那年，一个福山的大户人家，收我做了女儿，给我改了名字，不让我再提以前的身世，也不让我再吃花边了，因为那时候大户人家的女孩子。 是不干这种活的。18岁那年，我嫁到了楚家，本想踏踏实实、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没想到生了那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他竟然投靠日本人，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1: 哭，就痛痛快快哭出来吧，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一些。

0: 郑三儿，你说他们能把我娘带到哪儿去呢？
1: 这我不好说，咱该找的地儿都找了，能去哪儿呢呀？这
2: 初一，他们不会把你娘关到警察局吧？
0: 谢子渊能有这么大的胆儿？
2: 也是，按理说他不敢，毕竟他和楚爷还差一头呢，是不是？
1: 不过这四个城门紧闭，你娘总不会飞出城去吧？
0: 没准我娘已经出城了，是谢子渊给放出去的，
3: 有这可能。
4: 走，去找谢子渊。
5: 老钱呀，老钱，你说你平时挺聪明一个人，昨天晚上咋了？喝了迷魂药了？就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不向我汇报？你为什么不找个地方把他娘悄悄的藏起来，非得出城啊？那守城门的是警备团，跟咱不是一条心，他万一给咱卖了咋办？
6: 局长，把他藏城里这事儿俺也想过，可是木瓶多大呀，巴掌大的地方，那楚玉琪早晚能找着。再说了，这个楚老太确实在你岳父大人的家里待过，只要我能把他送出城，这事儿就算是一了百了。
5: 老钱，你说的虽然很有道理，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警卫团把咱们给卖了，你怎么应付？
6: 这个俺也全想好了，要是警备团把咱们给告了，俺就说是俺一个人干的，局长不知道。俺没向您汇报也是为了这条退路。
5: 老钱呀，说实话，现在在咱警局里像你这么够朋友的兄弟不多了，但是我不能失去你，你说还有没有啥其他的办法？
6: 办法倒是有，也不知道行不行。
5: 你说。
6: 我们呀，咱们主老太太要告
5: 诉。老钱，你这个办法不但可行，还是个好主意。咱就给他来个一箭双雕，如果楚玉琪以后再找咱们什么茬，咱就拿他娘说事儿。
7: 站住，这是警察局，你们不能进。
3: 你眼瞎了？你没看这是楚会长啊？
7: 楚会长我认识，局长说了楚会长可以进，你们不能进。
3: 那我要非进不可呢？
7: 郑队长，你要是进去就永远出不来了。
3: 你敢？你
7: 郑队长，你当过警察，兄弟们敢不敢你心里明白。
8: 行了，郑三儿，谢子渊这个警察局长也干不了几天了，以后这个警察局你说了算。拿开。
9: 局长，楚会长找您。
10: 哟，楚会长，
5: 您看，您一来到我这儿，我这整个警察局啊是蓬荜生辉啊，少来这套。
10: 谢局长，你给我解释一下吧，我娘怎么去的周家，又是怎么出的城？我听说还有警察护送。
5: 谢局长，你背后给我搞的什么鬼？
10: 楚会长，您看，我刚要向您报告这件事儿，您这不就来了？事情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您老娘还有您媳妇儿跑到我岳父家，您老娘说是因为不想让太君给他过寿，他才跑出来的。您老娘还说了，如果谁要给他送回家，他见着太君他就跟太君拼命。
5: 你可真会睁着眼说瞎话，我娘凭什么跟皇军拼命？
10: 你看，楚会长，您还不信？那您要不信的话，等找着您娘，您亲自问问不就清楚了？
4: 谢子渊，我看我娘是让你们警察局给拐跑了。
10: 楚会长，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坐坐。你娘啊，是自己非要走的，跟我们警局她就没关系。
4: 胡说，警备团的士兵都看见了，是你们前警长带着我娘出的城。
10: 您看，您总是不等我说完了就下结论。如果真的是前警长的责任，我立刻就把他枪毙，我绝不饶他。
4: 那行啊，那你说吧。
10: 是这样，昨天我岳父派人来报告的时候，我没在，是前警长接的报案。
4: 前警官一听这事儿，
10: 一刻也没敢耽误，立刻带着人去了我老岳父家。他本来啊也是为你好，想把你老娘和媳妇儿接到警局来，可是一出门老太太变卦了，说啥非得要出城。你老娘说了，谁要给他送回家，他见着皇军他还得拼命。前警官是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把你老娘送出了城。朱会长，你听明白了吧？
0: 你觉着你这套现编现卖的谎话我能信吗？
10: 你要是不信啊，你可以去查呀。啊，对了，你老娘还说了，她要回福山，回福山老家，说福山老家还有亲戚。楚会长，你要是还不信，那咱把这件事禀告给皇军呀，咱让皇军派兵到福山去查，这一查，这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0: 告辞了，
10: 楚会长。那您老娘这事儿不查了？
0: 谢子渊，这次算你狠。不过这件事儿，你可不能报告皇军。
10: 那当然了，像这种事儿哪能让皇军知道？
0: 你要是报告了，你就不得好死。
10: 哟，杜边太君，
11: 朱会长，你也在啊？
10: 哎，太君，你来了。
11: 朱会长，你来干什么？
4: 啊，我来找谢局长商量点事儿，治安方面的事儿。渡边太君也是来找谢局长的。
11: 楚会长，听说老夫人失踪了，有这回事吗？
4: 是啊，我这不来找谢局长报案吗？
11: 谢局长，三木太君请你过去。
10: 三木太君就没说找我什么事儿？
11: 你过去就知道了。
10: 是。太君，您慢走。
4: 太君慢走啊！慢走，太君。
10: 走吧啊！我还着急见三木太君呢。
0: 谢局长，你听我说，我娘的事儿，你可千万别报告太君。
10: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说。
0: 事成之后，我在海天酒店给你摆一桌，完了，我给你备份厚礼啊。
10: 那都是后话。
0: 子渊，子渊，
12: 三木太君，你找我？
11: 谢局长。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办。
10: 什么事儿？是不是楚老夫人的事儿？
13: 楚家的事是小事，楚会长自己会处理。我要你办的是一件大事。
10: 那是什么事儿？
13: 胶东的花边闻名遐迩，
14: 烟台的小林大佐听说你的小姨子梅小姐花边织得最好，他想把梅小姐的花边作为胶东百姓的礼物献给天皇陛下。谢局长，请你转告梅小姐，希望她早日织出美丽的花边，完成小林大佐的心愿。
13: 不是，啊，皇军不会让梅小姐白干的。小林大佐开的价钱比仁德洋行高得多。
10: 我不是为了

0: 钱，我是为了。
1: 你是怕他不同意？
0: 不不不，不会。我岳父最近身体不太好，需要梅的照顾。我是怕他，怕他最近没时间。
2: 嗯，谢局长，他不是没有时间，
1: 他一定是对大日本皇军心存不满吧？
0: 啊，不不不不，他不会对大日本皇军不满的。他
1: 不用解释了，你们中国人心里想什么？我明白，你告诉他，他怎么想，皇军不计较，但是他的花边必须献给皇军。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内壁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其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

0: 安全隐患。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
2: 哦，
0: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2: 哦，
0: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嗯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2: 嗯，
1: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0: 嗯，
1: 这些材料，
0: 嗯，
1: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嗯，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嗯，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0: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嗯嗯，刘总啊，嗯，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2: 嗯，
0: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2: 嗯，
1: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0: 嗯，
1: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2: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2: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嗯，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1: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
0: 嗯，
1: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嗯，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
0: 嗯，
2: 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2: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嗯，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2: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2: 哦，
0: 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2: 嗯，
0: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0: 另外一套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嗯，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2: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名义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0: 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陆级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荡子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土地老儿，
2: 大圣，
1: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2: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1: 我去瞧瞧。
3: 大圣，
4: 大圣，
1: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5: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6: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 那该如何避险？
5: 摸清地形，知险处，
7: 读懂雨情，早防范。
8: 墙你砸出来
9: 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0: 哥，
11: 哎，
12: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8: 您的专属车价。
10: 我的
8: 不要紧，开着就行。
9: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3: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9: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9: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同志，你找谁呀？
1: 我找于大队长。
0: 哦，大队长不在。
1: 那他啥时候回来？
0: 这可不好说，可能得天黑吧。
1: 天黑了？那行，那我就在这坐着等他吧。
0: 哎，同志，这里是大队部，你看，要不你先回去，明天再来。
1: 不行，我这事儿特别着急，今天一定要见到大队长。
0: 那你有啥事儿？你跟俺说。
1: 给你呀？
0: 啊？
1: 你级别不够。
0: 那你就等吧，啊！这大队长啊，晚上也不准回来。
1: 天黑都不回来，那他啥时候回来？
0: 俺不告诉你，你级别不够。
1: 等等，
0: 还有啥事儿啊？
1: 这封信交给于大队长。
0: 于大队长。亲，你是大队长啥人啊？
1: 啥也不是。
0: 你别糊弄俺了，啥也不是，俺认识字儿。你看这个字儿。

0: 念青。
1: 哦，你是大队长屋里头的吧？
2: 啥屋里屋外的呀？哎，你不识字儿啊？这两个字儿叫亲戚，就是亲自打开心的意思。啥文化？这封信你一定要亲自交给大队长。记住了。
1: 这女人认识这么多的字儿啊，不一般。大娘，这就是俺家，走吧。
3: 爹娘，啊，回来了！哎，大娘，快快进来，进来！
2: 哎呦，海生回来了！
3: 哎，娘，哎，回来了！
2: 你这孩子回来咋又不捎个信儿了？
3: 俺回来得急，没来得及捎信儿
2: 啊。那。
3: 娘
2: 啊，
3: 这位大娘是俺在牧平的邻居，这姑娘是，
4: 那个大娘，她是俺娘，俺们是娘俩。
3: 对对对，他们是娘俩。
2: 哦，
3: 娘，小鬼子进了牧平，
2: 哦，
3: 他们娘俩想到咱山里避一避，你替俺多照顾照顾啊。俺叫石头娘，把后院收拾收拾，他们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日子的。
2: 你别去了，俺去吧。
3: 那行，
2: 坐坐啊，
5: 真麻烦。
2: 媳妇儿，你男人回来了！哎，哎，人上哪去了？
6: 哎，他娘
2: 啊！
6: 听说咱家来人了？
2: 是啊，海生回来了。
6: 人家说他又娶了一房媳妇回来。
2: 他说不是，是他的邻居。
6: 你就听他瞎说，这年月兵荒马乱的，不是媳妇，人家能跟他到这儿来啊？
2: 哎，他爹。你别生气，问清楚了再说啊！
6: 要不，
2: 哎呀，爹，
3: 爹，爹，
6: 啊，
3: 你回来了！
6: 你这个畜生，咋就不学点好呢？
3: 啊，又咋了？
6: 咋了？秋儿那点事儿还没弄利索，你咋又娶了一房啊？啊？你就咱们老林家，咋跟人家石头娘说嘛？
3: 爹，你误会了，这姑娘不是俺媳妇儿。
6: 不是，不是媳妇儿是啥啊？不是媳妇儿就带进门，那就更不应该啊！
3: 爹，真
7: 大哥，你误会了。您听我说啊，
6: 说啥呀？有什么好说的？俺不听。
3: 爹。这事儿一句半句话跟你说不清楚啊！你看人家走了一路了，让人家喝口水歇一会儿。
2: 是啊，他爹，人家走了一路了，先让人家吃口饭吧。
6: 吃啥饭？吃饭就知道吃饭，咱家没有他们的饭，都出去出去！
3: 爹，
7: 大哥，您别生气，我们娘俩这就走，收拾东西去吧。
2: 好，
3: 哎，走走，大娘，不能走，不能走，你千万不能走啊！别急，别急，别急。爹，真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他们是楚玉琪的家人，一个是他娘，一个是他媳妇儿。
6: 楚玉琪，楚玉琪是干啥的？
3: 楚玉琪是……哎呀，爹，你别问楚玉琪是干啥的，这是抗日组织让俺带他们来的。
6: 海生啊，你打小就不会撒谎，你连个谎都撒不下。是你的媳妇儿，你就承认，别往人家什么那个玉琪头上安。
3: 爹。俺真没骗你，楚玉琪她是。行，你不相信啊？可以，你去问问柳胜，柳胜知道是咋回事。
6: 柳胜，柳胜知道楚玉琪是干啥的？
3: 当然知道，这就是柳胜他们安排的。
8: 俺说吧，让你打听清楚你不听，你瞅瞅，误会人家了吧？
6: 那你去把柳胜叫来。俺现在啊， 就相信他的。

0: 我不相信你的，行，赶紧。哎，俺爹，哎呀，哎呀，啊，
1: 大娘，田姑娘，你们别往心里去啊。
2: 你刚刚有些事做的不对，所以俺爹才会误会俺。
1: 这样，你们喝口水，歇一会儿啊，俺这就去找柳胜。
3: 海生，大姐啊，你们听我说。
2: 我们娘俩再找地方住，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4: 真的不行，
1: 大娘，
3: 不行不行，
1: 你咋能走呢？啊，
3: 俺就答应梅小姐了，
1: 俺得照顾好你们啊！
2: 是
1: 啊，不能走在迟到啊！哎呀，好，你快去吧，快去吧。哎呀，
3: 大妹子，大侄女，俺农村不比厂里，你们别嫌弃，俺给你弄点吃的去啊！
1: 大姐，别弄吃的，俺不饿。
5: 真的别给你们添麻烦了，哪能不饿呢？走了一路了，啊，几把火的事儿，俺这就去弄啊。停，这家人很热情，但咱娘俩不能住在这儿给人家添麻烦。等柳生来了，咱就跟他说，让他再给咱找个地方住。
2: 咱置花边，自己养活自己，不麻烦别人了。哎呀！你们俩守住门口，别让他俩跑了，跟我走。秋，就是这两个大汉奸，把他们给我抓起来！哎，别！秋，你对俺有意见，可不能乱来呀！ 他们是慕聘来的客人，
5: 大娘，我不是对你们有气，我这是在抗日呢。你知道这两个女人，她们是干啥的吗？
3: 干啥的？
5: 她们一个是大汉奸楚玉琪的娘，一个是楚玉琪的老婆，全都不是好人。哎呀，她
2: 们真是汉奸的家人。海生咋没告诉俺呢？
5: 大娘，海生糊涂啊，很可能是被这两个汉奸给收买了。
3: 秋。
5: 你说楚玉琪是汉奸，我们没话可说。但是，你不能侮辱海生大哥。我们没有收买他，是梅小姐让我们进山的。哼，
2: 婷儿，你就不要再撒谎了。梅是我们抗日队伍的人，他是不会同情你们这些汉奸的。把他们给我带走，
1: 快走！
5: 别碰俺娘，我们自己会走的。
1: 去，把东西拿一下。
3: 大姐，大妹子，
1: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对不起。哎
2: 呀，我们快点走。

0: 这是咋回事啊？
1: 楚玉溪他娘和婷真是了不起，两个无依无靠的女人能毅然决然离开楚玉溪，这得需要多大勇气啊！
2: 是啊，雷小姐也这么说，可俺爹不相信俺说的话，非说婷姑娘是俺幼娶的二房。哎呀，我也没办法，
1: 这得怪你啊！你要不许求，你爹还能不相信你啊？
2: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娘，娘，柳生来了！
0: 海生，柳生，你们可来了？
2: 咋了？哎，楚大娘他俩呢？
0: 你刚走不久，秋就来了，说他娘俩是汉奸，是奸细，给抓走了。
2: 啥？
3: 同志，大队长啥时候回来？
4: 哎呦，俺不是告诉你了吗？这大队长老早就出去了，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你呀，先回去吧。啊，
3: 我回去，这俩大汉奸咋办？
4: 就他们俩女人，手无寸铁，有我们就足够了。你呀，回去吧。
3: 我不回去，我要当面把这俩大汉奸交给大队长，戴罪立功。
1: 戴罪立功，你这回又犯错误了。
3: 啥？还犯啥错误了？
1: 一会儿再说你。
5: 海生，
3: 海生大哥。
1: 大婶，婷，真是对不起。这是个误会，抗日政府欢迎你们。
5: 谢谢抗日政府。
2: 大娘，他就是柳胜，是抗日政府的副区长。
5: 哦，您就是柳胜啊。
1: 啊，

0: 早就听说过您，没是好人，您也是。我们娘俩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哎，
2: 别这样，大婶，其实应该是我们谢谢你们，你们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和您的汉奸儿子一刀两断，来到昆玉山抗日根据地，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你们这就是抗日。
0: 谢谢，谢谢
3: 娘。我一直有个想法，没和你商量，能说吗？
4: 说吧，孩子，只要是为了抗日，娘就答应。
3: 柳生副局长，我也想参加你们的队伍，为抗日做一点贡献。
2: 好啊，不管是谁，参加抗日队伍，我们都欢迎。不过，我们得上报组织，等待组织上的批准。
3: 好，我会等的。
4: 一定让他去，让他去。
2: 好。
5: 爹，累了一天了，喝点水。
6: 你小子有时候还能办点正事儿啊。
5: 爹，看你说了，俺啥时候不办正事儿了？
6: 取球就不是正事儿。
5: 爹，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以后别再提了，那老虎还打个盹呢，你谁还没犯过错误的时候？
6: 知道糊涂就对了啊，以后不能再糊涂了。
5: 俺记住了。爹，俺今天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6: 啥事儿？
5: 这个柳胜说楚大娘和婷投奔抗日根据地也是为了抗日，俺就想俺也想抗日，牟平的草编行俺不开了，回家乡来参加抗日队伍，你看行吗？
6: 好，回来好，早就该回来了。回来啊，找柳胜，叫他在那个抗日政府里边给你安排个差事，一边照顾家一边抗日。
5: 爹，俺说的抗日不是干地方，俺是想参加队伍去打鬼子。爹，你看咱村里的好多男人都参加了队伍，你要是不让俺参加，那别人咋看俺呢？还以为俺怕死呢。
6: 要是石头没死，俺就同意你参加。
7: 哎，爹，吃饭了。
8: 吃饭了，老头子。
5: 爹，你要去哪儿啊？该吃饭了。
7: 石头他爹，要不你先吃吧。
5: 啊？你就知道吃，要不是你把石头给俺砍死了，爹能不让俺参加队伍？
7: 你这孩子。
0: 石头死的事儿告诉海生了，娘，别哭了，别哭了。
9: 柳胜，
2: 哎，大队长，你可回来了啊！牧平来人了，他们介绍了牧平、狄伟一些详细情况，我得赶紧跟你汇报一下。
9: 来来来，你坐。我很想知道牧平的情况。
10: 队长，这有封您的信。是邱同志给您的。
9: 小陈呐，哎，给柳队长也准备份饭，啊，
10: 是。
9: 李胜，李阳，好。

0: 海生啊，刚才俺跟石三娘商量了，石头寺的真相啊，该告诉你了。
1: 爹，你这话啥意思啊？石头不是病死的吗？
0: 石头不是病死的，他是上山放羊，让国民党给打死的呀。
1: 爹，石头是叫国民党给打死的。
0: 石头娘怕你性子急去找国民党拼命，她说她没了儿子，不能让爹也没了儿子啊，她就不然告诉你。

0: 石头娘，你为啥不早告诉俺呢？啊？俺要是早知道石头是被国民党打死的，俺也不会做出那种糊涂事儿啊！啊！石头娘，俺错了，俺让你受委屈了。俺不是人呐，他不是人，他不是人，
1: 别打了，是不是别打了，他爹，俺从来就没怨过你，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别再多想了。

0: 句话想说。您老人家知道吗？俺今天为啥肯答应你，让你把石头死的事儿告诉海生？爹，咱以前拦着海生，是怕他去找国民党拼命，是咱怕事儿。现如今，日本鬼子来了，柳胜、海亮，还有咱们林家狂的好多男人们都参加了抗日的队伍。爹，他们也有爹娘，也有妻小，他们的爹娘也怕失去自己的儿子，他们的妻子也怕失去自己的丈夫。可是为了保护咱自己的家乡，为了山里边的那些百姓们，他们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去死。爹娘，咱们要是这一次拦着海生，不让他参加抗日的队伍，以后咱们老林家还怎么在乡亲面前抬起头来啊？
1: 咱也不怕，明天俺亲自送海生到队伍上。

募兵的情况啊，大体就是这样。楚玉琪已经死心塌地当了汉奸，谢子渊随波逐流也干了不少坏事。陈义德和他们两个不一样，他是因为王秉章投敌不得已为之。如果我们工作到位，争取让他和我们一起抗日，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所以我建议大队成立一支特别的小分队。

0: 潜规目标，一是继续策反陈义德，二除掉铁杆汉奸楚玉琪，以警告谢子渊这样随波逐流的汉奸。
1: 刘胜，你的想法和特委的决定不谋而合。
2: 是吗？那太好了。大队长，我请求回队带领小分队潜回牧平，就算是戴罪立功吧。
1: 戴罪谈不上，立功是必须的。
2: 你同意了？
1: 你听我说完，这次小分队的任务除了你上述说的两点，还要做到：一，从敌人的后方打击他们，拖住敌人的后腿，使之无暇进攻根据地；二，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做好前期的准备，迎接大队主力，解放牧平。
2: 大队长，如果让我带领小分队，我保证完成任务。
1: 本来这次任务啊，特委不打算交给你，因为你刚刚违反了战场纪律。
2: 大队长，以后我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特委考虑到你熟悉牧平的情况，那里有很多你认识的人，再加上杨副政委的支持，最终同意你担任小分队队长。
2: 谢谢大队长，谢谢杨副书记，我一定不辜负特委的信任。
1: 刘胜，有一点我要嘱咐你，虽然说陈义德有抗日的可能，但他受国民党影响很深，尤其是顽固派王敏章，他对共产党一直怀恨在心，争取他和我们一起抗日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啊，很有可能非但争取不成，他还会勾结日本人与我们为敌。
2: 我明白，如果他铁了心帮助日本人，我们就想办法除掉他。
1: 好，小分队人选由你来选定，名单后天给我。
2: 是。
3: 小林大佐从烟台亲自打来电话，说胶东的共产党到处组织武装暴动，他们的势力几乎遍及整个胶东，
4: 尤其是昆嵛山的第三军，实力发展很快，已经超过3000人了。昆嵛山离我们很近，第三军的根据地距离牧平不足40公里。小林大佐得到情报，第三军企图夺取牧平城，举行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所以我们必须严加防范。
5: 太君，您放心，共产党来一个咱们杀一个，来两个咱们杀一双。
3: 楚会长的勇气可嘉，但是我们必须采取实际行动。
6: 是。
3: 陈团长，段，你的警备团要严守城门，不得放进一个共产党。
6: 是。
3: 楚会长，你的侦缉队要配合警备团守好城门，
4: 同时在城内严查密访，遇到可疑的人立刻抓起来。
5: 是，太君。
3: 谢局长。
7: 在。
3: 你们警察局配合侦缉队在城内搜查可疑的人，要一家一户的查，像剥头发一样，绝不能放过一个人。
7: 是。
4: 另外，花边的事梅小姐答应了吗？小林大佐又打电话来催了。
8: 没说他要再想一想。
4: 这有什么好想的，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
8: 三木太君说的对，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不过织花边这件事儿，如果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话，我担心织出的花边也达不到小林大佐的要求，这毕竟是献给天皇陛下的礼物，所以请皇军再宽容我几天。
4: 好吧，梅小姐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她要是织不出来，我找你算账。
7: 是。
3: 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防卫共产党的事就看你们的了。
6: 是。
7: 是。
9: 你这是干什么？
10: 你去告诉日本人，要杀要剐随他们便，但是要我给他们织花边永远也不可能。
9: 我也是让你暂时答应下来，这是权宜之计。
10: 我们和日本人只有你死我活，没有权宜之计。你给我滚。
9: 没啊，我
10: 滚。
9: 让你答应给日本人织花边，那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咱爹咱娘。日本人说了，如果你还不答应的话，咱们全家就别活了。
10: 不活就不活，那也比那狗汉奸强。
9: 你
10: 滚。
9: 你
5: 谢子渊。
9: 爹，

0: 没的话你都听明白了，爹，快不赶紧滚！行，你们再想想吧。滚！混账东西！
1: 做的对，咱们就是死了，也不给日本人干事。啊！嗯，俺今天找你就是这事儿，俺就想参加你们的队伍，俺爹、俺娘还有俺媳妇儿都同意。
2: 可是，参加我们的队伍是很危险的事儿。
1: 有啥危险的？啊！你看，咱兄弟三个人，你和海亮都在队伍里。
2: 啥都不怕，那俺怕啥呢？如果加入我们的队伍，必须服从命令。行，
1: 叫俺咋干俺就咋干。嗯，还有一点，要保守秘密，队伍上的事情跟谁都不能泄露，你的父母和老婆也不能说。哼，行，这俺也能做到。
2: 海生，
3: 正好呢，我要组建一支小分队。
1: 潜回募兵，杀掉出云溪，准备抗日起义。如果
3: 你能做到我说的上面两点，我就同意你加入我们的小分队。你看看你，俺都说了，俺能做到，你咋还……哎，
1: 啥意思？啊，
3: 俺参加队伍不带根据地，还得回募兵啊？
2: 啊，
3: 抗日工作呢有不同的分工，潜入敌人心脏是最危险的工作。
1: 行，你去俺就去，啊！可是俺回到牧坪，俺干啥呢？
3: 还是开草编行啊？
1: 啥？还开草编行啊？你，那再开草编行，俺咋抗日呢？
3: 开草编行也是抗日。其实啊，这个草编行只是掩护，
2: 具体的工作是这样。

0: 刘队长。
1: 哦，来了，坐。
0: 忙着呢。刘胜，我是向你来承认错误的。
1: 错误你不是承认过了吗？听说你还给大队长写了一份检讨。
0: 不是上次开枪的事儿，是楚玉琪他娘和婷的事儿。哎，
1: 这件事儿啊，也不能算是错误，警惕性高不算是坏事。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刘胜，听说你有新任务，是不是要回牧平啊？
1: 听谁说的？林海生？
0: 不是。
1: 那是谁啊？
0: 你别问了，咱们队里好多人都知道了。刘胜，这次的任务你让我也参加吧，我对牧平再熟悉不过了，我回牧平可以帮你。
1: 熟悉虽然是个好事，但是牧平好多人都认识你，不方便开展工作。
0: 刘胜，那牧平有好多人认识你啊，你能回去我咋不能回啊？
1: 那我们几个都是大老爷们，跟扛活的做工的混在一块儿，他不起眼啊。你一个姑娘家长这么漂亮太显眼了。
0: 要照你这么说，我就打扮成农村妇女的形象，我再往脸上抹把灰，你看这样行不？
1: 我们这次回去啊，是组织抗日武装起义，随时准备战斗。上次你受到处分，已经不允许再用枪了，你就别去了啊。
0: 组织起义又不一定非要用枪啊。刘胜，你这次回去是不是要策反陈毅德？
1: 对，策反陈毅德是牧平起义的重要环节。
0: 如果你让我参六小分队，我可以帮你说服陈毅德。
1: 你和陈毅德不是已经分道扬镳了吗？
0: 为了抗日，我还可以和他重新建立关系。
2: 大队长，这是小分队的名单，你看看。
3: 林海生，好啊，你们。

0: 已经做出了深刻的检讨，这次回牧平他也希望能够将功补过。
1: 去的检讨我看过，写得不错，很深刻，可我总觉得他太会来事儿了，太想讨好领导了，这样的人你多提防着点。
2: 您的意思是就不让他去了？
1: 我已经说过了，小分队的人选我不干预，我只是提醒。刘胜，小分队的任务非同小可，凡事小心，有情况多和留在牧平的同志商量。至于秋马，我还是那句话，多加留意。
0: 我记住了。

0: 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您看看这澡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藻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藻香味足，没有藻糊，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 这种蒸藻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2: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的啊，足足一斤纯藻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2: 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3: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3: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

0: 我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吧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儿啊？
1: 对，
0: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藻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藻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
1: 嗯，
2: 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0: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0: 哗再加一袋，
2: 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 这。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的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0: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啊！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0: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呀、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

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藻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就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行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啊、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您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过面子。
1: 嗯，
3: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你看愣抢了。
2: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